0: 夏日可吃的瓜果真不少，西瓜甘甜，杨梅可口，枇杷滋润，将它们浸在水中再吃，清凉直入你心。这个夏天吃西瓜尝冰糕，就能让我们忘掉许多烦恼。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欢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保质期4.18年，分手之后多久你还在意前任？分手之后我们对前任的情感依恋会怎样变化？一种观点来自依恋理论的延续性假设，认为已形成的依恋纽带具有持久性，即使在关系结束后，前任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安全基地的角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恋的对象是可替换的，随着旧关系的终止和新生活阶段的展开，对前任的依恋会逐渐瓦解，最终前任只是曾经认识的一个人。最近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触及每个人情感记忆的核心问题，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标尺，对普通成年人而言，分手后对前任的依恋大致以 4.18 年为中位时间逐渐消散，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大多数人对前任的依恋强度已经降至与普通熟人相当的水平。对于多数人来说，时间确实是一剂缓慢但有效的良药，但故事并非只有一种结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微妙且引人深思的发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依恋的残迹永远不会完全被抹去，即使多年过去，这些人在潜意识层面依然对前任保持着某种微弱但可测量的依恋连接。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用实证数据回答了分手后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大众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把依恋理论从传统的依恋如何形成延伸到了依恋如何消退，是否可完全消退的更深层面。他为理解分手后的心理健康修复、哀伤心理咨询的时机把握，乃至当代社交媒体如何处理与前任的数字边界，都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

0: 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的？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儿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儿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因为我没病没灾的，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2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那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 很多人说

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三五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呢？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

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讲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那就不能再生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能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呐、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儿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高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患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高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高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高，慢慢可以下地走路了，一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膏，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
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膏，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高5个多月6个月左右，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高，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膏，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色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一点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10万8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
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你。

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最后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高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尽佛者，不可为医，才不尽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

0: 服侍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老师啊，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4: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4: 嗯，我姓刘。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4: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4: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4: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看待周边的人呐、看待周边的事儿、哎呀，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4: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心存感恩、做到坚若不渝、务实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4: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在没有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0: 哦。
4: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8这样，
0: 够高了。
4: 哎，就那心率 只有40-50次啊。
0: 嗯。
4: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
0: 嗯。
4: 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
0: 嗯，
4: 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
0: 啊，
4: 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0: 结果怎么样呢？
4: 哎呀，结果啊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两口胡家老高，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去走步去。
0: 啊，
4: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哎，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
0: 嗯，
4: 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0: 啊啊啊，
4: 你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
0: 嗯，
4: 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0: 也停了
4: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还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呀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
0: 嗯，
4: 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0: 嗯，
4: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

0: 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膏，真的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膏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膏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咱们回归本源，这样就可以把咱们身体健康得到很好的一个结局，是不是？所以大家用了以后，像您这样情况，咱们身体就好了，越来越强了，身体康复的也健康了。谁来主宰这问题呀？关键是在胡家老膏，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发它，有了胡家老膏才能激活了咱们的生命，这点是很重要，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您说太对了，胡老师，以后啊就跟着您走下去了，把这身体呀、给调理得更好，
1: 使用这会得到预想的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太好了。
0: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1: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祝您健康长寿。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1: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1: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嘞。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嘞。
1: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
1: 哦。
3: 我这个高血压啊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一直吃了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还疼。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1: 对。尤其高血压应该这样。

0: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膏，哎，没想到一点点，哎，这血压降下来了，
1: 啊，你看
0: 哎
1: 看，
0: 呀，他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哎，
1: 啊，
0: 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哎，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嗯，
1: 太好了，
0: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1: 好的。
0: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你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了。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它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哎，他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哎呀，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了，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1: 那必
0: 浑
1: 然
0: 身
1: 的，
0: 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
1: 对，
0: 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膏，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我就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哎，
1: 说明
0: 现在
1: 您
0: 我这
1: 的感
0: 心脏
1: 觉
0: 舒服
1: 已
0: 了，
1: 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这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看多
0: 这
1: 好，
0: 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儿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
1: 你看看
0: 就
1: 改
0: 感
1: 变
0: 觉这
1: 多
0: 精神
1: 大，
0: 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1: 说
0: 啥
1: 明
0: 可
1: 咱
0: 高兴
1: 们
0: 坏了？
1: 胡家老膏已经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啊？
0: 是是，这心脏这样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您瞧，我越听越高兴啊！这
0: 就
1: 也是
0: 是
1: 咱
0: 我
1: 们胡家老膏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哎，大夫当
1: 青
0: 时这
1: 光
0: 么说
1: 眼
0: 的了。
1: 哦，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
0: 这
1: 疼
0: 个
1: 相当
0: 眼
1: 厉害，
0: 压高
1: 是吧？
0: 嘛，呀，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是不是
0: 是是，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啊，感觉啊真是眼睛越。

0: 的舒服，也就十来天的时候，那眼已经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
1: 嗯，
0: 哎，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0: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的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我感觉您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说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膏？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膏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
0: 嗯，
1: 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啊，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膏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正是正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好，我恭喜您。
0: 哎，正是正是，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0: 行，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都来电话啊。
0: 哎，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都说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啊，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1: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啊，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3: 嗯，对，因为我用老高有3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
1: 嗯
3: 嗯，现在减少1次了。
1: 嗯
3: 嗯，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
1: 嗯，
3: 哎，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性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1: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
1: 啊，嗯，
3: 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憋定很上不来气儿。
1: 嗯，
3: 这把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帮忙，想想办法。
1: 嗯，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儿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2000块钱，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
1: 哦，
3: 嗯，对，所以说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1: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
3: 嗯，
1: 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可以用胡家老膏把咱的这个结节给啊。
3: 啊，
1: 为什么呢？
3: 啊，
1: 因为胡家老膏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另外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

0: 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1: 啊，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嗯，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
1: 哦，
0: 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啊，
1: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0: 哎，您就用胡家老高啊。
1: 啊，
0: 胡家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1: 对对，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0: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它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1: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0: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
1: 了
0: 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1: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0: 这
1: 就放心。这
0: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吧？
1: 好好好，太谢谢胡老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再见。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好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5: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

0: 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请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无需高温高压超声波就能做出正宗的浓缩咖啡。一杯好的浓缩咖啡需要高温高压和精细研磨，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用超声波加室温水即可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试验的核心原理是声波空化，换能器产生高频声波冲击咖啡粉碗，引发快速震动，在咖啡颗粒周围的液体中形成大量微观气泡，气泡随后剧烈崩塌，崩塌产生的微喷射和冲击波对咖啡粉进行物理性冲击和断裂，将原本需要高温高压才能释放出的风味化合物、油脂和咖啡因以远超低温浸泡的速率送入水中。超声萃取比传统意式咖啡机节约高达 75% 的能耗，2.5 至3分钟是产出均衡口感的甜点时间。在约100名日常咖啡饮用者参与的盲测当中，超声波浓缩咖啡在气味、风味、苦度和总体喜好上与传统版本无法区分。过滤咖啡对比中，超声波版本反而得分更高，苦度被评价为更令人喜悦。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超声萃取与传统热萃取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传统意式咖啡机依赖约92摄氏度的热水和9个大气压的压力，在25到30秒内完成萃取，而超声波在室温条件下利用的是纯物理机械力。之所以最终成品的风味和口感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可能是因为声波空化产生的微喷射效应恰好模拟了高温热水对咖啡粉床的渗透和溶解过程，只是驱动能量从热能转化成了声能。研究目前正在与一家澳大利亚咖啡设备制造商洽谈商业化授权，首批面向工业客户的设备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有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世险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

0: 童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安全生产不松懈，幸福生活有保障。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所以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吹一吹夏日宜人的晚风，这是杨万里的夜下追凉。
1: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年夏天，杨万里在找凉风，夜晚依然跟中午一样炎热，打开房门在月光下稍微站一会儿，虫鸣不歇的茂密竹林树丛中，不时有阵阵凉意袭来，但并不是风。动人的夏夜，吹过耳畔的风，流淌着的河流，还有树叶的沙沙声，都是自然的低语。夏天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凉风，找到一片清风微风的地方，瞬间觉得一身

0: 都舒爽了起来。夏天的美好是因为风用了心，生活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用了心。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幸福生活，家家受益。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4: 来说说。
3: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4: 那下一步呢？
3: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4: 那最高级别呢？
3: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4: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3: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4: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

0: 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0: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安全生产重在细节，关爱生命从我做起。

0: 性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保质期4.18年，分手之后多久你还在意前任？分手之后我们对前任的情感依恋会怎样变化？一种观点来自依恋理论的延续性假设，认为已形成的依恋纽带具有持久性，即使在关系结束后，前任依然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安全基地的角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依恋的对象是可替换的，随着旧关系的终止和新生活阶段的展开，对前任的依恋会逐渐瓦解，最终前任只是曾经认识的一个人。最近一项研究试图回答这个触及每个人情感记忆的核心问题，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标尺。对普通成年人而言，分手后对前任的依恋大致以 4.18 年为中位时间逐渐消散，在这个时间节点之后，大多数人对前任的依恋强度已经降至与普通熟人相当的水平。对于多数人来说，时间确实是一剂缓慢

0: 但有效的良药。但故事并非只有一种结局，研究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微妙且引人深思的发现，对于一部分人而言，依恋的残迹永远不会完全被抹去，即使多年过去，这些人在潜意识层面依然对前任保持着某种微弱但可测量的依恋连接。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用实证数据回答了分手后需要多久才能彻底放下这个大众关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把依恋理论从传统的依恋如何形成延伸到了依恋如何消退，是否可完全消退的更深层面。他为理解分手后的心理健康修复、哀伤心理咨询的时机把握，乃至当代社交媒体如何处理与前任的数字边界，都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

0: 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人都说做人难，难做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挺难的，面对的东西太多了。每天睁开眼睛，这个世界都和前一天不一样，说不上遇上什么事儿，咱们都得去解决。哪个人从生下来到落地那一刻起，那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论年龄大小，只要是活着，咱们每天就得去解决事儿，去完成任务。您看我都这么大年岁了，每天一睁眼睛就一大堆的患者在那儿等着，想停都停不下来。哪天伤风感冒了，只要能动那就得上，患者信任你，不能让人家在那儿眼巴巴的等着你。人一老啊，就不想以后了，眼前能干点事儿就算点事儿，能看好一个患者。 就对得起咱们这份工作，无愧于心。我这辈子也就是完成任务了。我快90岁了。90是啥岁数呢？过去说叫台辈。这是啥意思呢？现在年轻人都不懂了。台是一种鱼，咱们到一定岁数啊，皮肤就松了，卸了。咱们老祖宗这说的多形象啊，老人的皮肤不都是那样吗？身体里阳气不足了，心肝脾肺肾的功能都跟不上了，里面出毛病了，那自然而然外面就好不了了。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同志，我们都是学医的，一块当上大夫，也基本上是一块退休。他们有时候就问我说，胡老，我看您怎么整天精气神那么足啊，脸上也没啥褶子，您这也不像快90的人了，您这一辈子中医真是没白干呐，把自己保养的挺好啊，非让我介绍介绍经验。说实话，这点我还真不谦虚，因为我没病没灾的，身体状况好，不爱得病，那不就长寿吗？但是要说经验，其实也没啥，平时正常吃吃喝喝，有时候还喝上2两小酒，也不是说刻意的去吃啥，去锻炼，顺其自然。再有，我常年用我们老胡家传下来的老膏，每天有事儿没事儿喝上一小口，这病就不爱来。有了病，心脏不舒服，哪风湿了，血糖血压高了，用上效果都不用我说。很多人说您就爱夸您家那个祖传的东西好，我也不争辩，信也好不信也罢，没什么影响，问我我就说呗。也不是说我老胡一个人在用，全国那么多人在用，大家都有选择的权利。无论什么方法，只要对身体好，治病快，那就是正确的，是对的。话说回来，我很知足了，现在还有那么多的事情去做，这更不容易了。有很多人劝我别干了，你工资那么高，为什么还出去给医学院校做讲座？完全可以在家闲着养养花，旅旅游，这不挺好吗？也不是没条件，可是我不这么想。我也不贪名，也不图利，这么大岁数了，还有啥追求啊？不像年轻小伙想买个大房子，每天吃得好，喝得好。我现在每天粗茶淡饭，再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挺好。那一个个患者都带着笑容来找我，体格棒棒的。不管啥病，用完咱们胡家老膏，不管是个半月也好，是3-5个月也罢，最后该上班上班，该出去玩就出去玩，该吃吃该喝喝，看着这些患者那心里面也亮堂。我就图这个亮堂劲儿。说心里话，这东西拿啥跟我换都不换，所以我退休将近30年了，一直没停着，一直给患者治病，天南海北的，就 图个乐儿。有时候患者和我说，没想到胡老一点架子都没有，和蔼可亲。我说，我一个普通小老头有啥拿架子的资格呢？别管什么头衔，最终就是一个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端着那个架子干什么用啊？架子值一分值两分呢、啊、那叫装。教授就不给人看病，挑着病人看，这个我一点都不赞成。这和买那个苹果是一样的，你那个苹果无论是红富士是国光还是红元帅的，不就是苹果吗？最后都是给人吃的，你给他镶上金边不还是苹果吗？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夫，看了一辈子病，身上是有挺多头衔的，但是那都是虚名，没啥了不起的。最后大夫是好是坏，就一个标准，能不能看好病。我这年龄大了，确实看过不少病，风湿骨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胃肠病等等吧，见过的太多了。给一些患者用咱们胡家老膏的也非常多，确实也看好了不少的患者，也算有点小成就了吧。这东西就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我身边那些学生啊，博士、教授啊，还有医学上的同行啊，把我捧成一个权威了，认为我说什么都对，啥病都能解决得了。这个事情我不这么看，我倒希望更多的人指出我不对的地方。理不辩不明，老中医有经验，但是有经验并不是说您说啥都是对的。咱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会犯错误，咱也不是圣人，那圣人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您把病给诊错了还说是对，那我胡老这事情是干不出来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能治就能治，不能治我就让您另请高明，给人家说明白了，别浪费患者的时间，误大事儿。因为有的病能等，有的病是不能等的，就是那么回事儿。您本事不行，还让患者在等着靠着，那不是正道啊。人这辈子还得行善积德，将心比心，把事情掰开揉碎了，得说的明明白白的，行与不行给患者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有的脑出血后遗症的患者，家属就问我说，用您的老膏两三个月能不能吃完以后恢复的和以前一模一样啊？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这个梦太圆满了。老高用那么些好药熬成这一小瓶膏，浓度非常高，对疾病治起来是快，但它不是神药。老高是恢复患者的本源，把五脏六腑的功能调动起来，让患者恢复成原来的模样，但是只能恢复能恢复的。您像脑出血的患者，有的脑神经脑细胞那就不能再生了，也不能把它激活呀，这是细胞生理学的规律，这是自然界的道理。但是说卧床的脑出血患者，你说吃个小半年

恢复的站起来行走，生活能自理，能吃饭，别让别人伺候，这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和以前一模一样基本是很难的。治病就得实事求是，但您要说冠心病胸疼啊，发闷啊，用上咱们的胡家老膏，所以说咱们治病啊得一切贴合实际，大夫做大夫该做的事儿，守好底线，患者做患者该做的事儿，信任大夫，这样才能把病治好。我常用底线两个字来规范我自己。我小时候老胡家住的分散，我们这一支几口子都挤在一块儿，那时候不像现在又有什么防盗锁又有什么指纹锁的，一问是啥原理听都听不明白，反正就是锁一安上不丢东西，用来防人的。我家那时候是木头门，上面刷的绿色的漆，时间一长全掉皮了，门吱吱呀呀的，每年过年都得给门刷漆，不刷漆容易烂，门上安两个挂钩也不用锁了，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把挂钩一挂就出去了。屋子里有一个门栓，晚上睡觉把门一合也不上门栓，从来不丢东西。现在我家我女儿专门给我安了一个防盗锁，花了好几百块钱，我说普通的锁就可以了，但是我女儿说不行，普通锁不安全，我不小心把钥匙丢了一个，女儿特意过来又给我换了一把锁，我说不用换，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他就坚持要换，我也没办法。有时候一想想咱们那阵子心里嚼吧嚼吧不是滋味儿，那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但有一条，不管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底线，那是做人的根本。这些年行医我走了学门，也继承了老胡家的衣钵，把咱们老胡家的胡家老膏也算是发扬光大了吧。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多余的没用的话不说，或者有效果了比说一万句话都强。您看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治心血管病，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等等的吧，那就能治得不错，这个一点也不含糊，多少病例在那摆着的。但是您说让我治眼病，那我也承认咱们胡家老膏有效果，但是见效的时间要慢一些，如果想快一点治好可以去找别的大夫，术业有专攻，不能大包大揽耽误患者的事儿。大家伙都坐过船，您看我们平时坐船水有一定的高度船好行驶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水线降到了底儿，那大家伙都陷在泥里了出不来了，不守底线什么事情都办不好。早些年我行医的时候，那时候我年轻，跟着我的伯父父亲经常出诊，有的患者病得特别重，有的脑血栓患者基本上就卧床了，说话也听不清，站起来挪个一两步就走不动了，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慢慢可以下地走路。

点点改善，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夫得常看着。那时候也没啥通讯工具，伯父和父亲隔个把月就到患者家里看一次，看看怎么样了，再给送点胡家老糕，用多用少的一次次嘱咐。那时候到患者家里该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一天也没落过，这都是做大夫的本分，踏踏实实给人家看病，看上去能治好的还有机会的，咱们就腿勤快点，多去这一次，早点让患者站起来。当初我似懂非懂的就知道这么个事儿，也没啥深的理解。我自己行医到现在接触的患者这么多，感触也挺深，现在是彻底明白了。这些年很多患者找我看病，啥病都有，有的是冲着口碑来的，还有的是一些大医院的医生推荐过来的。咱们都是一视同仁，患者都是带着痛苦来的，他找您治病，您把他给病解决好了，这就是最简单的大夫和患者的关系，说什么别的都没有用。不管是认识不认识的，有钱没钱，咱们都一视同仁。大夫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给人家看病的，别把自己的面子看得太重要，能治就给人家治，不能治就别给人指手画脚，说一大堆让人听不明白的东西。大夫和患者之间啊，就简简单单的最好，就是一个看病，一个治病，别考虑太多，治什么病其实都没有那么复杂，简简单单几句给患者交代明白就行了。这病怎么来的，怎么去的，能不能去的彻底就行了。咱们就说心脑血管病，脑血栓、脑出血、偏瘫、冠心病、心梗，这些个病种类可能数都数不过来，太多了，治起来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我不劝大家伙用咱们胡家老糕，但想试的可以试一下。您就说偏瘫重不重，那属于脑血栓病人里比较重的了，走路都费劲儿，治起来确实也是困难。困难是指啥？不是说治不好，而是说治的时间要长一点，用咱们胡家老糕5个多月6个月左右，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讲什么话得负责任，得有原则。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都是靠经验一点一点积累的，我们老胡家一代一代传承过来的。大家有句俗语叫姜是老的辣，治病也是这样，什么药什么方法用的时间越长，患者越多，大夫他经验也就越丰富，这是必然的。能不能治得了心里是一清二楚的。咱们的胡家老糕，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到今天，要是没有效果那就留不下来了，能多长时间起效那心里都有杆秤。做药必须把控好品质，这个是第一位，方子好药更得好。好是啥？纯，就是一个字，就是这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做胡家老糕，这药材是最重要的，有的成

做不好，就得去药材原产地去买，然后回来做成膏，根本也做不出来多少。这颗心总是提溜着，就怕患者需要用药时没有了。现在不担心了，咱们胡家老膏能在药厂批量做出来了，药力药效是一丁点都不差，甚至还比以前药力还要强。患者不管天南地北的，想用的都能用得上，这是做梦都想象不到的。但话说回来，我这个人比较死板，药够用了，但是药材采购怎么炮制，每种药材用多少，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这点一点也不能含糊。我的女儿总说我，有些事情让药厂去做就可以了，这么大岁数了，别老参与了。但是我总不放心，不去看看，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药就是这样，差一丁点儿，哪怕少用那么几克，那效果就差十万八千里呀。我守住我做大夫的底线，药厂守住采购药材质量的底线，患者信任我们，各管各的事儿，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只要是坚持往前走，这个劲儿就没有白使的。过去有一首歌，我记不得是谁唱的了，歌名我也记不住了，但我就记住一句歌词，歌词是啥呢？付出总有回报，应该我是没记错，我一直挺认这个理儿。这个世界上能量是守恒的，付出肯定会有回报的，只不过有早有晚，这就得看大家伙能不能坚持。那泥坑里的水，现在看它是浑的不见底儿，但是只要静下来，时间长，那么一沉淀，那水肯定就清亮了。人活这一辈子也是这样，想干什么，坚持下来，就会有个结果。结果不好，还是因为咱们大家伙没有坚持到最后。治病也是这个理儿，冠心病啊，脑血栓呐、还是高血压、风湿骨病啊，等等吧。到我这儿的，轻症的可以说是非常少的，都是转一圈治的不理想，最后才到我这儿的。有的冠心病发展到心衰，走几步得休息一下喘口气，有的是中风偏瘫，拄着拐一点点挪步走进来的，最后生活能自理了。说咱们胡家老膏效果真不错，其实我们胡家老膏的治病方法独特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靠患者一个劲儿的坚持，有这份把病治好的决心。治病啊，就像我们在马路上不停地走，走的时间长了，走累了，不爱走的时候，您就会觉得这脚下的路怎么这么不好走啊，越走越窄，像走不到头似的，结果越走越烦躁，这双腿是越走越慢，心里面还得嘀咕，这啥时候是个头啊？但实际上呢，这路其实并没变窄，也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好走，是因为我们的眼光变窄了，我们心气儿变了，把自己给堵死了。咱们大家伙如果身边有患病的人，您

0: 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治来治去没找对大夫，病症没缓解，这心气儿就没了。别管什么病，找准了办法，咱们就坚持一下，这病就慢慢见谅了。人呐，有坚持，这一辈子才能活得堂堂正正。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这杆秤，就是我们做人的这个底线。作为一个大夫，给人看病也是一种修行。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那都是病人的痛苦。如果您自己心态没有放端正，把自己的心性给磨练好，您德性跟不上，那您就看不好病。古人说一句话，说得好啊，德不进佛者，不可为医；才不进仙者，不可为医。这是医圣的标准，我们和这个标准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我想咱们就守着一条，都是凡人，将心比心就行了。大道理不讲，都是为人儿女，为人父母，把自己的德行给放正，这就可以了。您无论做什么行业，修行修啥呀？修的就是我们自己这颗心，没有那么复杂。在家里，兄弟姊妹、父母，大家伙和和气气，互相帮助，这就是修行。您作为一个老师，把学生教好；您作为一名工人，您把工作做好，您作为一个大夫，把病人治好，即使治不好，尽全力了，把心思用在患者身上了，这不也是修行吗？得了病，咱们有好方法，就可以去试一试，不试，就难有康复的那一天。好了，今天我说的有点多了，下面和听众朋友们交流一下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0: 好，欢迎您啊。
4: 我是安徽阜阳的患者。
0: 哦。
4: 我姓刘。
0: 嗯。
4: 今年68了啊。
0: 哦，欢迎您啊。
4: 我也是您的众多患者中的其中一员。
0: 啊。
4: 哎，这次啊结缘8个月了。
0: 哦。
4: 真是心存感激呀、啊、特别感谢您。啊看待周边的人呐、
0: 啊，
4: 看待周边的事儿、啊，哎，就是转换呀自己的心态，回归自然的意义。
0: 哦、
4: 哎，这对我来讲啊，这意义啊非常非常的重大呀。
0: 啊，
4: 就以胡老师为榜样吧，向您学习，
0: 啊、
4: 心存感恩、
0: 啊，
4: 做到今若不愚，勿施于人，把最美好的健康传给大家，
0: 谢谢
4: 与大家分享快乐。
0: 只要大家健康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了啊！也说明咱们回归本源给您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4: 嗯，是啊，胡老师啊，我给您分享一下我受益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4: 在没有

0: 哦，跟您结缘之前吧，我是一个有遗传性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
1: 哦。
0: 这些毛病啊，困扰了我20多年了。
1: 嗯。
0: 嗯，血压吧，每天都得在170-180这样。
1: 够高了。
0: 哎，就那心率啊，只有40-50次啊。
1: 嗯。
0: 还有心悸啊、早搏呀、啊，不断的出现，就是浑身没劲儿啊，特别怕冷。说不出来是那样的感受，反正当地那医院的专家呀，早都让我挂那个心酰胺、吃那个心宝、完了就是想吧，是提高的心率，但是呢它不管用。哎呀，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呐、就最后吧，只能用那个西医来控制。就医院吧，我换来换去的呀，哎，调调这儿，调调那儿，你说最后调到了用戴文，还有这个安露地平，还有贝塔勒克、
1: 哦。结果怎么样呢？
0: 哎呀，结果啊，我遇到了胡老师您，跟您接上缘了。于是啊，就跟着老师走上了回归本源的治疗道路。完了，就按照您节目中所说的哈，每天两口胡家老糕。每天在坚持锻炼，就早晨5点到7点吧，我就出去走步去。
1: 啊，
0: 你等到晚上，我泡脚30分钟，
1: 哎，
0: 8点左右吧，我就准时睡觉了。这不刚短短的3个多月的时间吧，我就把以前吃的西药就开始逐渐的减量了。哎，有的甚至我都不吃了啊
1: 啊啊啊！
0: 您看我这个血压还有心跳吧，都正常了。到后来吧，慢慢的我把那个降压药也停了，
1: 也停了
0: 啊。就是今年的秋天吧，我到大棚里头去干活去哈。你说以前呢，我拎个水桶，我要走个50来步吧，我就累得我不行了，啊，就直喘气。哎呀，那累的呼哧呼哧的直喘。人说农村大棚子里啊，那活啊就是磨叽。但是老农民你不干也不行啊，硬着头皮也得干呐、
1: 嗯。
0: 每一根垄宽就是1米，干一会儿吧，我就得歇一会儿。你说本身这棚子里边的温度还高，34-35度呢。
1: 啊，
0: 就稍微一活动啊，一会儿这浑身就湿透了。哎呀，心都跟着忙到的上啊，闹心巴拉的。你看现在呢，我2个手拎化肥，拎个水桶。咱家那大棚从南到北一去一回正好是300米。
1: 嗯，
0: 我拎50斤东西啊，走300来米
1: 啊，
0: 一点儿也不觉得累得慌。
1: 不简单了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就是啊，我以前我空手走我都不一定能一口气走完了。
1: 哎，
0: 嗯，哎，现在这血压也好了
1: 啊。
0: 那血压吧一直在110-120，低压在70左右，哎，心跳也行，心跳现在都70左右下了呢。
1: 你看多好
0: 啊！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有一种无病一身轻这个感觉。老师啊，真的太感恩您了。我现在吧，喝咱这个胡家老糕，真的非常有信心。
1: 嗯，你看多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嗯，是啊，就咱这个胡家老糕啊，它与我们市面上那个药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啊。就像您说的、它能让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回归到几年以前。这么一个治疗疾病的药啊，它不只是治病，最重要的就是能恢复身体指标机能啊。
1: 咱们一句话来说，胡家老糕是胡家的传家宝，更重要的是广大的患者治病养生的宝贝啊，这点您已经体会到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嗯，真是这样，胡老师啊，就现在我身边这些病友啊，在我这个带动下，现在都在喝这个胡家老糕呢，哎，都想让自己的身体呀、回归到本源。我们大伙儿啊，每天坚持不懈的听您这个节目，一边听、一边探讨，然后啊，一起分享自己的治疗心得。
1: 这说明大家是选对了啊，回归本源，这是人所必要的。本是什么？是根呐、啊。源是什么？是浇的水。所以咱们 回归本。

0: 这个效果，我也为您高兴，我听到这个我都是高兴的，是不是老朋友？
1: 嗯，
0: 太好了。
1: 对，还得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哎，好的，好，咱先谈到这儿啊。
1: 嗯，
0: 祝您健康长寿。
1: 嗯，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胡老师你好。
0: 啊，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啊。我今年62岁了。
0: 哦，
3: 你这个节目我一直都在听着嘞，听了可能有个2年多，快3年时间了嘞。
0: 嗯
3: 嗯，但是在你这个节目里面，我真的学到了好多养生这个知识。
0: 嗯，
3: 你说今天好不容易能和你说上话，真的挺高兴的嘞。我就想跟你好好汇报汇报嘞。
0: 哎，好，您请讲吧。
3: 哎，我感觉第一个收获啊，就是我这高血压这毛病。
0: 哦。
3: 嗯。我这个高血压啊已经有个30年左右了，那真是个老病号了嘞。
0: 嗯嗯嗯，
3: 一直吃那个降压药嘛，可就是降不下来。到后来这一直啊有个167、178，
0: 嗯，
3: 这低压都上了100了呀，那头成天迷迷瞪瞪的嘛。
0: 嗯，
3: 那医院的大夫说我还有动脉硬化啥的了，我说这头不光晕，有时候头发疼
0: 啊，
3: 整天就跟没睡醒一样迷迷瞪瞪的，看啥眼睛都发花嘛。
0: 嗯嗯嗯，
3: 就是自从听到胡老师你的节目以后，感觉这特别好。哎，我就慢慢的就把这个心态呀啥的就调整调整。遇到啥事儿啊，尽量的不着急，不冲动。
0: 对，尤其要高血压，应该这样。
3: 哎，是是，再加上喝咱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一点点，这血压降下来了。
0: 你看，
3: 哎呀，现在已经量了好几次了。高压就这个135，有时候才130。低压，84、85，有时候最高的时候没超过90的了。
0: 嗯，太好了。
3: 就这，我已经挺高兴、挺知足了。你说这么多年血压没有这么好过呀。所以啊，这高血压这样是我第一个收获了。我再跟你说说我的第二个收获。
0: 好的。
3: 就是我原来的心脏不好，这也是个老病号了，都快20年了嘞。
0: 啊啊啊！
3: 主要就是老是这胸口这憋闷嘛，再加上这心脏还跳动它不规律嘛，有时候可快了，就感觉这心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呀，突突突的乱跳，它有时候又跳得特别慢，你说这谁受得了？快了也难受，我们这慢了也难受呀。前几年又出现心绞痛，这越来越严重了。医院检查说是我那个什么动脉堵了有个60%多了。当时说要给我做支架了。结果一做那个造影检查以后说我这个体质不行。所以也没敢做。就这么一直用药这么对付着了。你说这胸口一难受吧，这心老慌嘛，这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睡到2-3点钟就醒来，感觉憋着呀，胸口这像压了个啥东西呀，总感觉气儿不够用嘛，得大口大口的喘。这就得赶紧含那个硝酸甘油。把那个含上以后对付2-3个小时。你说这晚上睡不好，这白天更感觉头晕嘛，
0: 那
3: 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迷迷糊糊的嘛，这个。但是听到胡老师你这节目以后啊，那我可是有希望了。特别是了解了他回归本源这意义之后，喝了胡家老高，真感觉身体越来越好嘛。把身体里面这个机能给激活了呀。现在啊，我就。

0: 感觉我这个60来岁这个年龄啊，这心脏好像也就是40多50岁的心脏了。
1: 您看看多好，
0: 哎
1: 啊，说明
0: 现在我
1: 的感觉
0: 心脏舒服了，
1: 已经改变很大了，是不是？哎，
0: 是真的改变挺大的了。关键你看我现在那个心脏跳动它规律呀，不像以前又快又慢的，现在它正常了呀。晚上睡觉这胸口这憋闷的情况现在感觉不到了，也不用再吃那个什么硝酸甘油啥的了。现在一晚上睡5-6个小时了，有时候6-7个小时也能睡下。
1: 你看多好，
0: 这白天有精神了呀，头不迷糊了呀。原来成天啥也不敢干，也干不了，就那坐着嘛，还感觉累得一点劲没有嘛。现在你看，我一天干这么多活，反正还感觉不到累，就感觉这精神可好了，好像有浑身都使不完的劲儿一样。
1: 说明咱们胡家老高一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您说对不对？
0: 是是，这心脏这是第二个收获，我还有第三个收获嘞。
1: 啊，您讲，我越听越高兴啊！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
0: 是是，原来这白内障也有个3-4年时间了嘞。这看东西看啥都不清楚嘛。刚开始医生说要我做手术，咱就听人家医生的话做了手术了。手术做完我想着就没啥事了呀。结果好了也就是不到2个月时间，这又复发了。大夫给我检查说那叫什么术后引起的那个青光眼。大夫当时这么说的了。
1: 刚才您提到原来有白内障，现在又加上青光眼。
0: 就
1: 头疼相当厉害，
0: 眼压高嘛，
1: 嗯，
0: 眼睛又胀又疼的嘛，有时候疼的不光眼睛疼，头都跟着疼的。那眼睛成天就不想睁嘛，难受的成天就想躺着了，迷迷瞪瞪的，睁不开嘛，就赶紧点那个什么那个降眼压那个眼药水，能缓解缓解。但是你说那个只能缓解，它不去根呀，
1: 他们都没治到本上啊。
0: 是
1: 是，
0: 这不用上咱这胡家老高之后啊，感觉真是眼睛越来越舒服。也就10来天的时候，那眼睛那个胀疼那个那不明显了呀，眼睛不难受了。而且看东西一点点亮堂起来。
1: 你看，
0: 再往后越用越好，这眼睛再没胀过，眼压再没有上升过了，一直到现在都挺正常的。你看我现在。看着也亮堂了，心脏也舒服了，血压也正常了，现在可以说是能吃能喝能睡的了，真的。
1: 您看多好啊！我听起来真为您高兴。这也就说明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方以后，这些个都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对对、
1: 啊。我感觉您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儿呢？就是说您这个病回归在一起。就是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然后就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就由于胡家老高方能达到回归本源的功能。什么叫回归本源呢？您比如说咱们刚开始啊，咱们身体的这种状况受到很大的损伤了，这回呢病的根儿抓住了，这样您身体就好起来了， 是不是胡家老高激发了这种功能，能量、气血、精髓都得到很好的恢复，您这病就整体就痊愈了，这是必然的。
0: 真是真是，
1: 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最大的优势就是这样啊，
0: 对，
1: 咱使得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都重新恢复，得到很好的治疗。那您虽然是60多岁的一位老人，您现在已经恢复到40岁、50岁这种状态了，您就更年轻了，身体更加健康了，老朋友，您说
0: 是
1: 不是啊？
0: 是
1: 是，好，我恭喜您，
0: 真是真是，
1: 坚持吧，老朋友，
0: 听我听你的，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有什么事多来电话啊，
0: 行行，以后有啥不明白的事都说啊，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好的。就这样，
0: 真的，谢谢胡老师您了，胡老师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

0: 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1: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感谢你在百忙当中能接听我们电话。
2: 别客气，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啊。请你讲吧，好吧。
3: 我也是咱们老高的受益者。
2: 哦。
3: 对，因为我用老高有三个月吧，我一共买了90瓶。怎么说呢，就是见好的呢，我前列腺肥大，晚上起夜3次。现在减少1次了。原先睡眠也不好啊，就是晚间1点钟好醒。这个见好。对，再有呢，反酸，我有胆汁反流行胃炎，反酸也行，也挺好。
2: 哦，
3: 这个也少了，就是反酸也不像原先反的那么多了。就是呼吸道吧，我原先肺子上有结节，0.6，那么大一个结节，再有呢，就是鼻腔内有憋定很，上不来气儿。这一把，请胡老婆呢，就是帮忙，想想办法。
2: 您还有什么问题，您跟我说一下好吗？我再一块给您解决好吗？
3: 就以上也就这些吧，就是这个肺子这块不好整，花了20000来块钱。就是吃的中药也没好。所以说就这个是挺难整，剩下别的我估计量老高就能治个差不多。
2: 哎，没问题啊。这个病啊，不是什么太复杂的问题，它本身这个结节可以用胡家老高把咱的这个结节给为什么呢？因为胡家老高本身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疏通咱们的气血，让咱的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这样的更好的把这个功能啊得到很好的发挥了。另外也是一个炎症的问题了，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炎症慢慢就消退了。您理解我说的了吧？
3: 我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2: 这是呼吸道是有关系的啊，但是这个鼻腔跟肺里这个结节不是直接的关系啊。这个鼻腔的炎症要和肺里这结节相比较的话，还是鼻腔这个炎症更好治疗了。所以他这个鼻腔的问题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的啊，他炎症可以吸收了啊，然后呢让局部这个组织更好的软化，细胞呢更好的活跃它的功能了，所以您这个病就能解决了。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3: 听明白了，就是我不需要吃什么药啥的呗。
2: 哎，您就用胡家老高啊。
3: 胡
2: 家老高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
3: 你在电波中也讲过这个，我知道。
2: 哎，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活跃起来了啊，这样就能很好的来直接解决他的问题了。这是过去任何一个药物都不能解决的，咱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来解决，所以一定能得到非常好的可靠的结果，没有问题。
3: 那我就谢谢胡老了，谢谢胡老。等到再有那啥时候，再买准备一些能把病治好，太谢谢胡老了。
2: 您这个走的这个路子是非常对的，因为过去好多的病人那么些个病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因为他没有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的作用。有了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的效果，您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这是没有问题。
3: 这我心里就放心，这就放心了。
2: 这
3: 就放心。这
2: 是一个。另外一个我告诉您老朋友，有什么问题你随时跟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和解答，好吗？
3: 好，太谢谢胡老了。
2: 好的，再见啊，老朋友啊。
3: 再见。
2: 好，再见吧，老朋友。
3: 好，再见，胡老。
2: 好，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

0: 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627-3099 400-627-309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4: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

0: 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陈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地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间。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逆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

0: 里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在你心中最经典的演唱会是谁的呀？
2: 哈哈，凭我看演出的阅历和经验，我心中最强的演唱会当然还是迈克尔·杰克逊的。
1: 哦，迈克尔·杰克逊我知道，但我错过了看。

0: 两个小时的演出，当场昏倒和情绪失控的观众就有5000人。
1: 天哪，5000人都晕倒了，那现场得有多疯狂啊？
0: 可不是嘛，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响力真是无与伦比。他1996年至1997年的历史之旅巡回演唱会，横跨全球5大洲、35个国家、56座城市，共举办了82场，吸引了450万歌迷到场观看，平均每场演唱会观众人数超过了5万人，是当时最大规模的巡演呢。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板，啤酒音响老地方，杯酒当歌不说谎，人生几何一起唱，一起唱。

0: 最感动。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1055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所有女生请注意，请问一下，你们选面膜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纠结？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但是只敷补水的压不住泛红的刺痛，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是一堆面膜，费钱又费心。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大家可以养出这个透亮的好肤质。说到可复美，大家肯定不陌生，他家的这款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更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超级高。大水膜呢，主打是补水，小水膜专攻深层修复。在官网旗舰店上，可复美大水膜要17块一片，小

水磨的在19.3元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多块钱。但是今天没有外包装的独立单片装，10片大水磨加上10片小水磨只要149块钱。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扣，而且价格更低，1片才7块钱左右，白菜价。而且没有完哦，2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8。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元，283，到手直接是40片，有效期新鲜，正品保真。趁着活动的可以多囤几组，也能轻松用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另外你已经回复给力了，就可以看到还有139和299的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在闷热的夏天，纠结想喝什么呢？啤酒比较胀肚，红酒又容易醉，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白葡萄酒想不想来上一杯呢？清甜可口，低度数，这个微醺也是刚刚好。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私藏款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它的原价一瓶在大几百，今天的价格双支装139，每瓶是750毫升，下单就赠送2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更划算，只要299就可以带走6瓶，囤起来啊或者送人都是非常有心意的。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技艺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眉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眉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无需高温高压超声波就能做出正宗的浓缩咖啡。一杯好的浓缩咖啡需要高温高压和精细研磨，但新南威尔士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用超声波加室温水即可萃取出浓缩咖啡。这个试验的核心原理是声波空化，换能器产生高频声波冲击咖啡粉碗，引发快速震动，在咖啡颗粒周围的液体中形成大量微观气泡，气泡随后剧烈崩塌，崩塌产生的微喷射和冲击波对咖啡粉进行物理性冲击和断裂，将原本需要高温高压才能释放出的风味化合物、油脂和咖啡因以远超低温浸泡的速率送入水中。超声萃取比传统意式咖啡机节约高达 75% 的能耗，2.5 至3分钟是产出均衡口感的甜点时间。在约100名日常咖啡饮用者参与的盲测当中，超声波浓缩咖啡在气味、风味、苦度和总体喜好上与传统版本无法区分。过滤咖啡对比中，超声波版本反而得分更高，苦度被评价为更令人喜悦。从食品化学的角度来说，超声萃取与传统热萃取的差异比预期的要小。传统意式咖啡机依赖约92摄氏度的热水和9个大气压的压力，在25到30秒内完成萃取，而超声波在室温条件下利用的是纯物理机械力。之所以最终成品的风味和口感在统计上无法区分，可能是因为声波空化产生的微喷射效应恰好模拟了高温热水对咖啡粉床的渗透和溶解过程，只是驱动能量从热能转化成了声能。研究目前正在与一家澳大利亚咖啡设备制造商洽谈商业化授权，首批面向工业客户的设备预计在未来2年内推出。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你上次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那是什么演出啊？
2: 是1986年5月9号在北京工体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崔健在现场首次演唱了自己创作的《一无所有》，宣告了中国摇滚乐的诞生。要说这场演唱会和1985年的《拯救生命》演唱会还有些关系呢。
1: 有什么关系啊？
2: 《拯救生命》演唱会和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掀起的公益热潮席卷了全球，也影响了当时的港台音乐人，他们创作了歌曲《明天会更好》，而这也促成了音乐人郭峰创作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并最终形成了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这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演唱会。
1: 没想到我们的音乐人也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做出了贡献呀。
2: 是呀，但这场演唱会的意义可不止于此。演唱会上100多位歌手在现场共同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震撼了当时的乐坛，让流行歌手这个群体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在主流舆论中得到认可，是中国流行音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唱会呢。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点整。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健身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希望你在夏日里享受舌尖上的清凉滋味。这是白朴的《天净沙·夏》。
1: 云收雨过波天，楼高水冷瓜田，绿树阴垂画檐，纱橱藤簟，玉人罗扇轻笺。夏天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吃冰瓜。白朴说，雨后的瓜也似乎比平时更甜了，绿树的树荫一直遮到画檐，纱帐中的藤席上有一个芳龄女孩，身着青绢夏衣，手执罗扇，静静地享受着宜人的夏日时光。夏日可吃的瓜果真不少，西瓜甘甜，杨梅可口，枇杷滋润，将它们浸在水中再吃，清凉直入你心。这个夏天吃西瓜尝冰糕，就能让我们忘掉许多烦恼。人生忽如寄，莫辜负茶汤和好天气，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所有女生请注意，请问一下，你们选面膜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纠结？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但是只敷补水的压不住泛红的刺痛，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是一堆面膜，费钱又费心。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大家可以养出这个透亮的好肤质。说到可复美，大家肯定不陌生，他家的这款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更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超级高。大水膜呢，主打是补水，小水膜专攻深层修复。在官网旗舰店上，可复美大水膜要17块一片，小水膜呢在19.3块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多块钱。但是今天没有外包装的独立单片装，10片大水膜加上10片小水膜只要149块钱。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而且价格更低，一片才7块钱左右，白菜价。而且没有完哦，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8。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元，283，到手直接是40片，有效期新鲜，正品保真。趁着活动呢，可以多囤几组，也能轻松用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另外，你已经回复给力了，就可以看到还有139和299的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在闷热的夏天，纠结想喝什么呢？啤酒比较胀肚，红酒又容易

醉。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白葡萄酒，想不想来上一杯呢？清甜可口，低度数，这个微醺也是刚刚好。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私藏款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它的原价一瓶在大几百，今天的价格双支装139，每瓶是750毫升，下单就赠送两支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更划算，只要299就可以带走6瓶，囤起来啊或者送人都是非常有心意的。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

0: 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剑来动画第三季终于正式开启预约通道，刚官宣不久，预约人数就火速突破17.4万大关，足以见得这部国风仙侠顶流国漫的超强号召力。不止预约开启，官方更是诚意拉满，提前放出了第三季海量剧情画面，提前解锁全新篇章，瞬间点燃全网粉丝的追剧热情。熟悉剑来的道友都清楚，前两季动画凭借细腻的叙事、贴合原著的人物塑造和恢宏的仙侠世界观，圈粉无数，倪萍向少年陈平安的初心坚守，浩然天下的正道博弈，各路江湖人物的百态众生都被动画细腻呈现，也让大家对后续剧情充满执念。而此次第三季官宣，直接打破粉丝漫长等待，交出了一份堪称满分的升级答卷。据悉，本次第三季依旧由口碑稳定的云图动漫倾力打造，一代人的仙侠回忆终于要影视化上线了。川东顶流网文改编48集史诗玄幻仙侠剧《遮天》传来最新消息，预计7月中旬在爱奇艺全网独播。原著是网文圈里里程碑式的作品，累计阅读量破100万，书粉基数庞大。此次真人改编由尹正、祝绪丹领衔主演，王栎鑫、孔连顺、梁森联合出演，讲述普通大学生横跨星河一路逆袭登临帝位的故事。本剧由张艺谋御用摄影赵小丁担任总导演，业内顶级视效团队操盘，早年杀青后经历长时间的后期打磨，主打实景拍摄加大场面 CG 特效，还原原著宏大的星际修仙世界观。剧集定位史诗玄幻仙侠，融合星际穿越、草根逆袭、秘境探险、宿命爱恋、宗门权谋多重元素，主打群像热血的大道抗争。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动画《剑来》的主角陈平安来自哪里呢 ？A. 倪萍巷 ，B. 道玄山 ，C. 书简湖 ，D. 福禄街。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有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保质期4.18年，分手之后多久你还在意前任？分手之后，我们对前任的情感依恋会怎样变化？一种观点来自依恋理论的延续性假设，认为已形成的依恋纽带具有

0: 中。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6月14号，上影集团在上影盛会活动当中正式公布《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正式开启制作。据悉，第二部剧情仍围绕小猪妖、蛤蟆精、黄鼠狼精、猩猩怪四个主角为核心，修为与记忆尽失的浪浪山小妖怪们得到大圣四根毫毛入了幻境，他们在黄狗的协助下闯双狗洞、寻冰刃、救黑狗，继而奔赴小雷音寺，经历了与黄梅的苦战，最终脱离幻境，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浪浪山。据导演雨水透露，制作周期约为3年，预计2029年上映。想看《浪浪山小妖怪》第二季，还要等3年啊！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于2026年6月17号在杭州白马湖畔正式开幕，以“国漫杭州论剑，共绘动漫新片”为年度口号，吸引了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方，金猴奖颁奖、VR 沉浸体验、文化出海等成为了本届核心亮点。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获奖名单现已出炉，《罗小黑战记二》《浪浪山小妖怪》《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电影金银铜奖，中国奇谭第二部《玲珑》第二部分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金银奖，2049超能星云队王者荣耀荣耀之章命运篇剑来第二部获综合奖动漫系列片铜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让我们看到更多优秀的中国影片。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在动画《浪浪山小妖怪》第二部当中，四小只在哪里与黄梅苦战呢？ A. 小雷音寺， B. 大雷音寺， C. 小兴善寺， D. 大兴善寺。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所有女生请注意，请问一下，你们选面膜的时候是不是也很纠结？市面上的面膜五花八门，但是只敷补水的压不住泛红的刺痛，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是一堆面膜，费钱又费心。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大家可以养出这个透亮的好肤质。说到可复美，大家肯定不陌生，他家的这款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更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超级高。大水膜呢主打是补水，小水膜专攻深层修复。在官网旗舰店上，可复美大水膜要17块一片，小水膜呢在19.3块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多块钱。但是今天没有外包装的独立单片装，10片大水膜加上10片小水膜只要149块钱，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一点都不打折，而且价格更低，一片才7块钱左右，白菜价。而且没有完啊，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8。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元，283，到手直接是40片，有效期新鲜，正品保真。趁着活动呢，可以多囤几组，也能轻松用完。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另外，你已经回复给力了，就可以看到还有139和299的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在闷热的夏天，纠结想喝什么呢？啤酒比较胀肚，红酒又容易醉。刚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白葡萄酒，想不想来上一杯呢？清甜可口，低度数，这个微醺也是刚刚好。米其林星级餐厅的私藏款白葡萄酒之王列顿庄园雷司令半甜白葡萄酒，它的原价一瓶在大几百，今天的价格双支装139，每瓶是750毫升，下单就赠送2只欧式手工吹制的香槟杯，买一箱更划算，只要299就可以带走6瓶，囤起来啊或者送人都是非常有心意的。大家可以在陕西青少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幸，脱口秀演出这种一个人在台上讲段子的形式，和咱的传统表演艺术相声有什么区别呀？
2: 其实脱口秀就像是美国的相声，他们都是以逗观众乐为目的的一种表演形式，只是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表演的内容和形式有些不同。
1: 那具体有什么不同呢？
2: 最简单的，脱口秀没有桌子呀，而且脱口秀演员没有统一的着装要求，不会像相声演员一样会穿大褂，这样相对统一的服装，表演方式更自由一些。
1: 那讲的内容有什么区别呢？
2: 咱的相声除了讲究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单口相声更是注重内容的叙事性，就是说整段作品从头到尾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很多笑料就是从故事的情景冲突里产生的。最经典的像马三立老师讲的逗你玩等单口相声，可能整段下来就几个笑点，但整个故事却趣味横生，让你回味无穷。
1: 那脱口秀呢？
2: 脱口秀追求的是密集的包袱和笑点，故事可以不完整，段子和段子之间可以完全独立，而且脱口秀讲述的内容范围也更广，时事名人都可以拿来搞笑。但是脱口秀的内容损耗率很高，这就需要表演者不断创新，持续输出爆笑内容，才能受到观众欢迎。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2: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988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3: 诗词不只是背诵，
4: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3: 历史不只是年代，
4: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3: 传统不只是规矩，
4: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3: 夏渐深，暑意浓，此时绿树浓荫，天高气爽，明媚的日子正向我们飞奔而来。再往后，日渐长，夜渐短，甜蜜的事情有一大半都发生在夏天，所以你准备好迎接所有美好了吗？今天我们吹一吹夏日宜人的晚风，这是杨万里的《夜下追凉》。
5: 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年夏天，杨万里在找凉风，夜晚依然跟中午一样炎热，打开房门，在月光下稍微站一会儿，虫鸣不歇的茂密竹林树丛中，不时有阵阵凉意袭来，但并不是风。动人的夏夜吹过耳畔的风，流淌着的河流，还有树叶的沙沙声，都是自然的低语。夏天我们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凉风，找到一片清风微风的地方，瞬间觉得一身都舒爽了起来。夏天的美好是因为风用了心，生活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用了心。一起进步吧。
6: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杨老师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啊，我们来读取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啊。
1: 好，
0: 杨老师，这位朋友名字叫做流年向暖啊，一位女性朋友说，杨老师好啊，哎呀，听你们说了刚才那个大感冒时候的一些事情啊，确实啊很让人感动，
1: 感动，
0: 医者父母心呐，啊，你们太厉害了，讲究那个清补双宝，对不对？那说这个清补双宝啊，真的是特别厉害，起到了关键作用。说自己呢也是有一点肺病咳喘，也想用你们讲的这个清补双宝，而且呢我们这位朋友有支气管的哮喘，平时不是咳嗽就是喘不上气儿，不管春夏秋冬出门都得戴口罩啊，戴一个还不行，两三层一直反反复复，时间长了身体越来越差，一到变天就感冒，一感冒十天半个月不爱好。之前呢孩子给他买了很多的营养品，说是免疫力太差让他好好补补，但是效果一般。
1: 呼吸系统出问题了。
0: 中
1: 医讲呢，肺为焦脏，肺主燥，特别容易受到病毒的攻击，焦是娇嫩的焦啊。所以你免疫力一低下，你像平时的灰尘甚至花粉这些东西，一不留神刺激你，就会导致你支气管反复的发炎，总也好不了。这就好比咱农村那个烧那个柴火，烟囱堵了，那烟油子也好，烟灰你不清掉，烟出不去，它就往屋里呛，那它呼吸道总这么堵，那它病能好得了吗？
0: 对。而且呢他说在家里边啊，门窗都关严实就能好不少，只要一开门干活就不行。可是普通家庭哪能不工作呢，对不对啊？而且哪怕说不工作，哪怕说到了年纪退休了，是吧，安享晚年我也得出去遛弯去。哎呀，只能这样。那儿子给他买营养品吃来吃去都没什么作用啊，后来给他买了铁皮石斛西洋参，吃完确实有点效果，明显感觉嗓子里边啊，哎，湿润了，不那么干了，咳嗽也少了，但是效果呢没您讲的这个清补双宝那么好，就想了解一下什么时候能够用上咱们这个清补双宝。
1: 我帮大家联系，尤其是这是科研级别的产品，
0: 对，
1: 本身数量就不多，
0: 那
1: 高端的药材更稀少。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拿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铁皮石斛，必须是十万大山，
0: 对
1: 啊。第二个西洋参，一定是长白山，白山洋参，因为这两个高端的药材稀少，同时炮制的时候又耗时又耗力，所以我一定会争取啊。另外杨洋他提没提他那个痰呢，是白色还是黄的？
0: 我看看啊，黄色粘稠，大姐着重提了，就是痰是黄色粘稠的，
1: 热邪灼伤肺经了，那他舌苔也应该发黄，
2: 黄的，
1: 舌红苔黄，你告诉他可以找点新鲜的枇杷叶，
0: 枇杷叶，
1: 别太嫩了，要颜色深一点、老一点的，背面的毛一定要刷干净，用牙刷多刷几次，煮水喝，然后加两块冰糖，你看枇杷叶有个地方也叫八叶，清肺止咳特别好，
0: 对，
1: 他去哪呢都带他一壶，比喝白开水强。
0: 那
1: 有如果说有清补双宝的事儿，让他关注咱节目，
0: 好，
1: 有消息会在节目里通知大家。另外点提这个八叶，我师傅可能更有发言权，
0: 张老，
2: 对，宝仙说的也没错。那么这个枇杷叶啊，煮水是非常适合他使用的。那么从中医的辩证上来看，他这属于是哮病的范畴。根源就是浮痰，也就是痰浊浮在我们的肺部上。那么他遇到这个外邪呀，就容易爆发。他可以用一下这个方法啊，我告诉他，用这个西洋参三克，川贝母五克，雪梨一个，一起呢把它炖了吃啊。每周呢是三次，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起到一个润肺化痰、止咳平喘，这都是 有很好。

0: 的效果和作用的。
1: 明白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听到了二位老师给您的回复和解答之后啊，抓紧时间啊，按照我们张老的方式去试一试，去感受一下，希望您早日摆脱这方面的难过和痛苦啊。也希望咱们这个杨老师啊，咱刚才提到这个，
2: 轻补
1: 双
2: 双
1: 保
2: 保啊，
1: 轻补双保啊，
2: 嗯，
1: 咱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2: 嗯，
1: 能多争取就多争取，能快争取就快争取啊！大伙儿现在已经有点按捺不住了啊，而且是科研级别的轻补双保，这也是我们杨老师屡次三番提到的，它的神奇作用啊，一剂汤药两仙草，轻补双保10倍好，我没记错吧？
2: 没记错，嗯。
1: 哎嘿。各位耐心等待的同时，您放心，我们杨老师也会积极联络啊。热线电话400-799-9812，400-799-9812，400-799-9812。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位朋友的留言啊。
2: 嗯，好。
1: 这位朋友轻松不老，那，哎呦，开篇就是这个事情。说张老好，杨老师好，咱们这个轻补双保什么时候好？在等着呢啊，是啊，轻补双保，杨老师暂时还没拿到啊，不过手里这盒呢，现在让我暂时喝了，这不能给您了，对吧？没有我们卖半盒的事儿啊，对不对？您别着急啊，再等一等啊。然后这位朋友说他有萎缩性的胃炎啊，
2: 哦，
1: 还带着点胃溃疡啊，总是觉得胃疼胃胀。以前呢，好喝这么两口。啊，年轻那会儿还行啊，现在一喝完呢，胃烧的严重的话还吐啊，而且不是那种喝多了吐啊，就是胃里边反着吐，恶心。等到后来呢，就开始疼，感觉像有人用刀剜这个胃一样，一下一下的就剜着那么疼。现在戒了酒了，但是胃呀，已经做下病了啊，而且越来越严重，一天到晚呢啥也不想吃啊，稍微吃一点就胀得慌。以前150多，现在110斤都不到了，就皮包骨头了。后来呀，做胃镜啊，大夫说他是肠化生啊，什么什么趋势，他也没说明白，他也没记住。说等到下一段呢，就要长东西了，啊，现在只要一犯病，心脏也难受，胸口窝火，火死火燎。说上医院检查彩超啊、心电图啊都做过，但是大夫说心脏没什么，供血不足。杨老师，您看这问题，帮着分析分析。
2: 杨洋，你说这么多，
1: 嗯，
2: 我觉得只有一句话是最吓人的，
1: 哪句？
2: ：肠上皮化生。
1: 啊？
2: 这是做病理做出来的，肠上皮化生。这个其实如果说出现肠上皮化生的话，那就是肿块前的病变，
1: 这么严重啊？
2: 挺严重啊。
1: 嗯。
2: 但也是积极干预的关键的窗口期。所以最有效的方法，他也提到，我感觉他是个胃心综合征。最有效的方法不是治心脏了，而是调理胃了。当胃部症状缓解后，心前区不适也会缓解好转，因为心和胃就像两个轮子嘛。咱们中医也讲，脾胃是本，心脏难受是标，胃不好，气血生化，
0: 对。
2: 无源，自己心脏自然跟着亏。一片荒地，捡不烂，怎么也长不出好苗啊！
1: 对对对，而
0: 对
1: 且他这儿还给您留言了啊，
2: 对，
1: 说用过的药打喜，这大家都知道，就是放嘴里边嚼的那个啊，奥美拉唑，
2: 奥美拉唑，
1: 这个我可能不太了解，然后说用了一个多月，啊，能缓和一段时间啊，但是后来还会再犯，现在要是疼了。已经开始吃去痛片了，孩子也给他买保健品吃，听说石斛对胃好，也买了，但是好像没买着好的，再加上本身情况很严重，效果也有限。他问这个轻补双保能不能行，会不会更有劲儿一点？
2: 没问题，
1: 嗯，
2: 轻补双保没问题，
1: 没问题哈。
2: 尤其是我们提到轻补双保里面的这个提皮石斛，广西10万大山里，你得去找。然后是深山岩养的石斛，跟普通的不一样。然后长白山是北坡的西洋参，这个运用的工艺也不一样。因为我会最近这几天啊，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因为今天呢，我只给大家讲到了这个科研级别的。
1: 对对对，
2: 什么叫科研级别的？可能有的还不知道。为啥刚才我讲到说这个提纯的过程中啊，那可。 不那么容易啊。
1: 是，

0: 你的抛掷，你的工艺，咱说为啥非得用十万大山呢？那我们吃这个铁皮石斛的，吃的是它什么东西呀？为啥刚才我跟杨洋，我很自豪地说，
1: 对，
0: 我说我们有专利，
1: 对，有专利号，
0: 对，专利号，
1: 我连喝都喝过了，专利在呢。
0: 对，所以说专利号，刚才杨洋也听到了，对吧？别着急，铁皮石斛可以促进我胃黏膜修复，石斛多糖抗氧化抗炎。这都是多少人验证过的，这不用担心。另外，幽门螺旋杆菌还有炎症，清补双保呢，那都不在话下。
1: 是，
0: 所以你先再耐心的等等，耐心的等等，然后你这样，你去就听刚才杨洋说，你应该是东北的，是哪儿的？说
1: 对，
0: 火
1: 他
0: 急
1: 是，
0: 火燎是吗？
1: 这
0: 火
1: 东
0: 自
1: 北话，
0: 燎，火自燎什么玩意
1: 对对，
0: 儿？
1: 火自燎，对对对，因为
2: 火
1: 我
2: 自
1: 听
2: 火
1: 我
2: 燎，
1: 东北
2: 火
1: 朋友
2: 自
1: 说
2: 燎。
1: 这话，
0: 咱东北那大马路上和道边有那马齿苋、马舌苔，你给它弄点。如果没有的话，弄点婆婆丁，就是我说那个这个蒲公英，你给洗净了焯水了凉拌，每天吃它一小碟。马齿苋是天然的胃药，蒲公英也可以。那来说叫清胃皇后，
1: 哦，
0: 能。
1: 马齿苋是天然的胃药啊！
0: 对对，没问题。
1: 哦，我刚听说这个
0: 对
1: 啊，
0: 胃溃疡这两个药都。
1: 好的，
0: 既食又是菜，没问
1: 好
0: 题。
1: 的，好的。有一天，哪怕各位用上我们这个清补双保之后啊，也强烈建议大家，咱们饮食方面也要多注意。您别能这边用着清补双保，那边还大鱼大肉，是吧？胡吃海塞，是不是？咱们饮食也要相对来说多多控制，规律自己的生活，好吗？哎呦，太棒了啊！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否听到了我们的这份给大家悉心的关注，同样热心的解答，是吧？如果说啊，这个很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详解，亦或是您还有什么想要咨询的话，不要忘记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799-9812，400-799-9812，400-799-9812。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我们的杨老师，包括我们的张老，都会第一时间给各位悉心的解答。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一剂汤药两仙草，清补双保十倍好。下期节目，关于清补双保，杨老师又会带来什么样的故事以及惊喜呢？各位一同期待，明天再见。
6: 走过山川乡野，藏着岁月温柔，一碗家常食材，护佑安康长久。这里是全国日播广播节目《乡野趣闻》，杨老师携手主持人杨洋，陪全国中老年朋友忆往昔、话养生，听乡野往事，唤醒青春记忆，句句戳心共情，学民间妙招，身边食材巧用，简单实用好操作。听科学解析，专业权威护航，去伪存真更放心。故事好听，方法有用，解析可信，情感留人，健康留人，权威留人。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乡野趣闻，全国中老年听众必听、必追、必赞。
7: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0: 算了，回家吧。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1: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2: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1: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2: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3: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4: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3: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4: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3: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4: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3: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4: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3: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4: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3: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4: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5: 400-851-6029，400-851-6029。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8: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梁老师，
8: 哎，
7: 此时此刻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8: 啊，
7: 跟静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终于是把这批漂洋过海到来的 IPE 给盼到手了，
8: 盼到手了啊！
7: 但是呢，大家也不能盲目的乐观，虽然呢，这次全国一共只有40000个名额。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全国50多个城市同步播出的。
8: 对，
7: 平均每个城市呢，也就只有600-700个名额这样吧。
8: 差不多，
7: 哎，这个机会真像是过年抢火车票一样啊，有的一拼了。那想要回家过年的，想要买上票的，那就得拼手速，看谁快了，看谁早了。
8: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这个 IPE 啊，可不光是咱们自己人在抢。我告诉你，外面还有多少双这眼睛盯着咱们这40000个名额呢？
7: 啊，这批 IPE 那可是块肥肉啊！
8: 啊，
7: 谁都想咬一口。
8: 真是这样。
7: 嗯，
8: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外呀，这个我们是一些欧美的国家啊， 能够用上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的，也只能在那几家高端的私立医院才能遇得到。
7: 是的，
8: 而且通过高价或者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才能够分到一批货源。
7: 嗯，这个特别理解啊。
8: 嗯
7: ，IPE 呢又能够调节血压，又能够降血脂，
8: 对，
7: 是双向靶点调节的。
8: 对，
7: 那针对顽固性的高血压、久治不降的高血脂，还有呢溶不掉的斑块，那它是他们的克星啊。
8: 对，
7: 更难得的是超长效，连续吃一年，五年内 IPE 呢都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8: 对。
7: 那也不怕你忘吃药，不怕你断药，你就吃一瓶就比你之前联合用药吃十几瓶的效果都要好。
8: 可不嘛。
7: 那哪个医院都想要这样的好的产品呀、啊、
8: 嗯，
7: 给自己的医院也打打名声啊。
8: 对。但是这个有渠道有这个能力能够得到 IPE 这个名额，这个医院那就少之又少了，
7: 是
8: 不是？国外咱就不说了，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国外的一些医院哈，咱就说国内。国内啊，也就像华西、阜外、香港大学，就这种级别的这个三甲医院，他才有能力争取到一部分 IPE 的名额。
7: 嗯，
8: 就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只能眼巴巴的在那看着干着急呢，就使不上劲儿啊。
7: 嗯，
8: 你知道，就在国外很多的高端的医院，包括咱们国内这几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就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了40000个名额的 IPE 的这个份额。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就找关系啊，都联系到我这儿来了，
7: 就想截胡，
8: 想截胡。就他们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毕竟这 IPE 这个。

0: 个前高端的科技产品，它叫指压霜降的产品。
1: 嗯，
0: 原产地还是加拿大，对吧？
1: 嗯，对。
0: 他呢就抱着一丝幻想，就这些医院，
1: 嗯，
0: 就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产品，
1: 嗯，
0: 万一说健康全球购这40000个名额没用了呢，
1: 嗯，
0: 剩多少他们都愿意高价的把剩下的名额全都包圆了。
1: 嗯，还真是啊，这是想截胡，
0: 对，
1: 但是他们想多了，
0: 想多了，
1: 因为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好多都在等着 IP 还没有得到呢，
0: 嗯，
1: 那都打电话说提前把名额给我留下来。
0: 对，
1: 你别说这40000个名额剩不了多少了，就再来40000个名额那也不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呢，
0: 估计是啊。
1: 对，我们听友啊可不是啥也不知道的小白，每天听着健康全球购，国内外的一些前沿的疗法呀，最新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0: 可不嘛，
1: 我们一直都是跟着时代潮流在进步的。
0: 所以说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观念呢也在更新，也在改变，
1: 嗯，
0: 也在开始尝试一些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1: 嗯，
0: 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咱们这个世界啊就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
1: 嗯，
0: 不停的在前进的。
1: 是的，
0: 就是静时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过年抢火车票的事儿、我特别有感触。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倒退30年前，就我上大学那阵子，你要想回家过个年抢这火车票，
1: 嗯，
0: 静时你知道拼的是啥吗？
1: 那手速啊。
0: 手速
1: 啊，
0: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不是，拼的是体格。
1: 拼的是体格。
0: 对，你当时还没有网络这个售票这个说法呢。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得是什么呢，这个大半夜的你跑到这个售票处，到那窗口自己排队去买。
1: 嗯，
0: 开票头一天晚上
1: 是
0: 都得带着马扎，穿着军大衣、拿着热水壶，带俩面包到这个车站蹲一宿，
1: 嗯，
0: 才能抢着票。你看那队伍啊能排出2里地去。
1: 是的，
0: 你要不提前排队蹲那儿想买回家的火车票，你根本买
1: 不着。
0: 但是你看现在发展速度多快呀、网络售票啊，咱也不用到这个售票口去排队去了、也不用遭那罪了、是吧，在家用手机打开 APP 把这个车票就买到手了。你看这是啥？
1: 是的，
0: 就是改变，是吧？
1: 这就是改变啊。就像我妈他们老姐们出去旅游，
0: 嗯，
1: 都上网自己订票，
0: 是吧？
1: 就哪个平台有优惠券啊，能减免啊，比年轻人都明白，
0: 都对比都会，是吧、再看咱们以前买东西，咱们都拿现金，是吧？有时候兜里头揣一兜子零钱，叮了当啷的还不方便，还容易丢。
1: 嗯，
0: 但是你看谁成想最近这10年网络支付这么一普及，你看很多小孩都没见过现金了。
1: 是，
0: 是吧，兜里揣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我兜里啊一直揣着200块钱，都5年的时间了，就压根没花过。
1: 是，
0: 就是
1: 手机支付现在是很方便的了。
0: 对，我这200块就压钱包的、是不是、你手机支付到哪一扫多方便呢。
1: 嗯，
0: 你看
1: 现在老人买菜
0: 都会
1: 都是手机支付。
0: 对，你看
1: 很方便很快捷。
0: 所以说你看社会的发展多快呀、
1: 嗯，
0: 那我们的观念还不改变，那你早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
1: 还真是啊，你看大伙儿现在在健康意识上也改变了不少。
0: 对，
1: 早上公园里健身器材哪有闲着的，
0: 都被人占着，是吧？
1: 对，热门器材你都得排队你才能够用得上。只要有一小块的广场，那不是挤满了跳广场舞的，就是快走的，反正肯定是锻炼。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改变啊。
0: 什么改变呢？
1: 就是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铁杆粉丝特别的多。
0: 对，
1: 也说明了大家健康意识上有改变。心脏不好的知道，我们买美国高含量的辅酶给心脏来补氧，
0: 每粒260毫克。对，
1: 痛风。风湿骨病的呢也开始吃上了日本的额济泰了，增强了肾脏的代谢能力。
0: 对，
1: 那脑血管后遗症的也开始抢购美国脑源性的生长因子
0: BDNF， 是吧，
1: 修补脑血管网络了。
0: 嗯，
1: 就大家在健康意识上先做了改变，它就比啊别的病友们恢复健康来得快，
0: 哎，
1: 少遭罪。
0: 没错，其实你发现没有，就上年纪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1: 嗯，
0: 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句口号，
1: 嗯，
0: 叫什么呢，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市场经济刚开放那阵子，创业的机会都摆在大家伙的面前。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敢创业的？
1: 对，

0: 但是反过来讲，但凡转变思想快的、敢干的，是不是啊？能抓住机会的，比如说先做个小买卖，哪怕你在火车站门口你卖个茶叶蛋，好了，这部分都是先富起来的，
1: 是的，
0: 都成为第一批万元户的。但不敢改变的，一味的这个求稳的，你看最后都给人家万元户干嘛打工去了，
1: 哎，还
0: 是不是
1: 真
0: 啊？
1: 是。现在呀，我们也应该有个口号，
0: 嗯，
1: 就要做先健康起来的一批人，
0: 啊，对，
1: 对不
0: 这口
1: 对？
0: 号我觉得好，哎，要我们都做这个先健康起来的第一批人。
1: 嗯。
0: 中老年人呢，我还是那句话，为了我们的健康，要多做一些思想上的改变。
1: 嗯，
0: 大家伙记住一句话。没有人因为保养身体、追求健康而倾家荡产的，
1: 对，
0: 但却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健康长寿”。为什么健康摆在前面？因为只有健康了，你的长寿才有意义。
1: 是的，
0: 没有健康长寿，我告诉你，那你就是活遭罪。
1: 是的，
0: 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就是这个道理啊。
0: 但我接触到的，我告诉你，太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健康，没有健康就变得一贫如洗，而且自己还遭罪的。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接触到过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他的血压20多年居高不下，那就不光是血压的问题了，一给他检查，严重的动脉硬化，脑血管长满了这个斑块，心血管上也有斑块，不是今天住院就是明天抢救的。就是后天下支架的，活到60多岁，自己就算了一下，一年当中一半的日子都在医院里度过的，然后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呢，说他这样的身子骨活的时间越长，反而他觉得越糟心，你看看，
1: 哎呦，所以说健康啊，它一定是长寿的前提，
0: 对，
1: 它是长寿的保障
0: 没
1: 啊。
0: 错。
1: 有的老人觉得儿女是自己的保障，其实好像不全对啊，是不是啊？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子女是不是你的保障？
1: 关键是现在生活压力真的很大，儿女也是起早贪黑，把自己的小家维持住就已经很不 错
0: 那都
1: 了。
0: 算孝顺的了，是吧？
1: 真的是有心无力再去顾及家里生病的老人。
0: 那可不，那有的条件不好的，是不是还得啃老呢？
1: 对呢，
0: 还得老人用这个退休金来
1: 补
0: 帮衬
1: 贴
0: 的呢，
1: 呢，
0: 是不是？有的相隔千万里，当老人的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身体不适的，你指望孩子门儿都没
1: 门儿
0: 有，
1: 都没
0: 你
1: 有。
0: 可能还得指望邻居，
1: 是的，
0: 用邻居的次数都比用孩子次数多，起码邻居就在身
1: 身边
0: 边啊，
1: 啊，
0: 孩子在手机里头
1: 哎
0: 呢，
1: 呦，
0: 是不是？
1: 真的，哎，有的老人就想啊，说孩子指望不上了，那就得靠钱当保障了。我多攒钱，
0: 呵，
1: 到老了我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0: 哎呦，
1: 但咱们冷静的时候想一想，你说钱真的能是保障
0: 那不
1: 吗？
0: 一定是谁的呢？
1: 真的，听过那句话吧？说累死累活攒点钱，得回病就得回到解放前。
0: 可不嘛。
1: 咱们老百姓手里边那点钱根本扛不住病的折磨。
0: 对，不只是咱们，全世界都一样。你说这个咱们攒着一辈子的钱，要和疾病比起来，我告诉你，远远是什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杯水车薪。咱就说高血压，咱们大家伙算过一笔账没有？你常年吃的这个降压药，你得花多少钱？而且常年这个血压高的患者，那能是光是血压高的问题吗？
1: 对的，
0: 时间长了，你血脂会有问题，
1: 对
0: 你
1: 的，
0: 的血糖会有问题，你的动脉硬化会变得非常的严重。那这些病是不是都得花钱吃药？慢慢的血压会累积我们的心脏，然后脑血管、心血管都长了这个大量的斑块，你这个时候。你下个支架得多少钱？再加上你住院，你得花多少钱？这更严重的 ICU 你得多少钱？真要抢救了，你得多少钱？你这手里这点钱，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够填这个无底洞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E，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这钱花就值啊，
1: 对呀，
0: 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是吧？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1: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0: 对。

0: 有的家庭两个三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
1: 嗯，
0: 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什么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正的保障啊？健康啊，有个好身子骨才是咱们最大的保障，是
0: 对
1: 不是？
0: 呢，我们少上医院，少生病，
1: 哎，
0: 就等于在攒钱了。
1: 可不嘛。
0: 身体健康顶万金嘛。其实很多人看到了，新的产品啊，前沿的方法呀，心里也会有蠢蠢欲动，想改变、想试试的想法，
1: 对，
0: 但就是不敢。
1: 嗯，
0: 就像我妈跟我说的，说上了年岁呀，胆子就会越来越小，
1: 那好，
0: 怕试错成本太高，自己也是承担不起的。
1: 这个啊，我理解大家伙的担心。
0: 嗯。
1: 咱们就说高血压这类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分为几大类，比如说颈源性的高血压，还有肾源性的高血压，还有原发性的高血压，大概这几大类。这么多年来，咱们靠这个降压药。你少吃了吗？对不对？你吃了这么多年，那你好了，你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你有没有？血管上斑块长没长出来？血栓长没长出来？甚至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了，比如说脑梗了、心梗了，都不是一次两次了。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最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你想过没有？你说我这个怕试错了，那你想一想，咱们再错。能错到哪儿去？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心梗、脑梗一次、两次的这种发作了。你说你再错能错到哪儿去？还有什么比这个心梗、脑梗更可怕的了吗？你都得上了。
0: 就用常规的方法治疗已经触底了，
1: 对，
0: 不能比这个结果更差了吧？
1: 所以说咱们尝试，你这个成本呢，几乎是零成本的。
0: 是的。
1: 新的前沿的科技方法，反而你真要是用对了的话，有可能给咱们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因为咱不是乱试瞎试，经常咱们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说的，哎呀，哪一个专家、哪个教授又说了一个什么什么，我说的，你说那专家教授，我听都没听过。我们是有自己的底线的，我们是有托底的。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 IPE，我告诉你，IPE 它可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厂子、小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人家是哈佛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经历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179名患者参与的临床，最终研发成功的。就大家伙说的，哎呀，那梁老师你说是就是，好了，咱不犟这个事儿。大家伙拿到这个产品，你就能看见里面的说明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加拿大知名药厂监制，加拿大官方 GMP 认证，100%原装进口。功效上明确的标注了，能够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改善我们血管内皮的舒张。你看看这功效上明确的标注的，
0: 是的，等于它的效果，它不是胡说的，
1: 那敢胡说吗？那是
0: 人
1: 违
0: 家
1: 法
0: 是
1: 的。
0: 经过加拿大官方认证的，
1: 对，
0: 特别靠谱。而且呢，哈佛医学院，那就不用多说了，都知道它的权威性。
1: 对呀。
0: ，IPE 这研发单位啊，它就是顶配的。
1: 顶配的，而且不光这个呢，就它这个临床使用的范围啊，可以说前所未有。一般一个比如说前沿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做临床嘛，它一般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地区做上几年，然后得到一个权威的数据就可以了。但是 IPE 它不一样，它能够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同步做这个临床，拿到这个数据，我告诉你，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上几乎是没有的。为啥它权威？因为每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好了，11个国家，相当于是这个 IPE，你要满足11个国家的标准，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孩期末考试一样，他11科都满分，你说这得多难？
0: 是，那就是超级优等生才能够做得到 的。
1: 对，
0: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IPE 呢，经过11个关卡的考验，不仅安全，效果那是相当突出了，
1: 对呀、
0: 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 number one 了。
1: Number one。
0: 那怪不得说 IPE 一上市，在国外的高端的医院呀、私立医院呀，它就不计成本的疯抢。
1: 对。
0: 它是通过了11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考验的，就这个品质、这个效果就很难找出来第二个了。
1: 对呀、很难找出第二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虽然。

0: 然说各个国家的临床标准不一样，
1: 嗯，
0: 但它有一个统一的原则，
1: 嗯，
0: 就是你的高科技的新研发的产品至少有一个突出的颠覆现在传统方法的一个亮点，
1: 嗯，
0: 它才能够允许你做临床研发和试验。
1: 嗯，
0: 你如果说跟这个以前的或者传统的治疗方法都一样，那等于说浪费这个科研经费的，是
1: 是
0: 不
1: 的，
0: 能批准的。
1: 是的。你看啊，IPE 能够上市，就像唐僧经过了9981难一样，最后取得了真经，它的含金量大差不差了，就关关难过关关过。
0: 所以说 IPE 它在11个国家做了7年的临床，最终交出来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1: 是的。
0: 那这答卷是什么？有个结果，就是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什么意思？就是 IPE，咱们简单的理解，你用上之后，既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又能够降我们的血脂，而且它这个调压降脂，跟我们现在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还不一样呢。因为 IPE 它找到了导致我们血压、血脂升高的异常的靶点，
1: 异常的靶点。
0: 哎，就是针对这两个靶点进行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那您说啊，它是没有常规药那么多的副作用的，所以说它是把伤害降到了最小呗。
0: 对，而且长期使用啊，这也是有临床数据的啊，长期的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的斑块的狭窄。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搭配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还能够把现有的降脂的效果提升65%。而且你比如说最难降下来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都能够给我们降下来，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的能力。就这些功效，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到手之后，说明书上明确的给你标注着的。
1: 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别人无我有，
0: 哎，
1: 别人有我精，
0: 对，
1: 它是颠覆了现有的降压降脂的方法。
0: 其实咱们说到一些这个医学治疗的一些指南呢，都已经收录了 IPE 的使用。治疗指南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教科书一样。你比如说得了什么病了，治疗指南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药，用多大的剂量，或者说你比如说做一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心脏手术，这个手术具体应该怎么做，在这个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标注着，这是我们的规范，它属于医疗部门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哎，就像我们上学时候的课本一样，
0: 对，
1: 怎么教你就怎么做，怎么学就行了。
0: 没错，是吧？而且我告诉你，净是你别忘了，它还是超长效的。
1: 对。
0: 长效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患者，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哈，坚持用到1年左右的时候，哪怕你后续不用了，断药了，咱们也不用害怕。至少在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浓度，是吧？就是这个 IPE 在我们身体当中，哎，一直留存着，
1: 是的。
0: 给你保驾护航。防止你血压、血脂的异常，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突发的一些危险，比如说猝死、意外这样的发生，这些效果都是在7年的临床当中所做出来的数据，给大家伙托底呢。所以说，大家伙不用担心。再有，咱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这平台干什么的呀？
1: 那
0: 是不是？
1: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全球最前沿产品的权威的平台，
0: 对呀、啊。
1: 是全球最先进健康产品的搬运工啊。
0: 对，搬运工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播出10多年了，国内开播5个年头了吧？静时你是做主持人的，你知道一个节目的周期大概最长的也就2、3年，
1: 也就这样吧。
0: 能够坚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那属于长寿节目了，
1: 对呀，有群众基础的，
0: 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把节目做这么长时间，靠的是什么？
1: 靠谱啊，
0: 就是靠谱这俩字儿。
1: 对呀，
0: 我们靠的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是不是？包括尤其是真诚，收获了大家伙的信任。
1: 对的。
0: 所以说，咱们才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而且咱们给大家伙找的都是国内国外最高端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产品，而且找到的往往都是最先进的吧。这都是实打实的，咱们的真正的一个表现。

0: 不忽悠。大家伙儿还记不记得以前给大家伙儿推荐的这个藏灵芝的这个包子油？
1: 嗯，
0: 是咱们国内藏区的吧？
1: 对，
0: 这是国内的，
1: 那是好东西
0: 啊。对
1: 啊，
0: 国药蜂胶，
1: 嗯，
0: 国药级别的，符合这个药典标准的，
1: 嗯，
0: 包子油和这个蜂胶遍地都是。那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朋友用完咱们这个真正的藏灵芝包子油和国药蜂胶效果那么突出？
1: 它级别不一样，
0: 临床处方级别的，含量是不一样，浓度不一样。
1: 对的，
0: 消解宝，
1: 嗯，
0: 美国出品的吧？额济泰日本出品的吧 ？IPE 加拿大出品的吧？
1: 嗯，
0: 所有的相关的报关单呢、啊、纳税单呢、啊、海关检疫证明啊、船运单呢、啊、等等这些单据，我们所有都是齐全的。
1: 对呀，我们要是正规的门路，真诚且靠谱。
0: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些高端的产品，一定是先要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道关的。
1: 嗯，
0: 过了我们这道关，才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的。
1: 是的，
0: 质量效果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净石咱们俩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改变，
1: 嗯，
0: 什么叫改变？其实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包括这次 IPE。好多人没等到活动这个发放，直接提前就打电话就预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还真是。就前两天节目里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现在啊，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特别多。
0: 对啊，
1: 然后您偶尔提到了一嘴，说国外有一种降脂降压双降的最新的产品，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就刚说完这句话，马上就有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了。
0: 是，
1: 就长春的一位听友直接就说，刘老师，我提前我先预留一下这份新产品。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都有经验了。
1: 对，
0: 我一般不轻易提，提的话基本上就证明我能搞得到。
1: 对，
0: 就当时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都懵了，我说啥时候给大伙发放了吗？我还没有呢，我还没说呢。
1: 对，但人家听友不也说了吗？
0: 啊，
1: 不管您什么时候发放，你就记着给我留。
0: 呵，
1: 啊，我要预留。
0: 哎呦，
1: 这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健康全球购要是没有，别的地方更没有了，
0: 更没有了。
1: 等健康全球购将来发放了，那到时候我肯定是优先用上的呀。
0: 是，所以说咱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学会什么，未雨绸缪
1: 啊。哎，
0: 这么做就对了，
1: 先下手。
0: 尤其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有家族遗传史的，几十年血压降不下来的，
1: 嗯，
0: 好几种降压药联合用药的效果都不好的，那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你可以尝试一下 IPE 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试一试超长效双靶点止压抑制剂的效果，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静石，在国外啊，就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主要的是国外的一些饮食结构所导致的。
1: 对的，
0: 是吧？咱们都知道，在电视里也能看到，外国人平时我告诉你，就是汉堡、可乐、披萨、炸鸡，
1: 嗯，
0: 就是这几样，
1: 嗯，高油的，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些饮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毫不客气的讲，那就叫垃圾食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外国人二三百斤的、三四百斤的大胖子特别多吧？
1: 对的，特别多。
0: 对。那整个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全民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哈佛医学院也不能牵这个头专门做这个 IPE 的临床的研发。
1: 嗯，
0: 当时在加拿大参与临床的，我告诉你，有一位在医院都已经放弃治疗的了，就等着这个死后捐献遗体的一个患者。
1: 啊，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啊？
0: 啊，啥疑难杂症？不算什么疑难杂症。这个患者他叫杰森。
1: 嗯，
0: 58岁。
1: 嗯。
0: 有高血压30多年了，常年的就是每天都要吃上什么3-4种的这个降压药，
1: 嗯，
0: 但是只能维持3-4个小时的正常的血压，
1: 嗯，
0: 就药效一过，这血压马上就反弹200多，
1: 哎呦，
0: 你看看，然后被医院诊断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因为血压多年的异常的问题，再给他检查，比如说血管，这个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糖也出现波动了，糖尿病了，脑梗死，我告诉你，就是在他身上发现了7-8种就是可怕的那种并发症，慢性疾病，
1: 嗯嗯，
0: 然后整个的身体的指标完全的失控，1个月30天他能够在医院住上2天，你看一看，
1: 这简直是太崩溃了。但这个人他就没有个好时候啊。
0: 对呀、
1: 啊，那吃降压药他也没有效果，那再试试别的方法呗。
0: 这30年所有常规的方法 他无一例外全都试过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给这个肾动脉下过支架，高血压关节两三年又不行了。
1: 嗯，
0: 还做过什么呢？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
1: 嗯，
0: 就是通过这种射频消融，减少肾脏血管周围的过度的活跃的交感神经。
1: 嗯，
0: 都给他打掉了，把这交感神经都打掉了。那血压是啥呀？血压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内皮的压力吗？
1: 嗯，
0: 那就通过这种手术能够恢复血管内皮正常的收缩的能力，那这个血压是不是就正常了？
1: 那这个手术听起来它的意思怎么跟 IPE 空压的作用这么像呢？
0: 是不是挺像的？
1: 对呀， IPE 它就是针对血管内皮紧张抑制靶点嘛。
0: 对呀，
1: 来实现血管它能够舒张收缩的调节，
0: 嗯，
1: 实现控压调压这样的作用啊。
0: 你说对了，但是射频消融术只能对于局部来实施，
1: 嗯，
0: 而 IPE 的使用虽然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来进行调节，
1: 嗯，
0: 所以说 IPE 的效果要比这种射频消融术更安全，更没有副作用，
1: 明白，
0: 而且还超长效。所以说连续服用 IPE 一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敢说3到5年内血液当中的 IPE 都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浓度呢？守护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呢？
1: 嗯，
0: 这就有依据的。那刚才提到的射频消融术它是有效期的，
1: 嗯，
0: 一般临床就是3年，
1: 嗯，
0: 3年之后就反弹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杰森我告诉你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射频消融术也做过了，消定个3年，血压好家伙又上来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脑出血过一次，
1: 哦，
0: 心梗2次。那你想一想，大大小小的这血管里头他淤积了多少的斑块啊，
1: 嗯，
0: 多少的酸子啊，是吧，他排不出去啊。
1: 对，
0: 这都是隐患呢。
1: 对，
0: 更加让他绝望的是什么，无论是抢救还是住院，他们当地的各家大医院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用的药物基本上一样，后来都不收他了。
1: 关键是他已经用这些方法治了30多年了，
0: 嗯，
1: 他没有什么好效果。
0: 对呀，
1: 你再住院不还是一样的方法吗？其实挺绝望的，
0: 这是人最悲哀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感觉到这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嗯，
0: 还不如说把遗体就捐了呢。
1: 嗯，
0: 啊，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或者是捐给这个科研人员做这实验呢。那么好巧不巧，就这个时候 IPE 就准备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嗯，
0: 他的主治大夫就给他争取到了临床的实验的名额，他就用这个 IPE 半年的时间，高血压已经平稳到150左右了，150是不是还是高？
1: 是。
0: 但对于他来讲，平时都200多的这样的人，150那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指标了。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血脂、血糖、动脉硬化的指标也都相应回归到了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这才半年呢。那用到1年的时间之后，体检发现他身体当中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和酸子肉眼可见减少了一半。
1: 嗯，
0: 然后他用 IPE 2年的时间他退出临床了。
1: 为什么呢？效果不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因为2年的临床实验他无论是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了。
1: 哦，
0: 而且这2年期间没住过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知道干嘛了吗？
1: 嗯，
0: 结婚。
1: 嗯，
0: 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找到对象，
1: 嗯，
0: 现在身体好了，体格好了，人家有资本了，也能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退出临床了，因为指标都正常了，就不用再这个做这个实验了。
1: 对的。
0: 后来 IPE 7年的临床实验结束了，找他回去做这个数据的统计嘛，
1: 嗯，
0: 因为这个要跟踪调查的嘛。结果发现虽然说2年之后他就停用了，停了5年的时间，在他体内的 IPE 的浓度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是的。
0: 这一段期间他没有突发任何的脑梗、心梗，包括入院的记录。
1: 嗯。
0: 啊，这入院记录一查都是联网的，一查就能查得到的。而且杰森老来得子，
1: 嗯，
0: 啊，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
1: 多
0: 好，多
1: 开心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呀，什么是靠山？自己的身体好，那才是最大的靠山。
0: 对，这才是最大的靠山。你像一些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平时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做菜连油都不敢放，
1: 是呢，
0: 炒菜连肉都不敢放，除了这不敢吃就是那不敢吃，但你量这血压该高是不是还是高？
1: 对呀。
0: 而且好多人常年的吃药，我说实话很多人都吃怕了，甚至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经常还忘吃，这血压比心

0: 要波动还明显呢。所以说 IPE 的出现最适合这样的人群，就大家伙控制我们的血压，这样的高端的产品，不怕你忘记吃药，你用好了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药减下来，甚至断药，它能够超长效的维持我们血液的一个高浓度，就这个 IPE 的浓度。患者血管内的斑块狭窄至少可以逆转17%，多的啊，效果好的能够逆转到20%以上。
1: 嚯，
0: 你这就好比以前比如说米粒大小的斑块，现在缩小到芝麻粒大小了，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也会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风险都是非常可怕的了吧？能够把这种风险给你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便是我们个别的偶尔发生这种突发的紧急事件了，所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的风险也可以降低73.8%。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的偏瘫、肢体活动不利，而且很多这个降压的、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患者，你看吧，你只要搭配上 IPE 的使用，指标不稳定的能够帮你稳定了，降不下来的帮你平稳的下降，最大增幅能够达到65%，直接作用于我们血压和血脂的双靶点，从源头上调控我们血压，降我们的血脂，让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止压双降，不怕意外。
1: IPE 也是迄今啊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的基础之上，缩小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的产品。对于呢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常年吃药效果不好，怕猝死、怕意外的人群，那应该是人手一份的前沿产品了。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851-6029，400-851-6029。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枝丫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七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订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梁老师，这个又管血压又管血脂的产品，我想要5个名额。给我呢和我侄子，还有我弟弟，加上我邻居啊、朋友啊，都订2年的这次。
1: 哎呦，上来订5份。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呢，这个原装进口的 IPE 啊，全国才4万个名额，但是它得分给咱们全国50多个这个播出的这个城市进行分配。你想想，平均到每个城市也就600-700个名额呗，是不是、这名额特别少啊，都是给那些久治不愈的呀、顽固性高血压的呀、高血脂的呀这样的患者留着的。你上来这一下子要5个名额，这也太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听众朋友，这也不公平啊。你这样吧，我给你留2名额，剩下的你说那些朋友亲戚啊，如果还想订的话，让他们自己赶紧打电话自己抢，这样的话咱们都公平点，好不好？
2: 哦，行行行、
1: 啊、
2: 等会儿我让他们自己打电话的、啊、
1: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想着给你这2名额就少了我告诉你，对，国外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大型3甲医院、高端的私立医院都眼巴巴的想争取这个 IPE 的名额呢，结果连1个名额都抢不着啊。因为这个 IPE 现在属于什么啊，属于奇货可居的状态，因为它在降压降脂双向调节在这个领域它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它还占了一个超长效的效果。别的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你看你一天得吃一大把，你少吃一顿指标就乱套了，对吧？
2: 是
1: IPE 长时间的能够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哪怕你少吃一顿或者忘吃一顿它没事儿。坚持吃上1年以后，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仍然能够高达400%。所以说无论是健康机构啊还是医疗单位，我告诉你现在都想要这款这个止压双降的这种产品的，你特别紧俏啊。
2: 哎呀，这事儿我理解，那这医院吧、也想用好产品，
1: 当然了，
2: 给自己打名声嘛啊。
1: 对，
2: 能给我2名额不？我挺知足的。先给我和侄子订2年的吧，这叫啊。
1: 行啊。
2: 就这高血压不给我折磨的呀，这1年叫了13次救护车呀，这啊。
1: 什么？1年叫了13次的救护车呀？
2: 是啊。
1: 那不等于说是13次的跟这个死亡擦肩而过了吗？你这不吗？
2: 对呀，你说有时候吧，在家里边正做着做着饭呢，突然这血压就上来了，哎呦，人就迷糊了。
1: 哎呦，
2: 还有一回呢，我坐高铁，我都吃降压药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不，这血压又上来了。这人这晕过去了，幸亏呀、当时其他车厢里边有医生，带着针灸啊，给我扎醒了。
1: 哎呀，
2: 之后呢，到最近的车站不。你说我家人带我下车就直奔医院呢、住了半来月的医院呢，这啊，
1: 你看看这多悬呢，你这是吧？我告诉你，你这血压没给你造成什么脑出血呀，没造成什么心梗，我告诉你，你就偷着乐吧。但凡有一回，我告诉你，咱俩今天可能都不一定能对上话了，我告诉你，是不是？
2: 是是，哎呦，人家那个急救医生都说了，他说我这是特重型的高血压。这每次叫救护车呀，高低都没低过200呀，这就啊。但是我这降压的药啊，都吃4种一起吃了。血压都没调明白，你说就啊。我真怕哪一天呢，血压又给爆表了，等不到救护车到啊，那我这是人呢，不说就没了吗？你说这就啊。
1: 多危险呢，是不是？
2: 所以呢，我一听说呀，最有前沿的方法呀，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张开了，把这个高压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血管收紧一点，让你血压上来，这叫双向调节，
1: 哦，
0: 是不是特别智能？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 IPE 还能够修复并且保养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减少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你这样一来，对于我们动脉硬化早中晚期都有很好的这种调节的作用。而且临床数据显示了，长期服用 IPE 可以逆转我们血管的斑块、血管的狭窄，而且最少逆转 17% 左右。那你 17% 逆转了，我就等于说降低了咱们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的突发的风险了吧，对不对？
1: 是，哎呦，那有了它，我就不怕这个心脑血管意外了，这就啊。
0: 可不吗？是吧？
1: 嗯，哎，另外还有个事儿呢啊，
0: 嗯，
1: 我侄子，
0: 嗯，
1: 你看我嫂呢，哎呦，这走得早，哎呦，这孩子打小就跟着我，
0: 嗯，
1: 哎呦，你这孩子大了吧，这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0: 嗯，
1: 这每天上班吧，弄着电脑，吃饭呢也不及时，要外卖啥的，这血压呀、血脂都不正常，
0: 嗯，
1: 你说平时让他吃点药不，他也不爱吃，你现在年轻人谁爱吃啊，是不是啊？
0: 是，
1: 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这不上次体检说呀，说动脉硬化挺严重的，
0: 哦，
1: 我也怕他有个好歹啥的这啊。
0: 嗯，
1: 这 IPE 血压血脂都管，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
0: 嗯，
1: 我想让他也吃上，安全了我才放心不得的啊。
0: 对对，我明白。我告诉你，你侄儿年纪也不大吧，我告诉你，像他这种情况年纪轻轻的，赶紧把 IPE 用好，
1: 嗯，
0: 如果他这么小的年纪他都有这种情况的话，等到一定岁数了之后，是不是比你都危险呢？是吧？
1: 对，是，啊。
0: 我告诉你，现在咱们看新闻，一些猝死的一些年轻人多多呀。
1: 对，
0: 你给他攒再多的钱，他没有个好身体，他也无福享受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 IPE 能有40000多个名额，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1: 哦。
0: 这批发放完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真不一定了，啊，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有货。三高人群咱们多定点是对的，因为它是最前沿的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可不是说你想用咱们轻易说什么就能得到，那门都没有。
1: 嗯，
0: 你这样吧，你这电话别挂 是吧
1: 哎，
0: 我给你转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名字和你侄儿的这个名字留给咱们导播，让他登记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行，
0: 嗯，
1: 我也赶紧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赶紧打电话，
0: 自己打
1: 赶紧订上这啊。
0: 对，
1: 这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可就啊，别到时候后悔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好了，
1: 嗯，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啊，
1: 哎哎，
0: 好，再见。
1: 好，
0: 啊，嗯
1: 嗯，好，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植牙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哎，
0: 哎，
3: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那个啥，咱们这个降脂这个最新的产品
0: 啊，
3: 是的，我要订2年的呀。
0: 哎呦，这上来就订2年的，你一下订2年的，你这血脂方面有什么大问题吗？这是啊。
3: 哎呀，提到这个血脂啊，我浑身就打颤。
0: 哦。
3: 我就是因为这个高血脂，确实把我坑苦了呀。
0: 哦。
3: 因为给咱肚子里啊藏了一颗。那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嘛，
0: 嗯，
3: 你半年前就是因为这个事，我差点命啊都搭进去了。
0: 哎呦，这么严重啊？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3: 那肯定严重吧，太吓人了。
0: 哦，
3: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业务员，
0: 啊，
3: 嗯，没事啊，老陪这个客户吃饭嘛，说那个抽烟喝酒，
0: 哎，
3: 这个不能断呀，啊。
0: 嗯嗯。
3: 血脂不正常，刚开始吧不疼不痒，我也没当回事，
0: 嗯，
3: 根本不吃这个降脂药。10年前再一个还突发这个心梗，
0: 心梗，哎呦，
3: 入院仔细一查发现我这个血脂啊爆表了呀，
0: 呵，
3: 是正常人的6-7倍啊，
0: 哎呦，这么高了都，
3: 血糖也比正常高2-3倍了，
0: 哎呀，嗯，
3: 全身这个动脉硬化挺严重，3年前这不突发心梗了吗，
0: 嗯，

0: 医生说，就得我这个性格这些异常指标所引起的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才开始吃这个降脂药、降糖药什么的
1: 嗯，
0: 啊，一弄下来光这个药得吃10多片，
1: 哦，
0: 吃的我这个胃部啊那个都溃疡，肝也那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太多了，就很多患者就跟我说什么呢？他最打怵的就是吃药，因为一吃就一大把，胃肠道都给吃出毛病来了，肝肾都吃出损伤来了。但你说不吃吧还不行，就是咱说现在这个降脂药啊，他不吃他就降不下来。但是我告诉你，临床上的降脂药啊，它各有各的侧重点，有的是降甘油三酯的，有的是降胆固醇的，有的是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全面的降脂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药物
0: 对
1: 根本就不多。有些情况啊，我告诉你，那你就得联合降脂，所以说得吃好几种。结果这药呢，越吃越多，越多呢越看不见效果。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你说说。
0: 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情况一样，吃了这么多这个降脂药，血脂也控制的不行，血管这个条件特别差。医生说那个血管又硬又脆吧，
1: 动脉硬化，嗯。
0: 半月前住院吧，就是因为这个腹部这个主血管动脉硬化又破裂溃疡。
1: 哎呀，
0: 造成这个动脉瘤，要那个扩张嘛？
1: 啊，那叫动脉瘤样扩张是吧？呵，
0: 哎，
1: 嗯，
0: 对对对，因为反正当时那个医生说，随时可能大出血，就命没了呀。
1: 对，嗯，
0: 后来当时啊，在那个阜外那个找这个专家嘛，做这个手术
1: 哦，
0: 啊。
1: 在阜外找的专家，嗯，
0: 对对对，他有幸捡回一条命吧，
1: 嗯，
0: 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因祸得福吧。
1: 因祸得福啊，怎么说呢？
0: 哎，在那个阜外那个经过那个专家申请以后啊。我有幸用上了那个 RPE 嘛，
1: 哎呦，当时就用上 IPE 了，呵，
0: 哎，对对对，
1: 呵呵，怪不得的啊！
0: 我原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能达到16点多呀，
1: 哦，
0: 比正常人高出5、6倍来。当时我配合他爹用了1个月，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10点多。
1: 哎呦呵，多快呀！你看看啊，
0: 哎，以前我吃3种降脂药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值啊，
1: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不是？
0: 那肯定嘛，不可
1: 对。
0: 思议嘛。
1: 因为这个 IPE 啊，它不同于常规的我们吃的降脂药，它的降脂啊是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胆固醇，甚至有一些什么呢，细小的碎片的一些载脂蛋白，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调节。所以说，你就 IPE，我告诉你，真的特别全面，比咱们一次吃4、5种降脂药联合降脂效果都好。是吧？因为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了7年的临床实验呢，有数据显示，IPE 搭配他汀类的降脂药，能够把降脂的效果提升65%，而且这个效果已经经过加拿大的 GMP 认证了。我告诉你，这毋庸置疑的啊。
0: 哎，对啊，本来我还合计着能继续用嘛，像我这个血脂，
1: 嗯，
0: 像那个血压、血糖这个指标都没有那个恢复正常嘛，
1: 嗯。
0: 啊，但是当时我手术完了以后啊，住了1个月这个医院吧，
1: 嗯，
0: 出来了，后来再想用这个 IPE 嘛，那个人家不给我开了嘛，
1: 哦，不给开了
0: 哎，说这个只给重症病号的人用，太少
1: 啊，啊，
0: 了，
1: 太少了
0: 所
1: 啊，
0: 以啊，这成了我心里面一直一个很遗憾的事儿。
1: 那就对了，那他给你开的应该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跟咱们一样的 IPE，数量特别少啊，属于药用级别的 IPE。你像华西呀、啊、阜外呀、啊、香港大学医学院呢。我告诉你，都是给这个重症科室才用的这个 IPE 的，而且还得是副院长级别以上的签字才有权调配这个 IPE。那你都出院了，人家还能够给你用了吗？那不可能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但是说实话，像你这种一体多病的情况，IPE 是最适合的了，啊，因为这个说明书上写的非常明确，它能够止压双控，什么意思？就既能够靶点性的控制你的血压，又能够调节你的血脂，还能够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抑制炎症因子，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它属于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多重功效，不像咱们之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一吃吃3、4种是吧？降脂药又吃3、4种是吧？抗凝抗血栓的药又吃好几种。IPE 让咱们少吃药，减药量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我们血压血脂。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斑块的缩小，就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免去咱们常年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对我们肝肾造成的损伤。

0: 对吧？
1: 嗯，对对，所以这个啥，我今天一听这个节目说咱们要发放，就是这个嘛，
0: 对呀、啊。
1: 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来订上两年的，给我的那个父爱那个用的那个，是一个产品吗？应该。
0: 你放心吧，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原装进口的啊，都是加拿大的啊。你定两年的量，如果两年你用好的话，血压、血脂、血糖、斑块啥的，应该给你调整的差不多了啊。而且两年之后，未来的3到5年啊，甚至更长时间，你体内仍然有高浓度的 IPE，一直守护着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少生病、少住院了啊。
1: 行行，那我就盼这个好的结果快点来啊！
0: 啊，好啊，你这样把这个电话呢跟我们这个导播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尽快的给你安排发货，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1: 哎，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致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奇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乐乐，下来踢球啦！
6: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5: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6: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9: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10: 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9: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10: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11: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12: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11: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12: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11: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2: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11: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12: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11: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

0: 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美丽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此时此刻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5: 啊，
4: 跟静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5: 嗯，
4: 终于是把这批漂洋过海到来的 IPE 给盼到手了，
5: 盼到手了啊！
4: 但是呢，大家也不能盲目的乐观，
5: 嗯，
4: 虽然呢，这次全国一共只有40000个名额。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全国50多个城市同步播出的。
5: 对，
4: 平均每个城市呢，也就只有600-700个名额这样吧。
5: 差不多，嗯。
4: 哎，这个机会真像是过年抢火车票一样啊，有的一拼了。
5: 嗯。
4: 那想要回家过年的，想要买上票的，那就得拼手速，看谁快了，看谁早了。
5: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这个 IPE 啊，可不光是咱们自己人在抢。
4: 嗯。
5: 我告诉你，外面还有多少双这眼睛盯着咱们这40000个名额呢？
4: 啊，这批 IPE 那可是块肥肉啊！
5: 啊，
4: 谁都想咬一口。
5: 真是这样。
4: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外呀、啊，这个我们是一些欧美的国家啊，
4: 嗯、
5: 能够用上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的，也只能在那几家高端的私立医院，
4: 嗯，
5: 才能遇得到、嗯。
4: 是的，
5: 而且通过高价。或者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才能够分到一批货源。
4: 嗯，这个特别理解啊。
5: 嗯，
4: IPE 呢又能够调节血压，又能够降血脂。
5: 对，
4: 是双向靶点调节的。
5: 对，
4: 那针对顽固性的高血压、久治不降的高血脂，还有呢溶不掉的斑块，
5: 嗯，
4: 那它是他们的克星啊。
5: 对，
4: 更难得的是超长效，连续吃1年5年内 IPE 呢都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5: 对，
4: 那也不怕你忘吃药，不怕你断药，你就吃一瓶就比你之前联合用药吃10几瓶的效果都要好。
5: 可不嘛，
4: 那哪个医院都想要这样的好的产品呀、啊、
5: 嗯，
4: 给自己的医院也打打名声啊。
5: 对，但是这个有渠道有这个能力能够得到 IPE 这个名额，这个医院那就少之又少了，
4: 是
5: 不是？国外咱就不说了，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国外的一些医院哈、嗯、咱就说国内。国内啊，也就像华西、
4: 嗯、
5: 阜外、香港大学，就这种级别的这个三家医院，他才有能力争取到一部分 IPE 的名额。
4: 嗯，
5: 就很多大型的三家医院只能眼巴巴的在那看着，干着急呢。
4: 嗯，
5: 就使不上劲儿啊。
4: 嗯，
5: 你知道，就在国外很多的高端的医院，包括咱们国内这几家大型的三家医院，就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了40000个名额的 IPE 的这个份额。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就找关系啊，都联系到我这儿来了，
4: 就想截胡，
5: 想截胡。
4: 好好
5: 就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毕竟这 IPE 这个前高端的科技产品，它叫脂压双降的产品，
4: 嗯，
5: 原产地还是加拿大，对吧？
4: 嗯，对。
5: 他呢就抱着一丝幻想，就这些医院，
4: 嗯，
5: 就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产品，
4: 嗯，
5: 万一说健康全球购这40000个名额没用了呢？
4: 嗯。
5: 剩多少他们都愿意高。

0: 出价的把剩下的名额全都包圆了。
1: 嗯，还真是啊，这是想截胡。
0: 对，
1: 但是他们想多了，
0: 想多了。
1: 因为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好多都在等着 IP 还没有得到呢。
0: 嗯，
1: 那都打电话说提前把名额给我留下来。
0: 对，
1: 你别说这四万个名额剩不了多少了，就再来四万个名额，那也不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呢。
0: 估计是啊。
1: 对，我们听友啊，可不是啥也不知道的小白。每天听着健康全球购，国内外的一些前沿的疗法呀，最新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0: 可不嘛，
1: 我们一直都是跟着时代潮流在进步的。
0: 所以说，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观念呢，也在更新，也在改变。
1: 嗯，
0: 也在开始尝试一些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1: 嗯，
0: 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咱们这个世界啊，就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
1: 嗯，
0: 不停的在前进的。
1: 是的，
0: 就是静时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过年抢火车票的事儿、
1: 啊，
0: 我特别有感触。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倒退30年前，就我上大学那阵子，你要想回家过个年抢这火车票，
1: 嗯，
0: 静时你知道拼的是啥吗？
1: 那手速啊。
0: 手速
1: 啊！
0: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不是，拼的是体格。
1: 拼的是体格。
0: 对，你当时还没有网络这个售票这个说法呢。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得是什么呢？这个大半夜的，你跑到这个售票处，到那窗口自己排队去买。
1: 嗯，
0: 开票头一天晚上
1: 是
0: 都得带着马扎，穿着军大衣，拿着热水壶，带俩面包到这个车站蹲一宿，
1: 嗯，
0: 才能抢着票。你看这队伍啊，能排出2里地去。
1: 是的。
0: 你要不提前排队蹲那儿想买回家的火车票，你根本买
1: 不着。
0: 但是你看现在发展速度多快呀，网络售票啊，咱也不用到这个售票口去排队去了，
1: 嗯，
0: 也不用遭那罪了，
1: 嗯，
0: 是吧？在家用手机打开 APP， 把这个车票就买到手了。你看这是啥？
1: 是的，
0: 就是改变，是吧？
1: 这就是改变啊！就像我妈他们老姐们出去旅游，
0: 嗯，
1: 都上网自己订票，
0: 是吧？
1: 就哪个平台有优惠券啊，能减免啊，比年轻人都明白，
0: 都对比都会，是吧？嗯、再看咱们以前买东西，咱们都拿现金，是吧？
1: 嗯嗯，
0: 有时候兜里头揣一兜子零钱，叮了当啷的，还不方便，还容易丢。
1: 嗯，
0: 但是你看，谁成想最近这10年。网络支付这么一普及，你看很多小孩都没见过现金了，
1: 是
0: 吧？兜里揣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我兜里啊一直揣着200块钱，都5年的时间了，就压根没花过。
1: 是，
0: 就是
1: 手机支付现在是很方便的了。
0: 对，我这200块就压钱包的、
1: 嗯、
0: 是不是？你手机支付到哪一扫多方便呢。
1: 嗯，
0: 你看
1: 现在老人买菜
0: 都
1: 是手机支付。
0: 对，你看
1: 很方便很快捷。
0: 所以说你看社会的发展多快呀、
1: 嗯、
0: 那我们的观念还不改变，那你早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
1: 还真是啊，你看大伙儿现在在健康意识上也改变了不少。
0: 对，
1: 早上公园里健身器材哪有闲着的，
0: 都被人占着，是吧？
1: 对，热门器材你都得排队你才能够用得上。只要有一小块的广场，那不是挤满了跳广场舞的，就是快走的，反正肯定是锻炼。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改变啊。
0: 什么改变呢？
1: 就是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铁杆粉丝特别的多。
0: 对，
1: 也说明了大家健康意识上有改变。心脏不好的知道我们买美国高含量的辅酶给心脏来补氧，
0: 每粒260毫克。对，
1: 痛风。风湿骨病的呢也开始吃上了日本的额济泰了，增强了肾脏的代谢能力。
0: 对，
1: 那脑血管后遗症的也开始抢购美国脑源性的生长因子
0: BDNF， 是吧？
1: 修补脑血管网络了。
0: 嗯，
1: 就大家在健康意识上先做了改变，它就比啊别的病友们恢复健康来得快，
0: 哎，
1: 少遭罪。
0: 没错，其实你发现没有，就上年纪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1: 嗯，
0: 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句口号，
1: 嗯，
0: 叫什么呢？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市场经济刚开放那阵子，创业的机会都摆在大家伙的面前。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敢创业的？
1: 对。
0: 但是反过来讲，但凡转变思想快的、敢干的，是不是啊？能抓住机会的，比如说先做个小买卖，哪怕你在火车站门口你卖个茶叶蛋，
1: 嗯，
0: 好了，这部分都是先富起来的。
1: 是的，
0: 都成为第一批万元户的。
1: 嗯，
0: 但不敢改变的，一味的这个求稳的，你看最后 都给人。

0: 业万元户干嘛打工去了，
1: 哎，还
0: 是不
1: 真
0: 是？
1: 是。现在呀，我们也应该有个口号，
0: 嗯，
1: 就要做先健康起来的一批人，
0: 啊，对，
1: 对不
0: 这口号
1: 对？
0: 我觉得好，哎，要我们都做这个先健康起来的第一批人。
1: 嗯。
0: 中老年人呢，我还是那句话，为了我们的健康，要多做一些思想上的改变。
1: 嗯。
0: 大家伙记住一句话，没有人因为保养身体，追求健康而倾家荡产的，
1: 对，
0: 但却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健康长寿，为什么健康摆在前面？因为只有健康了，你的长寿才有意义。
1: 是的，
0: 没有健康长寿，我告诉你，那你就是活遭罪。
1: 是的，
0: 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就是这个道理啊，
0: 但我接触到的，我告诉你，太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健康，没有健康就变得一贫如洗，而且自己还遭罪的。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接触到过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他的血压20多年居高不下，那就不光是血压的问题了，一给他检查，严重的动脉硬化，脑血管长满了这个斑块，心血管上也有斑块，不是今天住院就是明天抢救的，就是后天下支架的，活到60多岁自己。就算了一下，一年当中一半的日子都在医院里度过的，然后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呢，说他这样的身子骨活的时间越长，反而他觉得越糟心。你看看，
1: 哎呦，所以说健康啊，它一定是长寿的前提，
0: 对，
1: 它是长寿的保障
0: 没
1: 啊。
0: 错，
1: 有的老人觉得儿女是自己的保障，其实好像不全对啊，是不是啊？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子女是不是你的保障？
1: 关键是现在生活压力真的很大，儿女也是起早贪黑，把自己的小家维持住就已经很不错
0: 那都
1: 了。
0: 算孝顺的了，是吧？
1: 真的是有心无力再去顾及家里生病的老人。
0: 那可不，那有的条件不好的，是不是还得啃老呢？
1: 对呢，
0: 还得老人用这个退休金来
1: 补
0: 帮衬
1: 贴
0: 的呢，
1: 呢，
0: 是不是？有的相隔千万里，当老人的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身体不适的，你指望孩子门儿都没
1: 门儿
0: 有。
1: 都没有。
0: 你可能还得指望邻居，
1: 是的，
0: 用邻居的次数都比用孩子次数多，起码邻居就在身
1: 身边
0: 边啊，
1: 啊，
0: 孩子在手机里头
1: 哎
0: 呢，
1: 呦，
0: 是不是？
1: 真的，哎，有的老人就想啊，说孩子指望不上了，那就得靠钱当保障了。我多攒钱，
0: 呵，
1: 到老了我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0: 哎呦，
1: 但咱们冷静的时候想一想，你说钱真的能是保障
0: 那不
1: 吗？
0: 一定是谁的呢？
1: 真的，听过那句话吧？说累死累活攒点钱，得回病就得回到解放前。
0: 可不嘛，
1: 咱们老百姓手里边那点钱根本扛不住病的折磨。
0: 对，不只是咱们，全世界都一样。你说这个，咱们攒这一辈子的钱，要和疾病比起来，我告诉你，远远是什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杯水车薪。咱就说高血压，咱们大家伙算过一笔账没有？你常年吃的这个降压药，你得花多少钱？而且常年这个血压高的患者，那能是光是血压高的问题吗？
1: 对的，
0: 时间长了，你血脂会有问题，
1: 对
0: 你
1: 的，
0: 的血糖会有问题，你的动脉硬化会变得非常的严重。那这些病是不是都得花钱吃药？慢慢的血压会累积我们的心脏，然后脑血管、心血管都长了这个大量的斑块，你这个时候你下个支架得多少钱？再加上你住院你得花多少钱？这更严重的 ICU 你得多少钱？
1: 对。
0: 真要抢救了，你得多少钱？你这手里这点钱，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够填这个无底洞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E，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这个钱花就值啊。
1: 对呀，
0: 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是吧？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1: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0: 对，
1: 有的家庭两个三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什么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正的保障啊？健康啊！ 有个好身子骨。

0: 才是咱们最大的保障，是
1: 对
0: 不是？
1: 呢，我们少上医院，少生病，
0: 哎，
1: 就等于在攒钱了，
0: 可不嘛。
1: 身体健康顶万金嘛。其实很多人看到了，新的产品啊，前沿的方法呀，心里也会有蠢蠢欲动，想改变、想试试的想法，
0: 对，
1: 但就是不敢。
0: 嗯，
1: 就像我妈跟我说的，说上了年岁呀，胆子就会越来越小，
0: 那、哦、
1: 怕试错成本太高，自己也是承担不起的。
0: 这个啊，我理解大家伙的担心。
1: 嗯。
0: 咱们就说高血压这类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分为几大类，比如说颈源性的高血压，还有肾源性的高血压，
1: 嗯，
0: 还有原发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大概这几大类。这么多年来，咱们靠这个降压药，你少吃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吃了这么多年，那你好了，你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你有没有？血管上斑块长没长出来？
1: 嗯，
0: 血栓长没长出来？甚至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了，
1: 嗯，
0: 比如说脑梗了、心梗了，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对，
0: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最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你想过没有？你说我这个怕试错了，那你想一想，咱们再错能错到哪儿去？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心梗、脑梗一次两次的这种发作了，你说你再错能错到哪儿去？还有什么比这个心梗、脑梗更可怕的了吗？你都得上了。
1: 就用常规的方法治疗已经触底了，
0: 对，
1: 不能比这个结果更差了吧？
0: 所以说，咱们尝试你这个成本呢，几乎是零成本的。
1: 是的，
0: 新的前沿的科技方法，反而你真要是用对了的话，有可能给咱们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
1: 嗯，
0: 因为咱不是乱试瞎试，经常咱们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说的，哎呀，哪个专家、哪个教授又说了一个什么什么，我说的，你说那专家教授，我听都没听过。
1: 嗯。
0: 我们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1: 对，
0: 我们是有托底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 IPE，我告诉你，IPE 它可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厂子、小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
1: 嗯，
0: 人家是哈佛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经历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179名患者参与的临床，最终研发成功的。
1: 嗯。
0: 就大家伙说的，哎呀，那梁老师你说是就是好了，咱不犟这个事儿。大家伙拿到这个产品，你就能看见里面的说明书，
1: 嗯，
0: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加拿大知名药厂监制，加拿大官方 GMP 认证，100%原装进口，功效上明确的标注了，能够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改善我们血管内皮的舒张。
1: 嗯，
0: 你看看这功效上明确的标注的。
1: 是的，等于它的效果，它不是胡说的。
0: 那敢胡说吗？那是违法的。
1: 经过加拿大官方认证的，
0: 对，
1: 特别靠谱。而且呢，哈佛医学院，那这不用多说了，
0: 嗯，
1: 都知道它的权威性。
0: 对呀、
1: 啊、，IPE 这研发单位啊，它就是顶配的。
0: 顶配的，而且不光这个呢，就它这个临床使用的范围啊，可以说前所未有。
1: 嗯。
0: 一般一个比如说前沿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做临床嘛、啊、它一般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地区做上几年、
1: 嗯、
0: 然后得到一个权威的数据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 IPE 它不一样，它能够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同步做这个临床，拿到这个数据，我告诉你，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上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为啥它权威？因为每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好了，11个国家相当于是这个 IPE 你要满足11个国家的标准。
1: 嗯。
0: 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孩期末考试一样，他11科都满分，你说这得多难。
1: 是。那就是超级优等生才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IPE 呢经过11个关卡的考验，不仅安全、
0: 嗯、
1: 效果那是相当突出了。
0: 对呀、啊、
1: 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 number one 了。
0: number one。
1: 那怪不得说 IPE 一上市，在国外的高端的医院呀、私立医院呀，它就不计成本的疯抢。
0: 对。
1: 它是通过了11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考验的。
0: 嗯。
1: 就这个品质、这个效果就很难找出来第二个了。
0: 对呀、啊、很难找出第二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虽然说各个国家的临床标准不一样。
1: 嗯。
0: 但它有一个统一的原则。
1: 嗯。
0: 就是你的高科技的新研发的产品至少有一个突出的颠覆现在传统方法的一个亮点，
1: 嗯，
0: 它才能够允许你做临床研发和试验、
1: 嗯、
0: 你如果说跟这个以前的或者传统的治疗方法都一样，

0: 那等于说浪费这个科研经费的，是不能批准的。
1: 是的，你看啊 ，IPE 能够上市，就像唐僧经过了9981难一样，
0: 嗯，
1: 最后取得了真晶态的含金量，大差不差了，
0: 嗯，
1: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对，所以说 IPE 它在11个国家做了7年的临床，
1: 嗯，
0: 最终交出来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1: 是的，
0: 那这答卷是什么？有个结果，就是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 IPE， 咱们简单的理解，你用上之后，既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又能够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压降脂，跟我们现在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还不一样呢。
1: 嗯。
0: 因为 IPE 它找到了导致我们血压血脂升高的异常的靶点，
1: 异常的靶点，
0: 哎，就是针对这两个靶点进行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
1: 嗯，
0: 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嗯，那您说啊，它是没有常规药那么多的副作用的，所以说它是把伤害降到了最小呗。
0: 对，而且长期使用啊，这也是有临床数据的啊，长期的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的斑块的狭窄。
1: 嗯，
0: 如果我们这时候再搭配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还能够把现有的降脂的效果提升65%。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最难降下来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甘油三酯，它都能够给我们降下来，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够抑制炎症因子，
1: 嗯。
0: 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的能力。就这些功效，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到手之后，说明书上明确的给你标注着的。
1: 嗯，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别人无我有，
0: 哎，
1: 别人有我精，
0: 对，
1: 它是颠覆了现有的降压降脂的方法。
0: 其实咱们说到一些这个医学治疗的一些指南呢，
1: 嗯，
0: 都已经收录了 IPE 的使用。
1: 嗯。
0: 治疗指南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教科书一样。你比如说得了什么病了，治疗指南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药，用多大的剂量，或者说你比如说做一台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这个手术具体应该怎么做，在这个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标注着，这是我们的规范，它属于医疗部门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哎，就像我们上学时候的课本一样，
0: 对，
1: 怎么教你就怎么做，怎么学就行了。
0: 没错，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别忘了，它还是超长效的。
1: 对。
0: 长效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患者，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哈，坚持用到1年左右的时候，哪怕你后续不用了，断药了，咱们也不用害怕。
1: 嗯，
0: 至少在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浓度，
1: 嗯，
0: 是吧？就是这个 IPE 在我们身体当中，哎，一直留存着，
1: 是的，
0: 给你保驾护航。防止你血压血脂的异常，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突发的一些危险，比如说猝死、意外这样的发生，这些效果都是在7年的临床当中所做出来的数据，给大家伙托底呢。所以说大家伙不用担心。再有，咱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这平台干什么的呀？
1: 那
0: 是不是？
1: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全球最前沿产品的权威的平台，
0: 对呀、啊。
1: 是全球最先进健康产品的搬运工啊。
0: 对，搬运工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播出10多年了，国内开播5个年头了吧？
1: 嗯。
0: 静时，你是做主持人的，你知道一个节目的周期大概最长的也就2、3年，
1: 也就这样吧。
0: 能够坚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那属于长寿节目了，
1: 对呀，有群众基础的。
0: 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把节目做这么长时间，靠的是什么？
1: 靠谱啊。
0: 就是靠谱这俩字
1: 对
0: 儿。
1: 呀。
0: 我们靠的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是不是？包括尤其是真诚，收获了大家伙的信任。
1: 对的。
0: 所以说，咱们才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而且咱们给大家伙找的都是国内国外最高端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产品，而且找到的往往都是最先进的吧。这都是实打实的，咱们的真正的一个表现，从来不忽悠。待会儿还记不记得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藏灵芝的这个包子油？
1: 嗯，
0: 是咱们国内藏区的吧？
1: 对，
0: 这是国内的，
1: 那是好东西
0: 对啊，国药蜂胶，
1: 呀。
0: 国药级别的，符合这个药典标准的
1: 嗯，
0: 包子油和这个蜂胶遍地都是。那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朋友用完咱们这个真正？

0: 的藏灵芝孢子油和国药蜂胶效果那么突出，
1: 它级别不一样，
0: 临床处方级别的含量是不一样，浓度不一样。
1: 对的，
0: 消解宝，
1: 嗯，
0: 美国出品的吧，额济泰日本出品的吧 ，IPE 加拿大出品的吧，
1: 嗯，
0: 所有的相关的报关单呢，纳税单呢，海关检疫证明啊，船运单的等等这些单据，我们所有都是齐全的。
1: 对呀，我们要是正规的门路，真诚且靠谱。
0: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些高端的产品，一定是先要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道关的。
1: 嗯，
0: 过了我们这道关，才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的。
1: 是的，
0: 质量效果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净食咱们俩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改变。
1: 嗯，
0: 什么叫改变？其实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包括这次 IPE， 好多人没等到活动这个发放，直接提前就打电话就预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还真是。就前两天节目里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现在呀，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特别多。
0: 对呀。
1: 然后您偶尔提到了一嘴，说国外有一种降脂降压双降的最新的产品，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就刚说完这句话，马上就有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了。
0: 是，
1: 就长春的一位听友直接就说：“刘老师，我提前我先预留一下这份新产品。”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都有经验了。
1: 对，
0: 我一般不轻易提，提的话基本上就证明我能搞得到。
1: 对，
0: 就当时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都懵了。我说啥时候给大伙发放了吗？我还没有呢，我还没说呢。
1: 对，但人家听友不也说了吗？
0: 啊，
1: 不管您什么时候发放，你就记着给我留。
0: 呵，
1: 啊，我要预留。
0: 哎呦，
1: 这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健康全球购要是没有，别的地方更没有了，
0: 更没有了。
1: 等健康全球购将来发放了，那到时候我肯定是优先用上的呀。
0: 是，所以说咱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学会什么，未雨绸缪啊。
1: 哎，
0: 这么做就对了，
1: 先下手。
0: 尤其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有家族遗传史的，几十年血压降不下来的，
1: 嗯，
0: 好几种降压药联合用药的效果都不好的，那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你可以尝试一下 IPE 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试一试超长效双靶点止压抑制剂的效果，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在国外啊，就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主要的是国外的一些饮食结构所导致的，
1: 对的，
0: 是吧？咱们都知道，在电视里也能看到，外国人平时我告诉你，就是汉堡、可乐、披萨、炸鸡，
1: 嗯，
0: 就是这几样，
1: 嗯，高油的，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些饮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毫不客气的讲，那就叫垃圾食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外国人二三百斤的、三四百斤的大胖子特别多吧？
1: 对的，特别多。
0: 对。那整个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全民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哈佛医学院也不能牵这个头专门做这个 IPE 的临床的研发。
1: 嗯，
0: 当时在加拿大参与临床的，我告诉你，有一位在医院都已经放弃治疗的了，就等着这个死后捐献遗体的一个患者。
1: 啊，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啊？
0: 啊，啥疑难杂症？不算什么疑难杂症，这个患者他叫杰森，
1: 嗯，
0: 58岁，
1: 嗯。
0: 有高血压30多年了，常年的就是每天都要吃上什么3-4种的这个降压药，
1: 嗯，
0: 但是只能维持3-4个小时的正常的血压，
1: 嗯，
0: 就药效一过，这血压马上就反弹200多，
1: 哎呦，
0: 你看看，然后被医院诊断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因为血压多年的异常的问题，再给他检查，比如说血管，这个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糖也出现波动了，糖尿病啊，脑梗死，我告诉你，就是在他身上发现了7-8种就是可怕的那种并发症，慢性疾病，
1: 嗯嗯，
0: 然后整个的身体的指标完全的失控，1个月30天他能够在医院住上20天，你看一看，
1: 这简直是太崩溃了。但这个人他就没有个好时候啊。
0: 对呀、
1: 啊，那吃降压药他也没有效果，那再试试别的方法呗。
0: 这30年所有常规的方法他无一例外全都试过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给这个肾动脉下过支架，高血压缓解2-3年又不行了。
1: 嗯，
0: 还做过什么呢？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
1: 嗯，
0: 就是通过这种射频消融减少肾脏血管周围的过度的活跃的交感神经，
1: 嗯，
0: 都给他打掉了，把这交感神经都打掉了。那血压是啥呀？

0: 那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内皮的压力吗？
1: 嗯，
0: 那就通过这种手术能够恢复血管内皮正常的收缩的能力，那这个血压是不是就正常了？
1: 那这个手术听起来，它的意思怎么跟 IPE 空压的作用这么像呢？
0: 是不是挺像的？
1: 对呀，IPE 它就是针对血管内皮紧张抑制靶点嘛，
0: 对呀，
1: 来实现血管它能够舒张收缩的调节，
0: 嗯，
1: 实现控压调压这样的作用啊。
0: 你说对了，但是射频消融术只能对于局部来实施，
1: 嗯，
0: 而 IPE 的使用。虽然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来进行调节。
1: 嗯，
0: 所以说 IPE 的效果要比这种射频消融术更安全，更没有副作用，
1: 明白，
0: 而且还超长效。所以说连续服用 IPE 一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敢说3到5年内血液当中的 IPE 都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浓度呢？守护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呢？
1: 嗯，
0: 这就有依据的。那刚才提到的射频消融术，它是有效期的。
1: 嗯。
0: 一般临床就是3年，
1: 嗯，
0: 3年之后就反弹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杰森，我告诉你，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射频消融术也做过了，消定个3年，血压好家伙又上来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脑出血过一次，
1: 哦，
0: 心梗2次，那你想一想，大大小小的这血管里头，它淤积了多少的斑块啊，
1: 嗯，
0: 多少的酸子啊，是吧？它排不出去啊，
1: 对，
0: 这都是隐患呢，
1: 对，
0: 更加让他绝望的是什么？无论是抢救还是住院，他们当地的各家大医院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用的药物基本上一样，后来都不收他了。
1: 关键是他已经用这些方法治了30多年了，
0: 嗯，
1: 他没有什么好效果。
0: 对呀，
1: 你再住院不还是一样的方法吗？其实挺绝望的。
0: 这是人最悲哀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感觉到这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嗯，
0: 还不如说把遗体就捐了呢，
1: 嗯
0: 啊，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或者是捐给这个科研人员做这实验呢。那么好巧不巧，就这个时候 IPE 就准备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嗯，
0: 他的主治大夫就给他争取到了临床的实验的名额，他就用这个 IPE 半年的时间，高血压已经平稳到150左右了，150是不是还是高？
1: 是，
0: 但对于他来讲，平时都200多的这样的人。150，那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指标了。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血脂、血糖、动脉硬化的指标，也都相应回归到了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这才半年呢，那用到1年的时间之后，体检发现他身体当中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和酸子，肉眼可见减少了一半。
1: 嗯，
0: 然后他用 IPE 2年的时间。他退出临床了，
1: 那为什么呢？效果不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因为2年的临床实验，他无论是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了
1: 哦，
0: 而且这2年期间没住过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知道干嘛了吗？
1: 嗯，
0: 结婚。
1: 嗯，
0: 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找到对象。
1: 嗯，
0: 现在身体好了，体格好了，人家有资本了，也能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退出临床了，因为指标都正常了，就不用再这个做这个实验了。
1: 对的。
0: 后来 IPE 7年的临床实验结束了，找他回去做这个数据的统计嘛，因为这个要跟踪调查的嘛。
1: 嗯、
0: 结果发现，虽然说2年之后他就停用了，停了5年的时间，在他体内的 IPE 的浓度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是的。
0: 这一段期间，他没有突发任何的脑梗、心梗，包括入院的记录。
1: 嗯，
0: 啊，这个入院记录一查都是联网的，一查就能查得到的。而且杰森老来得子，
1: 嗯，
0: 啊，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
1: 多
0: 好，多
1: 开心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呀，什么是靠山？自己的身体好，那才是最大的靠山。
0: 对，这才是最大的靠山。你像一些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平时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做菜连油都不敢放，
1: 是呢，
0: 炒菜连肉都不敢放，除了这不敢吃就是那不敢吃，但你量这血压该高是不是还是高？
1: 对呀，
0: 而且好多人常年的吃药，我说实话，很多人都吃怕了，甚至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经常还忘吃，这血压比心跳波动还明显呢。所以说 IPE 的出现最适合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就大家伙控制我们的血压，这样的高端的产品不怕你忘记吃药，你用好了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药减下来，甚至断药。
1: 嗯，
0: 它能够超长效的维持我们血液的一个高浓度。
1: 嗯，
0: 就这个 IPE 的浓度。

0: 患者血管内的斑块狭窄，至少可以逆转 17%。
1: 嗯，
0: 多的啊，效果好的能够逆转到 20% 以上。
1: 嚯，
0: 你这就好比以前比如说米粒大小的斑块，
1: 嗯，
0: 现在缩小到芝麻粒大小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也会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风险都是非常可怕的了吧、
1: 嗯、
0: 能够把这种风险给你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便是我们个别的偶尔发生这种突发的紧急事件了，所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的风险也可以降低 73.8%。
1: 嗯，
0: 啊，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的偏瘫，肢体活动不利，而且很多这个降压的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患者，你看吧，你只要搭配上 IPE 的使用，指标不稳定的能够帮你稳定了，
1: 嗯，
0: 降不下来的帮你平稳的下降，最大增幅能够达到 65%。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血压和血脂的双靶点，从源头上调控我们血压，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让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脂压双降，不怕意外。
1: 嗯， IPE 也是迄今啊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的基础之上缩小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的产品，对于呢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常年吃药效果不好怕猝死怕意外的人群，那应该是人手一份的前沿产品了。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0: 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梁老师，这个又管血压又管血脂的产品，我想要5个名额。给我呢和我侄子，还有我弟弟，加上我邻居啊、朋友啊，都订2年的这次。
1: 哎呦，上来订5份，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呢，这个原装进口的 IPE 啊，全国才4万个名额。但是他得分给咱们全国50多个这个播出的这个城市进行分配，你想想，平均到每个城市也就600-700个名额呗，是不是？这名额特别少啊，都是给那些久治不愈的呀、顽固性高血压的呀、高血脂的呀这样的患者留着的。你上来这一下子要5个名额，这也太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听众朋友，这也不公平啊。你这样吧，我给你留2名额。剩下的你说那些朋友亲戚啊，如果还想订的话，让他们自己赶紧打电话自己抢，这样的话咱们都公平点，好不好？
2: 哦，行行行
1: 啊，
2: 等会儿我让他们自己打电话的、啊、
1: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想着给你这俩名额就少了我告诉你，对，国外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大型三甲医院、高端的私立医院都眼巴巴的想争取这个 IPE 的名额呢，结果连1个名额都抢不着啊。
2: 嗯，
1: 因为这个 IPE 现在属于什么啊，属于奇货可居的状态，因为它在降压降脂双向调节在这个领域它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它还占了一个超长效的效果。别的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你看你一天得吃一大把，你少吃一顿指标就乱套了，对吧？
2: 是
1: IPE 长时间的能够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哪怕你少吃一顿或者忘吃一顿它没事儿。坚持吃上1年以后，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仍然能够高达400%。所以说无论是健康机构啊还是医疗单位，我告诉你现在都想要这款这个止压双降的这种产品的，你特别紧俏啊。
2: 哎呀，这事儿我理解，那这医院吧、也想用好产品，
1: 当然了，
2: 给自己打名声嘛啊。
1: 对，
2: 能给我2名额不？我挺知足的。先给我和侄子订2年的吧，这叫啊。
1: 行啊。
2: 就这高血压不给我折磨的呀，这1年叫了13次救护车呀，这啊。
1: 什么？1年叫了13次的救护车呀？
2: 是啊。
1: 那不等于说是13次的跟这个死亡擦肩而过了吗？你这不吗？
2: 对呀，你说有时候吧，在家里边正做着做着饭呢，突然这血压就上来了，哎呦，人就迷糊了。
1: 哎呦，
2: 还有一回呢，我坐高铁，我都吃降压药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不，这血压又上来了。
1: 嗯，
2: 这人这晕过去了，幸亏呀、当时其他车厢里边有医生，带着针灸啊，给我扎醒了。
1: 哎呀，
2: 之后呢，到最近的车站不。你说我家人带我下车就直奔医院呢，住了半来月的医院呢，这啊，
1: 你看看这多悬呢，你这是吧？我告诉你，你这血压没给你造成什么脑出血呀，没造成什么心梗，我告诉你，你就偷着乐吧。但凡有一回，我告诉你，咱俩今天可能都不一定能对上话了，我告诉你，是不是？
2: 是是，哎呦，人家那个急救医生都说了，他说我这是特重型的高血压。这每次叫救护车呀，高低都没低过200呀，这就啊。但是我这降压的药啊，都吃4种一起吃了。血压都没调明白，你说就啊。我真怕哪一天呢，血压又给爆表了，等不到救护车到啊，那我这是人呢，不说就没了吗？你说这就啊。
1: 多危险呢，是不是？
2: 所以呢，我一听说呀，最有前沿的方法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得试试给自己呀、找一条生路啊，这得啊。
1: 哎呦，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啊，真是把自己救了啊，因为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常规的降压的方法基本上不起作用了，对于你现在啊，我告诉你，你真应该试试这个 IPE， 因为这个 IPE 咱们是原装。

0: 进口的，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啊，
1: 嗯，
0: 指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些靶点，调节我们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你血压高了，我们的血管它能调节，让它舒张开了，把这个高压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血管收紧一点，让你血压上来。

0: 那你17%逆转了，我就等于说降低了咱们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的突发的风险了吧，对不对？
1: 是，哎呦，那有了它，我就不怕这个心脑血管意外了，这就
0: 可
1: 啊。
0: 不吗？是吧？
1: 另外还有个事儿呢
0: 啊，
1: 我侄子，你看我嫂呢，哎呦，这走得早，哎呦，这孩子打小就跟着我，哎呦，你这孩子也大了吧，这身体也不是特别好，这每天上班吧，弄着电脑。吃饭呢也不及时，要外卖啥的，这血压呀血脂都不正常。你说平时让他吃点药不，他也不爱吃。你现在年轻人谁爱吃啊，是不是啊？
0: 是，
1: 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这不上次体检说呀，说动脉硬化挺严重的，我也怕他有个好歹啥的这啊。这爱记血压血脂都管，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我想让他也吃上。安全了我才放心，不得的啊！
0: 对对，我明白。我告诉你，你侄儿年纪也不大吧？我告诉你，像他这种情况，年纪轻轻的，赶紧把 IPE 用好。如果他这么小的年纪，他都有这种情况的话，等到一定岁数了之后，是不是比你都危险呢？是吧？
1: 对，是。
0: 我告诉你，现在咱们看新闻，一些猝死的一些年轻人多多呀。
1: 对。
0: 你给他攒再多的钱，他没有个好身体，他也无福享受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 IPE 能有40000多个名额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1: 哦，
0: 这批发放完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真不一定了，是吧？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有货，三高人群咱们多订点是对的，因为它是最前沿的、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可不是说你想用，咱们轻易说什么就能得到，那门都没有。你这样吧，你这电话别挂。是吧？我给你转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名字和你侄儿的这个名字留给咱们导播，让他登记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行，我也赶紧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赶紧打电话，
0: 自己打，
1: 赶紧订上这啊。
0: 对，
1: 这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可就啊，别到时候后悔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植牙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咱们那个降脂这个最新的产品
0: 啊，
3: 是的，我要订两年的呀。
0: 哎呦，这上来就订两年的，你一下订两年的，你这血脂方面有什么大问题吗？这是啊。
3: 哎呀，提到这个血脂啊，我浑身都打颤。
0: 哦。
3: 我就是因为这个高血脂，确实把我坑苦了呀。
0: 哦。
3: 因为给他肚子里啊藏了一颗。那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吧。
0: 嗯，
3: 你半年前就是因为这个事，我差点命啊都搭进去了。
0: 哎呦，这么严重啊？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3: 那肯定严重吧，太吓人了。
0: 哦，
3: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业务员。没事
0: 啊，
3: 老陪这个客户吃饭嘛，说那个抽烟喝酒，
0: 哎，
3: 这个不能断呀。血脂不正常，刚开始吧不疼不痒，我也没当回事。根本不吃这个降脂药。10年前，再一个还突发这个心梗
0: ，这
3: 入院仔细一查，发现我这个血脂啊爆表了呀。
0: 呵，
3: 是正常人的6-7倍啊！
0: 哎呦，这么高了都。
3: 血糖也比正常高2-3倍了。
0: 哎呀，
3: 全身这个动脉硬化挺严重，3年前这不突发心梗了吗？医生说啊，就得我这个心梗这些异常指标所引起的。
0: 对
3: 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个降脂药、降糖药什么的。一弄下来，光这个药得吃10多片。
0: 哦，
3: 吃的我这个胃部啊，那个都溃疡，肝也那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太多了。就很多患者就跟我说什么呢？他最大怵的就是吃药，因为一吃就一大把。胃肠道都给吃出毛病来了，肝肾都吃出损伤来了，但你说不吃吧还不行， 就是咱说现在这个降脂药啊。

0: 他不吃他就降不下来。但是我告诉你，临床上的降脂药啊，它各有各的侧重点，有的是降甘油三酯的，有的是降胆固醇的，有的是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全面的降脂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药物
1: 对
0: 根本就不多。有些情况啊，我告诉你，那你就得联合降脂，所以说得吃好几种。结果这药呢，越吃越多，越多呢越看不见效果。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你说说。
1: 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情况一样。吃这么多这个降脂药，血脂也控制的不行，血管这个条件特别差。人家说那个血管又硬又脆吧。
0: 动脉硬化，
1: 半年前住院嘛，就是因为这个腹部这个主血管动脉硬化又破裂溃疡，
0: 哎呀，
1: 造成这个动脉瘤，要那个扩张嘛。
0: 啊，那叫动脉瘤样扩张是吧？呵，
1: 哎，对对对，因为反正当时那个医生说随时可能大出血，就命没了呀。
0: 对，
1: 后来当时啊，在那个阜外那个找这个专家嘛，做这个手术。
0: 哦，在阜外找的专家，
1: 对对对，他有幸捡回一条命吧。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因祸得福吧，
0: 因祸得福啊，怎么说呢？
1: 在那个阜外那个经过那个专家申请以后啊，我有幸用上那个 RPE 嘛。
0: 哎呦，当时就用上 IPE 了，呵，
1: 哎，对对对，
0: 怪不得的啊。
1: 我原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能达到16点多呀，
0: 哦。
1: 比正常高出5、6倍来。当时我配合他爹用了一个月，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10点多。
0: 哎呦呵，多快呀！你看看啊，
1: 以前我吃3种降脂药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值啊，
0: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不是？
1: 那肯定嘛，不可思
0: 对，
1: 议嘛。
0: 因为这个 IPE 啊，它不同于常规的我们吃的降脂药，它的降脂啊是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胆固醇，甚至有一些什么呢？细小的碎片的一些载脂蛋白，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调节。所以说，你就 IPE，我告诉你，真的特别全面，比咱们一次吃4、5种降脂药联合降脂效果都好，是吧？因为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了7年的临床实验呢，有数据显示，IPE 搭配他汀类的降脂药，能够把降脂的效果提升65%，而且这个效果已经经过加拿大的 GMP 认证了，我告诉你，这毋庸置疑的啊。
1: 对啊，本来我还合计着能继续用嘛，像我这个血脂，像那个血压、血糖那个指标都没有那个恢复正常嘛，但是当时我手术完了以后啊，住了1个月这个医院吧，出院了。后来再想用这个 IPE 嘛，那个人家不给我开了嘛，
0: 哦，不给开了
1: 说这个只给重症病号的人用，太少了，
0: 太少了
1: 所以啊，这成了我心里面一直一个很遗憾的事儿。
0: 那就对了。那他给你开的应该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跟咱们一样的 IPE，数量特别少啊，属于药用级别的 IPE。你像华西呀、阜外呀、香港大学医学院呢，我告诉你，都是给这个重症科室才用的这个 IPE 的，而且还得是副院长级别以上的签字才有权调配这个 IPE。那你都出院了，人家还能够给你用了吗？那不可能了，是不是？
1: 对啊。
0: 但是说实话，像你这种一体多病的情况，IPE 是最适合的了，啊，因为这个说明书上写的非常明确，它能够止压双控，什么意思？就既能够靶点性的控制你的血压，又能够调节你的血脂，还能够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抑制炎症因子，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它属于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多重功效。不像咱们之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一吃吃3、4种是吧？降脂药又吃3、4种是吧？抗凝、抗血栓的药又吃好几种。IPE 让咱们少吃药，减药量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我们血压、血脂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斑块的缩小。就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免去咱们常年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对我们肝肾造成的损伤，对吧？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啥，我今天一听这个节目说啊，咱们医院要发放就是这个吧。
0: 对呀，
1: 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来订上2年的，给我的那个阜外那个用的那个，是一个产品吧？应该。
0: 你放心吧，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原装进口的啊，都是加拿大的啊。你订2年的量，如果2年你用好的话，血压、血脂、血糖、斑块啥的，应该给你调整的差不多了啊。而且2年之后，未来的3到5年。啊，甚至更长时间，你体内仍然有高浓度的 IP。

0: 一直守护着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少生病少住院了啊。
1: 行行，那我就盼这个好的结果快点来啊。
0: 啊，好啊，你这样把这个电话呢跟我们这个导播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尽快的给你安排发货，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1: 哎，谢谢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乐乐，下来踢球啦。
6: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5: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6: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9: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10: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9: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10: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11: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12: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11: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12: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11: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2: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11: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12: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11: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2: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11: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5万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治疗名额。
12: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13: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

0: 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支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刘老师，
1: 哎，
0: 此时此刻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们
0: 啊，跟静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激动的心、颤抖的
1: 手，
0: 终于是把这批漂洋过海到来的 IPE 给盼到手了，
1: 盼到手了啊！
0: 但是呢，大家也不能盲目的乐观，
1: 嗯，
0: 虽然呢，这次全国一共只有4万个名额，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全国50多个城市同步播出的，
1: 对，
0: 平均每个城市呢，也就只有600-700个名额这样吧，
1: 差不多，嗯，
0: 哎，这个机会真像是过年抢火车票一样啊，有的一拼了，
1: 嗯，
0: 那想要回家过年的，想要买上票的，那就得拼手速，看谁快了，看谁早了。
1: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这个 IPE 啊，可不光是咱们自己人在抢，
0: 嗯。
1: 我告诉你，外面还有多少双这眼睛盯着咱们这4万个名额呢？
0: 啊，这批 IPE 那可是块肥肉啊！
1: 啊，
0: 谁都想咬一口。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外呀、啊，这个我们是一些欧美的国家啊，
0: 嗯、
1: 能够用上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的，也只能在那几家高端的私立医院，
0: 嗯，
1: 才能遇得到、嗯。
0: 是的，
1: 而且通过高价。或者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才能够分到一批货源。
0: 嗯，这个特别理解啊。
1: 嗯，
0: IPE 呢又能够调节血压，又能够降血脂，
1: 对，
0: 是双向靶点调节的。
1: 对，
0: 那针对顽固性的高血压、久治不降的高血脂，还有呢溶不掉的斑块，
1: 嗯，
0: 那它是他们的克星啊。
1: 对，
0: 更难得的是超长效，连续吃1年5年内 IPE 呢都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1: 对，
0: 那也不怕你忘吃药，不怕你断药，你就吃一瓶儿，就比你之前联合用药吃10几瓶的效果都要好。
1: 可不嘛？
0: 那哪个医院都想要这样的好的产品呀、啊？
1: 嗯，
0: 给自己的医院也打打名声啊。
1: 对，但是这个有渠道、有这个能力，能够得到 IPE 这个名额，这个医院那就少之又少了，是不
0: 是？
1: 国外咱就不说了，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国外的一些医院哈，嗯、咱就说国内。国内啊，也就像华西、阜外、香港大学，就这种级别的这个3家医院，他才有能力争取到一部分 IPE 的名额。
0: 嗯，
1: 就很多大型的3家医院只能眼巴巴的在那看着，干着急呢。
0: 嗯，
1: 就使不上劲儿啊。
0: 嗯，
1: 你知道，就在国外很多的高端的医院，包括咱们国内这几家大型的3家医院，就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了4万个名额的 IPE 的这个份额。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就找关系啊，都联系到我这儿来了，
0: 就想截胡，
1: 想截胡。
0: 好好
1: 就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毕竟这 IPE 这个前高端的科技产品，它叫止压双降的产品，
0: 嗯，
1: 原产地还是加拿大，对吧？
0: 嗯，对。
1: 他呢就抱着一丝幻想，就这些医院，
0: 嗯，
1: 就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产品，
0: 嗯，
1: 万一说健康全球购这4万个名额没用了呢？
0: 嗯。
1: 剩多少他们都愿意高价的把剩下的名额全都包圆了。
0: 嗯，还真是啊，这是想截胡。
1: 对，
0: 但是他们想多了，
1: 想多了。
0: 因为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好多都在等着 IPE 还没有得到呢。
1: 嗯，
0: 那都打电话说提前把名额给我留下来。
1: 对，
0: 你别说这4万个名额剩不了多少了，就再来4万个名额那也不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呢。
1: 估计是啊。
0: 对，我们听友啊可不是啥也不知道的小白，每天听着健康全球购，国内外的一些前沿的疗法呀，最新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1: 可不嘛，
0: 我们一直都是跟着时代潮流在进步的。
1: 所以说，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观念呢，也在更新，也在改变，
0: 嗯，
1: 也在开始尝试一些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嗯。

0: 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咱们这个世界啊就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不停的在前进的。
1: 是的。
0: 就是静时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过年抢火车票的事儿，我特别有感触。你知道吗，就是倒退30年前，就我上大学那阵子，你要想回家过个年抢这火车票，静时你知道拼的是啥吗？
1: 那手速啊。
0: 手速
1: 啊，
0: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不是，拼的是体格。
1: 拼的是体格。
0: 对，那当时还没有网络这个售票这个说法呢。那个时候就得是什么呢，这个大半夜的，你跑到这个售票处，到那窗口自己排队去买。开票头一天晚上
1: 是
0: 都得带着马扎，穿着军大衣，拿着热水壶，带俩面包，到这个车站蹲一宿，才能抢着票。你看这队伍啊，能排出2里地去。
1: 是的，
0: 你要不提前排队蹲那儿想买回家的火车票，你根本买
1: 不
0: 着
1: 哈。
0: 但是你看现在发展速度多快呀，网络售票啊，咱也不用到这个售票口去排队去了，也不用遭那罪了，是吧？在家用手机打开 APP。把这个车票就买到手了，你看这是啥？
1: 是的，
0: 就是改变，是吧？
1: 这就是改变啊！就像我妈他们老姐们出去旅游，都上网自己订票，
0: 是吧？
1: 就哪个平台有优惠券啊，能减免啊，比年轻人都明白，
0: 都对比都会，是吧？再看咱们以前买东西，咱们都拿现金，是吧？有时候兜里头揣一兜子零钱，叮了当啷的，还不方便，还容易丢。但是你看。谁成想最近这10年网络支付这么一普及，你看很多小孩都没见过现金了，
1: 是
0: 吧，兜里揣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我兜里啊一直揣着200块钱，都5年的时间了，就压根没花过。
1: 是手机支付现在是很方便的了。
0: 对，我这200块就压钱包的，是不是啊？你手机支付到哪一扫多方便呢。你看
1: 现在老人买菜
0: 都
1: 是手机支付，
0: 对，你看
1: 很方便很快捷。
0: 所以说你看社会的发展多快呀、
1: 啊、
0: 那我们的观念还不改变，那你早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
1: 还真是啊，你看大伙儿现在在健康意识上也改变了不少。
0: 对，
1: 早晨公园里健身器材哪有闲着的，
0: 都被人占着，是吧？
1: 对，热门器材你都得排队你才能够用得上。只要有一小块的广场，那不是挤满了跳广场舞的，就是快走的，反正肯定是锻炼。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改变啊。
0: 什么改变呢？
1: 就是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的时间了。铁杆粉丝特别的多。
0: 对，
1: 也说明了大家健康意识上有改变。心脏不好的知道我们买美国高含量的辅酶给心脏来补氧，
0: 每粒260毫克。对，
1: 痛风。风湿骨病的呢也开始吃上了日本的额济泰了，增强了肾脏的代谢能力。
0: 对，
1: 那脑血管后遗症的也开始抢购美国脑源性的生长因子
0: BDNF， 是吧？
1: 修补脑血管网络了。
0: 嗯，
1: 就大家在健康意识上先做了改变，它就比啊别的病友们恢复健康来得快。
0: 哎，
1: 少遭罪。
0: 没错，其实你发现没有，就上年纪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句口号，叫什么呢？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是吧？
1: 是的。
0: 市场经济刚开放那阵子，创业的机会都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但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敢创业的？
1: 对。
0: 但是反过来讲，但凡转变思想快的、敢干的，是不是啊？能抓住机会的，比如说先做个小买卖，哪怕你在火车站门口你卖个茶叶蛋，好了，这部分都是先富起来的。
1: 是的，
0: 都成为第一批万元户的。但不敢改变的，一味的这个求稳的，你看最后都给人家万元户干嘛打工去了。
1: 哎，还真
0: 是。
1: 是现在呀、啊、我们也应该有个口号，就要做先健康起来的一批人。
0: 哎，对，这口号我觉得好。哎，要我们都做这个先健康起来的第一批人。中老年人呢，我还是那句话，为了我们的健康要多做一些思想上的改变。大家伙记住一句话，没有人因为保养身体追求健康而倾家荡产的。
1: 对，
0: 但却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健康长寿。为什么健康摆在前面？因为只有健康了，你的长寿才有意义。
1: 是的，
0: 没有健康长寿，我告诉你，那你就是活遭罪。
1: 是的，
0: 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就是这个道理。

0: 道理啊。
1: 但我接触到的，我告诉你，太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健康，
0: 嗯，
1: 没有健康就变得一贫如洗，
0: 嗯，
1: 而且自己还遭罪的。
0: 嗯，
1: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接触到过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他的血压20多年居高不下，
0: 嗯，
1: 那就不光是血压的问题了，一给他检查，严重的动脉硬化，脑血管长满了这个斑块，心血管上也有斑块，不是今天住院就是明天抢救的，
0: 嗯，
1: 就是后天下支架的，
0: 嗯，
1: 活到60多岁自己。这算了一下，一年当中一半的日子都在医院里度过的，
0: 嗯，
1: 然后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呢，说他这样的身子骨活的时间越长，反而他觉得越糟心。你看看，
0: 哎呦，所以说健康啊，它一定是长寿的前提，
1: 对，
0: 它是长寿的保障
1: 没
0: 啊。
1: 错，
0: 有的老人觉得儿女是自己的保障，其实好像不全对啊，是不是啊？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子女是不是你的保障？
0: 关键是现在生活压力真的很大，
1: 嗯，
0: 儿女也是起早贪黑，把自己的小家维持住就已经很不错
1: 那都
0: 了。
1: 算孝顺的了，是吧？
0: 真的是有心无力再去顾及家里生病的老人。
1: 那可不，那有的条件不好的，是不是还得啃老呢？
0: 对呢，
1: 还得老人用这个退休金来
0: 补
1: 帮衬
0: 贴
1: 的呢，
0: 呢，
1: 是不是？
0: 嗯。
1: 有的相隔千万里，当老人的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身体不适的，你指望孩子门儿都没
0: 门儿
1: 有，
0: 都没有，
1: 你可能还得指望邻居，
0: 是的，
1: 用邻居的次数都比用孩子次数多，
0: 嗯，
1: 起码邻居就在身
0: 身边
1: 边啊，
0: 啊，
1: 孩子在手机里头
0: 哎
1: 呢，
0: 呦，
1: 是不是？
0: 真的，哎，有的老人就想啊，说孩子指望不上了，那就得靠钱当保障了，
1: 嗯，
0: 我多攒钱，
1: 呵，
0: 到老了我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1: 哎呦，
0: 但咱们冷静的时候想一想，
1: 嗯。
0: 你说钱真的能是保障
1: 那不一
0: 吗？
1: 定是谁的呢？
0: 真的听过那句话吧？说累死累活攒点钱，得回病就得回到解放前。
1: 可不嘛。
0: 咱们老百姓手里边那点钱根本扛不住病的折磨。
1: 对，不只是咱们，全世界都一样。你说这个咱们攒这一辈子的钱，要和疾病比起来，我告诉你，远远是什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杯水车薪。咱就说高血压，咱们大家伙算过一笔账没有？你常年吃的这个降压药，你得花多少钱？而且常年这个血压高的患者，那能是光是血压高的问题吗？
0: 对的，
1: 时间长了，你血脂会有问题，
0: 对
1: 你
0: 的，
1: 的血糖会有问题，你的动脉硬化会变得非常的严重。那这些病是不是都得花钱吃药？慢慢的血压会累积我们的心脏，然后脑血管、心血管都长了这个大量的斑块，你这个时候。你下个支架得多少钱？再加上你住院，你得花多少钱？这更严重的 ICU 你得多少钱？
0: 对，
1: 真要抢救了，你得多少钱？你这手里这点钱，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够填这个无底洞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E，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这个钱花就值啊，
0: 对呀，
1: 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是吧？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0: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1: 对，
0: 有的家庭两个三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
1: 嗯。
0: 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什么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正的保障啊？健康啊，有个好身子骨才是咱们最大的保障，是
0: 对
1: 不是？
0: 呢，我们少上医院，少生病，
1: 哎，
0: 就等于在攒钱了。
1: 可不嘛。
0: 身体健康顶万金嘛。其实很多人看到了。新的产品呀，前沿的方法呀，心里也会有蠢蠢欲动、想改变、想试试的想法，
1: 对，
0: 但就是不敢。
1: 嗯。
0: 就像我妈跟我说的，说上了年岁呀，胆子就会越来越小，
1: 那好，
0: 怕试错成本太高，自己也是承担不起的。
1: 这个啊，我理解大家伙的担心。
0: 嗯。
1: 咱们就说高血压这类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分为几大类，比如说颈源性的高血压，还有肾源性的高血压，
0: 嗯。
1: 还有原发性的高血压，大概这几大类。这么多年来，咱们靠这个降压药，你少吃了吗？对不对？
0: 对，
1: 你吃了这么多年，那你好了，你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你有没有？ 血管上

0: 砖块长没长出来、
1: 嗯、
0: 血栓长没长出来，甚至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了、
1: 嗯、
0: 比如说脑梗了心梗了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对，
0: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最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你想过没有，你说我这个怕失错了，那你想一想咱们再错能错到哪儿去，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心梗脑梗一次两次的这种发作了，你说你再错能错到哪儿去，还有什么比这个心梗脑梗更可怕的了吗？你都得上了，
1: 就用常规的方法治疗已经触底了，
0: 对，
1: 不能比这个结果更差了吧。
0: 所以说咱们尝试你这个成本呢几乎是零成本的。
1: 是的，
0: 新的前沿的科技方法反而你真要是用对了的话有可能给咱们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
1: 嗯，
0: 因为咱不是乱试瞎试，经常咱们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说的，哎呀哪一个专家哪一个教授又说了一个什么什么，我说的你说那专家教授我听都没听过。
1: 嗯，
0: 我们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1: 对，
0: 我们是有托底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 IPE， 我告诉你 IPE 它可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厂子小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
1: 嗯、
0: 人家是哈佛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经历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179名患者参与的临床最终研发成功的。
1: 嗯，
0: 就大家伙说的，哎呀那梁老师你说是就是好了，咱不犟这个事儿，大家伙拿到这个产品你就能看见里面的说明书，
1: 嗯，
0: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加拿大知名药厂监制，加拿大官方 GMP 认证，100%原装进口，功效上明确的标注了能够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改善我们血管内皮的舒张。
1: 嗯，
0: 你看看这功效上明确的标注的。
1: 是的，等于它的效果它不是胡说的。
0: 那敢胡说吗？那
1: 是
0: 违法的。
1: 经过加拿大官方认证的。
0: 对。
1: 特别靠谱。而且呢哈佛医学院那这不用多说了。
0: 嗯。
1: 都知道它的权威性。
0: 对啊。
1: IPE 这研发单位啊它就是顶配的。
0: 顶配的，而且不光这个呢，就它这个临床使用的范围啊可以说前所未有。
1: 嗯。
0: 一般一个比如说前沿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做临床嘛、啊、它一般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地区做上几年、
1: 嗯、
0: 然后得到一个权威的数据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 IPE 它不一样，它能够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同步做这个临床拿到这个数据，我告诉你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上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为啥它权威？因为每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好了，11个国家相当于是这个 IPE 你要满足11个国家的标准。
1: 嗯。
0: 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孩期末考试一样，他11科都满分，你说这得多难。
1: 是。那就是超级优等生才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IPE 呢经过11个关卡的考验，不仅安全、
0: 嗯、
1: 效果那是相当突出了。
0: 对呀、啊、
1: 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 number one 了。
0: number one。
1: 那怪不得说 IPE 一上市在国外的高端的医院呀私立医院呀它就不计成本的疯抢。
0: 对。
1: 它是通过了11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考验的。
0: 嗯。
1: 就这个品质这个效果就很难找出来第二个了。
0: 对呀 啊很难找出第二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虽然说各个国家的临床标准不一样。
1: 嗯。
0: 但它有一个统一的原则。
1: 嗯。
0: 就是你的高科技的新研发的产品至少有一个突出的颠覆现在传统方法的一个亮点，
1: 嗯，
0: 它才能够允许你做临床研发和试验、
1: 嗯、
0: 你如果说跟这个以前的或者传统的治疗方法都一样，那等于说浪费这个科研经费
1: 是
0: 不能批准的。
1: 是的，你看啊 IPE 能够上市就像唐僧经过了9981难一样，
0: 嗯，
1: 最后取得了真经它的含金量大差不差了，
0: 嗯，
1: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对，所以说 IPE 它在11个国家做了7年的临床，
1: 嗯，
0: 最终交出来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1: 是的，
0: 那这答卷是什么，有个结果就是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 IPE 咱们简单的理解，你用上了之后既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又能够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压降脂跟我们现在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还不一样呢。
1: 嗯，
0: 因为 IPE 它找到了导致我们血压血脂升高的异常。

0: 常的靶点，
1: 异常的靶点，
0: 哎，就是针对这两个靶点进行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那您说啊，它是没有常规药那么多的副作用的，所以说它是把伤害降到了最小呗。
0: 对，而且长期使用啊，这也是有临床数据的啊，长期的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的斑块的狭窄。如果我们这时候再搭配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还能够把现有的降脂的效果提升65%。而且你比如说最难降下来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它都能够给我们降下来，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够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的能力。就这些功效，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到手之后，说明书上明确的给你标注着的。
1: 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别人无我有，
0: 哎，
1: 别人有我精。
0: 对，
1: 它是颠覆了现有的降压降脂的方法。
0: 其实，咱们说到一些这个医学治疗的一些指南呢，都已经收录了 IPE 的使用。治疗指南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教科书一样。你比如说得了什么病了，治疗指南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药，用多大的剂量，或者说你比如说做一台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脏手术，这个手术具体应该怎么做，在这个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标注着，这是我们的规范，它属于医疗部门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哎，就像我们上学时候的课本一样，
0: 对，
1: 怎么教你就怎么做，怎么学就行了。
0: 没错，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别忘了，它还是超长效的。
1: 对。
0: 长效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患者，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哈，坚持用到一年左右的时候，哪怕你后续不用了，断药了，咱们也不用害怕。至少在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浓度，是吧？就是这个 IPE 在我们身体当中，哎，一直留存着，
1: 是的。
0: 给你保驾护航。防止你血压血脂的异常，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突发的一些危险，比如说猝死、意外这样的发生，这些效果都是在7年的临床当中所做出来的数据，给大家伙托底呢。所以说大家伙不用担心。再有，咱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这平台干什么的呀？
1: 那
0: 是不是？
1: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全球最前沿产品的权威的平台。
0: 对呀、啊。
1: 是全球最先进健康产品的搬运工啊。
0: 对，搬运工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播出10多年了，国内开播5个年头了吧？静时你是做主持人的，你知道一个节目的周期大概最长的也就2、3年，
1: 也就这样吧。
0: 能够坚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那属于长寿节目了，
1: 对呀，有群众基础的。
0: 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把节目做这么长时间，靠的是什么？
1: 靠谱啊。
0: 就是靠谱这俩字儿。
1: 对呀。
0: 我们靠的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是不是？包括尤其是真诚，收获了大家伙的信任。
1: 对的。
0: 所以说，咱们才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而且咱们给大家伙找的都是国内国外最高端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产品，而且找到的往往都是最先进的吧。这都是实打实的，咱们的真正的一个表现，从来不忽悠。待会儿还记不记得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藏灵芝的这个包子油？是咱们国内藏区的吧？
1: 对，
0: 这是国内的，
1: 那是好东西
0: 对啊，
1: 呀。
0: 国药蜂胶，国药级别的，符合这个药典标准的。包子油和这个蜂胶遍地都是。那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朋友用完咱们这个真正的藏灵芝包子油和国药蜂胶效果那么突出？
1: 它级别不一样。
0: 临床处方级别的
1: 对，
0: 含量是不一样，浓度不一样。
1: 对的，
0: 消解宝，美国出品的吧，额济泰日本出品的吧，IPE 加拿大出品的吧，所有的相关的报关单呢、纳税单呢、海关检疫证明啊、船运单呢等等这些单据，我们所有都是齐全的。
1: 对呀，我们要是正规的门路，真诚且靠谱。
0: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些高端的产品，一定是先要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道关的，过了我们这道关，才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的。
1: 是的，
0: 质量效果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静时咱们俩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改变，什么叫改变？其实咱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包括这次 IPE， 好多人没等到活动这个发放，直接提前就打电话就预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还真是。就前两天节目里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现在啊，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特别多。
0: 对啊，
1: 然后您偶尔提到了一嘴，说国外有一种降脂降压双降的最新的产品，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就刚说完这句话，马上就有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了。
0: 是，
1: 就长春的一位听友直接就说，刘老师，我提前我先预留一下这份新产品。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都有经验了。
1: 对，
0: 我一般不轻易提，提的话基本上就证明我能搞得到。
1: 对，
0: 就当时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都懵了，我说啥时候给大伙发放了吗？我还没有呢，我还没说呢。
1: 对，但人家听友不也说了吗？
0: 啊，
1: 不管您什么时候发放，你就记着给我留。
0: 呵，
1: 啊，我要预留。
0: 哎呦，
1: 这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健康全球购要是没有，别的地方更没有了，
0: 更没有了。
1: 等健康全球购将来发放了，那到时候我肯定是优先用上的呀。
0: 是，所以说咱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学会什么，未雨绸缪啊。
1: 哎，
0: 这么做就对了，
1: 先下手。
0: 尤其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有家族遗传史的，几十年血压降不下来的，
1: 嗯，
0: 好几种降压药联合用药的效果都不好的，那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你可以尝试一下 IPE 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试一试超长效双靶点指压抑制剂的效果。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静石，在国外啊，就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主要的是国外的一些饮食结构所导致的。
1: 对的，
0: 是吧？咱们都知道，在电视里也能看到，外国人平时我告诉你，就是汉堡、可乐、披萨、炸鸡，
1: 嗯，
0: 就是这几样。
1: 嗯，高油的，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些饮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毫不客气的讲，那就叫垃圾食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外国人，二三百斤的、三四百斤的大胖子特别多吧？
1: 对的，特别多。
0: 对，那整个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全民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哈佛医学院也不能牵这个头，专门做这个 IPE 的临床的研发。
1: 嗯，
0: 当时在加拿大参与临床的，我告诉你，有一位在医院都已经放弃治疗的了。就等着这个死后捐献遗体的一个患者
1: 啊，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啊？
0: 啊，啥疑难杂症？不算什么疑难杂症。这个患者他叫杰森，
1: 嗯，
0: 58岁，
1: 嗯，
0: 有高血压30多年了，常年的就是每天都要吃上什么3-4种的这个降压药，
1: 嗯，
0: 但是只能维持3-4个小时的正常的血压，
1: 嗯，
0: 就药效一过，这血压马上就反弹200多。
1: 哎呦，
0: 你看看。然后被医院诊断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因为血压多年的异常的问题，再给他检查，比如说血管，这个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糖也出现波动了，糖尿病了，脑梗死，我告诉你，就是在他身上发现了7-8种，就是可怕的那种并发症，慢性疾病，
1: 嗯嗯，
0: 然后整个的身体的指标完全的失控，1个月30天，他能够在医院住上20天。你看一看，
1: 这简直是太崩溃了。但这个人他就没有个好时候啊。
0: 对呀、
1: 啊，那吃降压药他也没有效果，那再试试别的方法呗。
0: 这30年所有常规的方法他无一例外全都试过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给这个肾动脉下过支架，高血压缓解2-3年又不行了。
1: 嗯，
0: 还做过什么呢？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
1: 嗯，
0: 就是通过这种射频消融减少肾脏血管周围的过度的活跃的交感神经，
1: 嗯，
0: 都给它打掉了，把这交感神经都打掉了。那血压是啥呀？血压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内皮的压力吗？
1: 嗯，
0: 那就通过这种手术能够恢复血管内皮正常的收缩的能力，那这个血压是不是就正常了？
1: 那这个手术听起来它的意思怎么跟 IPE 控压的作用这么像呢？
0: 是不是挺像的？
1: 对呀， IPE 它就是针对血管内皮紧张抑制靶点嘛。
0: 对呀，
1: 来实现血管它能够舒张收缩的调节，
0: 嗯，
1: 实现控压调压这样的作用啊。
0: 你说对了，但是射频消融术只能对于局部来实施，
1: 嗯，
0: 而 IPE 的使用虽然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来进行调节，
1: 嗯，
0: 所以说 IPE 的效果要比这种射频消融术更安全，更没有副作用，而且还超长效。所以说连续服用 IPE

0: IPE 一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敢说3到5年内血液当中的 IPE 都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浓度呢？守护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呢？
1: 嗯，
0: 这就有依据的。那刚才提到的射频消融术，它是有有效期的。
1: 嗯，
0: 一般临床就是3年。
1: 嗯，
0: 3年之后就反弹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杰森，我告诉你，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射频消融术也做过了，消定个3年，血压好家伙又上来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脑出血过一次，心梗两次，那你想一想，大大小小的这血管里头，它淤积了多少的斑块啊？
1: 嗯，
0: 多少的酸子啊？是吧？它排不出去啊。
1: 对，
0: 这都是隐患呢。
1: 对，
0: 更加让他绝望的是什么？无论是抢救还是住院，他们当地的各家大医院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用的药物基本上一样，后来都不收他了。
1: 关键是他已经用这些方法治了30多年了。
0: 嗯。
1: 没有什么好效果。
0: 对呀、啊，
1: 你再住院不还是一样的方法吗？其实挺绝望的。
0: 这是人最悲哀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感觉到这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嗯，
0: 还不如说把遗体就捐了呢。
1: 嗯，
0: 啊，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或者是捐给这个科研人员做这实验呢。那么好巧不巧，就这个时候 IPE 就准备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嗯，
0: 他的主治大夫就给他争取到了临床的实验的名额。他就用这个 IPE 半年的时间，高血压已经平稳到150左右了。150是不是还是高？
1: 是。
0: 但对于他来讲，平时都200多的这样的人，150那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指标了。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血脂、血糖、动脉硬化的指标也都相应回归到了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这才半年呢。那用到一年的时间之后，体检发现他身体当中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和栓子肉眼可见减少了一半。
1: 嗯，
0: 然后他用 IPE 2年的时间他退出临床了。
1: 那为什么呢？效果不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因为2年的临床实验，他无论是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了。
1: 哦，
0: 而且这2年期间没住过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知道干嘛了吗？
1: 嗯，
0: 结婚。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找到对象，
1: 嗯，
0: 现在身体好了，体格好了，人家有资本了，也能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退出临床了，因为指标都正常了，就不用再这个做这个实验了。
1: 对的。
0: 后来 IPE 7年的临床实验结束了，找他回去做这个数据的统计嘛，因为这个要跟踪调查的嘛，结果发现虽然说2年之后他就停用了，停了5年的时间，在他体内的 IPE 的浓度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是的，
0: 这一段期间他没有突发任何的脑梗、心梗，包括入院的记录。
1: 嗯，
0: 啊，这入院记录一查都是联网的，一查就能查得到的。而且杰森老来得子，
1: 嗯，
0: 啊，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
1: 多好，也多开心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呀，什么是靠山？自己的身体好，那才是最大的靠山。
0: 对，这才是最大的靠山。你像一些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平时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做菜连油都不敢放，
1: 是呢，
0: 炒菜连肉都不敢放，除了这不敢吃就是那不敢吃。但你量的血压该高是不是还是高？
1: 对呀。
0: 而且好多人常年的吃药，我说实话，很多人都吃怕了，甚至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经常还忘吃，这血压比心跳波动还明显呢。所以说 IPE 的出现最适合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就大家伙控制我们的血压这样的高端的产品，不怕你忘记吃药，你用好了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药减下来，甚至断药，
1: 嗯，
0: 它能够超长效的维持我们血液的一个高浓度，
1: 嗯，
0: 就这个 IPE 的浓度，患者血管内的斑块狭窄至少可以逆转17%，
1: 嗯，
0: 多的啊，效果好的能够逆转到20%以上。
1: 嚯！
0: 你这就好比以前比如说米粒大小的斑块，
1: 嗯，
0: 现在缩小到芝麻粒大小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也会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风险都是非常可怕的了吧，
1: 嗯，
0: 能够把这种风险给你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便是我们个别的偶尔发生这种突发的紧急事件了，所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的风险也可以降低73.8%，
1: 嗯，
0: 啊，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的偏瘫，肢体活动不利，而且很多这个降压的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患者，你看吧，你只要搭配上 IPE 的使用，指标不稳定的， 能够帮你稳定了。
1: 嗯，
0: 降不下来的帮你平稳的降。

0: 下降，最大增幅能够达到65%，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血压和血脂的双靶点，从源头上调控我们血压，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让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止压双降，不怕意外。
1: 嗯，IPE 也是迄今啊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的基础之上，缩小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的产品。对于呢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常年吃药效果不好，怕猝死、怕意外的人群，那应该是人手一份的前沿产品了。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5万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订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7: 哎，梁老师，这个又管血压又管血脂的产品，我想要5个名额，给我呢和我侄子，还有我弟弟，加上我邻居啊、朋友啊，都订2年的这次。
0: 哎呦，上来订5份，我跟

0: 你说啊，咱们这次呢，这个原装进口的 IPE 啊，全国才4万个名额，但是它得分给咱们全国50多个这个播出的这个城市进行分配。你想想，平均到每个城市也就600-700个名额呗，是不是？这名额特别少啊，都是给那些久治不愈的呀、顽固性高血压的呀、高血脂的呀这样的患者留着的。你上来这一下子要5个名额，这也太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听众朋友，这也不公平啊！你这样吧，我给你留2名额，剩下的你说那些朋友亲戚啊，如果还想订的话，让他们自己赶紧打电话自己抢，这样的话咱们都公平点，好不好？
1: 哦，行行行，
0: 啊，
1: 等会儿我让他们自己打电话的
0: 对对
1: 啊。
0: 对，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想着给你这2名额就少了，我告诉你，对，国外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大型三甲医院、高端的私立医院都眼巴巴的想争取这个 IPE 的名额呢，结果连一个名额都抢不着啊！因为这个 IPE 现在属于什么啊？属于奇货可居的状态，因为它在降压降脂双向调节，在这个领域它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它还占了一个超长效的效果。别的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你看你一天得吃一大把。你少吃一对儿，指标就乱套了，对吧？IPE 长时间的能够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哪怕你少吃一对儿或者忘吃一对儿，它没事儿。坚持吃上1年以后，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仍然能够高达400%。所以说，无论是健康机构啊，还是医疗单位，我告诉你，现在都想要这款这个止压霜降的这种产品的，你特别紧俏啊。
1: 哎呀，这事儿我理解。那这
0: 啊，
1: 医院吧也想用好产品，
0: 当然
1: 给
0: 了，
1: 自己打名声嘛啊。
0: 对，
1: 能给我2名额不？我挺知足的。先给我和侄子定2年的吧，这叫啊。
0: 行啊，
1: 就这高血压不给我折磨的呀，这一年叫了13次救护车呀，这啊。
0: 什么一年叫了13次的救护车呀？
1: 是啊，
0: 那不等于说是13次的跟这个死亡擦肩而过了吗？你这不吗？
1: 对呀，你
0: 呵。
1: 说有时候吧，在家里边正做着饭呢，
0: 嗯，
1: 突然这血压就上来了，哎呦，人就迷糊了。
0: 哎呦，
1: 还有一回呢，我坐高铁，我都吃降压药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儿不，这血压又上来了，
0: 嗯，
1: 这人这晕过去了。幸亏呀，当时其他车厢里边有医生，带着针灸啊，给我扎醒了。
0: 哎呀，
1: 之后呢，到最近的车站不。你说我家人带我下车，就
0: 嗯，嗯。
1: 直奔医院呢，住了半来月的医院呢，这啊，
0: 你看看这多悬呢，你这是吧？我告诉你，
1: 是，
0: 你这血压没给你造成什么脑出血呀，没造成什么心梗，我告诉你，你就偷着乐吧。但凡有一回，我告诉你，咱俩今天可能都不一定能对上话了。我告诉你，是不是？
1: 是是，哎呦，人家那个急救医生都说了，他说我这是特重型的高血压。这每次叫救护车呀，高低都没低过200呀，这就啊。但是我这降压的药啊，都吃4种一起吃了，血压都没调明白，你说就啊。我真怕哪一天呢，血压又给爆表了，等不到救护车到啊，那我这是人呢，不说就没了吗？你说这就
0: 多危
1: 啊。
0: 险呢，是不是？
1: 所以呢，我一听说呀，最有前沿的方法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得试试，给自己呀找一条生路啊，这得啊。
0: 哎呦，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啊，真是把自己救了。啊，因为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常规的降压的方法基本上不起作用了，对于你。你现在啊，我告诉你，你真应该试试这个 IPE，因为这个 IPE 咱们是原装进口的，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啊，止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些靶点，调节我们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你血压高了，我们的血管它就能调节，让它舒张开了。把这个高压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血管收紧一点，让你血压上来，这叫双向调节，是不是特别智能？对吧？而且 IPE 还能够修复并且保养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减少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你这样一来，对于我们动脉硬化早中晚期都有很好的这种调节的作用。而且临床数据显示了，长期服用 IPE 可以逆转我们血管的斑块。血管的狭窄，而且最少逆转17%左右。

0: 你说平时让他吃点药不？他也不爱吃。你现在年轻人谁爱吃啊？是不是啊？
1: 是。
0: 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这不上次体检说呀，说动脉硬化挺严重的，
1: 哦，
0: 我也怕他有个好歹啥的这啊。
1: 嗯，
0: 这爱记忆、血压、血脂都管，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我
1: 嗯，
0: 想让他也吃上，安全了我才放心，不得的啊。
1: 对对，我明白。我告诉你，你侄儿年纪也不大吧？我告诉你，像他这种情况，年纪轻轻的，赶紧把 IPE 用好。如果他这么小的年纪，他都有这种情况的话，等到一定岁数了之后，是不是比你都危险呢？是吧？
0: 对，
1: 我
0: 是，
1: 告诉你，现在咱们看新闻，一些猝死的一些年轻人多多呀。
0: 对
1: 你给他攒
0: 对，
1: 再多的钱，他没有个好身体，他也无福享受啊，是不是？
0: 是是，
1: 我说实话啊，
0: 对，
1: 咱们这次 IPE 能有4万多个名额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这批发放完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真不一定了，是吧？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有货。三高人群，咱们多定点是对的，因为它是最前沿的、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可不是说
0: 对，
1: 你想用，咱们轻易说什么就能得到，那门都没有。你这样吧，你这电话别挂，是吧？我给你转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名字和你侄儿的这个名字留给咱们导播，让他登记一下，好不？啊，
0: 行，
1: 嗯，
0: 我也赶紧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赶紧打电话，自
1: 自
0: 己
1: 己
0: 讲，
1: 打，
0: 赶紧订上这啊，
1: 对。
0: 这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可就啊，别到时候后悔了啊，
1: 行，赶紧的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好，再见。
0: 好，
1: 嗯。
0: 好，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加拿大进口原瓶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96.4%，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止痒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那个啥，咱们这个降脂这个最新的产品，
1: 啊，
3: 是的，我要订2年了呀。
1: 哎呦，这上来就定2年的，你一下定2年的，你这血脂方面有什么大问题吗？这是啊，
3: 哎呀，提到这个血脂啊，我浑身都打颤。
1: 哦，
3: 我就是因为这个高血脂，确实把我坑苦了呀。
1: 哦。
3: 因为给他肚子里啊，藏了一颗那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嘛，
1: 嗯，
3: 你半年前就是因为这个事，我差点命啊都搭进去了。
1: 哎呦，这么严重啊？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3: 那肯定严重吧，太吓人了。
1: 哦，
3: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业务员，
1: 啊，
3: 没事啊老陪这个客户吃饭嘛，说那个抽烟喝酒，
1: 哎呦，
3: 这个不能断呀。血脂不正常，刚开始吧不疼不痒，我也没当回事，根本不吃那个降脂药。10年前，再一个还突发这个心梗，
1: 心梗，哎
3: 这入院仔细一查，发现我这个血脂啊爆表了呀，
1: 呵，
3: 是正常人的6、7倍啊，
1: 哎呦，这么高了都，
3: 血糖也比正常高2、3倍了，
1: 哎呀，嗯，
3: 全身那个动脉硬化挺严重，3年前这不突发心梗了吗？
1: 嗯。
3: 医生说啊，就得我这个心梗这些异常指标所引起的
1: 对，
3: 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才开始吃这个降脂药、降糖药什么的，一弄下来光这个药得吃10多片，
1: 哦，
3: 吃的我这个胃部啊那个都溃疡，肝也那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太多了，就很多患者就跟我说什么呢？他最大怵的就是吃药，因为一吃就一大把。胃肠道都给吃出毛病来了，肝肾都吃出损伤来了，但你说不吃吧还不行，就是咱说现在这个降脂药啊，他不吃他就降不下来。但是我告诉你，临床上的降脂药啊，它各有各的侧重点，有的是降甘油三酯的，有的是降胆固醇的，有的是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全面的降脂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药物根本就不多。有些情况啊，我告诉你，那你就得联合降脂，所以说得吃好几种，结果这药呢越吃越多，越多呢越看不见效果，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你说说。
3: 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

0: 情况一样。
1: 嗯，
0: 吃了这么多这个降脂药，血脂也控制的不行。
1: 嗯，
0: 血管这个条件特别差。
1: 嗯，
0: 医生说那个血管又硬又脆吧，
1: 动脉硬化。嗯，
0: 半年前住院嘛，就是因为这个腹部这个主血管动脉硬化又破裂溃疡。
1: 哎呀，
0: 造成这个动脉瘤。要那个扩张嘛？
1: 啊，那叫动脉瘤样扩张是吧？呵，
0: 哎，对对对，因为反正当时那个医生说，随时可能大出血，就命没了呀。
1: 对，嗯。
0: 后来当时啊，在那个阜外那个找这个专家嘛，做这个手术。
1: 哦，在阜外找的专家，嗯。
0: 对对对，他有幸捡回一条命吧？
1: 嗯、
0: 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因祸得福吧？
1: 因祸得福啊？怎么说呢？
0: 哎，在那个阜外那个经过那个专家申请以后啊。我有幸用上那个 IPE 嘛？
1: 哎呦，当时就用上 IPE 了，呵。
0: 哎，对对对，
1: 怪不得的啊！
0: 我原本那个临命终止代码能达到16点多呀，
1: 哦，
0: 比正常高出5-6倍来。当时我配合他爹用了一个月，临命终止代码降到了10点多。
1: 哎呦呵，多快呀！你看看啊。
0: 哎，以前我吃3种降脂药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值啊。
1: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不是？
0: 那肯定嘛，不可思议嘛。
1: 因为这个 IPE 啊，它不同于常规的我们吃的降脂药，它的降脂啊是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胆固醇，甚至有一些什么呢，细小的碎片的一些载脂蛋白，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调节。所以说你就 IPE， 我告诉你真的、啊、特别全面，比咱们一次吃4-5种降脂药联合降脂效果都好，是吧？因为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了7年的临床实验呢，有数据显示 IPE 搭配他汀类的降脂药能够把降脂的效果提升 65%， 而且这个效果已经经过加拿大的 GMP 认证了，我告诉你这毋庸置疑的啊。
0: 哎，对啊，本来我还合计着能继续用嘛，降我这个血脂，
1: 嗯，
0: 像那个血压、血糖这个指标都没有那个恢复正常嘛，
1: 嗯、
0: 啊，但是当时我手术完了以后啊，住了1个月这个医院吧，
1: 嗯，
0: 出来了。后来再想用这个 IPE 嘛，那个人家不给我开了嘛。
1: 哦，不给开了啊。
0: 哎，说这个只给重症病号的人用，太少了。
1: 啊、太少了、啊。
0: 所以啊，这成了我心里面一直一个很遗憾的事儿。
1: 那就对了，那他给你开的应该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跟咱们一样的 IPE， 数量特别少啊，属于药用级别的 IPE。你像华西啊、阜外啊、香港大学医学院呢。我告诉你，都是给这个重症科室才用的这个 IPE 的，而且还得是副院长级别以上的签字才有权调配这个 IPE。 那你都出院了，人家还能够给你用了吗？那不可能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但是说实话，像你这种一体多病的情况， IPE 是最适合的了啊，因为这个说明书上写的非常明确，它能够止压双控。什么意思？就既能够靶点性的控制你的血压，又能够调节你的血脂，还能够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抑制炎症因子，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它属于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多重功效，不像咱们之前吃的降压药啊，一吃吃3-4种是吧，降脂药又吃3-4种是吧，抗凝抗血栓的药又吃好几种。 IPE 让咱们少吃药，减药量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我们血压血脂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斑块的缩小，就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免去咱们常年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对我们肝肾造成的损伤，对吧？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啥，我今天一听这个节目说啊，咱们医院要发放就是这个吧？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来订上2年的，给我的那个阜外那个用的那个。是一个产品吧，应该。
1: 你放心吧，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原装进口的啊，都是加拿大的啊。你定2年的量，如果2年你用好的话，血压、血脂、血糖、斑块啥的，应该给你调整的差不多了啊。而且2年之后，未来的3到5年啊，甚至更长时间，你体内仍然有高浓度的 IPE， 一直守护着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少生病少住院了啊。
0: 行行，那我就盼这个好的结果快点来啊。
1: 啊，好啊，你这样把这个电话呢跟我们这个导播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尽快的给你安排发货，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0: 哎，谢谢谢谢、
1: 哎、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500 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

0: 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制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奇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一流。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乐乐，下来踢球啦。
4: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3: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4: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5: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
6: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7: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8: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7: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8: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9: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10: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9: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10: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9: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0: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9: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10: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9: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0: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9: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5万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治疗名额。
10: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11: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制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奇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0: 4008516021，4008516021。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哎，
0: 此时此刻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 啊，
0: 跟静时的心情是一样
1: 的，
0: 激动的心，颤抖的
1: 手，
0: 终于是把这批漂洋过海到来的 IPE 给盼到手了，
1: 盼到手了啊！
0: 但是呢，大家也不能盲目的乐观。
1: 嗯，
0: 虽然呢，这次全国一共只有4万个名额，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全国50多个城市同步播出的。
1: 对，
0: 平均每个城市呢，也就只有600-700个名额这样吧。
1: 差不多，嗯。
0: 哎，这个机会真像是过年抢火车票一样啊，有的一拼了。
1: 嗯，
0: 那想要回家过年的，想要买上票的，那就得拼手速，看谁快了，看谁早了。
1: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这个 IPE 啊，可不光是咱们自己人在抢。
0: 嗯。
1: 我告诉你，外面还有多少双这眼睛盯着咱们这4万个名额呢？
0: 啊，这批 IPE 那可是块肥肉啊！
1: 啊，
0: 谁都想咬一口。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外呀、啊，这个我们是一些欧美的国家啊，
0: 嗯、
1: 能够用上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的，也只能在那几家高端的私立医院，
0: 嗯，
1: 才能遇得到、嗯。
0: 是的，
1: 而且通过高价。或者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才能够分到一批货源。
0: 嗯，这个特别理解啊。
1: 嗯，
0: IPE 呢又能够调节血压，又能够降血脂。
1: 对，
0: 是双向靶点调节的。
1: 对，
0: 那针对顽固性的高血压、久治不降的高血脂，还有呢溶不掉的斑块，
1: 嗯，
0: 那它是他们的克星啊。
1: 对，
0: 更难得的是超长效，连续吃1年、5年内 IPE 呢都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1: 对，
0: 那也不怕你忘吃药，不怕你断药，你就吃一瓶就比你之前联合用药吃10几瓶的效果都要好。
1: 可不嘛，
0: 那哪个医院都想要这样的好的产品呀、
1: 啊、
0: 给自己的医院也打打名声啊。
1: 对，但是这个有渠道有这个能力能够得到 IPE 这个名额，这个医院那就少之又少了，
0: 是
1: 不是？国外咱就不说了，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国外的一些医院哈、嗯、咱就说国内。国内啊，也就像华西、
0: 嗯、
1: 阜外、香港大学，就这种级别的这个三甲医院，他才有能力争取到一部分 IPE 的名额。
0: 嗯，
1: 就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只能眼巴巴的在那看着，干着急呢。
0: 嗯，
1: 就使不上劲儿啊。
0: 嗯，
1: 你知道，就在国外很多的高端的医院，包括咱们国内这几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就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了4万个名额的 IPE 的这个份额。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就找关系啊，都联系到我这儿来了，
0: 就想截胡，
1: 想截胡。
0: 好好
1: 就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毕竟这 IPE 这个前高端的科技产品，它叫止压霜降的产品，
0: 嗯，
1: 原产地还是加拿大，对吧？
0: 嗯，对。
1: 他呢就抱着一丝幻想，就这些医院，
0: 嗯，
1: 就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产品，
0: 嗯，
1: 万一说健康全球购这4万个名额没用了呢？
0: 嗯。
1: 剩多少他们都愿意高价的把剩下的名额全都包圆了。
0: 嗯，还真是啊，这是想截胡。
1: 对，
0: 但是他们想多了，
1: 想多了。
0: 因为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好多都在等着 IPE 还没有得到呢。
1: 嗯，
0: 那都打电话说提前把名额给我留下来。
1: 对，
0: 你别说这4万个名额剩不了多少了，就再来4万个名额那也不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呢。
1: 估计是啊。
0: 对，我们听友啊可不是啥也不知道的小白，每天听着健康全球购，国内外的一些前沿的疗法呀，最新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1: 可不嘛，
0: 我们一直都是跟着时代潮流在进步的。
1: 所以说，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观念呢，也在更新，也在改变，
0: 嗯，
1: 也在开始尝试一些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嗯，
1: 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咱们这个世界啊就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
0: 嗯，
1: 不停的在前进的。
0: 是的，
1: 就是静时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过年抢火车票的事儿、我特别有感触。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倒退30年前，就我上大学那阵子，你要想回家过个年抢这火车票，
0: 嗯，
1: 静时你知道拼的是啥吗？
0: 那手速啊。
1: 手速
0: 啊，
1: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不是拼的是体格。
0: 拼的是体格。
1: 对，你当时。

0: 还没有网络这个售票这个说法呢。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得是什么呢？这个大半夜的，你跑到这个售票处，到那窗口自己排队去买。
1: 嗯，
0: 开票头一天晚上
1: 是
0: 都得带着马扎，穿着军大衣，
1: 嗯、
0: 拿着热水壶，带俩面包到这个车站蹲一宿，
1: 嗯，
0: 才能抢上这票。你看那队伍啊，能排出二里地去。
1: 是的。
0: 你要不提前排队蹲那儿想买回家的火车票，你根本买
1: 不
0: 着
1: 哈。
0: 但是你看现在发展速度多快呀、啊、网络售票啊，咱也不用到这个售票口去排队去了、
1: 嗯、
0: 也不用遭那罪
1: 了、嗯、
0: 是吧，在家用手机打开 APP 把这个车票就买到手了。你看这是啥？
1: 是的，
0: 就是改变，是吧？
1: 这就是改变啊！就像我妈他们老姐们出去旅游，
0: 嗯，
1: 都上网自己订票，
0: 是吧？
1: 就哪个平台有优惠券啊，能减免啊，比年轻人都明白，
0: 都对比都会，是吧、
1: 嗯？
0: 再看咱们以前买东西，咱们都拿现金，是吧？
1: 嗯嗯，
0: 有时候兜里头揣一兜子零钱，叮了当啷的，还不方便，还容易丢。
1: 嗯，
0: 但是你看，谁成想最近这十年，网络支付这么一普及，你看很多小孩都没见过现金了，
1: 是
0: 吧？兜里揣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我兜里啊一直揣着200块钱，都5年的时间了，就压根没花过。
1: 是，
0: 就是
1: 手机支付现在是很方便的了。
0: 对，我这200块就压钱包的、
1: 嗯、
0: 是不是？你手机支付到哪一扫多方便呢。
1: 嗯，
0: 你看
1: 现在老人买菜
0: 都会
1: 都是手机支付。
0: 对，你看
1: 很方便很快捷。
0: 所以说你看社会的发展多快呀、啊、
1: 嗯，
0: 那我们的观念还不改变，那你早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
1: 还真是啊，你看大伙儿现在在健康意识上也改变了不少。
0: 对，
1: 早上公园里健身器材哪有闲着的，
0: 都被人占着，是吧？
1: 对，热门器材你都得排队你才能够用得上。只要有一小块的广场，那不是挤满了跳广场舞的，就是快走的，反正肯定是锻炼。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改变啊。
0: 什么改变呢？
1: 就是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铁杆粉丝特别的多。
0: 对，
1: 也说明了大家健康意识上有改变。心脏不好的知道我们买美国高含量的辅酶给心脏来补氧，
0: 每粒260毫克。对，
1: 痛风。风湿骨病的呢也开始吃上了日本的额济泰了，增强了肾脏的代谢能力。
0: 对，
1: 那脑血管后遗症的也开始抢购美国脑源性的生长因子
0: BDNF 是吧，
1: 修补脑血管网络了。
0: 嗯，
1: 就大家在健康意识上先做了改变，它就比啊别的病友们恢复健康来得快，
0: 哎，
1: 少遭罪。
0: 没错，其实你发现没有，就上年纪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1: 嗯，
0: 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句口号，
1: 嗯，
0: 叫什么呢？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市场经济刚开放那阵子，创业的机会都摆在大家伙的面前。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敢创业的？
1: 对。
0: 但是反过来讲，但凡转变思想快的，敢干的，是不是啊？能抓住机会的，比如说先做个小买卖，哪怕你在火车站门口你卖个茶叶蛋，
1: 嗯，
0: 好了，这部分都是先富起来的。
1: 是的，
0: 都成为第一批万元户的。
1: 嗯，
0: 但不敢改变的，一味的这个求稳的，你看最后都给人家万元户干嘛打工去了。
1: 哎，还真
0: 是。
1: 是不是啊？现在呀、啊、我们也应该有个口号，
0: 嗯，
1: 就要做先健康起来的一批人。
0: 哎，对，这
1: 对对，
0: 这口号我觉得好。哎，要我们都做这个先健康起来的第一批人。
1: 嗯，
0: 中老年人呢，我还是那句话，为了我们的健康要多做一些思想上的改变。
1: 嗯，
0: 大家伙记住一句话，没有人因为保养身体追求健康而倾家荡产的。
1: 对，
0: 但却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健康长寿。为什么健康摆在前面？
1: 嗯，
0: 因为只有健康了，你的长寿才有意义。
1: 是的，
0: 没有健康长寿，我告诉你，那你就是活遭罪。
1: 是的，
0: 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就是这个道理啊。
0: 但我接触到的，我告诉你，太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健康，
1: 嗯，
0: 没有健康就变得一贫如洗，而且自己还遭罪的。
1: 嗯，
0: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接触到过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他的血压20多年居高不下，
1: 嗯。
0: 那就不光是血压的问题了，一给他检查，严重的动脉硬化，脑血管长满了这个斑块，心血管上也有斑块，不是今天住院就是明天抢救的，
1: 嗯，
0: 就是后天下支架的，
1: 嗯，
0: 活到六十多岁，自己就算了一下，一年当中一半的日子都在医院里度过的。
1: 嗯，
0: 然后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呢，说他这样的身子骨活的时间越长，反而他觉得越糟心。你看看，
1: 哎呦，所以说健康啊，它一定是长寿的前提。
0: 对，
1: 它是长寿的保障、啊。
0: 没错，
1: 有的老人觉得儿女是自己的保障，其实好像不全对啊。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子女是不是你的保障？
1: 关键是现在生活压力真的很大。
0: 嗯，
1: 儿女也是起早贪黑，把自己的小家维持住就已经很不错了。
0: 那都算孝顺的了，是吧？
1: 真的是有心无力再去顾及家里生病的老人。
0: 那可不，那有的条件不好的，是不是还得啃老呢？
1: 对呢，
0: 还得老人用这个退休金来帮衬的
1: 呢，
0: 是不是？嗯，有的相隔千万里，当老人的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身体不适的，你指望孩子门都没有，
1: 门都没有，
0: 你可能还得指望邻居，
1: 是的，
0: 用邻居的次数都比用孩子次数多，
1: 嗯，
0: 起码邻居就在
1: 身边
0: 啊，孩子在手机里头呢，
1: 哎，
0: 是不是？
1: 真的，哎，有的老人就想啊，说孩子指望不上了，那就得靠钱当保障了，
0: 嗯，
1: 我多攒钱，
0: 呵，
1: 到老了我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0: 哎呦，
1: 但咱们冷静的时候想一想，你说。钱真的能是保障吗？
0: 那不一定是谁的呢。
1: 真的听过那句话吧，
0: 嗯，
1: 说累死累活攒点钱，得回病就得回到解放前。
0: 可不嘛，
1: 咱们老百姓手里边那点钱根本扛不住病的折磨。
0: 对，不只是咱们，全世界都一样。你说这个咱们攒着一辈子的钱要和疾病比起来，我告诉你远远是什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杯水车薪，
1: 嗯，
0: 咱就说高血压，咱们大家伙算过一笔账没有？
1: 嗯，
0: 你常年吃的这个降压药你得花多少钱？
1: 嗯，
0: 而且常年这个血压高的患者，那能是光是血压高的问题吗？
1: 对的，
0: 时间长了你血脂会有问题，
1: 对，
0: 你的血糖会有问题，你的动脉硬化会变得非常的严重。
1: 嗯，
0: 那这些病是不是都得花钱吃药？
1: 嗯，
0: 慢慢的血压会累积我们的心脏，然后脑血管心血管都长了这个大量的斑块，你这个时候你下个支架得多少钱？
1: 嗯，
0: 再加上你住院，你得花多少钱？
1: 嗯，
0: 这更严重的 ICU 你得多少钱？
1: 对，
0: 真要抢救了，你得多少钱？你这手里这点钱，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够填这个无底洞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E，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这个钱花就值啊。
1: 对呀，
0: 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
1: 嗯，
0: 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
1: 嗯，
0: 是吧？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1: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0: 对，
1: 有的家庭两个三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
0: 嗯，
1: 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什么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正的保障啊？健康啊，有个好身子骨才是咱们最大的保障，是不是？
1: 我们少上医院少生病，
0: 哎，
1: 就等于在攒钱了。
0: 可不嘛，
1: 身体健康顶万金嘛。其实很多人看到了新的产品啊，前沿的方法呀，心里也会有蠢蠢欲动想改变想试试的想法。
0: 对，
1: 但就是不敢。
0: 嗯，
1: 就像我妈跟我说的，说上了年岁呀，胆子就会越来越小。
0: 哦，
1: 怕试错成本太高，自己是承担不起的。
0: 这个啊，我理解大家伙的担心。
1: 嗯，
0: 咱们就说高血压这类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分为几大类，比如说颈源性的高血压，还有肾源性的高血压。
1: 嗯，
0: 还有原发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大概这几大类。这么多年来咱们靠这个降压药，你少吃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吃了这么多年，那你好了，你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你有没有，血管上斑块长没长出来，
1: 嗯，
0: 血栓长没长出来，甚至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了。
1: 嗯，
0: 比如说脑梗了心梗了，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对，
0: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最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你想过没有，你说我这个怕试错了，那你想一想咱们再错能错到哪儿去？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心梗脑梗一次两次的这种发作了，你说你再错能错到哪儿去？还有什么比这个心梗脑梗更可怕的了吗？你都得上了。
1: 就用常规的方法治疗已经触底了，
0: 对，
1: 不能比这个

0: 果更差了吧？
1: 所以说，咱们尝试你这个成本呢，几乎是零成本的。
0: 是的，
1: 新的前沿的科技方法，反而你真要是用对了的话，有可能给咱们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
0: 嗯，
1: 因为咱不是乱试瞎试。经常咱们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说的哎呀，哪一个专家哪个教授又说了一个什么什么，我说的你说那专家教授我听都没听过。
0: 嗯，
1: 我们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0: 对，
1: 我们是有托底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 IPE， 我告诉你 IPE 它可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厂子小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
0: 嗯、
1: 人家是哈佛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经历了七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179名患者参与的临床最终研发成功的。
0: 嗯，
1: 就大家伙说的哎呀，那梁老师你说是就是好了，咱不降这个事儿，大家伙拿到这个产品你就能看见里面的说明书。
0: 嗯，
1: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加拿大知名药厂监制，加拿大官方 GMP 认证，100%原装进口，功效上明确的标注了能够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改善我们血管内皮的舒张。
0: 嗯，
1: 你看看这功效上明确的标注的，
0: 是的，等于它的效果它不是胡说的，
1: 那敢胡说吗？那
0: 是
1: 违法的，
0: 经过加拿大官方认证的，
1: 对，
0: 特别靠谱。而且呢哈佛医学院那就不用多说了，
1: 嗯，
0: 都知道它的权威性。
1: 对呀、
0: 啊，IPE 这研发单位啊，它就是顶配的，
1: 顶配的。而且不光这个呢，就它这个临床使用的范围啊，可以说前所未有。
0: 嗯，
1: 一般一个比如说前沿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做临床嘛，它一般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地区做上几年、
0: 嗯、
1: 然后得到一个权威的数据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 IPE 它不一样，它能够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同步做这个临床，拿到这个数据，我告诉你，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上几乎是没有的。
0: 嗯，
1: 为啥它权威？因为每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好了，11个国家，相当于是这个 IPE， 你要满足11个国家的标准。
0: 嗯，
1: 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孩期末考试一样。他11科都满分，你说这得多难？
0: 是，那就是超级优等生才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0: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IPE 呢经过11个关卡的考验，不仅安全，
1: 嗯、
0: 效果那是相当突出了。
1: 对呀、啊，
0: 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 number one 了。
1: Number one，
0: 那怪不得说 IPE 一上市，在国外的高端的医院呀、私立医院呀，他就不计成本的疯抢。
1: 对。
0: 它是通过了11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考验的，
1: 嗯，
0: 就这个品质、这个效果就很难找出来第二个了。
1: 对呀、啊，啊，很难找出第二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虽然说各个国家的临床标准不一样，
0: 嗯，
1: 但它有一个统一的原则，
0: 嗯，
1: 就是你的高科技的新研发的产品至少有一个突出的颠覆现在传统方法的一个亮点，
0: 嗯，
1: 它才能够允许你做临床研发和试验。
0: 嗯，
1: 你如果说跟这个以前的或者传统的治疗方法都一样，那等于说浪费这个科研经费
0: 是
1: 不能批准的。
0: 是的，你看啊 ，IPE 能够上市，就像唐僧经过了9981难一样，
1: 嗯，
0: 最后取得了真经，它的含金量大差不差了，
1: 嗯，
0: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对，所以说 IPE 它在11个国家做了7年的临床，
0: 嗯，
1: 最终交出来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0: 是的。
1: 那这答卷是什么？有个结果，就是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 IPE， 咱们简单的理解，你用上之后，既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又能够降我们的血脂。
0: 嗯，
1: 而且它这个调压降脂，跟我们现在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还不一样呢。
0: 嗯，
1: 因为 IPE 它找到了导致我们血压、血脂升高的异常的靶点。
0: 异常的靶点，
1: 哎，就是针对这两个靶点进行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
0: 嗯，
1: 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0: 嗯，那您说啊，它是没有常规药那么多的副作用的，所以说它是把伤害降到了最小呗。
1: 对，而且长期使用啊，这也是有临床数据的啊，长期的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的斑块的狭窄。
0: 嗯，
1: 如果我们这时候再搭配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
0: 嗯，
1: 还能够把现

0: 有的降脂的效果提升65%。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最难降下来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甘油三酯，它都能够给我们降下来，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够抑制炎症因子，
1: 嗯，
0: 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的能力。就这些功效，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到手之后，说明书上明确的给你标注着的。
1: 嗯，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别人无我有，
0: 哎，
1: 别人有我精。
0: 对，
1: 它是颠覆了现有的降压降脂的方法。
0: 其实咱们说到一些这个医学治疗的一些指南呢，
1: 嗯，
0: 都已经收录了 IPE 的使用。
1: 嗯，
0: 治疗指南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教科书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得了什么病了，治疗指南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药，用多大的剂量，或者说你比如说做一台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这个手术具体应该怎么做，在这个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标注着，这是我们的规范，它属于医疗部门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哎，就像我们上学时候的课本一样，
0: 对，
1: 怎么教你就怎么做，怎么学就行了。
0: 没错，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别忘了，它还是超长效的。
1: 对，
0: 长效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患者，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哈，坚持用到一年左右的时候，哪怕你后续不用了，断药了，咱们也不用害怕。
1: 嗯，
0: 至少在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浓度。
1: 嗯，
0: 是吧？就是这个 IPE 在我们身体当中，哎，一直留存着。
1: 是的，
0: 给你保驾护航，防止你血压血脂的异常，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突发的一些危险，比如说猝死、
1: 嗯、
0: 意外这样的发生、嗯、这些效果都是在7年的临床当中所做出来的数据，给大家伙托底呢、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不用担心。再有咱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这平台干什么的呀？
1: 那我们
0: 是不是
1: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全球最前沿产品的权威的平台？
0: 对啊，
1: 是全球最先进健康产品的搬运工啊。
0: 对，搬运工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播出10多年了，国内开播5个年头了吧。
1: 嗯，
0: 静时你是做主持人的，你知道一个节目的周期大概最长的也就2-3年，
1: 也就这样吧。
0: 能够坚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那属于长寿节目了。
1: 对呀、啊、有群众基础的，
0: 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把节目做这么长时间靠的是什么？
1: 靠谱啊，
0: 就是靠谱这俩字。
1: 对呀、
0: 啊、我们靠的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是不是、
1: 嗯、
0: 包括尤其是真诚，
1: 嗯，
0: 收获了大家伙的信任。
1: 对的，
0: 所以说咱们才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而且咱们给大家伙找的都是国内国外最高端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产品，而且找到的往往都是最先进的吧，这都是实打实的咱们的真正的一个表现，从来不忽悠。大家伙儿还记不记得以前给大家伙儿推荐的这个藏灵芝的这个包子油？
1: 嗯，
0: 是咱们国内藏区的吧？
1: 对，
0: 这是国内的，
1: 那是好东西、
0: 啊。对
1: 啊，
0: 国药蜂胶，
1: 嗯，
0: 国药级别的，符合这个药典标准的，
1: 嗯，
0: 包子油和这个蜂胶遍地都是。那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朋友用完咱们这个真正的藏灵芝包子油和国药蜂胶效果那么突出？
1: 它级别不一样。
0: 临床处方级别的含量是不一样，浓度不一样。
1: 对的，
0: 消解宝，
1: 嗯，
0: 美国出品的吧，额济泰日本出品的吧 ，IPE 加拿大出品的吧，
1: 嗯，
0: 所有的相关的报关单呐、纳税单呐、海关检疫证明啊、船运单呐等等这些单据，我们所有都是齐全的。
1: 对呀，我们要是正规的门路，真诚且靠谱。
0: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些高端的产品，一定是先要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道关的，
1: 嗯，
0: 过了我们这道关才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的。
1: 是的，
0: 质量效果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静时咱们俩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改变，
1: 嗯，
0: 什么叫改变？其实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包括这次 IPE好多人没等到活动这个发放，直接提前就打电话就预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还真是。就前两天节目里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现在啊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特别多。
0: 对啊，
1: 然后您偶尔提到了一嘴，说国外有一种 降脂降压霜降的最新的产品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就刚说完这句话，马上就有好多的朋友打

0: 来电话了，
1: 是，
0: 就长春的一位听友直接就说：“刘老师，我提前我先预留一下这份新产品。”
1: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都有经验了。
0: 对，
1: 我一般不轻易提，提的话基本上就证明我能搞得到。
0: 对，
1: 就当时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都懵了。我说啥时候给大伙发放了吗？我还没有呢，我还没说呢。
0: 对，但人家听友不也说了吗？
1: 啊，
0: 不管您什么时候发放，你就记着给我留。
1: 呵，
0: 啊，我要预留。
1: 哎呦，
0: 这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健康全球购要是没有，别的地方更没有了。
1: 更没有了。
0: 等健康全球购将来发放了，那到时候我肯定是优先用上的呀。
1: 是，所以说咱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学会什么，未雨绸缪啊。
0: 哎，
1: 这么做就对了。
0: 先下手。
1: 尤其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0: 嗯，
1: 有家族遗传史的，几十年血压降不下来的，
0: 嗯，
1: 好几种降压药联合用药的效果都不好的，那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你可以尝试一下 IPE 这个高端产品，
0: 嗯，
1: 试一试超长效双靶点止压抑制剂的效果，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静石，在国外啊，就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0: 嗯，
1: 为啥呀？因为主要的是国外的一些饮食结构所导致的，
0: 对的，
1: 是吧？咱们都知道，在电视里也能看到，外国人平时我告诉你，就是汉堡、可乐、披萨、炸鸡，
0: 嗯，
1: 就是这几样，
0: 嗯，高油的，
1: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些饮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毫不客气的讲，那就叫垃圾食品。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外国人二三百斤的、三四百斤的大胖子特别多吧？
0: 对的，特别多。
1: 对。那整个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全民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嗯，
1: 要不然哈佛医学院也不能牵这个头，专门做这个 IPE 的临床的研发。
0: 嗯，
1: 当时在加拿大参与临床的，我告诉你，有一位在医院都已经放弃治疗的了，
0: 嗯，
1: 就等着这个死后捐献遗体的一个患者。
0: 啊，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啊？
1: 啊，啥疑难杂症？不算什么疑难杂症，这个患者他叫杰森，
0: 嗯，
1: 58岁，
0: 嗯。
1: 有高血压30多年了，常年的就是每天都要吃上什么3-4种的这个降压药，
0: 嗯，
1: 但是只能维持3-4个小时的正常的血压，
0: 嗯，
1: 就药效一过，这血压马上就反弹200多，
0: 哎呦，
1: 你看看，然后被医院诊断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
0: 嗯，
1: 因为血压多年的异常的问题，再给他检查，比如说血管，这个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糖也出现波动了，糖尿病了，脑梗死，我告诉你，就是在他身上发现了7-8种就是可怕的那种并发症，慢性疾病，
0: 嗯嗯，
1: 然后整个的身体的指标完全的失控，1个月30天他能够在医院住上2天，你看一看，
0: 这简直是太崩溃了。但这个人他就没有个好时候啊。
1: 对呀，
0: 啊，那吃降压药他也没有效果，那再试试别的方法呗。
1: 这30年所有常规的方法他无一例外全都试过了，
0: 嗯，
1: 啊，比如说给这个肾动脉下过支架，高血压缓解2-3年又不行了，
0: 嗯，
1: 还做过什么呢，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
0: 嗯，
1: 就是通过这种射频消融减少肾脏血管周围的过度的活跃的交感神经，
0: 嗯，
1: 都给他打掉了，把这交感神经都打掉了。那血压是啥呀？血压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内皮的压力吗？
0: 嗯，
1: 那就通过这种手术能够恢复血管内皮正常的收缩的能力，那这个血压是不是就正常了？
0: 那这个手术听起来它的意思怎么跟 IPE 控压的作用这么像呢？
1: 是不是挺像的？
0: 对呀， IPE 它就是针对血管内皮紧张抑制靶点嘛。
1: 对呀，
0: 来实现血管它能够舒张收缩的调节，
1: 嗯，
0: 实现控压调压这样的作用啊。
1: 你说对了，但是射频消融术只能对于局部来实施，
0: 嗯，
1: 而 IPE 的使用虽然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来进行调节，
0: 嗯，
1: 所以说 IPE 的效果要比这种射频消融术更安全，更没有副作用，而且还超长效。所以说连续服用 IPE 1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敢说3到5年内血液当中的 IPE 都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浓度呢？守护我们的血管的健康的，
0: 嗯，
1: 这就有依据的。那刚才提到的射频消融术，它是有有效期的，
0: 嗯，
1: 一般临床就是3年，
0: 嗯，
1: 3年之后就反弹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杰森，我告诉你，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射频消融术也做过了，消定个3年，血压好家伙又上来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脑出血过一次，
0: 哦，
1: 心梗2次， 那你想一想，大。

0: 大小小的这血管里头，它淤积了多少的斑块，
1: 嗯，
0: 多少的酸子，是吧？它排不出去啊。
1: 对，
0: 这都是隐患呢。
1: 对，
0: 更加让他绝望的是什么？无论是抢救还是住院，他们当地的各家大医院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用的药物基本上一样，后来都不收他了。
1: 关键是他已经用这些方法治了30多年了，
0: 嗯，
1: 他没有什么好效果。
0: 对啊，
1: 你再住院不还是一样的方法吗？其实挺绝望的。
0: 这是人最悲哀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感觉到这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嗯。
0: 还不如说把遗体就捐了呢，
1: 嗯
0: 啊，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或者是捐给这个科研人员做这实验呢。那么好巧不巧，就这个时候 IP 就准备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嗯，
0: 他的主治大夫就给他争取到了临床的实验的名额，他就用这个 IP 半年的时间，高血压已经平稳到150左右了，150是不是还是高？
1: 是，
0: 但对于他来讲。平时都200多的这样的人，150，那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指标了。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血脂、血糖、动脉硬化的指标，也都相应回归到了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这才半年呢，那用到一年的时间之后，体检发现他身体当中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和栓子，肉眼可见减少了一半。
1: 嗯。
0: 然后他用 IPE 2年的时间，他退出临床了。
1: 那为什么呢？效果不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因为两年的临床实验，他无论是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了。
1: 哦。
0: 而且这2年期间没住过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知道干嘛了吗？
1: 嗯。
0: 结婚。
1: 嗯。
0: 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找到对象。
1: 嗯。
0: 现在身体好了，体格好了，人家有资本了。也能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退出临床了，因为指标都正常了，就不用再这个做这个实验了。
1: 对的。
0: 后来 IPE 7年的临床实验结束了，找他回去做这个数据的统计嘛，因为这个要跟踪调查的嘛。
1: 嗯、
0: 结果发现，虽然说2年之后他就停用了，停了5年的时间，在他体内的 IPE 的浓度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是的。
0: 这一段期间。他没有突发任何的脑梗、心梗，包括入院的记录。
1: 嗯，
0: 啊，这入院记录一查都是联网的，一查就能查得到的。而且杰森老来得子，
1: 嗯，
0: 啊，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
1: 多好，多开心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呀，什么是靠山？自己的身体好，那才是最大的靠山。
0: 对，这才是最大的靠山。你像一些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平时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做菜连油都不敢放，
1: 是呢，
0: 炒菜连肉都不敢放，除了这不敢吃就是那不敢吃，但你量的血压该高是不是还是高？
1: 对呀，
0: 而且好多人常年的吃药，我说实话很多人都吃怕了，甚至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经常还忘吃，这血压比心跳波动还明显呢。所以说 IPE 的出现最适合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就大家伙控制我们的血压这样的高端的产品，不怕你忘记吃药，你用好了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药减下来，甚至断药。
1: 嗯，
0: 它能够超长效的维持我们血液的一个高浓度。
1: 嗯，
0: 就这个 IPE 的浓度，患者血管内的斑块狭窄至少可以逆转17%。
1: 嗯，
0: 多的啊，效果好的能够逆转到20%以上。
1: 嚯，
0: 你这就好比以前，比如说米粒大小的斑块，
1: 嗯，
0: 现在缩小到芝麻粒大小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也会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风险都是非常可怕的了吧？能够把这种风险给你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便是我们个别的偶尔发生这种突发的紧急事件了，所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的风险也可以降低73.8%。
1: 嗯，
0: 啊，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的偏瘫，肢体活动不利，而且很多这个降压的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患者，你看吧，你只要搭配上 IPE 的使用。指标不稳定的能够帮你稳定了，
1: 嗯，
0: 降不下来的帮你平稳的下降，最大增幅能够达到65%，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血压和血脂的双靶点，从源头上调控我们血压，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让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脂压双降，不怕意外。
1: 嗯 ，IPE 也是迄今啊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的基础之上缩小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的产品。对于呢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常年吃药效果不好，怕猝死、怕意外的人。

0: 群，那应该是人手一份的前沿产品了。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1: 400-851-6029 400-851-6029。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851-6029400-851-6029。
0: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订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8: 哎，你好，梁老师。
7: 哎，你好啊。
8: 哎，梁老师，这个又管血压又管血脂的产品，我想要5个名额，给我呢和我侄子，还有我弟弟，加上我邻居啊、朋友啊，都订2年的这次。
7: 哎呦，上来订5份，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呢，这个原装进口的 IPE 啊，全国才40000个名额。但是他得分给咱们全国50多个这个播出的这个城市进行分配，你想想，平均到每个城市也就600-700个名额呗，是不是？这名额特别少啊，都是给那些久治不愈的呀、顽固性高血压的呀、高血脂的呀这样的患者留着的。你上来这一下子要5个名额，这也太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听众朋友，这也不公平啊。你这样吧，

0: 我给你留俩名额，剩下的你说那些朋友亲戚啊，如果还想订的话，让他们自己赶紧打电话自己抢，这样的话咱们都公平点，好不好？
1: 哦，行行行，
0: 啊，
1: 等会儿我让他们自己打电话的
0: 对对
1: 啊。
0: 对，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想着给你这俩名额就少了。我告诉你，对，国外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大型三甲医院、高端的私立医院都眼巴巴的想争取这个 IPE 的名额呢，结果连一个名额都抢不着啊！因为这个 IPE 现在属于什么啊？属于奇货可居的状态，因为它在降压降脂双向调节，在这个领域它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它还占了一个超长效的效果。别的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你看你一天得吃一大把，你少吃一对儿，指标就乱套了，对吧？IPE 长时间的能够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哪怕你少吃一对儿或者忘吃一对儿，它没事儿。坚持吃上一年以后，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仍然能够高达400%。所以说，无论是健康机构啊，还是医疗单位，我告诉你，现在都想要这款这个止压霜降的这种产品的，你特别紧俏啊！
1: 哎呀，这事儿我理解。那这
0: 啊，
1: 医院吧，也想用好产品，
0: 当然
1: 给
0: 了，
1: 自己打名声嘛啊。
0: 对，
1: 能给我俩名额不？我挺知足的。先给我和侄子定2年的吧，这叫啊。
0: 行啊。
1: 就这高血压不，给我折磨的呀，这1年叫了13次救护车呀，这啊。
0: 什么一年叫了13次的救护车呀？
1: 是啊，
0: 那不等于说是13次的跟这个死亡擦肩而过了吗？你这不吗？
1: 对呀，你
0: 呵，
1: 说有时候吧，在家里边正做着饭呢，
0: 嗯，
1: 突然这血压就上来了，哎呦，人就迷糊了。
0: 哎呦。
1: 还有一回呢，我坐高铁，我都吃降压药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不，这血压又上来了，
0: 嗯。
1: 这人这晕过去了。幸亏呀，当时其他车厢里边有医生，带着针灸啊，给我扎醒了。
0: 哎呀，
1: 之后呢，到最近的车站不。你说我家人带我下车，就直奔医院呢，住了半来月的医院呢，这啊，
0: 你看看这多悬呢，你这是吧？
1: 嗯，
0: 我告诉
1: 是，
0: 你，你这血压没给你造成什么脑出血呀，没造成什么心梗，我告诉你，你就偷着乐吧。但凡有一回，我告诉你，咱俩今天可能都不一定能对上话了。我告诉你，是不是？
1: 是是，哎呦，人家那个急救医生都说了，他说我这是特重型的高血压。这每次叫救护车呀，高低都没低过200呀，这就啊。但是我这降压的药啊，都吃4种一起吃了，血压都没调明白，你说就啊。我真怕哪一天呢，血压又给爆表了，等不到救护车到啊，那我这是人呢，不说就没了吗？你说这就
0: 多危
1: 啊。
0: 险呢，是不是？
1: 所以呢，我一听说呀，最有前沿的方法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得试试，给自己呀找一条生路啊，这得啊。
0: 哎呦，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啊，真是把自己救了，啊，因为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常规的降压的方法基本上不起作用了。对于你，你现在啊，我告诉你，你真应该试试这个 IPE，因为这个 IPE 咱们是原装进口的，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啊，止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些靶点，调节我们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你血压高了，我们的血管它就能调节，让它舒张开了，把这个高压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血管收紧一点，让你血压上来，这叫双向调节，是不是特别智能？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 IPE 还能够修复并且保养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减少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你这样一来，对于我们动脉硬化早中晚期都有很好的这种调节的作用，而且临床数据显示了，长期服用 IPE 可以逆转我们血管的斑块、血管的狭窄，而且最少逆转17%左右。那你17%逆转了，我就等于说降低了咱们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的突发的风险了吧，对不对？
1: 是，哎呦，那有了它，我就不怕这个心脑血管意外了，这就
0: 可不
1: 啊，
0: 吗？是吧？
1: 另外还有个事儿呢啊，我侄子，你看我嫂呢，哎呦，这走得早，哎呦，这孩子打小就跟着我，哎呦，你这孩子大了吧，这身体也不是特别好，这每天上班吧，弄着电脑， 吃饭呢也不及时，要外卖啥的，
0: 呵，
1: 这血压呀血脂都不正常。

0: 一些猝死的一些年轻人多多呀。
1: 对，
0: 你给他攒再多的钱，他没有个好身体，他也无福享受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我说实话啊，
1: 对，
0: 咱们这次 IPE 能有4万多个名额，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1: 哦，
0: 这批发放完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真不一定了，是吧？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有货，三高人群咱们多定点是对的，因为它是最前沿的、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可不是说你想用，咱们轻易说什么就能得到，那门都没有。
1: 嗯，
0: 你这样吧，你这电话别挂，是吧？
1: 哎，
0: 我给你转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名字和你侄儿的这个名字留给咱们导播，让他登记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行，
0: 嗯，
1: 我也赶紧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赶紧打电话，
0: 自己打，
1: 赶紧订上这啊。
0: 对，
1: 你这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可就啊，别到时候后悔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啊，
1: 哎哎，
0: 好，再见。
1: 好，嗯嗯，好，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植牙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那个啥，咱们这个降脂这个最新的产品
0: 啊，
3: 是的，我要订2年的呀。
0: 哎呦，这上来就订2年的，你一下订2年的，你这血脂方面有什么大问题吗？这是啊。
3: 哎呀，提到这个血脂啊，我浑身都打颤。
0: 哦。
3: 我就是因为这个高血脂，确实把我坑苦了呀。
0: 哦。
3: 因为给咱肚子里啊藏了一颗。那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吧。
0: 嗯，
3: 你半年前就是因为这个事，我差点命啊都搭进去了。
0: 哎呦，这么严重啊？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3: 那肯定严重吧，太吓人了。
0: 哦，
3: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业务员。
0: 啊、
3: 嗯。没事啊，老陪这个客户吃饭嘛，说那个抽烟喝酒，
0: 哎、
3: 这个不能断呀、啊。
0: 嗯嗯。
3: 血脂不正常，刚开始吧不疼不痒，我也没当回事。
0: 嗯，
3: 根本不吃这个降脂药。10年前，再一个还突发这个心梗。
0: 心梗，哎呦！
3: 入院仔细一查，发现我这个血脂啊爆表了呀。
0: 呵，
3: 是正常人的6-7倍啊！
0: 哎呦，这么高了都。
3: 血糖也比正常高2-3倍了。
0: 哎呀，嗯，
3: 全身这个动脉硬化挺严重。3年前，这不突发心梗了吗？
0: 嗯，
3: 医生说啊，就得我这个心梗这些异常指标所引起的。
0: 对
3: 啊，
0: 嗯，
3: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个降脂药、降糖药什么的。
0: 嗯
3: 啊，一弄下来，光这个药得吃10多片。
0: 哦，
3: 吃的我这个胃部啊，那个都溃疡、肝炎，那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太多了。就很多患者就跟我说什么呢？他最打怵的就是吃药，因为一吃就一大把。胃肠道都给吃出毛病来了、
3: 啊、
0: 肝肾都吃出损伤来了，但你说不吃吧还不行，就是咱说现在这个降脂药啊，它不吃它就降不下来。但是我告诉你，临床上的降脂药啊，它各有各的侧重点，有的是降甘油三酯的，有的是降胆固醇的，有的是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全面的降脂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药物根本就不多。有些情况啊，我告诉你，那你就得联合降脂，所以说得吃好几种，结果这药呢越吃越多，越多呢越看不见效果，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你说说。
3: 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情况一样。
0: 嗯，
3: 吃了这么多这个降脂药，血脂也控制的不行。
0: 嗯，
3: 血管这个条件特别差。
0: 嗯，
3: 医生说那个血管又硬又脆吧，
0: 动脉硬化。嗯，
3: 半年前住院嘛，就是因为这个腹部这个主血管动脉硬化又破裂溃疡，
0: 哎呀，
3: 造成这个动脉瘤要那个扩张嘛，
0: 啊，那叫动脉瘤样扩张是吧？呵，
3: 哎，对对对，因为反正当时那个医生说随时可能大出血，就命没了呀。
0: 对，嗯，
3: 后来当时啊，在那个阜外那个找这个专家嘛，做这个手术。
0: 哦，在阜外找的专家，嗯，
3: 对对对，他有幸捡回一条命吧，
0: 嗯、
3: 啊，

0: 是因为这个事儿，因祸得福吧。
1: 因祸得福啊？怎么说呢？
0: 在这个福安这个经过那个专家申请以后啊，我有幸用上了那个 RPE 嘛。
1: 哎呦，当时就用上 IPE 了，呵。
0: 哎，对对对，
1: 怪不得的啊。
0: 我原本那个提名中指代班能达到16点多呀，
1: 哦。
0: 比正常人高出5、6倍来。当时我配合他爹用了1个月，提名中指代班降到了10点多。
1: 哎呦呵，多快呀！你看看啊，
0: 以前我吃3种降脂药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值啊，
1: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不是？
0: 那肯定嘛，不可思议嘛。
1: 因为这个 IPE 啊，它不同于常规的我们吃的降脂药，它的降脂啊是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胆固醇，甚至有一些什么呢，细小的碎片的一些载脂蛋白，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调节。所以说，你就 IPE，我告诉你，真的特别全面，比咱们一次吃4、5种降脂药联合降脂效果都好，是吧？因为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了7年的临床实验呢，有数据显示，IPE 搭配他汀类的降脂药，能够把降脂的效果提升65%，而且这个效果已经经过加拿大的 GMP 认证了，我告诉你，这毋庸置疑的啊。
0: 哎，对啊，本来我还合计着能继续用嘛，像我这个血脂，
1: 嗯，
0: 像那个血压、血糖那个指标都没有那个恢复正常嘛，
1: 嗯，
0: 啊，但是当时我手术完了以后啊，住了1个月这个医院吧，出来了，后来再想用这个 IPE 嘛，那个人家不给我开了嘛，
1: 哦，不给开了啊，
0: 哎，说这个只给重症病号的人用，太少了，
1: 太少了
0: 所以啊，这成了我心里面一直一个很遗憾的事儿。
1: 那就对了。那他给你开的应该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跟咱们一样的 IPE，数量特别少啊，属于药用级别的 IPE。你像华西呀、阜外呀、香港大学医学院呢，我告诉你，都是给这个重症科室才用的这个 IPE 的，而且还得是副院长级别以上的签字才有权调配这个 IPE。那你都出院了，人家还能够给你用了吗？那不可能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但是说实话，像你这种一体多病的情况。IPE 是最适合的了，啊，因为这个说明书上写的非常明确，它能够止压双控，什么意思？就既能够靶点性的控制你的血压，又能够调节你的血脂，还能够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抑制炎症因子，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它属于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多重功效。不像咱们之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一吃吃3、4种是吧？降脂药又吃3、4种是吧？抗凝抗血栓的药又吃好几种。IPE 让咱们少吃药、减药量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我们血压、血脂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斑块的缩小。就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免去咱们常年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对我们肝肾造成的损伤，对吧？
0: 对对对。所以这个啥，我今天一听这个节目说啊，咱们医院要发放就是这个吧，
1: 对呀、啊，
0: 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来订上2年的，给我的那个福爱那个用的那个是一个产品吧？应该。
1: 你放心吧，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原装进口的啊，都是加拿大的啊。你订2年的量，如果2年你用好的话，血压、血脂、血糖、斑块啥的，应该给你调整的差不多了啊。而且2年之后，未来的3到5年。啊，甚至更长时间，你体内仍然有高浓度的 IPE，一直守护着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少生病、少住院了啊！
0: 行行，那我就盼这个好的结果快点来啊！
1: 啊，好啊，你这样把这个电话呢跟我们这个导播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尽快的给你安排发货。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0: 哎，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每粒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奇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

0: 您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乐乐，下来踢球啦！
5: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4: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
5: 呀！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6: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8: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9: 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8: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9: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10: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11: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10: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11: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10: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11: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10: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11: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10: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1: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1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治疗名额。
1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7: 400-851-6029，400-851-6029。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
1: 400-851-6029，400-851-6029。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2: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2: 哎，
0: 此时此刻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2: 啊，
0: 跟静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终于是把这批漂洋过海到来的 IPE 给盼到手了，
12: 盼到手了啊！
0: 但是呢，大家也不能盲目的乐观，
12: 嗯，
0: 虽然呢，这次全国一共只有4万个名额，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

0: 后啊，在全国50多个城市同步播出的。
1: 对，
0: 平均每个城市呢，也就只有600-700个名额这样吧。
1: 差不多，嗯。
0: 哎，这个机会真像是过年抢火车票一样啊，有的一拼了。
1: 嗯。
0: 那想要回家过年的，想要买上票的，那就得拼手速，看谁快了，看谁早了。
1: 而且我告诉你，静石啊，就是这个 IPE 啊，可不光是咱们自己人在抢。
0: 嗯。
1: 我告诉你，外面还有多少双这眼睛盯着咱们这40000个名额呢？
0: 啊，这批 IPE 那可是块肥肉啊！
1: 啊，
0: 谁都想咬一口。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外呀、啊，这个我们是一些欧美的国家啊，
0: 嗯、
1: 能够用上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的，也只能在那几家高端的私立医院，
0: 嗯，
1: 才能遇得到、嗯。
0: 是的，
1: 而且通过高价。或者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才能够分到一批货源。
0: 嗯，这个特别理解啊。
1: 嗯，
0: IPE 呢又能够调节血压，又能够降血脂，
1: 对，
0: 是双向靶点调节的。
1: 对，
0: 那针对顽固性的高血压、久治不降的高血脂，还有呢溶不掉的斑块，
1: 嗯，
0: 那它是他们的克星啊。
1: 对，
0: 更难得的是超长效，连续吃1年5年内 IPE 呢都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1: 对，
0: 那也不怕你忘吃药，不怕你断药，你就吃一瓶就比你之前联合用药吃10几瓶的效果都要好。
1: 可不嘛，
0: 那哪个医院都想要这样的好的产品呀、啊、给自己的医院也打打名声啊。
1: 对，但是这个有渠道有这个能力能够得到 IPE 这个名额，这个医院那就少之又少了，
0: 是
1: 不是？国外咱就不说了，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国外的一些医院哈、嗯、咱就说国内。国内啊，也就像华西、
0: 嗯、
1: 阜外、香港大学，就这种级别的这个三甲医院，他才有能力争取到一部分 IPE 的名额。
0: 嗯，
1: 就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只能眼巴巴的在那看着，干着急呢。
0: 嗯，
1: 就使不上劲儿啊。
0: 嗯，
1: 你知道，就在国外很多的高端的医院，包括咱们国内这几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就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了40000个名额的 IPE 的这个份额。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就找关系啊，都联系到我这儿来了，
0: 就想截胡，
1: 想截胡。就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毕竟这 IPE 这个前高端的科技产品，它叫止压霜降的产品，
0: 嗯，
1: 原产地还是加拿大，对吧？
0: 嗯，对。
1: 他呢就抱着一丝幻想，就这些医院，
0: 嗯，
1: 就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产品，
0: 嗯，
1: 万一说健康全球购这40000个名额没用了呢？
0: 嗯。
1: 剩多少他们都愿意高价的把剩下的名额全都包圆了。
0: 嗯，还真是啊，这是想截胡。
1: 对，
0: 但是他们想多了，
1: 想多了。
0: 因为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好多都在等着 IPE 还没有得到呢。
1: 嗯，
0: 那都打电话说提前把名额给我留下来。
1: 对，
0: 你别说这40000个名额剩不了多少了，就再来40000个名额那也不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呢。
1: 估计是啊。
0: 对，我们听友啊可不是啥也不知道的小白，每天听着健康全球购国内外的一些前沿的疗法呀，最新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1: 可不嘛，
0: 我们一直都是跟着时代潮流在进步的。
1: 所以说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观念呢也在更新，也在改变，
0: 嗯，
1: 也在开始尝试一些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嗯，
1: 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咱们这个世界啊就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
0: 嗯，
1: 不停的在前进的。
0: 是的，
1: 就是静石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过年抢火车票的事儿、
0: 啊、
1: 我特别有感触。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倒退30年前，就我上大学那阵子，你要想回家过个年抢这火车票，
0: 嗯，
1: 静石你知道拼的是啥吗？
0: 那手速啊。
1: 手速
0: 啊，
1: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不是拼的，是体格。
0: 拼的是体格。
1: 对，你当时还没有网络这个售票这个说法呢。
0: 嗯，
1: 那个时候就得是什么呢，这个大半夜的你跑到这个售票处，到那窗口自己排队去买。
0: 嗯，
1: 开票头一天晚上
0: 是
1: 都得带着马扎，穿着军大衣、嗯、拿着热水壶，带俩面包到这个车站蹲一宿，
0: 嗯，
1: 才能抢着票。你看这队伍啊能排出2里地去。
0: 是的，
1: 你要不提前排队蹲那儿想买回家的火车票，你根本买
0: 不着。
1: 但是你看现在发展速度多快呀，网络售票啊，咱也不用到这个售票口去排队去了，
0: 嗯，
1: 也不用遭那罪了，
0: 嗯，
1: 是吧？在家用手机打开 APP， 把这个

0: 车票就买到手了。你看这是啥？
1: 是的，
0: 就是改变，是吧？
1: 这就是改变啊！就像我妈他们老姐们出去旅游，
0: 嗯，
1: 都上网自己订票，
0: 是吧？
1: 就哪个平台有优惠券啊，能减免啊，比年轻人都明白，
0: 都对比都会，是吧？嗯、再看咱们以前买东西，咱们都拿现金，是吧？
1: 嗯，
0: 有时候兜里头揣一兜子零钱，叮了当啷的，还不方便，还容易丢。
1: 嗯，
0: 但是你看，谁成想最近这十年，网络支付这么一普及，你看很多小孩都没见过现金了，
1: 是
0: 吧？兜里揣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我兜里啊，一直揣着200块钱，都5年的时间了，就压根儿没花过。
1: 是，
0: 就是
1: 手机支付现在是很方便的了。
0: 对，我这200块就压钱包的、
1: 嗯，
0: 是不是？你手机支付到哪一扫，多方便呢？
1: 嗯，
0: 你看，
1: 现在老人买菜
0: 都
1: 是手机支付，
0: 对，你看，
1: 很方便，很快捷。
0: 所以说，你看社会的发展多快呀、
1: 啊！嗯，
0: 那我们的观念还不改变。那你早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
1: 还真是啊！你看，大伙儿现在在健康意识上也改变了不少。
0: 对，
1: 早晨公园里健身器材哪有闲着的？
0: 都被人占着是吧？
1: 对，热门器材你都得排队，你才能够用得上。只要有一小块的广场，那不是挤满了跳广场舞的，就是快走的，反正肯定是锻炼。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改变啊。
0: 什么改变呢？
1: 就是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铁杆粉丝特别的多。
0: 对，
1: 也说明了大家健康意识上有改变。心脏不好的知道我们买美国高含量的辅酶给心脏来补氧，
0: 每粒儿260毫克。对，
1: 痛风、风湿骨病的呢，也开始吃上了日本的额济泰了，增强了肾脏的代谢能力。
0: 对。
1: 那脑血管后遗症的也开始抢购美国脑源性的生长因子
0: BDNF 是吧，
1: 修补脑血管网络了。
0: 嗯，
1: 就大家在健康意识上先做了改变，它就比啊别的病友们恢复健康来得快，
0: 哎，
1: 少遭罪。
0: 没错，其实你发现没有，就上年纪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1: 嗯，
0: 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句口号，
1: 嗯，
0: 叫什么呢？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市场经济刚开放那阵子，创业的机会都摆在大家伙的面前。
1: 嗯，
0: 但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敢创业的？
1: 对。
0: 但是反过来讲，但凡转变思想快的、敢干的，是不是啊？能抓住机会的，比如说先做个小买卖，哪怕你在火车站门口你卖个茶叶蛋，
1: 嗯，
0: 好了，这部分都是先富起来的。
1: 是的，
0: 都成为第一批万元户的。
1: 嗯，
0: 但不敢改变的，一味的这个求稳的。你看最后都给人家万元户干嘛打工去了，
1: 哎，还真是。现在呀我们也应该有个口号，
0: 嗯，
1: 就要做先健康起来的一批人。
0: 哎，对，这口号我觉得好。哎，要我们都做这个先健康起来的第一批人。
1: 嗯，
0: 中老年人呢，我还是那句话，为了我们的健康要多做一些思想上的改变。
1: 嗯，
0: 大家伙记住一句话，没有人因为保养身体追求健康而倾家荡产的，
1: 对，
0: 但却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健康长寿。为什么健康摆在前面？
1: 嗯，
0: 因为只有健康了你的长寿才有意义。
1: 是的，
0: 没有健康长寿我告诉你，那你就是活遭罪。
1: 是的，
0: 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就是这个道理啊。
0: 但我接触到的，我告诉你，太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健康，
1: 嗯，
0: 没有健康就变得一贫如洗，而且自己还遭罪的。
1: 嗯，
0: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接触到过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他的血压20多年居高不下，
1: 嗯，
0: 那就不光是血压的问题了，一给他检查，严重的动脉硬化，脑血管长满了这个斑块，心血管上也有斑块，不是今天住院就是明天抢救的，
1: 嗯，
0: 就是后天下支架的，
1: 嗯，
0: 活到60多岁自己就算了一下，一年当中一半的日子都在医院里度过的，
1: 嗯，
0: 然后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呢，说他这样的身子骨活的时间越长反而他觉得越糟心，你看看。
1: 哎呦，所以说健康啊它一定是长寿的前提，
0: 对，
1: 它是长寿的保障、啊、
0: 没错。
1: 有的老人觉得儿女是自己的保障，其实好像不全对啊。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子女是不是你的保障？
1: 关键是现在生活压力真的很大，
0: 嗯，
1: 儿女也是起早贪黑把自己的小家维持住就已经很不错了，
0: 那都算孝顺的了是吧。

0: 真的是有心无力再去顾及家里生病的老人。
1: 那可不，那有的条件不好的，是不是还得啃老呢？
0: 对呢，
1: 还得老人用这个退休金来
0: 补
1: 帮衬
0: 贴
1: 着呢，
0: 呢。
1: 是不是？有的相隔千万里，当老人的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身体不适的，你指望孩子门儿都没
0: 门儿
1: 有，
0: 都没有。
1: 你可能还得指望邻居，
0: 是的。
1: 用邻居的次数都比用孩子次数多，起码邻居就在身
0: 身边
1: 边啊，
0: 啊。
1: 孩子在手机里头
0: 哎
1: 呢，
0: 呦，
1: 是不是？
0: 真的，哎，有的老人就想啊，说孩子指望不上了，那就得靠钱当保障了。我多攒钱，
1: 呵，
0: 到老了我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1: 哎呦，
0: 但咱们冷静的时候想一想，你说钱真的能是保障
1: 那不
0: 吗？
1: 一定是谁的呢？
0: 真的，听过那句话吧？说累死累活攒点钱，得回病就得回到解放前。
1: 可不嘛。
0: 咱们老百姓手里边那点钱根本扛不住病的折磨。
1: 对，不只是咱们，全世界都一样。你说这个，咱们攒这一辈子的钱。要和疾病比起来，我告诉你，远远是什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杯水车薪。咱就说高血压，咱们大家伙算过一笔账没有？你常年吃的这个降压药，你得花多少钱？而且常年这个血压高的患者，那能是光是血压高的问题吗？
0: 对的，
1: 时间长了，你血脂会有问题，
0: 对
1: 你
0: 的，
1: 的血糖会有问题，你的动脉硬化会变得非常的严重。那这些病是不是都得花钱吃药？慢慢的血压会累积我们的心脏，然后脑血管、心血管都长了这个大量的斑块。你这个时候，你下个支架得多少钱？再加上你住院，你得花多少钱？这更严重的 ICU 你得多少钱？真要抢救了，你得多少钱？你这手里这点钱，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够填这个无底洞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E，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这钱花就值啊！
0: 对呀，
1: 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是吧？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0: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1: 对，
0: 有的家庭两个三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什么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正的保障啊？健康啊，有个好身子骨才是咱们最大的保障，是
0: 对
1: 不是？
0: 呢，我们少上医院，少生病，
1: 哎，
0: 就等于在攒钱了。
1: 可不嘛。
0: 身体健康顶万金嘛。其实很多人看到了，新的产品呀，前沿的方法呀，心里也会有蠢蠢欲动，想改变、想试试的想法，
1: 对，
0: 但就是不敢。就像我妈跟我说的，说上了年岁呀，胆子就会越来越小，怕试错成本太高，自己是承担不起的。
1: 这个啊，我理解大家伙的担心。咱们就说高血压这类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分为几大类，比如说颈源性的高血压，还有肾源性的高血压，还有原发性的高血压，大概这几大类。这么多年来，咱们靠这个降压药。你少吃了吗？对不对？
0: 对，
1: 你吃了这么多年，那你好了，你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你有没有？血管上斑块长没长出来？血栓长没长出来？甚至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了，比如说脑梗了、心梗了，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对。
1: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最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你想过没有？你说我这个怕试错了，那你想一想，咱们再错。能错到哪儿去？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心梗、脑梗一次、两次的这种发作了。你说你再错能错到哪儿去？还有什么比这个心梗、脑梗更可怕的了吗？你都得上了。
0: 就用常规的方法治疗已经触底了，
1: 对，
0: 不能比这个结果更差了吧？
1: 所以说咱们尝试，你这个成本呢，几乎是零成本的。
0: 是的。
1: 新的前沿的科技方法，反而你真要是用对了的话，有可能给咱们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因为咱不是乱试瞎试，经常咱们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说的，哎呀，哪个专家、哪个教授又说了一个什么什么？我说的，你说那专家教授，我听都没听过。我们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0: 对，
1: 我们是有托底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 IPE，我告诉你，IPE 它可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厂子、小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 人家是哈佛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经历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179名患者参与的临床，最终研发成功的。
0: 嗯，
1: 就大家伙说的，哎呀，那梁老师你说是就是，好了，咱不犟这个事儿，大家伙拿到这个产品，你就能看见里面的说明书。
0: 嗯，
1: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加拿大知名药厂监制，加拿大官方 GMP 认证，100%原装进口，功效上明确的标注了，能够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改善我们血管内皮的舒张。
0: 嗯，
1: 你看看这功效上明确的标注的，
0: 是的，等于它的效果它不是胡说的，
1: 那敢胡说吗？那是违法的，
0: 经过加拿大官方认证的，
1: 对，
0: 特别靠谱。而且呢，哈佛医学院那这不用多说了，
1: 嗯，
0: 都知道它的权威性。
1: 对呀、
0: 啊、IPE 这研发单位啊，它就是顶配的，
1: 顶配的。而且不光这个呢，就它这个临床使用的范围啊，可以说前所未有。
0: 嗯，
1: 一般一个比如说前沿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做临床嘛，它一般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地区做上几年、
0: 嗯、
1: 然后得到一个权威的数据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 IPE 它不一样，它能够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同步做这个临床，拿到这个数据，我告诉你，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上几乎是没有的。
0: 嗯，
1: 为啥它权威？因为每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那好了，11个国家相当于是这个 IPE 你要满足11个国家的标准。
0: 嗯，
1: 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孩期末考试一样，他11科都满分，你说这得多难。
0: 是，那就是超级优等生才能够做得到的。
1: 对。
0: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IPE 呢经过11个关卡的考验，不仅安全、
1: 嗯、
0: 效果那是相当突出了。
1: 对呀、啊、
0: 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 number one 了。
1: number one。
0: 那怪不得说 IPE 一上市，在国外的高端的医院呀，私立医院呀，它就不计成本的疯抢。
1: 对。
0: 它是通过了11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考验的。
1: 嗯。
0: 就这个品质这个效果就很难找出来第二个了。
1: 对呀、啊、很难找出第二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虽然说各个国家的临床标准不一样。
0: 嗯。
1: 但它有一个统一的原则。
0: 嗯。
1: 就是你的高科技的新研发的产品至少有一个突出的颠覆现在传统方法的一个亮点，
0: 嗯，
1: 它才能够允许你做临床研发和试验、
0: 嗯、
1: 你如果说跟这个以前的或者传统的治疗方法都一样，那等于说浪费这个科研经费的，
0: 是
1: 不能批准的。
0: 是的，你看啊， IPE 能够上市就像唐僧经过了9981难一样，
1: 嗯，
0: 最后取得了真经它的含金量大差不差了，
1: 嗯，
0: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对，所以说 IPE 它在11个国家做了7年的临床，
0: 嗯，
1: 最终交出来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0: 是的。
1: 那这答卷是什么？有个结果，就是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 IPE 咱们简单的理解，你用上之后既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又能够降我们的血脂。
0: 嗯，
1: 而且它这个调压降脂跟我们现在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还不一样呢。
0: 嗯，
1: 因为 IPE 它找到了导致我们血压血脂升高的异常的靶点。
0: 异常的靶点，
1: 哎，就是针对这两个靶点进行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
0: 嗯，
1: 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0: 嗯，那您说啊，它是没有常规药那么多的副作用的，所以说它是把伤害降到了最小呗。
1: 对，而且长期使用啊，这也是有临床数据的啊，长期的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的斑块的狭窄。
0: 嗯，
1: 如果我们这时候再搭配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
0: 嗯，
1: 还能够把现有的降脂的效果提升65%。
0: 嗯，
1: 而且你比如说最难降下来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0: 嗯，
1: 甘油三酯它都能够给我们降下来，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够抑制炎症因子，
0: 嗯，
1: 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的能力。就这些功效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到手之后说明书上明确的给你标注着的。
0: 嗯，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别人无我有，
1: 哎，
0: 别人有我精。
1: 对，
0: 它是颠覆了现有的降压降脂的方法。
1: 其实 咱们说到一些这个医学治疗的一些指南呢。

0: 都已经收录了 IPE 的使用。
1: 嗯，
0: 治疗指南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教科书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得了什么病了，治疗指南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药，用多大的剂量，或者说你比如说做一台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这个手术具体应该怎么做，在这个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标注着，这是我们的规范，它属于医疗部门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哎，就像我们上学时候的课本一样，
0: 对，
1: 怎么教你就怎么做，怎么学就行了。
0: 没错，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别忘了，它还是超长效的。
1: 对，
0: 长效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患者，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哈，坚持用到一年左右的时候，哪怕你后续不用了，断药了，咱们也不用害怕。
1: 嗯，
0: 至少在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浓度。
1: 嗯，
0: 是吧？就是这个 IPE 在我们身体当中，哎，一直留存着。
1: 是的，
0: 给你保驾护航，防止你血压血脂的异常，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突发的一些危险，比如说猝死、意外这样的发生，这些效果都是在7年的临床当中所做出来的数据，给大家伙托底呢。所以说大家伙不用担心。再有，咱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这平台干什么的呀？
1: 那我
0: 是不是？
1: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全球最前沿产品的权威的平台。
0: 对啊，
1: 是全球最先进健康产品的搬运工啊。
0: 对，搬运工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播出10多年了，国内开播5个年头了吧？
1: 嗯，
0: 静时你是做主持人的，你知道一个节目的周期大概最长的也就2-3年，
1: 也就这样吧。
0: 能够坚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那属于长寿节目了。
1: 对呀，有群众基础的，
0: 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把节目做这么长时间，靠的是什么？
1: 靠谱啊，
0: 就是靠谱这俩字。
1: 对呀，
0: 我们靠的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是不是？包括尤其是真诚，
1: 嗯，
0: 收获了大家伙的信任。
1: 对的，
0: 所以说咱们才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而且咱们给大家伙找的都是国内国外最高端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产品，而且找到的往往都是最先进的吧，这都是实打实的咱们的真正的一个表现，从来不忽悠。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藏灵芝的这个孢子油？
1: 嗯，
0: 是咱们国内藏区的吧？
1: 对，
0: 这是国内的，
1: 那是好东西
0: 啊。对
1: 啊，
0: 国药蜂胶，
1: 嗯，
0: 国药级别的，符合这个药典标准的，
1: 嗯，
0: 孢子油和这个蜂胶遍地都是。那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朋友用完咱们这个真正的藏灵芝孢子油和国药蜂胶效果那么突出？
1: 它级别不一样，
0: 临床处方级别的，含量是不一样，浓度不一样。
1: 对的，
0: 消解宝，
1: 嗯，
0: 美国出品的吧，额济泰日本出品的吧 ，IPE 加拿大出品的吧，
1: 嗯，
0: 所有的相关的报关单呢、纳税单呢、海关检疫证明啊、船运单的等等这些单据，我们所有都是齐全的。
1: 对呀，我们要是正规的门路，真诚且靠谱。
0: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些高端的产品，一定是先要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道关的。
1: 嗯，
0: 过了我们这道关，才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的。
1: 是的，
0: 质量效果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静时咱们俩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改变。
1: 嗯，
0: 什么叫改变？其实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包括这次 IPE， 好多人没等到活动这个发放，直接提前就打电话就预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还真是。就前两天节目里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现在呀，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特别多。
0: 对呀。
1: 然后您偶尔提到了一嘴，说国外有一种降脂降压双降的最新的产品，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就刚说完这句话，马上就有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了。
0: 是，
1: 就长春的一位听友直接就说：“刘老师，我提前我先预留一下这份新产品。”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都有经验了。
1: 对，
0: 我一般不轻易提的话，基本上就证明我能搞得到。
1: 对，
0: 就当时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都懵了。我说啥时候给大家伙发放了吗？我还没有呢，我还没说呢。
1: 对，但人家听友不也说了吗？
0: 啊，
1: 不管您什么时候发放，你就记着给我留。
0: 呵，
1: 啊，我要预留。
0: 哎呦，
1: 这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健康全球购要是没有，别的地方更没有了，
0: 更没有了。
1: 等健康全球购将来发放了，那到时候我肯定是优先用上的呀。
0: 是，所以说咱们

0: 很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学会什么未雨绸缪了，
1: 哎，
0: 这么做就对了，
1: 先下手。
0: 尤其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有家族遗传史的，几十年血压降不下来的，
1: 嗯，
0: 好几种降压药联合用药的效果都不好的，那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你可以尝试一下 IPE 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试一试超长效双靶点止压抑制剂的效果，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静石，在国外啊，就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主要的是国外的一些饮食结构所导致的。
1: 对的，
0: 是吧？咱们都知道，在电视里也能看到，外国人平时我告诉你，就是汉堡、可乐、披萨、炸鸡，
1: 嗯，
0: 就是这几样。
1: 嗯，高油的，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些饮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毫不客气的讲，那就叫垃圾食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外国人。二三百斤的三四百斤的大胖子特别多吧，
1: 对的，特别多，
0: 对，那整个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全民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哈佛医学院也不能牵这个头专门做这个 IPE 的临床的研发，
1: 嗯，
0: 当时在加拿大参与临床的，我告诉你，有一位在医院都已经放弃治疗的了，
1: 嗯，
0: 就等着这个死后捐献遗体的一个患者
1: 啊，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啊？
0: 啊，啥疑难杂症？不算什么疑难杂症，这个患者他叫杰森，
1: 嗯，
0: 58岁，
1: 嗯，
0: 有高血压30多年了，常年的就是每天都要吃上什么3-4种的这个降压药，
1: 嗯，
0: 但是只能维持3-4个小时的正常的血压，
1: 嗯，
0: 就药效一过，这血压马上就反弹200多，
1: 哎呦，
0: 你看看，然后被医院诊断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因为血压多年的异常的问题。再给他检查，比如说血管，这个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糖也出现波动了，糖尿病了，脑梗死，我告诉你，就是在他身上发现了7-8种，就是可怕的那种并发症，慢性疾病。
1: 嗯嗯。
0: 然后整个的身体的指标完全的失控，1个月30天，他能够在医院住上20天，你看一看。
1: 这简直是太崩溃了，但这个人他就没有个好时候啊。
0: 对呀、
1: 啊。那吃降压药它也没有效果，那再试试别的方法呗。
0: 这30年所有常规的方法它无一例外全都试过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给这个肾动脉下过支架，高血压缓解2-3年又不行了。
1: 嗯，
0: 还做过什么呢？肾动脉交感神

0: 神经消融术，
1: 嗯，
0: 就是通过这种射频消融，减少肾脏血管周围的过度的活跃的交感神经，
1: 嗯，
0: 都给它打掉了，把这交感神经都打掉了。那血压是啥呀？血压不就是血液对血管
1: 打点吗？
0: 对呀、啊，
1: 来实现血管它能够输打点吗？
0: 对呀、啊，
1: 来实现血管它能够输打点吗？
0: 对。但是射频消融术只能对于局部来实施，
1: 嗯，
0: 而但是射频消融术只能对于局部来实施，
1: 嗯。
0: 而 IPE 的使用，虽然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来进行调节。
1: 嗯，
0: 所以说 IPE 的效果要比这种射频消融术更安全，更没有副作用，
1: 明白，
0: 而且还超长效。所以说连续服用 IPE 一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敢说3到5年内血液当中的 IPE 都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浓度呢？守护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呢？
1: 嗯，
0: 这就有依据的。那刚才提到的射频消融术，它是有有效期的，
1: 嗯，
0: 一般临床就是3年，
1: 嗯，
0: 3年之后就反弹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杰森，我告诉你，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射频消融术也做过了，消停个3年，血压好家伙又上来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脑出血过一次，
1: 哦，
0: 心梗2次，那你想一想，大大小小的这血管里头，它淤积了多少的斑块啊，
1: 嗯，
0: 多少的酸子啊，是吧？它排不出去啊。
1: 对，
0: 这都是隐患呢。
1: 对，
0: 更加让他绝望的是什么？无论是抢救还是住院，他们当地的各家大医院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用的药物基本上一样，后来都不收他了。
1: 关键是他已经用这些方法治了30多年了，
0: 嗯，
1: 他没有什么好效果。
0: 对呀、啊，
1: 你再住院不还是一样的方法吗？其实挺绝望的。
0: 这是人最悲哀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感觉到这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嗯。
0: 还不如说把遗体就捐了呢，
1: 嗯，
0: 啊，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或者是捐给这个科研人员做这实验呢。那么好巧不巧，就这个时候 IPE 就准备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嗯，
0: 他的主治大夫就给他争取到了临床的实验的名额，他就用这个 IPE 半年的时间，高血压已经平稳到150左右了，150是不是还是高？
1: 是，
0: 但对于他来讲，平时都200多的这样的人，150那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指标了。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血脂、血糖、动脉硬化的指标也都相应回归到了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这才半年呢，那用到1年的时间之后，体检发现他身体当中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和栓子，肉眼可见减少了一半。
1: 嗯。
0: 然后他用 IPE 2年的时间，他退出临床了。
1: 那为什么呢？效果不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因为2年的临床实验，他无论是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了。
1: 哦，
0: 而且这2年期间没住过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知道干嘛了吗？
1: 嗯，
0: 结婚。
1: 嗯，
0: 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找到对象。
1: 嗯，
0: 现在身体好了，体格好了，人家有资本了。也能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退出临床了，因为指标都正常了，就不用再这个做这个实验了。
1: 对的。
0: 后来 IPE 7年的临床实验结束了，找他回去做这个数据的统计嘛，因为这个要跟踪调查的嘛。结果发现，虽然说2年之后他就停用了，停了5年的时间，在他体内的 IPE 的浓度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是的。
0: 这段期间，他没有突发任何的脑梗、心梗，包括入院的记录。
1: 嗯，
0: 啊，这入院记录一查都是联网的，一查就能查得到的。而且杰森老来得子，
1: 嗯，
0: 啊，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
1: 多好，多开心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呀，什么是靠山？自己的身体好，那才是最大的靠山。
0: 对，这才是最大的靠山。你像一些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平时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做菜连油都不敢放，
1: 是呢，
0: 炒菜连肉都不敢放，除了这不敢吃就是那不敢吃，但你量的血压该高是不是还是高？
1: 对呀，
0: 而且好多人常年的吃药，我说实话，很多人都吃怕了，甚至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经常还忘吃，这血压比心跳波动还明显呢。所以说 IPE 的出现最适合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就大家伙控制我们的血压这样的高端的产品，不怕你忘记吃药，你用好了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药减下来，甚至断药。
1: 嗯，
0: 它能够超长效的维持我们血液的一个高浓度。
1: 嗯，
0: 就这个 IPE 的浓度，患者血管内的斑块狭窄， 至少可以逆转17%。

0: 多的啊，效果好的能够逆转到 20% 以上。
1: 嚯，
0: 你这就好比以前比如说米粒大小的斑块，
1: 嗯，
0: 现在缩小到芝麻粒大小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也会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风险都是非常可怕的了吧、
1: 嗯、
0: 能够把这种风险给你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便是我们个别的偶尔发生这种突发的紧急事件了，所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的风险也可以降低 73.8%。
1: 嗯，
0: 啊，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的偏瘫，肢体活动不利，而且很多这个降压的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患者，你看吧，你只要搭配上 IPE 的使用，指标不稳定的能够帮你稳定了，
1: 嗯，
0: 降不下来的帮你平稳的下降，最大增幅能够达到 65%。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血压和血脂的双靶点，从源头上调控我们血压，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让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脂压双降，不怕意外。
1: 嗯 ，IPE 也是迄今啊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的基础之上缩小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的产品。对于呢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常年吃药效果不好、怕猝死、怕意外的人群，那应该是人手一份的前沿产品了。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5: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5万药企，为国内引进4万个治疗名额。
5: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6: 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

0: 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梁老师，这个又管血压又管血脂的产品，我想要5个名额。给我呢和我侄子，还有我弟弟，加上我邻居啊、朋友啊，都订2年的这次。
1: 哎呦，上来订5份。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呢，这个原装进口的 IPE 啊，全国才4万个名额。但是他得分给咱们全国50多个这个播出的这个城市进行分配，你想想，平均到每个城市也就600-700个名额呗，是不是？这名额特别少啊，都是给那些久治不愈的呀、顽固性高血压的呀、高血脂的呀这样的患者留着的。你上来这一下子要5个名额，这也太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听众朋友，这也不公平啊。你这样吧，我给你留2名额。剩下的你说那些朋友亲戚啊，如果还想订的话，让他们自己赶紧打电话自己抢，这样的话咱们都公平点，好不好？
2: 哦，行行行
1: 啊，
2: 等会儿我让他们自己打电话的、啊、
1: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想着给你这2名额就少了。我告诉你，对，国外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大型3甲医院、高端的私立医院都眼巴巴的想争取这个 IPE 的名额呢，结果连1个名额都抢不着啊。因为这个 IPE 现在属于什么啊，属于奇货可居的状态，因为它在降压降脂双向调节在这个领域它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它还占了一个超长效的效果。别的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你看你一天得吃一大把，你少吃一顿指标就乱套了，对吧？
2: 是
1: IPE 长时间的能够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哪怕你少吃一顿或者忘吃一顿它没事儿。坚持吃上1年以后，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仍然能够高达400%。所以说无论是健康机构啊还是医疗单位，我告诉你现在都想要这款这个止压双降的这种产品的，你特别紧俏啊。
2: 哎呀，这事儿我理解，那这医院吧、也想用好产品，
1: 当然了，
2: 给自己打名声嘛啊。
1: 对，
2: 能给我2名额不？我挺知足的。先给我和侄子订2年的吧，这叫啊。
1: 行啊。
2: 就这高血压不给我折磨的呀，这1年叫了13次救护车呀，这啊。
1: 什么？1年叫了13次的救护车呀？
2: 是啊。
1: 那不等于说是13次的跟这个死亡擦肩而过了吗？你这不吗？
2: 对呀，你说有时候吧，在家里边正做着做着饭呢，突然这血压就上来了，哎呦，人就迷糊了。
1: 哎呦，
2: 还有一回呢，我坐高铁，我都吃降压药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不，这血压又上来了。这人这晕过去了，幸亏呀、当时其他车厢里边有医生，带着针灸啊，给我扎醒了。
1: 哎呀，
2: 之后呢，到最近的车站不。你说我家人带我下车就直奔医院呢，住了半来月的医院呢，这啊。
1: 你看看这多悬呢，你这是吧？我告诉你，你这血压没给你造成什么脑出血呀，没造成什么心梗，我告诉你，你就偷着乐吧。但凡有一回，我告诉你，咱俩今天可能都不一定能对上话了，我告诉你，是不是？
2: 是是。哎呦，人家那个急救医生都说了，他说我这是特重型的高血压。这每次叫救护车呀，高低都没低过200呀，这就啊。但是我这降压的药啊，都吃4种一起吃了。血压都没调明白，你说就啊。我真怕哪一天呢，血压又给爆表了，等不到救护车到啊，那我这是人呢，不说就没了吗？你说这就啊。
1: 多危险呢，是不是？
2: 所以呢，我一听说呀，最有前沿的方法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得试试给自己呀、找一条生路啊，这得啊。
1: 哎呦，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啊，真是把自己救了啊，因为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常规的降压的方法基本上不起作用了。对于你，你现在啊，我告诉你，你真应该试试这个 IPE， 因为这个 IPE 咱们是原装进口的，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啊。止压双控 纯天然

0: 智能调节泵，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些靶点，调节我们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你血压高了，我们的血管它就能调节，让它舒张开了，把这个高压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血管收紧一点，让你血压上来，这叫双向调节，是不是特别智能？对吧？而且 IPE 还能够修复并且保养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减少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你这样一来，对于我们动脉硬化早中晚期都有很好的这种调节的作用，而且临床数据显示了，长期服用 IPE 可以逆转我们血管的斑块、血管的狭窄，而且最少逆转17%左右。那你17%逆转了，我就等于说降低了咱们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的突发的风险了吧，对不对？
1: 是，哎呦，那有了它，我就不怕这个心脑血管意外了，这就
0: 可不
1: 啊。
0: 吗？是吧？
1: 另外还有个事儿呢啊，我侄子，你看我嫂呢，哎呦，这走得早，哎呦，这孩子打小就跟着我，哎呦，你这孩子大了吧，这身体也不是特别好，这每天上班吧，弄着电脑，吃饭呢也不及时，要外卖啥的，这血压呀、血脂都不正常。你说平时让他吃点药不，他也不爱吃。你现在年轻人谁爱吃啊？是不是啊？
0: 是。
1: 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这不上次体检说呀，说动脉硬化挺严重的，我也怕他有个好歹啥的这啊。这 IPE 血压血脂都管，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我想让他也吃上，安全了我才放心不得的啊。
0: 对，我明白。我告诉你，你侄儿年纪也不大吧？我告诉你，像他这种情况，年纪轻轻的，赶紧把 IPE 用好。如果他这么小的年纪，他都有这种情况的话，等到一定岁数了之后，是不是比你都危险呢？是吧？
1: 对，
0: 我告诉
1: 是，
0: 你，现在咱们看新闻。一些猝死的一些年轻人多多呀，
1: 对
0: 你给他攒
1: 对，
0: 再多的钱，他没有个好身体，他也无福享受啊，是不是？
1: 是，

0: 可不是说你想用咱们轻易说什么就能得到，那门都没有。
1: 嗯，
0: 你这样吧，你这电话别挂，是吧？
1: 哎，
0: 我给你转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名字和你侄儿的这个名字留给咱们导播，让他登记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行，我也赶紧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赶紧打电话，
0: 自己打，
1: 赶紧订上这啊。
0: 对，
1: 这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可行啊，别到时候后悔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加拿大进口原瓶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质押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400-851-6029 400-851-602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那个啥，咱们这个降脂这个最新的产品
0: 啊，
3: 是的，我要订两年的呀。
0: 哎呦，这上来就订两年的，你一下订两年的，你这血脂方面有什么大问题吗？这是啊。
3: 哎呀，提到这个血脂啊，我浑身都打颤。
0: 哦。
3: 我就是因为这个高血脂，确实把我坑苦了呀。
0: 哦。
3: 因为给他肚子里啊藏了一颗。那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嘛，你半年前就是因为这个事，我差点命啊都搭进去了。
0: 哎呦，这么严重啊？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3: 那肯定严重吧，太吓人了。
0: 哦，
3: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业务员
0: 啊，
3: 没事啊，老陪这个客户吃饭嘛，像那个抽烟喝酒，
0: 哎，
3: 这个不能断呀。血脂不正常，刚开始吧不疼不痒，我也没当回事。
0: 嗯，
3: 根本不吃这个降脂药。十年前，再一个还突发这个心梗。
0: 心梗，哎
3: 呦！入院仔细一查，发现我这个血脂啊爆表了呀。
0: 呵，
3: 是正常人的六七倍啊！
0: 哎呦，这么高了都。
3: 血糖也比正常高两三倍了。
0: 哎呀，
3: 全身这个动脉硬化挺严重。三年前这不突发心梗了吗？医生说啊，就得我这个心梗这些异常指标所引起的。
0: 对
3: 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个降脂药、降糖药什么的。一弄下来，光这个药得吃十多片。
0: 哦，
3: 吃的我这个胃部啊，那个都溃疡，肝也那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太多了，就很多患者就跟我说什么呢，他最大怵的就是吃药，因为一吃就一大把。胃肠道都给吃出毛病来了，肝肾都吃出损伤来了，但你说不吃吧还不行，就是咱说现在这个降脂药啊，他不吃他就降不下来。但是我告诉你，临床上的降脂药啊，它各有各的侧重点，有的是降甘油三酯的，有的是降胆固醇的，有的是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全面的降脂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药物根本就不多。有些情况啊，我告诉你，那你就得联合降脂，所以说得吃好几种，结果这药呢越吃越多，越多呢越看不见效果，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你说说。
3: 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情况一样。吃了这么多这个降脂药，血脂也控制的不行。血管这个条件特别差。医生说那个血管又硬又脆吧，
0: 动脉硬化。
3: 半年前住院嘛，就是因为这个腹部这个主血管动脉硬化又破裂溃疡。
0: 哎呀，
3: 造成这个动脉瘤要那个扩张嘛。
0: 啊，那叫动脉瘤样扩张是吧？呵，
3: 对对对，因为反正当时那个医生说随时可能大出血，就命没了呀。
0: 对，
3: 后来当时啊，在那个阜外那个找这个专家嘛，做这个手术。
0: 哦，在阜外找的专家。
3: 对对对，他有幸捡回一条命吧。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因祸得福吧，
0: 因祸得福啊，怎么说呢？
3: 在这个阜外这个经过那个专家申请以后啊，我有幸用上了那个 IPE 嘛。
0: 哎呦，当时就用上 IPE 了，呵。
3: 哎，对对对，
0: 怪不得的啊。
3: 我原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能达到16点多呀。
0: 哦，
3: 比正常高出5-6倍来。当时我配合他爹用了一个月，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10点多。
0: 哎呦呵，多快呀！你看看啊。
3: 以前我吃3种降脂药都。

0: 到这个数值啊？
1: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不是？
0: 那肯定嘛，不可思议嘛。
1: 因为这个 IPE 啊，它不同于常规的我们吃的降脂药，它的降脂啊是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胆固醇，甚至有一些什么呢，细小的碎片的一些载脂蛋白，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调节。所以说你就 IPE， 我告诉你真的、啊、特别全面，比咱们一次吃四五种降脂药联合降脂效果都好，是吧？因为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了七年的临床实验呢，有数据显示 IPE 搭配他汀类的降脂药能够把降脂的效果提升 65%，而且这个效果已经经过加拿大的 GMP 认证了，我告诉你这毋庸置疑的啊。
0: 哎，对啊，本来我还合计着能继续用嘛，像我这个血脂，
1: 嗯，
0: 像那个血压、血糖这个指标都没有那个恢复正常嘛，
1: 啊、
0: 嗯，但是当时我手术完了以后啊，住了一个月这个医院吧，
1: 嗯，
0: 出来了，后来再想用这个 IPE 嘛，那个人家不给我开了嘛，
1: 哦，不给开了啊。
0: 哎，说这个只给重症病号的人用，太少了，
1: 啊、太少了、啊，
0: 所以啊，这成了我心里面一直一个很遗憾的事儿。
1: 那就对了，那他给你开的应该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跟咱们一样的 IPE， 数量特别少，啊，属于药用级别的 IPE。你像华西啊、阜外啊、香港大学医学院呢，我告诉你，都是给这个重症科室才用的这个 IPE 的，而且还得是副院长级别以上的签字才有权调配这个 IPE。那你都出院了，人家还能够给你用了吗？那不可能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但是说实话，像你这种一体多病的情况 ，IPE 是最适合的了，啊，因为这个说明书上写的非常明确，它能够止压双控，什么意思？就既能够靶点性的控制你的血压，又能够调节你的血脂，还能够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抑制炎症因子，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它属于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多重功效，不像咱们之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一吃吃三四种，是吧？降脂药又吃三四种，是吧？抗凝抗血栓的药又吃好几种。IPE 让咱们少吃药，减药量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我们血压血脂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斑块的缩小。就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免去咱们常年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对我们肝肾造成的损伤。对吧？
0: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啥，我今天一听这个节目说啊，咱们医院要发放就是这个吧？
1: 对啊，
0: 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来订上两年的，给我的那个阜外那个用的那个是一个产品吧？应该
1: 你放心吧，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原装进口的啊，都是加拿大的啊。你订两年的量，如果两年你用好的话，血压、血脂、血糖、斑块啥的，应该给你调整的差不多了啊。而且两年之后，未来的三到五年啊，甚至更长时间，你体内仍然有高浓度的 IPE， 一直守护着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少生病、少住院了啊！
0: 行行，那我就盼这个好的结果快点来啊！
1: 啊，好啊，你这样把这个电话呢跟我们这个导播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尽快的给你安排发货。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0: 哎，谢谢谢谢、
1: 哎，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一流。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乐乐，下来踢球啦。
6: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5: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0: 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1: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成瘾。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3: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4: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3: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4: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5: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6: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5: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6: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5: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6: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5: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6: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5: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6: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5: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6: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7: 400-851-6029，400-851-6029。
8: 以下是广告时间。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梁老师，
10: 哎，
9: 此时此刻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10: 啊，
9: 跟静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10: 嗯，
9: 终于是把这批漂洋过海到来的 IPE 给盼到手了，
10: 盼到手了啊！
9: 但是呢，大家也不能盲目的乐观，
10: 嗯，
9: 虽然呢，这次全国一共只有40000个名额，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全国50多个城市同步播出的。
10: 对，
9: 平均每个城市呢，也就只有600-700个名额这样吧。
10: 差不多，嗯。
9: 哎，这个机会真像是过年抢火车票一样啊，有的一拼了。
10: 嗯。
9: 那想要回家过年的，想要买上票的，那就得拼手速，看谁快了，看谁早了。
10: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这个 IPE 啊，可不光是咱们自己人在抢。
9: 嗯。
10: 我告诉你，外面还有多少双这眼睛盯着咱们这40000个名额呢？
9: 啊！

0: 啊，这批 IPE 那可是块肥肉啊，
1: 啊，
0: 谁都想咬一口。
1: 真是这样。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外呀，这个我们是一些欧美的国家啊，
0: 嗯。
1: 能够用上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的，也只能在那几家高端的私立医院
0: 嗯，
1: 才能遇得到，
0: 是的。
1: 而且通过高价或者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才能够分到一批货源。
0: 嗯，这个特别理解啊。IPE 呢，又能够调节血压，又能够降血脂，是双向靶点调节的。那针对顽固性的高血压、久治不降的高血脂，还有呢溶不掉的斑块，那它是他们的克星啊。更难得的是超长效。连续吃1年，5年内 IPE 呢都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那也不怕你忘吃药，不怕你断药，你就吃一瓶儿，就比你之前联合用药吃十几瓶的效果都要好。
1: 可不嘛，
0: 那哪个医院都想要这样的好的产品呀？给自己的医院也打打名声啊！
1: 对，但是这个有渠道，有这个能力。能够得到 IPE 这个名额，这个医院那就少之
0: 多
1: 又少了，是不是？
0: 是，
1: 国外咱就不说了，因为咱
0: 嗯。
1: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国外的一些医院哈，咱就说国内，国内啊，也就像华西、
0: 嗯，
1: 阜外、香港大学，就这种级别的这个三家医院，他才有能力争取到一部分 IPE 的名额。就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只能眼巴巴的在那看着，干着急呢，就使不上劲儿啊。你知道，就在国外很多的高端的医院，包括咱们国内这几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就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了4万个名额的 IPE 的这个份额。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就找关系啊，都联系到我这儿来
0: 就
1: 了，
0: 想截胡，
1: 想截胡。
0: 哦，
1: 就他们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毕竟这 IPE 这个前沿高端的科技产品，它叫止压霜降的产品，原产地还是加拿大，对吧？
0: 对，
1: 他呢就抱着一丝幻想，就这些医院，就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产品，万一说健康全球购这4万个名额没用了呢，剩多少他们都愿意高价的把剩下的名额全都包圆了。
0: 还真是啊，这是想截胡，但
1: 对，
0: 是他们想多了，
1: 想多了。
0: 因为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好多都在等着 IPE 还没有得到呢，那都打电话说提前把名额给我留下来。
1: 对。
0: 你别说这4万个名额剩不了多少了，就再来4万个名额，那也不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呢。
1: 估计是啊，
0: 对，我们听友啊，可不是啥也不知道的小白。每天听着健康全球购，国内外的一些前沿的疗法呀，最新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1: 可不嘛。
0: 我们一直都是跟着时代潮流在进步的。
1: 所以说，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观念呢，也在更新，也在改变，也在开始尝试一些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咱们这个世界啊，就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不停的在前进的。
0: 是的，
1: 就是，就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过年抢火车票的事儿，我特别有感触。你知道吗？就是倒退30年前，就我上大学那阵子，你要想回家过个年，抢这火车票，竟时你知道拼的是啥吗？
0: 那手速啊，
1: 手速。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不是，拼的是体格。
0: 拼的是体格，
1: 对，你当时还没有网络这个售票这个说法呢，那个时候就得是什么呢？这个大半夜的，你跑到这个售票处，到那窗口自己排队去买。开票头一天晚上，都得带着马扎，
0: 不，
1: 穿着军大衣，拿着热水壶，带俩面包，到这个车站蹲一宿才能抢着票。你看这队伍啊，能排出2里地去。
0: 是的，
1: 你要不提前排队蹲那儿，想买回家的火车票，你根本
0: 抢不
1: 买不
0: 着
1: 着。
0: 哈，
1: 但是你看现在，发展速度多快呀！网络售票啊，咱也不用到这个售票口去排队去了，也不用遭那罪了，是吧？在家用手机打开 APP，把这个车票就买到手了。你看这是啥？
0: 是的。
1: 就是改变，是吧？
0: 这就是改变啊！就像我妈她们老姐们出去旅游，都上网自己订票，
1: 是吧？
0: 就哪个平台有优惠券啊，能减免啊，比年轻人都明白。
1: 都对比都会是吧？再看咱们以前买东西，咱们都拿现金是吧？有时候兜里头揣一兜子零钱，叮了当啷的还不方便，还容易丢。但是你看，谁成想最近这10年， 网络支付这么一普及。

0: 你看很多小孩都没见过现金了，
1: 是
0: 是吧？兜里揣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我兜里啊一直揣着200块钱，都5年的时间了。你就压根儿没花过，
1: 是，
0: 就是
1: 手机支付现在是很方便的了。
0: 对，我这200块就压钱包的、
1: 嗯、
0: 是不是？你手机支付到哪一扫多方便呢？
1: 嗯，
0: 你看
1: 现在老人买菜
0: 都
1: 是手机支付，
0: 对，你看
1: 很方便很快捷。
0: 所以说你看社会的发展多快呀、
1: 啊、嗯，
0: 那我们的观念还不改变，那你早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
1: 还真是啊，你看大伙儿现在在健康意识上也改变了不少，
0: 对，
1: 早晨公园里健身器材哪有闲着的？
0: 都被人占着是吧？
1: 对，热门器材你都得排队，你才能够用得上。只要有一小块的广场，那不是挤满了跳广场舞的，就是快走的，反正肯定是锻炼。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改变啊，
0: 什么改变呢？
1: 就是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铁杆粉丝特别的多，
0: 对，
1: 也说明了大家健康意识上有改变。心脏不好的知道，我们买美国高含量的辅酶给心脏来补氧，
0: 每粒儿260毫克，
1: 260毫克。
0: 对，
1: 痛风、风湿骨病的呢，也开始吃上了日本的额济泰了，增强了肾脏的代谢能力。
0: 对，
1: 那脑血管后遗症的也开始抢购美国脑源性的生长因子，
0: BDNF 是
1: 来
0: 吧？
1: 修补脑血管网络了。
0: 嗯。
1: 就大家在健康意识上先做了改变。它就比啊别的病友们恢复健康来得快，
0: 哎，
1: 少遭罪。
0: 没错。其实你发现没有，就上年纪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1: 嗯，
0: 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句口号，
1: 嗯，
0: 叫什么呢？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1: 嗯，
0: 是吧？
1: 是的。
0: 市场经济刚开放那阵子，创业的机会都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但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敢创业的？
1: 对。
0: 但是反过来讲，但凡转变思想快的、敢干的，是不是啊？能抓住机会的，比如说先做个小买卖，哪怕你在火车站门口你卖个茶叶蛋，
1: 嗯，
0: 好了，这部分都是先富起来的，
1: 是的，
0: 都成为第一批万元户的。
1: 嗯，
0: 但不敢改变的，一味的这个求稳的，你看最后都给人家万元户干嘛打工去了，
1: 哎，还
0: 是不是
1: 真是。现在呀，我们也应该有个口号，
0: 啊？嗯。
1: 就要做先健康起来的一批人，
0: 哎，对，
1: 对不
0: 这口号
1: 对？
0: 我觉得好。哎，要我们都做这个先健康起来的第一批人。
1: 嗯。
0: 中老年人呢，我还是那句话，为了我们的健康，要多做一些思想上的改变。
1: 嗯，
0: 大家伙记住一句话：没有人因为保养身体、追求健康而倾家荡产的，
1: 对，
0: 但却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健康长寿，为什么健康摆在前面？
1: 嗯，
0: 因为只有健康了，你的长寿才有意义。
1: 是的，
0: 没有健康长寿，我告诉你，那你就是活遭罪。
1: 是的，
0: 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
1: 嗯。
0: 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就是这个道理啊，
0: 但我接触到的，我告诉你，太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健康，没
1: 嗯，
0: 有健康就变得一贫如洗，而且自己还遭罪的。
1: 嗯，嗯，
0: 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接触到过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他的血压20多年居高不下，
1: 嗯，嗯。
0: 那就不光是血压的问题了，一给他检查，严重的动脉硬化，脑血管长满了这个斑块，心血管上也有斑块，不是今天住院就是明天抢救的，
1: 嗯
0: 就是后天下支架的，
1: 嗯，
0: 活到60多岁，自己就算了一下，一年当中一半的日子都在医院里度过的，
1: 嗯，
0: 然后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呢，说他这样的身子骨活的时间越长，反而他觉得越糟心，你
1: 哎
0: 看看。
1: 呦，所以说健康啊，它一定是长寿的前提，
0: 对，
1: 它是长寿的保障
0: 没
1: 啊。
0: 错。
1: 有的老人觉得儿女是自己的保障，其实好像不全对哦。是不是啊？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子女是不是你的保障？
1: 关键是现在生活压力真的很大，儿女也是起早贪黑，把自己的小家维持住就已经很不 错
0: 那都
1: 了。
0: 算孝顺的了，是吧？
1: 真的是有心无力再去顾及家里生病的老人。
0: 那可不，那有的条件不好的，是不是还得啃老呢？
1: 对呢，
0: 还得老人用这个退休金来
1: 补
0: 帮衬
1: 贴
0: 的呢，
1: 呢，
0: 是不是？
1: 嗯。
0: 有的相隔千万里，当老人的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身体不适的，你指望孩子门儿都没
1: 门儿
0: 有，
1: 都没
0: 你
1: 有，
0: 可能还得指望邻居，
1: 是的，
0: 用邻居的次数都比用孩子次数多，
1: 嗯，
0: 起码邻居就在身
1: 身
0: 边
1: 边
0: 啊，
1: 啊，
0: 孩子在手机里头
1: 哎
0: 呢，
1: 呦，
0: 是不是？
1: 真的，哎，有的老人就想啊，说孩子指望不上了，

0: 那就得靠钱当保障了。
1: 嗯，
0: 我多攒钱，
1: 呵，
0: 到老了我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1: 哎呦，
0: 但咱们冷静的时候想一想，你说钱真的能是保障吗？
1: 那不一定是谁的呢。
0: 真的，听过那句话吧？说累死累活攒点钱，得回病就得回到解放前。
1: 可不嘛，
0: 咱们老百姓手里边那点钱根本扛不住病的折磨。
1: 对，不只是咱们，全世界都一样。你说这个咱们攒的一辈子的钱，要和疾病比起来，我告诉你，远远是什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杯水车薪。
0: 嗯、
1: 咱就说高血压，咱们大家伙算过一笔账没有？
0: 嗯。
1: 你常年吃的这个降压药你得花多少钱？
0: 嗯，
1: 而且常年这个血压高的患者，那能是光是血压高的问题吗？
0: 对的，
1: 时间长了你血脂会有问题，
0: 对，
1: 你的血糖会有问题，你的动脉硬化会变得非常的严重。
0: 嗯，
1: 那这些病是不是都得花钱吃药？
0: 嗯，
1: 慢慢的血压会累积我们的心脏，然后脑血管心血管都长了这个大量的斑块，你这个时候你下个支架得多少钱？
0: 嗯，
1: 再加上你住院，你得花多少钱？
0: 嗯，
1: 这更严重的 ICU 你得多少钱？
0: 对，
1: 真要抢救了，你得多少钱？你这手里这点钱，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够填这个无底洞的。
0: 对，
1: 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E，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0: 嗯，
1: 这个钱花就值啊。
0: 对呀、
1: 啊，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
0: 嗯，
1: 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
0: 嗯，
1: 是吧？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0: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1: 对，
0: 有的家庭两个、三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
1: 嗯，
0: 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1: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什么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正的保障啊？健康啊，有个好身子骨才是咱们最大的保障，是不是？
0: 我们少上医院少生病，
1: 哎，
0: 就等于在攒钱了。
1: 可不嘛，
0: 身体健康顶万金嘛。其实很多人看到了新的产品啊，前沿的方法呀，心里也会有蠢蠢欲动，想改变、想试试的想法。
1: 对，
0: 但就是不敢。
1: 嗯，
0: 就像我妈跟我说的，说上了年岁呀，胆子就会越来越小。
1: 哦，
0: 怕试错成本太高，自己是承担不起的。
1: 这个啊，我理解大家伙的担心。
0: 嗯，
1: 咱们就说高血压这类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分为几大类，比如说颈源性的高血压，还有肾源性的高血压。
0: 嗯。
1: 还有原发性的高血压，
0: 嗯，
1: 大概这几大类。这么多年来，咱们靠这个降压药，你少吃了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吃了这么多年，那你好了，你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你有没有？血管上斑块长没长出来？
0: 嗯，
1: 血栓长没长出来？甚至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了。
0: 嗯，
1: 比如说脑梗了、心梗了，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0: 对，
1: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最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你想过没有，你说我这个怕试错了，那你想一想，咱们再错能错到哪儿去？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心梗脑梗一次两次的这种发作了，你说你再错能错到哪儿去？还有什么比这个心梗脑梗更可怕的了吗？你都得上了，
0: 就用常规的方法治疗已经触底了。
1: 对，
0: 不能比这个结果更差了吧。
1: 所以说咱们尝试，你这个成本呢、啊、几乎是零成本的。
0: 是的，
1: 新的前沿的科技方法，反而你真要是用对了的话，有可能给咱们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
0: 嗯，
1: 因为咱不是乱试瞎试，经常咱们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说的哎呀，哪一个专家哪一个教授又说了一个什么什么，我说的你说那专家教授我听都没听过。
0: 嗯，
1: 我们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0: 对，
1: 我们是有托底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 IPE， 我告诉你 IPE 它可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厂子小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
0: 嗯，
1: 人家是哈佛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经历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179名患者参与的临床，最终研发成功的。
0: 嗯，
1: 就大家伙说的，哎呀，那梁老师你说是就是，好了，咱不犟这个事儿。大家伙拿到这个产品，你就能看见里面的说明书。
0: 嗯，
1: 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加拿大知名药厂监制。加拿大官方 GMP 认证，

0: 100%原装进口，功效上明确的标注了能够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改善我们血管内皮的舒张。
1: 嗯，
0: 你看看这功效上明确的标注的，
1: 是的，等于它的效果它不是胡说的，
0: 那敢胡说吗？那是违法的，
1: 经过加拿大官方认证的，
0: 对，
1: 特别靠谱。而且呢，哈佛医学院那就不用多说了，
0: 嗯，
1: 都知道它的权威性。
0: 对呀、啊、
1: IPE 这研发单位啊，它就是顶配的，
0: 顶配的。而且不光这个呢，就它这个临床使用的范围啊，可以说前所未有。
1: 嗯，
0: 一般一个比如说前沿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做临床嘛，它一般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地区做上几年、
1: 嗯、
0: 然后得到一个权威的数据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 IPE 它不一样，它能够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同步做这个临床，拿到这个数据。我告诉你，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上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为啥的权威？因为每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好了，11个国家相当于是这个 IPE 你要满足11个国家的标准。
1: 嗯，
0: 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孩期末考试一样，他11科都满分，你说这得多难。
1: 是，那就是超级优等生才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IPE 呢经过11个关卡的考验，不仅安全、
0: 嗯、
1: 效果那是相当突出了。
0: 对呀、啊、
1: 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 number one 了。
0: number one。
1: 那怪不得说 IPE 一上市，在国外的高端的医院呀，私立医院呀，他就不计成本的疯抢。
0: 对。
1: 它是通过了11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考验的，
0: 嗯，
1: 就这个品质这个效果就很难找出来第二个了。
0: 对呀、啊、很难找。
1: 嗯，
0: 就是你的高科技的新研发的产品至少有一个突出的颠覆现在传统方、
1: 嗯、
0: 就是你的高科技的新研发的产品至少有一个突出的颠覆现在传统方法的一个亮点，
1: 嗯，
0: 它才能够允许你做临床研发和实验、嗯，你如果说跟这个以前的或者传统的治疗方法都一样，那等于说浪费这个科研经费
1: 是
0: 不能批准的。
1: 是的，你看啊 ，IPE 能够上市，就像唐僧经过了99八十一难一样，
0: 嗯，
1: 最后取得了真晶态的含金量，大差不差了，
0: 嗯，
1: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对，所以说 IPE 它在11个国家做了7年的临床，
1: 嗯，
0: 最终交出来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1: 是的。
0: 那这答卷是什么？有个结果，就是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 IPE， 咱们简单的理解，你用上之后，既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又能够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压降脂，跟我们现在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还不一样呢。
1: 嗯，
0: 因为 IPE 它找到了导致我们血压、血脂升高的异常的靶点。
1: 异常的靶点，
0: 哎，就是针对这两个靶点进行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
1: 嗯，
0: 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嗯，那您说啊，它是没有常规药那么多的副作用的，所以说它是把伤害降到了最小呗。
0: 对，而且长期使用啊，这也是有临床数据的啊，长期的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的斑块的狭窄。
1: 嗯，
0: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搭配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
1: 嗯，
0: 还能够把现有的降脂的效果提升65%。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最难降下来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甘油三酯它都能够给我们降下来，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够抑制炎症因子，
1: 嗯，
0: 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的能力。就这些功效，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到手之后，说明书上明确的给你标注着的。
1: 嗯，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别人无我有，
0: 哎，
1: 别人有我精。
0: 对，
1: 它是颠覆了现有的降压降脂的方法。
0: 其实，咱们说到一些这个医学治疗的一些指南呢，
1: 嗯，
0: 都已经收录了 IPE 的使用。
1: 嗯，
0: 治疗指南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教科书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得了什么病了，治疗指南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药，用多大的剂量，或者说你比如说做一台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这个手术具体应该怎么做，在这个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标注着，这是我们的规范，它属于医疗部门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0: 标准。
1: 哎，就像我们上学时候的课本一样，
0: 对，
1: 怎么教你就怎么做，怎么学就行了。
0: 没错，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别忘了，它还是超长效的。
1: 对。
0: 长效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患者，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哈，坚持用到1年左右的时候，哪怕你后续不用了，断药了，咱们也不用害怕。
1: 嗯。
0: 至少在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浓度，
1: 嗯，
0: 是吧？就是这个 IPE 在我们身体当中，哎，一直留存着，
1: 是的，
0: 给你保驾护航，防止你血压血脂的异常，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突发的一些危险，比如说猝死、意外这样的发生，这些效果都是在7年的临床当中所做出来的数据，给大家伙托底呢。所以说，大家伙不用担心。再有，咱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这平台干什么的呀？
1: 那
0: 是不是？
1: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全球最前沿产品的权威的平台，
0: 对呀、
1: 是全球最先进健康产品的搬运工
0: 啊，
1: 啊。
0: 对，搬运工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播出10多年了，国内开播5个年头了吧？
1: 嗯。
0: 静时，你是做主持人的，你知道一个节目的周期大概最长的也就2、3年。
1: 也就这样吧。
0: 能够坚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那属于长寿节目了，
1: 对呀，有群众基础
0: 对
1: 的，
0: 不对？那我们能够把节目做这么长时间，靠的是什么？
1: 靠谱啊！
0: 就是靠谱这俩字
1: 对
0: 儿。
1: 呀，
0: 我们靠的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是不是？包括尤其是真诚，收获了大家伙的信任。
1: 对的。
0: 所以说，咱们才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而且咱们给大家伙找的都是国内国外最高端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产品，而且找到的往往都是最先进的吧，这都是实打实的咱们的真正的一个表现，从来不忽悠。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藏灵芝的这个包子油，
1: 嗯，
0: 是咱们国内藏区的吧？
1: 对，
0: 这是国内的，
1: 那是好东西
0: 对啊，
1: 呀。
0: 国药蜂胶，国药级别的，符合这个药典标准的包子油和这个蜂胶遍地都是。那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朋友用完咱们这个真正的藏灵芝孢子油和国药蜂胶效果那么突出？
1: 它级别不一样。
0: 临床处方级别的
1: 对，
0: 含量是不一样，浓
1: 对
0: 度
1: 的，
0: 不一样。
1: 对的。
0: 消洁宝，美国出品的吧？额济泰日本出品的吧？IPE 加拿大出品的吧？所有的相关的报关单呢、纳税单呢、海关检疫证明啊、船运单呢等等这些单据，我们所有都是齐全的。
1: 对呀，我们要是正规的门路，真诚且靠谱。
0: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些高端的产品，一定是先要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道关的，过了我们这道关，才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的，
1: 是的。
0: 质量效果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净食咱们俩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改变，什么叫改变？其实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变化特别大。包括这次 IPE，好多人没等到活动这个发放，直接提前就打电话就预留了，对不对？
1: 还真是。就前两天节目里，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现在呀，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特别多。
0: 对呀。
1: 然后您偶尔提到了一嘴，说国外有一种降脂降压双降的最新的产品，效果特别的好。就刚说完这句话，马上就有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了。
0: 是，
1: 就长春的一位听友直接就说："刘老师，我先预留一下这份新产品。"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都有经验了。我一般不轻易提的话，基本上就证明我能搞得到。就当时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都懵了。我说啥时候给大家伙发放了吗？我还没有呢，我还没说呢。
1: 对，但人家听友不也说了吗？不管您什么时候发放，你就记着给我留啊，我要预留。
0: 哎呦。
1: 这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健康全球购要是没有，别的地方更没有
0: 更
1: 了。
0: 没有了，
1: 等健康全球购将来发放了，那到时候我肯定是优先用上的呀。
0: 是，所以说咱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学会什么，未雨绸缪啊，
1: 哎，
0: 这么做就对了。
1: 先下手。
0: 尤其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有家族遗传史的，几十年血压降不下来的，好几种降压药联合用药的效果都不好的，那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你可以尝试一下 IPE 这个高端产品，试一试。超长效双靶点止压抑制剂的效果， 其实我告诉你，净食在国外啊，就顽固。

0: 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主要的是国外的一些饮食结构所导致的。
1: 对的，
0: 是吧？咱们都知道，在电视里也能看到，外国人平时我告诉你，就是汉堡、可乐、披萨、炸鸡，
1: 嗯，
0: 就这几样，
1: 嗯，高油的，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些饮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毫不客气的讲，那就叫垃圾食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外国人，二三百斤的、三四百斤的大胖子特别多吧？
1: 对的，特别多。
0: 对，那整个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全民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哈佛医学院也不能牵这个头，专门做这个 IPE 的临床的研发。
1: 嗯，
0: 当时在加拿大参与临床的，我告诉你，有一位在医院都已经放弃治疗的了。就等着这个死后捐献遗体的一个患者、
1: 嗯、啊，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啊？
0: 啊，啥疑难杂症？不算什么疑难杂症。这个患者他叫杰森，
1: 嗯，
0: 58岁，
1: 嗯，
0: 有高血压30多年了，常年的就是每天都要吃上什么3-4种的这个降压药，
1: 嗯，
0: 但是只能维持3-4个小时的正常的血压，
1: 嗯，
0: 就药效一过，这血压马上就反弹200多。
1: 哎呦，
0: 你看看。然后被医院诊断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因为血压多年的异常的问题，再给他检查，比如说血管，这个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糖也出现波动了，糖尿病了，脑梗死，我告诉你，就是在他身上发现了7-8种，就是可怕的那种并发症，慢性疾病，
1: 嗯嗯，
0: 然后整个的身体的指标完全的失控，1个月30天，他能够在医院住上20天。你看一看，
1: 这简直是太崩溃了。但这个人他就没有个好时候啊。
0: 对呀、
1: 啊，那吃降压药他也没有效果，那再试试别的方法呗。
0: 这30年所有常规的方法，他无一例外全都试过。
1: 嗯，
0: 啊，比如说给这个肾动脉下过支架，高血压缓解2-3年又不行了。
1: 嗯，
0: 还做过什么呢？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
1: 嗯，
0: 就是通过这种射频消融。减少肾脏血管周围的过度的活跃的交感神经，
1: 嗯，
0: 都给它打掉了，把这交感神经都打掉了。那血压是啥呀？血压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内皮的压力吗？
1: 嗯，
0: 那就通过这种手术能够恢复血管内皮正常的收缩的能力，那这个血压是不是就正常了？
1: 那这个手术听起来它的意思怎么跟 IPE 控压的作用这么像呢？
0: 是不是挺像的？
1: 对呀， IPE 它就是针对血管内皮紧张抑制靶点嘛。
0: 对呀，
1: 来实现血管它能够舒张收缩的调节，
0: 嗯，
1: 实现控压调压这样的作用啊。
0: 你说对了，但是射频消融术只能对于局部来实施，
1: 嗯，
0: 而 IPE 的使用虽然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来进行调节。
1: 嗯，
0: 所以说 IPE 的效果要比这种射频消融术更安全，更没有副作用，而且还超长效。所以说连续服用 IPE 1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敢说3到5年内血液当中的 IPE 都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浓度呢？守护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呢？
1: 嗯，
0: 这就有依据的。那刚才提到的射频消融术它是有有效期的，
1: 嗯，
0: 一般临床就是3年，
1: 嗯，
0: 3年之后就反弹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杰森，我告诉你，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射频消融术也做过了，消定个3年，血压好家伙又上来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脑出血过1次，
1: 哦，
0: 心梗2次，那你想一想，大大小小的这血管里头，它淤积了多少的斑块啊，
1: 嗯，
0: 多少的酸子啊，是吧？它排不出去啊，
1: 对，
0: 这都是隐患呢，
1: 对。
0: 更加让他绝望的是什么？无论是抢救还是住院，他们当地的各家大医院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用的药物基本上一样，后来都不收他了。
1: 关键是他已经用这些方法治了30多年了，
0: 嗯，
1: 他没有什么好效果。
0: 对呀，
1: 你再住院不还是一样的方法吗？其实挺绝望的。
0: 这是人最悲哀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感觉到这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嗯。
0: 还不如说把遗体就捐了呢，
1: 嗯，
0: 啊，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或者是捐给这个科研人员做这实验呢。那么好巧不巧，就这个时候 IPE 就准备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嗯，
0: 他的主治大夫就给他争取到了临床的实验的名额，他就用这个 IPE 半年的时间，高血压已经平稳到150左右了，150是不是还是高？
1: 是，
0: 但对于他来讲。平时都200多的这样的人，150那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指标了。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血脂、血糖

0: 硬化的指标也都相应回归到了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这才半年呢，那用到一年的时间之后，体检发现他身体当中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和栓子肉眼可见减少了一半。
1: 嗯，
0: 然后他用 IPE 两年的时间他退出临床了。
1: 那为什么呢？效果不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因为两年的临床实验他无论是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了。
1: 哦，
0: 而且这两年期间没住过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知道干嘛了吗？
1: 嗯，
0: 结婚。
1: 嗯，
0: 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找到对象。
1: 嗯，
0: 现在身体好了，体格好了，人家有资本了，也能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退出临床了，因为指标都正常了，就不用再这个做这个实验了。
1: 对的。
0: 后来 IPE 七年的临床实验结束了，找他回去做这个数据的统计嘛，因为这个要跟踪调查的嘛。
1: 嗯，
0: 结果发现虽然说两年之后他就停用了，停了五年的时间，在他体内的 IPE 的浓度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是的，
0: 这一段期间他没有突发任何的脑梗心梗包括入院的记录。
1: 嗯，
0: 啊，这个入院记录一查都是联网的，一查就能查得到的。而且杰森老来得子，
1: 嗯，
0: 啊，有了一个三岁的女儿，
1: 多
0: 好，多
1: 开心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呀，什么是靠山？自己的身体好，那才是最大的靠山。
0: 对，这才是最大的靠山。你像一些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平时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做菜连油都不敢放，
1: 是呢，
0: 炒菜连肉都不敢放，除了这不敢吃就是那不敢吃。但你量的血压该高是不是还是高？
1: 对呀。
0: 而且好多人常年的吃药，我说实话，很多人都吃怕了，甚至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经常还忘吃，这血压比心跳波动还明显呢。所以说 IPE 的出现最适合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就大家伙控制我们的血压这样的高端的产品，不怕你忘记吃药，你用好了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药减下来，甚至断药。
1: 嗯，
0: 它能够超长效的维持我们血液的一个高浓度。
1: 嗯，
0: 就这个 IPE 的浓度，患者血管内的斑块狭窄至少可以逆转 17%。
1: 嗯，
0: 多的啊，效果好的能够逆转到 20% 以上。
1: 嚯，
0: 你这就好比以前比如说米粒大小的斑块，
1: 嗯，
0: 现在缩小到芝麻粒大小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也会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风险都是非常可怕的了吧。
1: 嗯，
0: 能够把这种风险给你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便是我们个别的偶尔发生这种突发的紧急事件了，所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的风险也可以降低73.8%。
1: 嗯，
0: 啊，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的偏瘫，肢体活动不利，而且很多这个降压的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患者，你看吧，你只要搭配上 IPE 的使用，指标不稳定的能够帮你稳定了，
1: 嗯，
0: 降不下来的帮你平稳的下降，最大增幅能够达到65%。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血压和血脂的双靶点，从源头上调控我们血压，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让咱们该吃吃该喝喝，脂压双降，不怕意外。
1: 嗯， IPE 也是迄今啊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的基础之上缩小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的产品。对于呢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常年吃药效果不好，怕猝死怕意外的人群，那应该是人手一份的前沿产品了。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
3: 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3: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3: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3: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3: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4: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3: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5: 400-851-6029，400-851-6029。
1: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6: 哎，梁老师，这个又管血压又管血脂的产品，我想要5个名额，给我呢和我侄子，还有我弟弟，加上我邻居啊、朋友啊，都订2年的这次。
0: 哎呦，上来订5份，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呢，这个原装进口的 IPE 啊，全国才40000个名额。但是他得分给咱们全国50多个这个播出的这个城市进行分配，你想想，平均到每个城市也就600-700个名额呗，是不是？这名额特别少啊，都是给那些久治不愈的呀、顽固性高血压的呀、高血脂的呀这样的患者留着的。你上来这一下子要5个名额，这也太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听众朋友，这也不公平啊。你这样吧，我给你留2名额。剩下的你说那些朋友亲戚啊，如果还想订的话，让他们自己赶紧打电话自己抢，这样的话咱们都公平点，好不好？
6: 哦，行行行、
0: 啊、
6: 等会儿我让他们自己打电话、啊、
0: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想着给你这2名额就少了我告诉你，对，国外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大型3甲医院、高端的私立医院都眼巴巴的想争取这个 IPE 的名额呢，结果连一个名额都抢不着啊。
6: 嗯，
0: 因为这个 IPE 现在属于什么啊，属于奇货可居的状态，因为它在降压降脂双向调节在这个领域它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它还占了一个超长效的效果。别的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你看你一天得吃一大把，你少吃一顿指标就乱套了，对吧？
6: 是
0: IPE 长时间的能够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哪怕你少吃一顿或者忘吃一顿它没事儿。
6: 哦，
0: 坚持吃上1年以后， 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仍然能够高达

0: 400%。所以说，无论是健康机构啊，还是医疗单位，我告诉你，现在都想要这款这个止压霜降的这种产品的，你特别紧俏啊。
1: 哎呀，这事儿我理解。那这医院吧，
0: 啊、
1: 也想用好产品，
0: 当然了，
1: 给自己打名声嘛啊。
0: 对。
1: 能给我俩名额不？我挺知足的。
0: 嗯。
1: 先给我和侄子定2年的吧，这叫啊。
0: 行啊。
1: 就这高血压不给我折磨的呀，这一年叫了13次救护车呀，这啊。
0: 什么？1年叫了13次的救护车呀？
1: 是啊，嗯。
0: 那不等于说是13次的跟这个死亡擦肩而过了吗？你这不吗？
1: 对呀，你说有时候吧，在家里边正做着做着饭呢，突然这血压就上来了，哎呦，人就迷糊了。
0: 哎呦。
1: 还有一回呢，我坐高铁，我都吃降压药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不，这血压又上来了，这人这晕过去了。幸亏呀，当时其他车厢里边有医生，带着针灸啊，给我扎醒了。
0: 哎呀，
1: 之后呢，到最近的车站不，你说我家人带我下车，就直奔医院呢，住了半来月的医院呢，这啊。
0: 你看看这多悬呢，你这是吧？我告诉你，你
1: 是。
0: 这血压没给你造成什么脑出血呀，没造成什么心梗，我告诉你，你就偷着乐吧。但凡有一回，我告诉你，咱俩今天可能都不一定能对上话了，我告诉你，是不是？
1: 是，哎呦，人家那个急救医生都说了，他说我这是特重型的高血压，这每次叫救护车呀，高低都没低过200呀，这就啊。但是我这降压的药啊，都吃4种一起吃了，血压都没调明白，你说就啊，我真怕哪一天呢，血压又给爆表了，等不到救护车到啊，那我这人呢，不说就没了吗？你说这就
0: 多危
1: 啊。
0: 险呢，是不是？
1: 所以呢，我一听说呀，最有前沿的方法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得试试，给自己呀找一条生路啊，这得啊。
0: 哎呦，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啊，真是把自己救了，啊，因为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常规的降压的方法基本上不起作用了。对于你，你现在啊，我告诉你，你真应该试试这个 IPE，因为这个 IPE 咱们是原装进口的，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啊，止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些靶点。调节我们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你血压高了，我们的血管它就能调节，让它舒张开了，把这个高压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血管收紧一点，让你血压上来，这叫双向调节，是不是特别智能？对吧？而且 IPE 还能够修复并且保养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减少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你这样一来，对于我们动脉硬化早中晚期都有很好的这种调节的作用，而且临床数据显示了，长期服用 IPE 可以逆转我们血管的斑块、血管的狭窄，而且最少逆转17%左右。那你17%逆转了，我就等于说降低了咱们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的突发的风险了吧，对不对？
1: 是，哎呦，那有了它，我就不怕这个心脑血管意外了，这就
0: 可不
1: 啊。
0: 吗？是吧？
1: 另外还有个事儿呢啊，我侄子，你看我嫂呢，哎呦，这走得早，哎呦，这孩子打小就跟着我，哎呦，你这孩子也大了吧，这身体也不是特别好，这每天上班吧，弄着电脑，吃饭呢也不及时，要外卖啥的，这血压呀、血脂都不正常。你说平时让他吃点药不，他也不爱吃。你现在年轻人谁爱吃啊？是不是啊？
0: 是。
1: 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这不上次体检说呀，说动脉硬化挺严重的，我
0: 哦，
1: 也怕他有个好歹啥的这啊。这 IPE 血压、血脂都管，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我想让他也吃上，安全了我才放心不得的啊。
0: 对，我明白。我告诉你，你侄儿年纪也不大吧？我告诉你，像他这种情况，年纪轻轻的，赶紧把 IPE 用好。如果他这么小的年纪，他都有这种情况的话，等到一定岁数了之后，是不是比你都危险呢？是吧？
1: 对，
0: 我告
1: 是，
0: 诉你，现在咱们看新闻。一些猝死的一些年轻人多多呀，
1: 对
0: 你给他攒
1: 对，
0: 再多的钱，他没有个好身体，他也无福享受啊，是不是？
1: 是，
0: 我说实话啊，咱
1: 对，
0: 们这次 IPE 能有4万多个名额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这批发放完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真不一定了，是吧？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有货，三高人群咱们多订点是对的。因为它是最前沿的、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

0: 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加拿大进口原瓶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96.4%，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植牙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咱们那个降脂这个最新的产品
1: 啊，
2: 是的，我要订2年的呀。
1: 哎呦，这上来就订2年的，你一下订2年的，你这血脂方面有什么大问题吗？这是啊。
2: 哎呀，提到这个血脂啊，我浑身都打颤。
1: 哦。
2: 我就是因为这个高血脂，确实把我坑苦了呀。
1: 哦。
2: 因为给咱肚子里啊藏了一颗那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嘛。
1: 嗯。
2: 你半年前就是因为这个事，我差点命啊都搭进去了。
1: 哎呦，这么严重啊？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2: 那肯定严重吧，太吓人了。
1: 哦。
2: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业务员。
1: 啊。
2: 没事啊，老陪这个客户吃饭嘛，说那个抽烟喝酒，
1: 哎，
2: 这个不能断呀。
1: 嗯嗯。
2: 血脂不正常，刚开始吧不疼不痒，我也没当回事。
1: 嗯。
2: 根本不吃这个降脂药。10年前，再一个还突发这个心梗。
1: 心梗，哎呦，
2: 入院仔细一查，发现我这个血脂啊爆表了呀。
1: 呵，
2: 是正常人的6-7倍啊。
1: 哎呦，这么高了都。
2: 血糖也比正常高2-3倍了。
1: 哎呀，嗯。
2: 全身这个动脉硬化挺严重，3年前这不突发心梗了吗？
1: 嗯。
2: 医生说啊，就得我这个心梗这些异常指标所引起的。
1: 对。
2: 啊，
1: 嗯。
2: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吃这个降脂药、降糖药什么的。
1: 嗯。
2: 啊，一弄下来光这个药得吃10多片
1: 哦，
2: 吃的我这个胃部啊，那个都溃疡，肝也那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太多了。就很多患者就跟我说什么呢？他最打怵的就是吃药，因为一吃就一大把，胃肠道都给吃出毛病来了，肝肾都吃出损伤来了。但你说不吃吧还不行，就是咱说现在这个降脂药啊，他不吃他就降不下来。但是我告诉你，临床上的降脂药啊，它各有各的侧重点，有的是降甘油三酯的，有的是降胆固醇的，有的是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全面的降脂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药物根本就不多。有些情况啊，我告诉你，那你就得联合降脂，所以说得吃好几种。结果这药呢越吃越多，越多呢越看不见效果。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你说说。
2: 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情况一样。
1: 嗯。
2: 吃了这么多这个降脂药，血脂也控制的不行。
1: 嗯，
2: 血管这个条件特别差。
1: 嗯，
2: 医生说那个血管又硬又脆吧，
1: 动脉硬化。嗯，
2: 半年前住院吧，就是因为这个腹部这个主血管动脉硬化又破裂溃疡。
1: 哎呀，
2: 造成这个动脉瘤，要那个扩张嘛。
1: 啊，那叫动脉瘤样扩张是吧？呵。
2: 哎，对对对，因为反正当时那个医生说，随时可能大出血，就命没了呀。
1: 对。嗯。
2: 后来当时啊，在那个阜外那个找这个专家嘛，做这个手术。
1: 哦，在阜外找的专家。嗯，
2: 对对对，他有幸捡回一条命吧。
1: 嗯，
2: 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因祸得福吧。
1: 因祸得福啊？怎么说呢？
2: 哎，在那个阜外那个经过那个专家申请以后啊，我有幸用上了那个 IPE 嘛。
1: 哎呦，当时就用上 IPE 了，呵。
2: 哎，对对对，
1: 怪不得的 啊。
2: 我原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能达到16点多呀。
1: 哦。
2: 比正常高出5-6倍来，当时我配合他爹用了一个月，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10点多。
1: 哎呦呵，多快呀！你看看啊。
2: 哎，以前我吃3种降脂药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值啊。
1: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不是？
2: 那肯定嘛，不可思议嘛。
1: 因为这个 IPE 啊，它不同于常规的我们吃的降脂药，它的降脂啊是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胆固醇。甚至有一些什么呢，细小的碎片的一些载脂蛋白，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调节。所以说你就 IPE， 我告诉你真的特别全面，比咱们一次吃4-5种降脂药联合降脂效果都好，是吧？因为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了7年的临床实验呢，有数据显示 IP

0: 经过加拿大的 GMP 认证了，我告诉你，这毋庸置疑的啊。
1: 哎，对啊，本来我还合计着能继续用嘛，照我这个血脂，
0: 嗯，
1: 像那个血压、血糖这个指标都没有那个恢复正常嘛，
0: 嗯、
1: 啊，但是当时我手术完了以后啊，住了一个月这个医院吧，
0: 嗯，
1: 出院了。后来再想用这个 IPE 嘛，那个人家不给我开了嘛。
0: 哦，不给开了啊。
1: 哎，说这个只给重症病号的人用，太少了。
0: 啊、太少了、啊。
1: 所以啊，这成了我心里面一直一个很遗憾的事儿。
0: 那就对了，那他给你开的应该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跟咱们一样的 IPE， 数量特别少啊，属于药用级别的 IPE。你像华西啊、阜外啊、香港大学医学院呢、啊，我告诉你，都是给这个重症科室才用的这个 IPE 的。而且还得是副院长级别以上的签字才有权调配这个 IPE， 那你都出院了，人家还能够给你用了吗？那不可能了，是不是？
1: 对啊。
0: 但是说实话，像你这种一体多病的情况， IPE 是最适合的了啊，因为这个说明书上写的非常明确，它能够止压双控。什么意思？就既能够靶点性的控制你的血压，又能够调节你的血脂，还能够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抑制炎症因子，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它属于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多重功效，不像咱们之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一吃吃三四种，是吧？降脂药又吃三四种，是吧？抗凝抗血栓的药又吃好几种。 IPE 让咱们少吃药，减药量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我们血压血脂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斑块的缩小。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免去咱们常年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对我们肝肾造成的损伤，对吧？
1: 哎，对对对。所以这个啥，我今天一听这个节目说啊，咱们医院要发放就是这个吧？
0: 对啊。
1: 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来订上两年的，给我的那个阜外那个用的那个是一个产品吧？应该。
0: 你放心吧，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原装进口的啊，都是加拿大的啊。你定两年的量，如果两年你用好的话，血压、血脂、血糖、斑块啥的应该给你调整的差不多了啊。而且两年之后，未来的三到五年啊，甚至更长时间，你体内仍然有高浓度的 IPE 一直守护着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少生病、少住院了啊。
1: 行行，那我就盼这个好的结果快点来啊。
0: 啊，好啊，你这样把这个电话呢跟我们这个导播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尽快的给你安排发货，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1: 哎，谢谢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乐乐，下来踢球啦。
6: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5: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6: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成瘾。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9: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10: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9: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10: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

0: 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1: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0: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1: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0: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1: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0: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1: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0: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1: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0: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0: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17%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此时此刻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5: 啊，
4: 跟静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终于是把这批漂洋过海到来的 IPE 给盼到手了，
5: 盼到手了啊！
4: 但是呢，大家也不能盲目的乐观，虽然呢，这次全国一共只有40000个名额，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全国50多个城市同步播出的，
5: 对，
4: 平均每个城市呢，也就只有600-700个名额这样吧，
5: 差不多，
4: 哎，这个机会真像是过年抢火车票一样啊，有的一拼了，那想要回家过年的，想要买上票的，那就得拼手速，看谁快了，看谁早了。
5: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这个 IPE 啊，可不光是咱们自己人在抢，我告诉你，外面还有多少双这眼睛盯着咱们这40000个名额呢？
4: 啊，这批 IPE 那可是块肥肉啊！
5: 啊，
4: 谁都想咬一口。
5: 真是这样。
4: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外呀，这个我们是一些欧美的国家啊，能够用上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的，也只能在那几家高端的私立医院，才能遇得到。
4: 是的，
5: 而且通过高价，或者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才能够分到一批货源。
4: 嗯，这个特别理解啊。
5: 嗯，
4: IPE 呢又能够调节血压，又能够降血脂，
5: 对，
4: 是双向靶点调节的。
5: 对，
4: 那针对顽固性的高血压、久治不降的高血脂，还有呢溶不掉的斑块，那它是他们的克星啊。
5: 对，
4: 更难得的是超长效。

0: 续吃一年，5年内 IPE 呢都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1: 对，
0: 那也不怕你忘吃药，不怕你断药，你就吃一瓶儿，就比你之前联合用药吃十几瓶的效果都要好。
1: 可不嘛。
0: 那哪个医院都想要这样的好的产品呀？
1: 嗯，
0: 给自己的医院也打打名声啊。
1: 对，但是这个有渠道、有这个能力能够得到 IPE 这个名额，这个医院那就少之又少了，是不是？
0: 是
1: 国外咱就不说了，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国外的一些医院哈，咱就说国内。国内啊，也就像华西、阜外、香港大学，就这种级别的这个三甲医院，它才有能力争取到一部分 IPE 的名额。
0: 嗯，
1: 就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只能眼巴巴的在那看着干着急呢。
0: 嗯，
1: 就使不上劲儿啊。
0: 嗯，
1: 你知道，就在国外很多的高端的医院，包括咱们国内这几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就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了4万个名额的 IPE 的这个份额。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就找关系啊，都联系到我这儿来了，
0: 就想截胡，
1: 想截胡。
0: 哦、
1: 就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毕竟这 IPE 这个前高端的科技产品，它叫止亚双降的产品。
0: 嗯，
1: 原产地还是加拿大，对吧？
0: 嗯，对。
1: 他呢就抱着一丝幻想，就这些医院，
0: 嗯，
1: 就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产品，
0: 嗯，
1: 万一说健康全球购这4万个名额没用了呢？
0: 嗯。
1: 剩多少，他们都愿意高价的把剩下的名额全都包圆了。
0: 嗯，还真是啊，这是想截胡，但
1: 对，
0: 是他们想多了，
1: 想多了。
0: 因为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好多都在等着 IPE 还没有得到呢，
1: 嗯，
0: 那都打电话说提前把名额给我留下来。
1: 对，
0: 你别说这4万个名额剩不了多少了，就再来4万个名额，那也不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呢。
1: 估计是啊。
0: 对，我们听友啊，可不是啥也不知道的小白。每天听着健康全球购，国内外的一些前沿的疗法呀，最新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1: 可不嘛。
0: 我们一直都是跟着时代潮流在进步的。
1: 所以说，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观念呢，也在更新，也在改变，
0: 嗯，
1: 也在开始尝试一些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嗯。
1: 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咱们这个世界啊，就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
0: 嗯，
1: 不停的在前进的。
0: 是的，
1: 就是静时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过年抢火车票的事儿，
0: 啊，
1: 我特别有感触。
0: 嗯，
1: 你知道吗？就是倒退30年前，就我上大学那阵子，你要想回家过个年，抢这火车票，
0: 嗯，
1: 静时你知道拼的是啥吗？
0: 那手速啊，
1: 手速。
0: 啊。
1: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不是，拼的是体格。
0: 拼的是体格，
1: 对，你当时还没有网络这个售票这个说法呢，
0: 嗯，
1: 那个时候就得是什么呢？这个大半夜的，你跑到这个售票处，到那窗口自己排队去买，
0: 嗯，
1: 开票头一天晚上
0: 是，
1: 都得带着马扎，
0: 不，
1: 穿着军大衣，
0: 嗯，
1: 拿着热水壶，带俩面包，到这个车站蹲一宿，
0: 嗯，
1: 才能抢上这票。你看这队伍啊，能排出2里地去。
0: 是的。
1: 你要不提前排队蹲那儿想买回家的火车票，你根
0: 抢
1: 本
0: 不
1: 买不
0: 着
1: 着。
0: 哈，
1: 但是你看现在发展速度多快呀，网络售票啊，咱也不用到这个售票口去排队去了，也不用遭那罪了，是吧？在家用手机打开 APP，把这个车票就买到手了。你看这是啥？
0: 是的，
1: 就是改变，是吧？
0: 这就是改变啊！就像我妈她们老姐们出去旅游，
1: 嗯，
0: 都上网自己订票，
1: 是吧？
0: 就哪个平台有优惠券啊，能减免啊，比年轻人都明白。
1: 都对比都会，是
0: 嗯。
1: 吧？再看咱们以前买东西，咱们都拿现金，是吧？有时候兜里头揣一兜子零钱，叮了当啷的，还不方便，还容易丢。但是你看，谁成想最近这10年，网络支付这么一普及，你看很多小孩都没见过现金了，是吧？兜里揣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告诉你，我兜里啊，一直揣着200块钱，都5年的时间了，就压根儿没花过。就
0: 手
1: 是，
0: 机支付现在是很方便的了。
1: 对，我这200块就压钱包的，是不是啊？你手机支付到哪一扫，多方便呢？你看，
0: 现在老人买菜
1: 都
0: 都
1: 会，
0: 是手机支付，
1: 对，你看
0: 很
1: 看。
0: 方便很快捷。
1: 所以说，你看社会的发展多快呀！
0: 嗯，
1: 那我们的观念还不改变，那你早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
0: 还真是啊！你看，大伙儿现在在健康意识上也改变了不少。
1: 对，
0: 早上公园里健身器材哪有闲着的？
1: 都被人占着是吧？
0: 对，热门器材你都得排队，你才能够用得上。只要有一小块的广场，

0: 那不是挤满了跳广场舞的，就是快走的，反正
1: 哎，
0: 肯定是锻炼。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改变啊，
1: 什么改变呢？
0: 就是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的时间了，
1: 嗯，
0: 铁杆粉丝特别的多，
1: 对，
0: 也说明了大家健康意识上有改变。心脏不好的知道我们买美国高含量的辅酶给心脏来补养，
1: 每粒儿260毫
0: 260毫
1: 克，
0: 克。
1: 对。
0: 痛风、风湿骨病的呢，也开始吃上了日本的额济泰了，增强了肾脏的代谢能力。那脑血管后遗症的也开始抢购美国脑源性的生长因子，
1: BDNF 是
0: 来
1: 吧？
0: 修补脑血管网络了。
1: 嗯，
0: 就大家在健康意识上先做了改变，它就比啊别的病友们恢复健康来得快，
1: 哎，
0: 少遭罪。
1: 没错。其实你发现没有，就上年纪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句口号，叫什么呢？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是吧？
0: 是的。
1: 市场经济刚开放那阵子，创业的机会都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但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敢创业的？
0: 对。
1: 但是反过来讲，但凡转变思想快的、敢干的，是不是啊？能抓住机会的，比如说先做个小买卖，哪怕你在火车站门口你卖个茶叶蛋，好了，这部分都是先富起来的，
0: 是的。
1: 都成为第一批万元户的。但不敢改变的，一味的这个求稳的，你看最后都给人家万元户干嘛打工去了，
0: 哎，还
1: 是不是
0: 真
1: 啊？
0: 是。现在呀，我们也应该有个口号，
1: 嗯，
0: 就要做先健康起来的一批人，
1: 啊，对，
0: 对不
1: 这口号
0: 对？
1: 我觉得好，哎，要我们都做这个先健康起来的第一批人。中老年人呢，我还是那句话，为了我们的健康，要多做一些思想上的改变。大家伙记住一句话，没有人因为保养身体、追求健康而倾家荡产的，
0: 对，
1: 但却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健康长寿。为什么健康摆在前面？因为只有健康了，你的长寿才有意义。
0: 是的，
1: 没有健康长寿，我告诉你，那你就是活遭罪。
0: 是的，
1: 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就是这个道理啊。
1: 但我接触到的，我告诉你，太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健康，没有健康就变得一贫如洗，而且自己还遭罪的。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接触到过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他的血压20多年居高不下，那就不光是血压的问题了，一给他检查，严重的动脉硬化，脑血管长满了这个斑块，心血管上也有斑块，不是今天住院就是明天抢救的，就是后天下支架的，活到60多岁，自己就算了一下，一年当中一半的日子都在医院里度过的，然后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呢，说他这样的身子骨活的时间越长，反而他觉得越糟心。你
0: 哎
1: 看看，
0: 呦，所以说健康啊，它一定是长寿的前提，
1: 对，
0: 它是长寿的保障
1: 没
0: 啊。
1: 错，
0: 有的老人觉得儿女是自己的保障，其实好像不全对哦，是不是啊？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子女是不是你的保障？
0: 关键是现在生活压力真的很大，
1: 嗯。
0: 儿女也是起早贪黑把自己的小家维持住就已经很不错
1: 那都
0: 了。
1: 算孝顺的了，是吧？
0: 真的是有心无力再去顾及家里生病的老人。
1: 那可不，那有的条件不好的，是不是还得啃老呢？
0: 对呢，
1: 还得老人用这个退休金来
0: 补
1: 帮衬
0: 贴
1: 的呢，
0: 呢。
1: 是不是？有的相隔千万里，当老人的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身体不适的，你指望孩子门儿都没
0: 门儿
1: 有，
0: 都没
1: 你
0: 有，
1: 可能还得指望邻居，
0: 是的，
1: 用邻居的次数都比用孩子次数多，起码邻居就在身
0: 身
1: 边
0: 边
1: 啊，
0: 啊，
1: 孩子在手机里头
0: 哎
1: 呢。
0: 呦，
1: 是不是？
0: 真的，哎，有的老人就想啊，说孩子指望不上了，那就得靠钱当保障了，
1: 嗯，
0: 我多攒钱，
1: 呵，
0: 到老了我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1: 哎呦，
0: 但咱们冷静的时候想一想，你
1: 嗯，
0: 说钱真的能是保障
1: 那不
0: 吗？
1: 一定是谁的呢？
0: 真的，听过那句话吧，说累死累活攒点钱，得回病就得回到解放前。
1: 可不嘛？
0: 咱们老百姓手里边那点钱根本扛不住病的折磨。
1: 对，不只是咱们。全世界都一样，你说这个咱们攒的一辈子的钱，要和疾病比起来，我告诉你，远远是什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杯水车薪。咱就说高血压，咱们大家伙算过一笔账没有？你常年吃的这个降压药，你得花多少钱？而且常年这个血压高的患者，那能是光是血压高的问题？

0: 对吗？
1: 对的，
0: 时间长了，你血脂会有问题，
1: 对
0: 你
1: 的，
0: 的血糖会有问题，你的动脉硬化会变得非常的严重。那这些病是不是都得花钱吃药？慢慢的血压会累积我们的心脏，然后脑血管、心血管都长了这个大量的斑块，你这个时候，你下个支架得多少钱？再加上你住院，你得花多少钱？这更严重的 ICU 你得多少钱？真要抢救了，你得多少钱？你这手里这点钱，我告诉你，你根本不够填这个无底洞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E，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这个钱花就值啊。
1: 对呀。
0: 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是吧？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1: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0: 对。
1: 有的家庭两个三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
0: 嗯。
1: 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什么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正的保障啊？健康啊，有个好身子骨才是咱们最大的保障，是不是？
1: 我们少上医院，少生病，
0: 哎，
1: 就等于在攒钱了。
0: 可不嘛。
1: 身体健康顶万金嘛。其实很多人看到了，新的产品呀，前沿的方法呀，心里也会有蠢蠢欲动，想改变、想试试的想法，
0: 对。
1: 但就是不敢。就像我妈跟我说的，说上了年岁呀，胆子就会越来越小，怕试错成本太高，自己是承担不起的。
0: 这个啊，我理解大家伙的担心。咱们就说高血压这类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分为几大类，比如说颈源性的高血压，还有肾源性的高血压，还有原发性的高血压，大概这几大类。这么多年来，咱们靠这个降压药，你少吃了吗？对不对？
1: 对。
0: 你吃了这么多年，那你好了，你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你有没有？血管上斑块长没长出来？血栓长没长出来？甚至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了，比如说脑梗了、心梗了，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对。
0: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最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你想过没有？你说我这个怕试错了，那你想一想，咱们再错能错到哪儿去？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心梗、脑梗一次两次的这种发作了，你说你再错能错到哪儿去？还有什么比这个心梗、脑梗更可怕的了吗？你都得上了。
1: 就用常规的方法治疗已经触底了，
0: 对，
1: 不能比这个结果更差了吧？
0: 所以说咱们尝试，你这个成本呢，几乎是零成本的。
1: 是的，
0: 新的前沿的科技方法，反而你真要是用对了的话，有可能给咱们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因为咱不是乱试瞎试，经常咱们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说的，哎呀，哪一个专家、哪个教授又说了一个什么什么，我说的，你说那专家教授我听都没听过。我们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1: 对，
0: 我们是有托底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 IPE， 我告诉你 ，IPE 它可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厂子、小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人家是哈佛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经历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179名患者参与的临床，最终研发成功的。就大家伙说的，哎呀，那梁老师你说是就是，好了，咱不犟这个事儿，大家伙拿到这个产品，你就能看见里面的说明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加拿大知名药厂监制，加拿大官方 GMP 认证，100%原装进口，功效上明确的标注了，能够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改善我们血管内皮的舒张。你看看这功效上明确的标注的，
1: 是的，等于它的效果，它不是胡说的，
0: 那敢胡说吗？那是违
1: 人家
0: 法
1: 是
0: 的。
1: 经过加拿大官方认证的，
0: 对，
1: 特别靠谱。而且呢，哈佛医学院那就不用多说了，都知道它的权威性。
0: 对呀，
1: ，IPE 这研发单位啊，它就是顶配的。
0: 顶配的，而且不光这个呢，就它这个临床使用的范围啊，可以说前所未有。一般一个，比如说前沿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做临床嘛， 他一般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地区做上几年、
1: 嗯、
0: 然后得到一个权威的数据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 IPE 它不一样，它能够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同步做这个临床，拿到这个数据。我告诉你，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上几乎是没有的。
1: 嗯，
0: 为啥的权威？因为每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好了，11个国家相当于是这个 IPE 你要满足11个国家的标准。
1: 嗯，
0: 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孩期末考试一样，他11科都满分，你说这得多难。
1: 是，那就是超级优等生才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IPE 呢经过11个关卡的考验，不仅安全、
0: 嗯、
1: 效果那是相当突出了。
0: 对呀、啊、
1: 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 number one 了。
0: number one。
1: 那怪不得说 IPE 一上市，在国外的高端的医院呀，私立医院呀，他就不计成本的疯抢。
0: 对。
1: 它是通过了11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考验的，
0: 嗯，
1: 就这个品质这个效果就很难找出来第二个了。
0: 对呀、啊、很难找出第二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虽然说各个国家的临床标准不一样，
1: 嗯，
0: 但它有一个统一的原则，
1: 嗯，
0: 就是你的高科技的新研发的产品至少有一个突出的颠覆现在传统方法的一个亮点，
1: 嗯，
0: 它才能够允许你做临床研发和实验、
1: 嗯，
0: 你如果说跟这个以前的或者传统的治疗方法都一样，那等于说浪费这个科研经费
1: 是
0: 不能批准的。
1: 是的，你看啊 ，IPE 能够上市，就像唐僧经过了9981难一样，
0: 嗯，
1: 最后取得了真经，它的含金量大差不差了，
0: 嗯，
1: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对，所以说 IPE 它在11个国家做了7年的临床，
1: 嗯，
0: 最终交出来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1: 是的。
0: 那这答卷是什么？有个结果，就是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 IPE， 咱们简单的理解，你用上之后，既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又能够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压降脂，跟我们现在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还不一样呢。
1: 嗯，
0: 因为 IPE 它找到了导致我们血压、血脂升高的异常的靶点。
1: 异常的靶点，
0: 哎，就是针对这两个靶点进行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
1: 嗯，
0: 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嗯，那您说啊，它是没有常规药那么多的副作用的，所以说它是把伤害降到了最小呗。
0: 对，而且长期使用啊，这也是有临床数据的啊，长期的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的斑块的狭窄。
1: 嗯，
0: 如果我们这时候再搭配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
1: 嗯，
0: 还能够把现有的降脂的效果提升65%。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最难降下来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甘油三酯，它都能够给我们降下来，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够抑制炎症因子，
1: 嗯，
0: 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的能力。就这些功效，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到手之后，说明书上明确的给你标注着的。
1: 嗯，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别人无我有，
0: 哎，
1: 别人有我精。
0: 对，
1: 它是颠覆了现有的降压降脂的方法。
0: 其实，咱们说到一些这个医学治疗的一些指南呢，
1: 嗯，
0: 都已经收录了 IPE 的使用。
1: 嗯，
0: 治疗指南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教科书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得了什么病了，治疗指南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药，用多大的剂量，或者说你比如说做一台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这个手术具体应该怎么做，在这个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标注着，这是我们的规范，它属于医疗部门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哎，就像我们上学时候的课本一样，
0: 对，
1: 怎么教你就怎么做，怎么学就行了。
0: 没错，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别忘了，它还是超长效的。
1: 对，
0: 长效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患者，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哈，坚持用到1年左右的时候，哪怕你后续不用了，断药了，咱们也不用害怕。
1: 嗯，
0: 至少在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浓度。
1: 嗯，
0: 是吧？就是这个 IPE 在我们身体当中，哎，一直留存着。
1: 是的，
0: 给你保驾护航。防止你血压血脂的异常，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突发的一些危险，比如说猝死、
1: 嗯、
0: 意外这样的发生、
1: 嗯、
0: 这些效果都是在七年。

0: 临床当中所做出来的数据给大家伙托底呢，所以说大家伙不用担心。再有咱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的平台干什么的呀，
1: 那我
0: 是不是
1: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全球最前沿产品的权威的平台，
0: 对啊，
1: 是全球最先进健康产品的搬运工啊，
0: 对，搬运工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播出十多年了，国内开播五个年头了吧，
1: 嗯，
0: 静时你是做主持人的，你知道一个节目的周期大概最长的也就两三年，
1: 也就这样吧。
0: 能够坚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那属于长寿节目了，
1: 对呀，有群众基础的，
0: 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把节目做这么长时间靠的是什么？
1: 靠谱啊，
0: 就是靠谱这俩字，
1: 对呀，
0: 我们靠的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是不是？包括尤其是真诚，
1: 嗯，
0: 收获了大家伙的信任，
1: 对的。
0: 所以说咱们才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而且咱们给大家伙找的都是国内国外最高端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产品，而且找到的往往都是最先进的吧，这都是实打实的咱们的真正的一个表现，从来不忽悠。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藏灵芝的这个包子油，
1: 嗯，
0: 是咱们国内藏区的吧，
1: 对，
0: 这是国内的，
1: 那是好东西
0: 啊，对
1: 啊，
0: 国药蜂胶，
1: 嗯，
0: 国药级别的，符合这个药典标准的，
1: 嗯，
0: 包子油和这个蜂胶遍地都是。那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朋友用完咱们这个真正的藏灵芝包子油和国药蜂胶效果那么突出？
1: 它级别不一样，
0: 临床处方级别的，含量是不一样，浓度不一样。
1: 对的，
0: 消解宝，
1: 嗯，
0: 美国出品的吧，额济泰日本出品的吧 ，IPE 加拿大出品的吧，
1: 嗯，
0: 所有的相关的报关单呢、啊、纳税单呢、啊、海关检疫证明啊。船运单的等等这些单据我们所有都是齐全的，
1: 对呀，我们要是正规的门路，真诚且靠谱，
0: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些高端的产品，一定是先要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道关的，
1: 嗯，
0: 过了我们这道关才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的，
1: 是的，
0: 质量效果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静时咱们俩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改变，
1: 嗯，
0: 什么叫改变？其实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包括这次 IPE， 好多人没等到活动这个发放，直接提前就打电话就预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还真是。就前两天节目里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现在呀，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特别多。
0: 对呀。
1: 然后您偶尔提到了一嘴，说国外有一种降脂降压双降的最新的产品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就刚说完这句话马上就有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了，
0: 是，
1: 就长春的一位听友直接就说，刘老师，我提前我先预留一下这份新产品。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都有经验了，
1: 对，
0: 我一般不轻易提，提的话基本上就证明我能搞得到，
1: 对，
0: 就当时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都懵了，我说啥时候给大伙发放了吗？我还没有呢，我还没说呢。
1: 对，但人家听友不也说了吗？
0: 啊，
1: 不管您什么时候发放，你就记着给我留。
0: 呵，
1: 啊，我要预留。
0: 哎呦，
1: 这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健康全球购要是没有，别的地方更没有了，
0: 更没有了。
1: 等健康全球购将来发放了，那到时候我肯定是优先用上的呀。
0: 是，所以说咱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学会什么，未雨绸缪啊。
1: 哎，
0: 这么做就对了，
1: 先下手。
0: 尤其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有家族遗传史的，几十年血压降不下来的，
1: 嗯，
0: 好几种降压药联合用药的效果都不好的，那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你可以尝试一下 IPE 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试一试超长效双靶点止压抑制剂的效果，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在国外啊，就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主要的是国外的一些饮食结构所导致的，
1: 对的，
0: 是吧？咱们都知道，在电视里也能看到，外国人平时我告诉你，就是汉堡、可乐、披萨、炸鸡，
1: 嗯，
0: 就是这几样，
1: 嗯，高油的，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些饮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毫不客气的讲，那就叫垃圾食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外国人二三百斤的、三四百斤的大胖子特别多吧？
1: 对的，特别多。
0: 对。那整个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全民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哈佛医学院也不能牵这个头专门做这个 IPE 的临床的研发，
1: 嗯，
0: 当时在加拿大参与临床的 我告诉你，有一位在医院都已经放弃治疗的了，

0: 就等着这个死后捐献遗体的一个患者。
1: 啊，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啊？
0: 啊，啥疑难杂症？不算什么疑难杂症。这个患者他叫杰森，58岁，有高血压30多年了，常年的就是每天都要吃上什么3-4种的这个降压药，但是只能维持3-4个小时的正常的血压，就药效一过，这血压马上就反弹200多。
1: 哎呦，
0: 你看看，然后被医院诊断为叫顽固性的高血压，因为血压多年的异常的问题。再给他检查，比如说血管，这个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糖也出现波动了，糖尿病了，脑梗死。我告诉你，就是在他身上发现了7-8种，就是可怕的那种并发症、慢性疾病。然后整个的身体的指标完全的失控，一个月30天，他能够在医院住上2天，你看一看。
1: 这简直是太崩溃了，但这个人他就没有个好时候啊。
0: 对呀。
1: 那吃降压药它也没有效果，那再试试别的方法呗。
0: 这30年所有常规的方法，他无一例外全都试过了。比如说给这个肾动脉下过支架，高血压缓解2-3年又不行了。还做过什么呢？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就是通过这种射频消融，减少肾脏血管周围的过度的活跃的交感神经，都给它打掉了，把这交感神经都打掉了。那血压是啥呀？血压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内皮的压力吗？那就通过这种手术，能够恢复血管内皮正常的收缩的能力，那这个血压是不是就正常了？
1: 那这个手术听起来，它的意思怎么跟 IPE 空压的作用这么像呢？
0: 是不是挺像的？
1: 对呀，IPE 它就是针对血管内皮紧张抑制靶点嘛，
0: 对呀。
1: 来实现血管它能够舒张。收缩的调节，实现控压、调压这样的作用
0: 你说对了，但是射频消融术只能对于局部来实施，而 IPE 的使用虽然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来进行调节，所以说 IPE 的效果要比这种射频消融术更安全、更没有副作用，
1: 明白，
0: 而且还超长效。所以说，连续服用 IPE 1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敢说3到5年内血液当中的 IPE 都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浓度呢？守护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呢？这就有依据的。那刚才提到的射频消融术，它是有效期的。一般临床就是3年。3年之后就反弹了。所以说，当时杰森，我告诉你，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射频消融术也做过了，消停个3年，血压好家伙又上来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脑出血过一次，心梗2次，那你想一想，大大小小的这血管里头，它淤积了多少的斑块啊，多少的酸子啊，是吧？它排不出去啊，
1: 对，
0: 这都是隐患呢。
1: 对，
0: 更加让他绝望的是什么？无论是抢救还是住院，他们当地的各家大医院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用的药物基本上一样，后来都不收他了。
1: 关键是他已经用这些方法治了30多年了，他没有什么好效果。
0: 对呀，
1: 你再住院不还是一样的方法吗？其实挺绝望的。
0: 这是人最悲哀的事儿，所以说他就感觉到这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还不如说把遗体就捐了呢，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或者是捐给这个科研人员做这个实验呢。那么好巧不巧，就这个时候 IPE 就准备做这个临床实验，他的主治大夫。就给他争取到了临床的实验的名额，他就用这个 IPE 半年的时间，高血压已经平稳到150左右了，150是不是还是高？
1: 是，
0: 但对于他来讲，平时都200多的这样的人，150那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指标了。然后包括他的血脂、血糖、动脉硬化的指标，也都相应回归到了一个正常值范围内。这才半年呢。那用到1年的时间之后，体检发现他身体当中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和酸子肉眼可见减少了一半。然后他用 IPE 2年的时间，他退出临床了。
1: 为什么呢？效果不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因为2年的临床实验，他无论是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了。而且这2年期间没住过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知道干嘛了吗？结婚。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找到对象，现在身体好了，体格好了，人就有资本了，也能够想做

0: 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退出临床了，因为指标都正常了，就不用再这个做这个实验了。
1: 对的。
0: 后来 IPE 7年的临床实验结束了，找他回去做这个数据的统计嘛，因为这个要跟踪调查的嘛。结果发现，虽然说2年之后他就停用了，停了5年的时间，在他体内的 IPE 的浓度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是的。
0: 这一段期间，他没有突发任何的脑梗、心梗，包括入院的记录。
1: 嗯，
0: 啊，这入院记录一查都是联网的，一查就能查得到的。而且杰森老来得子，
1: 嗯，
0: 啊，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
1: 你
0: 多
1: 多
0: 好，
1: 开心呀！
0: 多
1: 就像
0: 好！
1: 我们刚才说的呀，什么是靠山？自己的身体好，那才是最大的靠山。
0: 对，这才是最大的靠山。你像一些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平时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做菜连油都不敢放。
1: 是呢。
0: 炒菜连肉都不敢放，除了这不敢吃就是那不敢吃。但你量这血压，该高是不是还是高？
1: 对呀，
0: 而且好多人常年的吃药，我说实话，很多人都吃怕了，甚至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经常还忘吃，这血压比心跳波动还明显呢。所以说，IPE 的出现最适合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就大家伙控制我们的血压这样的高端的产品，不怕你忘记吃药，你用好了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药减下来，甚至断药。它能够超长效的维持我们血液的一个高浓度，
1: 嗯，嗯。
0: 就这个 IPE 的浓度。患者血管内的斑块狭窄，至少可以逆转17%，多的啊，效果好的能够逆转到20%以上。
1: 嚯，
0: 你这就好比以前，比如说米粒大小的斑块，
1: 嗯，
0: 现在缩小到芝麻粒大小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也会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风险都是非常可怕的了吧？能够把这种风险给你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便是我们个别的偶尔发生这种突发的紧急事件了，所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的风险也可以降低73.8%。
1: 嗯，嗯。
0: 啊，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的偏瘫、肢体活动不利，而且很多这个降压的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患者，你看吧，你只要搭配上 IPE 的使用，指标不稳定的能够帮你稳定了。
1: 嗯，
0: 降不下来的，帮你平稳的下降，最大增幅能够达到65%，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血压和血脂的双靶点，从源头上调控我们血压，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让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止压双降，不怕意外。
1: 嗯，IPE 也是迄今啊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的基础之上，缩小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的产品，对于呢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常年吃药效果不好、怕猝死、怕意外的人群，那应该是人手一份的前沿产品了。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3: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3: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3: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

0: 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1: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0: 坚持服用一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1: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0: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0: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这个又管血压又管血脂的产品，我想要5个名额，给我呢和我侄子，还有我弟弟，加上我邻居啊、朋友啊，都订2年的这次。
4: 哎呦，上来订5份，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呢，这个原装进口的 IPE 啊，全国才40000个名额，但是它得分给咱们全国50多个这个播出的这个城市进行分配。你想想，平均到每个城市也就600-700个名额呗，是不是、啊
5: 嗯、
4: 这名额特别少、嗯、啊，都是给那些久治不愈的呀、顽固性高血压的呀、高血脂的呀，这样的患者留着的。你上来这一下子要5个名额，这也太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听众朋友，这也不公平啊。你这样吧，我给你留2名额，剩下的你说那些朋友亲戚啊，如果还想订的话，让他们自己赶紧打电话自己抢，这样的话咱们都公平点好不好？
5: 哦，行行行、
4: 啊、
5: 等会儿我让他们自己打电话、啊、
4: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嗯、你可别想着给你这2名额就少了、我告诉你、对，国外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大型3甲医院、高端的私立医院都眼巴巴的想争取这个 IPE 的名额呢，结果连1个名额都抢不着啊。
5: 哦，
4: 因为这个 IPE 现在属于什么啊，属于奇货可居的状态，因为它在降压降脂双向调节，在这个领域它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它还占了一个超长效的效果。别的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你看你一天得吃一大把，你少吃一顿指标就乱套了，对吧？
5: 是
4: IPE 长时间的能够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哪怕你少吃一顿或者忘吃一顿它没事儿。坚持吃上1年以后，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仍然能够高达400%。所以说，无论是健康机构啊，还是医疗单位，我告诉你，现在都想要这款这个脂压双降的这种产品的，你特别紧俏啊。
5: 哎呀，这事儿我理解。那这医院吧、啊、也想用好产品，
4: 当然了，
5: 给自己打名声嘛啊。
4: 对。
5: 能给我2名额不？我挺知足的。
4: 嗯。
5: 先给我和侄子订2年的吧，这叫啊。
4: 行啊。
5: 就这高血压不给我折磨的呀，这1年叫了13次救护车呀，这啊。
4: 什么？1年叫了13次的救护车呀？
5: 是啊。嗯、
4: 那不等于说是13次的跟这个死亡擦肩而过了吗？你这不吗？
5: 对呀，你说有时候吧，在家里边正做着饭呢，
4: 嗯，
5: 突然这血压就上来了，哎呦，人就迷糊了。哎

0: 久。
1: 还有一回呢，我坐高铁，我都吃降压药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不，这血压又上来了。
0: 嗯，
1: 这人这晕过去了，幸亏呀、啊，当时其他车厢里边有医生，带着针灸啊，给我扎醒了。
0: 哎呀，
1: 之后呢，到最近的车站不，你说我家人带我下车，就直奔医院呢，住了半来月的医院呢，这啊。
0: 你看看这多悬的，你这是吧？我告诉你，你这血压。没给你造成什么脑出血呀、啊，没造成什么心梗，我告诉你，你就偷着乐吧。但凡有一回，我告诉你，咱俩今天可能都不一定能对上话了。我告诉你，是不是？
1: 是是，哎呦，人家那个急救医生都说了，他说我这是特重型的高血压。
0: 嗯，
1: 这每次叫救护车呀，高低都没低过200呀，这就啊。
0: 嗯。
1: 但是我这降压的药啊，都吃四种一起吃了。
0: 嗯。
1: 血压都没调明白，你说就啊。
0: 嗯嗯。
1: 我真怕哪一天呢血压又给爆表了，等不到救护车到啊，那我这是人呢不说就没了吧，你说这就、啊、
0: 多危险呢，是不是？嗯
1: 所以呢我一听说呀最有前沿的方法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得试试给自己呀、啊、找一条生路啊，这得啊。
0: 哎呦，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啊真是把自己救了啊，因为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常规的降压的方法基本上不起作用了，对于你。你现在啊、我告诉你，你真应该试试这个 IPE， 因为这个 IPE 咱们是原装进口的，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啊。
1: 嗯，
0: 指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些靶点，调节我们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你血压高了，我们的血管它能调节，让它舒张开了，把这个高压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血管收紧一点，让你血压上来，这叫双向调节、是不是特别智能？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 IPE 还能够修复并且保养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减少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你这样一来，对于我们动脉硬化早中晚期都有很好的这种调节的作用。而且临床数据显示了，长期服用 IPE 可以逆转我们血管的斑块、血管的狭窄，而且最少逆转 17% 左右。那你 17% 逆转了，我就等于说降低了咱们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的突发的风险了吧，对不对？
1: 是，哎呦，那有了它我就不怕这个心脑血管意外了，这就、啊、
0: 可不吗？是吧？
1: 另外还有个事儿呢啊、我侄子、你看我嫂呢，哎呦，这走得早，哎呦，这孩子打小就跟着我。哎呦，你这孩子也大了吧，这身体也不是特别好、这每天上班吧弄着电脑，吃饭呢也不及时，要个外卖啥的，这血压呀血脂都不正常。你说平时让他吃点药不，他也不爱吃，你现在年轻人谁爱吃啊，是不是啊？
0: 是，
1: 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这不上次体检说呀，说动脉硬化挺严重的、我也怕他有个好歹啥的，这啊，这 IPE 血压血脂都管，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我想让他也吃上，安全了我才放心，不得的啊。
0: 对对，我明白。我告诉你，你侄儿年纪也不大吧，我告诉你，像他这种情况年纪轻轻的，赶紧把 IPE 用好、如果他这么小的年纪、他都有这种情况的话，等到一定岁数了之后，是不是比你都危险呢？是吧？
1: 对，是、
0: 我告诉你，现在咱们看新闻，一些猝死的一些年轻人多多呀。
1: 对，
0: 你给他攒再多的钱，他没有个好身体，他也无福享受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 IPE 能有40000多个名额、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1: 哦，
0: 这批发放完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真不一定了，是吧？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有货，三高人群咱们多定点是对的，因为它是最前沿的、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可不是说你想用，咱们轻易说什么就能得到，那门都没有。你这样吧，你这电话别挂，是吧？我给你转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名字和你侄儿的这个名字留给咱们导播，让他登记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行，我也赶紧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赶紧打电话，
0: 自己打，
1: 赶紧订上这啊。
0: 对，
1: 这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可就啊，别到时候后悔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

0: 好，这位朋友，
1: 喂，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1: 那个啥，咱们这个酱汁这个最新的产品
0: 啊，
1: 是的，我要订2年的呀。
0: 哎呦，这上来就定2年的，你一下定2年的，你这血脂方面有什么大问题吗？这是
1: 哎呀，提到这个血脂啊，我浑身都打颤。
0: 啊？哦。
1: 我就是因为这个高血脂，确实把我坑苦了呀。
0: 哦，
1: 因为给咱肚子里啊藏了一颗那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嘛，
0: 嗯，
1: 你半年前就是因为这个事，我差点命啊都搭进去了。
0: 哎呦，这么严重啊？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1: 那肯定严重吧，太吓人了。
0: 哦，
1: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业务员，
0: 啊。
1: 没事啊老陪这个客户吃饭嘛，说那个抽烟喝酒，
0: 哎
1: 这
0: 呦，
1: 个不能断呀。
0: 嗯嗯。
1: 血脂不正常，刚开始吧不疼不痒，我也没当回事，
0: 嗯，
1: 根本不吃这个酱汁。10年前，再一个还突发这个心梗，
0: 心梗，哎
1: 这
0: 呦，
1: 入院仔细一查，发现我这个血脂啊爆表了呀，
0: 呵，
1: 是正常人的6、7倍啊，
0: 哎呦，这么高了都，
1: 血糖也比正常高2、3倍了，
0: 哎呀，嗯，
1: 全身这个动脉硬化挺严重。3年前这不突发心梗了吗？
0: 嗯，
1: 医生说啊，就得我这个心梗这些异常指标所引起的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才开始吃这个降脂药、降糖药什么的，
0: 嗯，
1: 一弄下来光这个药得吃10多片，
0: 哦，
1: 吃的我这个胃部啊那个都溃疡，肝也那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了。
0: 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太多了，就很多患者就跟我说什么呢？他最大怵的就是吃药，因为一吃就一大把，胃肠道都给吃出毛病来了，肝肾都吃出损伤来了。但你说不吃吧还不行，就是咱说现在这个降脂药啊，他不吃他就降不下来。但是我告诉你，临床上的降脂药啊，它各有各的侧重点，有的是降甘油三酯的，有的是降胆固醇的，有的是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全面的降脂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药物
1: 对
0: 根本就不多。有些情况啊，我告诉你，那你就得联合降脂，所以说得吃好几种。结果这药呢，越吃越多，越多呢越看不见效果。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你说说。
1: 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情况一样，
0: 嗯，
1: 吃了这么多这个降脂药，血脂也控制的不行，
0: 嗯，
1: 血管这个条件特别差。
0: 嗯，
1: 医生说那个血管又硬又脆吧，
0: 动脉硬化，嗯，
1: 半年前住院吧，就是因为这个腹部这个主血管动脉硬化又破裂溃疡。
0: 哎呀，
1: 造成这个动脉瘤，要那个扩张嘛？
0: 啊，那叫动脉瘤样扩张是吧？呵，嗯，
1: 对对对，因为反正当时那个医生说，随时可能大出血，就命没了呀！
0: 对，嗯。
1: 后来当时啊，在这个阜外那个找这个专家嘛，做这个手术
0: 哦，在阜外找的专家，嗯，
1: 对对对，他有幸捡回一条命吧！
0: 嗯，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因祸得福吧！
0: 因祸得福啊，怎么说呢？
1: 在这个阜外那个经过那个专家申请以后啊。我有幸用上了那个 RPE 嘛，
0: 哎呦，当时就用上 IPE 了，呵，
1: 对对对，
0: 怪不得的啊。
1: 我原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能达到16点多呀，
0: 哦。
1: 比正常高出5、6倍来。当时我配合他爹用了1个月，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10点多。
0: 哎呦呵，多快呀！你看看啊，
1: 以前我吃3种降脂药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值啊，
0: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不是？
1: 那肯定嘛，不可
0: 对，
1: 思议嘛。
0: 因为这个 IPE 啊，它不同于常规的我们吃的降脂药，它的降脂啊是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胆固醇，甚至有一些什么呢，细小的碎片的一些载脂蛋白，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调节。所以说，你就 IPE，我告诉你，真的特别全面，比咱们一次吃4、5种降脂药联合降脂效果都好，是吧？因为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了7年的临床实验呢，有数据显示，IPE 搭配他汀类的降脂药，能够把降脂的效果提升65%，而且这个效果已经经过加拿大的 GMP 认证了，我告诉你，这毋庸置疑的啊。
1: 对啊，本来我还合计着能继续用嘛，像我这个血脂，
0: 嗯，
1: 像那个血压、血糖这个指标都没有那个恢复正常嘛，
0: 嗯，
1: 但是当时我手术完了以后啊，住了1个月这个医院吧，
0: 嗯，
1: 出来了，后来再想用这个 IPE 嘛，那个人家不给我开了嘛，
0: 哦，不给开了
1: 说这个只给重症病号的人用，太
0: 啊，啊，
1: 少了，
0: 太少了啊，
1: 所以啊，这成了我心里面一直一个很遗憾的事儿。
0: 那就对了。

0: 他给你开的应该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跟咱们一样的 IPE， 数量特别少啊，属于药用级别的 IPE。你像华西啊、阜外啊、香港大学医学院呢，我告诉你，都是给这个重症科室才用的这个 IPE 的，而且还得是副院长级别以上的签字才有权调配这个 IPE。那你都出院了，人家还能够给你用了吗？那不可能了，是不是？
1: 对啊。
0: 但是说实话，像你这种一体多病的情况，IPE 是最适合的了，啊，因为这个说明书上写的非常明确，它能够止压双控，什么意思？就既能够靶点性的控制你的血压，又能够调节你的血脂，还能够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抑制炎症因子，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它属于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多重功效。不像咱们之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一吃吃三四种是吧，降脂药又吃三四种是吧，抗凝抗血栓的药又吃好几种。 IPE 让咱们少吃药，减药量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我们血压血脂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斑块的缩小，就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免去咱们常年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对我们肝肾造成的损伤，对吧？
1: 嗯，对对。所以这个啥，我今天一听这个节目说咱们医院要发放，就是这个吧。
0: 对啊，
1: 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来订上两年的，给我的那个阜外那个用的那个是一个产品吗？应该
0: 你放心吧，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原装进口的啊，都是加拿大的啊。你订两年的量，如果两年你用好的话，血压血脂血糖斑块啥的应该给你调整的差不多了啊，而且两年之后未来的三到五年啊，甚至更长时间，你体内仍然有高浓度的 IPE 一直守护着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少生病少住院了啊。
1: 行行，那我就派这个好的结果快点来啊。
0: 啊，好啊，你这样把这个电话呢跟我们这个导播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尽快的给你安排发货，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1: 哎，谢谢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乐乐，下来踢球啦。
6: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5: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6: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成瘾。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9: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10: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9: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10: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11: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12: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11: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12: 那今天 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

0: 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1: IPE 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0: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1: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滴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0: 坚持服用一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1: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0: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1: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0: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梁老师，
5: 哎，
4: 此时此刻啊，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5: 啊，
4: 跟静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终于是把这批漂洋过海到来的 IPE 给盼到手了，
5: 盼到手了啊！
4: 但是呢，大家也不能盲目的乐观，虽然呢，这次全国一共只有40000个名额，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健康全球购啊，在全国50多个城市同步播出的。
5: 对，
4: 平均每个城市呢，也就只有600-700个名额这样吧。
5: 差不多，
4: 哎，这个机会真像是过年抢火车票一样啊，有的一拼了。那想要回家过年的，想要买上票的，那就得拼手速，看谁快了，看谁早了。
5: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啊，就是这个 IPE 啊，可不光是咱们自己人在抢。我告诉你，外面还有多少双这眼睛盯着咱们这40000个名额呢？
4: 啊，这批 IPE 那可是块肥肉啊！
5: 啊，
4: 谁都想咬一口。
5: 真是这样。
4: 嗯，
5: 为什么呢？因为在国外呀、啊，这个我们是一些欧美的国家啊，能够用上 IPE 这个高端的产品的，也只能在那几家高端的私立医院，才能遇得到。
4: 是的，
5: 而且通过高价，或者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关系才能够分到一批货源。
4: 这个特别理解啊。IPE 呢又能够调节血压，又能够降血脂。
5: 对，
4: 是双向靶点调节的。
5: 对，
4: 那针对顽固性的高血压、久治不降的高血脂，还有呢溶不掉的斑块，那它是他们的克星啊。
5: 对，
4: 更难得的是超长效，连续吃一年，5年内 IPE 呢都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5: 对，
4: 那也不怕你忘吃药，不怕你断药，你就吃一瓶就比你之前联合用药吃10几瓶的效果都要好。
5: 可不嘛，
4: 那哪个医院都想要这样的好的产品呀、
5: 啊、
4: 给自己的医院也打打名声啊。
5: 对，但是这个有渠道有这个能力能够得到 IPE 这个名额，这个医院那就少之又少了，是不是？ 国外咱就不说了，因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可能不知道国外的一些医院。

0: 咱就说国内，国内啊，也就像华西、阜外、香港大学，就这种级别的这个三甲医院，他才有能力争取到一部分 IPE 的名额。
1: 嗯，
0: 就很多大型的三甲医院只能眼巴巴的在那看着干着急呢，
1: 嗯，
0: 就使不上劲儿啊。
1: 嗯，
0: 你知道，就在国外很多的高端的医院，包括咱们国内这几家大型的三甲医院，就听说咱们健康全球购得到了40000个名额的 IPE 的这个份额。我告诉你，就是很多人就找关系啊，都联系到我这儿来了，
1: 就想截胡，
0: 想截胡。就他们的意思什么意思呢？毕竟这 IPE 这个前高端的科技产品，它叫止亚霜降的产品，
1: 嗯，
0: 原产地还是加拿大，对吧？
1: 嗯，对。
0: 他呢就抱着一丝幻想，就这些医院，
1: 嗯，
0: 就是国内的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产品，
1: 嗯，
0: 万一说健康全球购这40000个名额没用了呢？
1: 嗯。
0: 剩多少，他们都愿意高价的把剩下的名额全都包圆了。
1: 嗯，还真是啊，这是想截胡，但是
0: 对，
1: 他们想多了，
0: 想多了。
1: 因为呢，我们听众朋友还有好多都在等着 IPE 还没有得到呢，
0: 嗯，
1: 那都打电话说提前把名额给我留下来。
0: 对，
1: 你别说这40000个名额剩不了多少了，就再来40000个名额，那也不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呢。
0: 估计是啊，
1: 对，我们听友啊，可不是啥也不知道的小白。每天听着健康全球购，国内外的一些前沿的疗法呀，最新的产品，大家都知道。
0: 可不嘛，
1: 我们一直都是跟着时代潮流在进步的。
0: 所以说，这也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观念呢，也在更新，也在改变，
1: 嗯，
0: 也在开始尝试一些世界上最前沿的科技产品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1: 嗯，
0: 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真的啊，咱们这个世界啊，就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
1: 嗯，
0: 不停的在前进的。
1: 是的，
0: 就是静时刚才你提到了一个过年抢火车票的事儿、
1: 啊，
0: 我特别有感触。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倒退30年前，就我上大学那阵子，你要想回家过个年抢这火车票，
1: 嗯，
0: 静时你知道拼的是啥吗？
1: 那手速啊，
0: 手速
1: 啊！
0: 我告诉你，那个时候可不是，拼的是体格。
1: 拼的是体格，
0: 对，你当时还没有网络这个售票这个说法呢，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得是什么呢？这个大半夜的，你跑到这个售票处，到那窗口自己排队去买，
1: 嗯，
0: 开票头一天晚上
1: 是
0: 都得带着马扎，穿着军大衣，拿着热水壶，带俩面包到这个车站蹲一宿，
1: 嗯，
0: 才能抢着票。你看这队伍啊，能排出2里地去，
1: 是的。
0: 你要不提前排队蹲那儿想买回家的火车票，你根本买
1: 不着。
0: 但是你看现在发展速度多快呀，网络售票啊，咱也不用到这个售票口去排队去了，
1: 嗯，
0: 也不用遭那罪了，
1: 嗯，
0: 是吧？在家用手机打开 APP， 把这个车票就买到手了。你看这是啥？
1: 是的，
0: 就是改变，是吧？
1: 这就是改变啊！就像我妈他们老姐们出去旅游，
0: 嗯，
1: 都上网自己订票，
0: 是吧？
1: 就哪个平台有优惠券啊，能减免啊，比年轻人都明白，
0: 都对比都会，是吧？嗯、再看咱们以前买东西，咱们都拿现金，是吧？
1: 嗯，
0: 有时候兜里头揣一兜子零钱，叮了当啷的，还不方便，还容易丢。
1: 嗯，
0: 但是你看，谁成想最近这10年？网络支付这么一普及，你看很多小孩都没见过现金了，
1: 是
0: 吧？兜里揣现金的人越来越少了。
1: 是，
0: 我告诉你，我兜里啊一直揣着200块钱，都5年的时间了，就压根没花过。
1: 是，
0: 就是
1: 手机支付现在是很方便的了。
0: 对，我这200块就压钱包的、
1: 嗯、
0: 是不是？你手机支付到哪一扫多方便呢。
1: 嗯，
0: 你看
1: 现在老人买菜
0: 都会
1: 都是手机支付。
0: 对，你看
1: 很方便很快捷。
0: 所以说你看社会的发展多快呀、啊、
1: 嗯，
0: 那我们的观念还不改变，那你早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了。
1: 还真是啊，你看大伙儿现在在健康意识上也改变了不少。
0: 对，
1: 早上公园里健身器材哪有闲着的，
0: 都被人占着，是吧？
1: 对，热门器材你都得排队你才能够用得上。只要有一小块的广场，那不是挤满了跳广场舞的就是快走的，反正肯定是锻炼。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改变啊。
0: 什么改变呢？
1: 就是全球购啊在国内已经开播5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铁杆粉丝特别的多。
0: 对，
1: 也说明了大家健康意识上有改变。心脏不好的知道我们买美国高含量的辅酶给心脏来补氧，
0: 每粒儿260毫克。对，
1: 痛风风湿骨病的呢，也开始吃上了日本的额吉泰了，增强了肾。

0: 肝脏的代谢能力。
1: 对。
0: 那脑血管后遗症呢，也开始抢购美国脑源性的生长因子
1: BDNF 是吧？
0: 来修补脑血管网络了。
1: 嗯，
0: 就大家在健康意识上先做了改变，它就比啊别的病友们恢复健康来得快，
1: 哎，
0: 少遭罪。
1: 没错。其实你发现没有，就上年纪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比如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我们有句口号，叫什么呢？叫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是吧？
0: 是的。
1: 市场经济刚开放那阵子，创业的机会都摆在大家伙的面前，但是那时候有几个人敢创业的？
0: 对，
1: 但是反过来讲，但凡转变思想快的、敢干的，是不是啊？能抓住机会的，比如说先做个小买卖，哪怕你在火车站门口你卖个茶叶蛋，好了，这部分都是先富起来的，
0: 是的，
1: 都成为第一批万元户的。但不敢改变的，一味的这个求稳的，你看最后都给人家万元户干嘛打工去了，
0: 哎，还
1: 是不是
0: 真
1: 啊？
0: 是。现在呀，我们也应该有个口号，就要做先健康起来的一批人，
1: 哎，对，
0: 对不
1: 这口号
0: 对？
1: 我觉得好。哎，要我们都做这个先健康起来的第一批人。中老年人呢，我还是那句话，为了我们的健康，要多做一些思想上的改变。大家伙记住一句话：没有人因为保养身体、追求健康而倾家荡产的，
0: 对。
1: 但却有人因为没有健康的身体，最后变得一无所有的，对不对？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儿叫健康长寿，为什么健康摆在前面？因为只有健康了，你的长寿才有意义。
0: 是的，
1: 没有健康长寿，我告诉你，那你就是活遭罪。
0: 是的，
1: 你看我说的都是实话，大家伙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
0: 就是这个道理啊。
1: 但我接触到的，我告诉你，太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健康，没有健康就变得一贫如洗，而且自己还遭罪的。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之前接触到过一个就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他的血压20多年居高不下。那就不光是血压的问题了，一给他检查，严重的动脉硬化，脑血管长满了这个斑块，心血管上也有斑块，不是今天住院就是明天抢救的，就是后天下支架的。活到60多岁，自己就算了一下，一年当中一半的日子都在医院里度过的，然后天天大把大把的吃药。然后这个患者就跟我说呢，说他这样的身子骨活的时间越长，反而他觉得越糟心。你看看。
0: 哎呦，所以说健康啊，它一定是长寿的前提，
1: 对，
0: 它是长寿的保障
1: 没
0: 啊。
1: 错，
0: 有的老人觉得儿女是自己的保障，其实好像不全对啊，是不是
1: 咱
0: 啊？
1: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子女是不是你的保障？
0: 关键是现在生活压力真的很大，儿女也是起早贪黑把自己的小家维持住就已经很不 错
1: 那都
0: 了。
1: 算孝顺的了，是吧？
0: 真的是有心无力再去顾及家里生病的老人，
1: 那可不，那有的条件不好的，是不是还得啃老呢？
0: 对呢，
1: 还得老人用这个退休金来
0: 补
1: 帮衬
0: 贴
1: 的呢，
0: 呢，
1: 是不是？有的相隔千万里，当老人的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个身体不适的，你指望孩子门儿都没
0: 门儿
1: 有，
0: 都没
1: 你
0: 有，
1: 可能还得指望邻居，
0: 是的，
1: 用邻居的次数都比用孩子次数多，起码邻居就在身
0: 身边
1: 边啊，
0: 啊，
1: 孩子在手机里头
0: 哎
1: 呢，
0: 呦。
1: 是不是？
0: 真的，哎，有的老人就想啊，说孩子指望不上了，那就得靠钱当保障了。我多攒钱，
1: 呵。
0: 到老了我兜里有钱，心里不慌。
1: 哎呦，呵呵，
0: 但咱们冷静的时候想一想，你说钱真的能是保障
1: 那不
0: 吗？
1: 一定是谁的呢？
0: 真的，听过那句话吧？说累死累活攒点钱，得回病就得回到解放前。
1: 可不嘛。
0: 咱们老百姓手里边那点钱根本扛不住病的折磨。
1: 对，不只是咱们，全世界都一样。你说这个，咱们攒这一辈子的钱，要和疾病比起来，我告诉你，远远是什么呢？远水解不了近渴，杯水车薪。咱就说高血压，咱们大家伙算过一笔账没有？你常年吃的这个降压药，你得花多少钱？而且常年这个血压高的患者，那能是光是血压高的问题吗？
0: 对的，
1: 时间长了，你血脂会有问题，
0: 对
1: 你
0: 的，
1: 的血糖会有问题，你的动脉硬化会变得非常的严重。那这些病是不是都得花钱吃药？慢慢的血压会累积我们的心脏。然后脑血管、心血管都长了这个大量的斑块，你这个时候，你下个支架得多少钱？再加上你住院，你得花多少钱？这更严重的 ICU 你得多少钱？真要抢救了，你得多少钱？你这手里这点钱，我告诉你，你根本不。

0: 够填这个无底洞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话又说回来，就拿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发放的这个 IP，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对待一些疾病，能够用最小的代价就把我们这个血压和血脂给它控制住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1: 嗯，
0: 这钱花就值啊。
1: 对呀，
0: 那你相当于用上了全世界最前沿、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
1: 嗯，
0: 那咱们还想什么呀？尽量把它用上呗。
1: 嗯。
0: 是吧？因为有可能咱们错过这次机会，那你后续的花费的这个代价可能远远要大于眼前的这些了。
1: 确实是，现在的医疗开支绝对是一个家庭占比比较大的支出了。
0: 对，
1: 有的家庭两个三个孩子的，平时就怕孩子发烧感冒，
0: 嗯，
1: 这要是一起生病，依照现在治疗的花费，可能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那都没了。
0: 我告诉你，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所以说，什么才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正的保障啊？健康啊，有个好身子骨才是咱们最大的保障，是不
1: 对
0: 是？
1: 呢，我们少上医院，少生病，
0: 哎，
1: 就等于在攒钱了。
0: 可不嘛。
1: 身体健康顶万金嘛。其实很多人看到了，新的产品啊，前沿的方法呀，心里也会有蠢蠢欲动，想改变、想试试的想法，但就是不敢。
0: 嗯。
1: 就像我妈跟我说的，说上了年岁呀，胆子就会越来越小，
0: 那、哦、
1: 怕试错成本太高，自己是承担不起的。
0: 这个啊，我理解大家伙的担心。
1: 嗯。
0: 咱们就说高血压这类患者，我们在临床上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呢，分为几大类，比如说颈源性的高血压，还有肾源性的高血压，还有原发性的高血压，大概这几大类。这么多年来，咱们靠这个降压药，你少吃了吗？对不对？
1: 对，
0: 你吃了这么多年，那你好了，你到医院检查，动脉硬化你有没有？血管上斑块长没长出来？血栓长没长出来？甚至有的人已经出现了心脑血管的一些重大疾病的隐患了，比如说脑梗了、心梗了，都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对。
0: 我告诉你，这已经是最坏的一种结果了。那你想过没有？你说我这个怕试错了，那你想一想，咱们再错能错到哪儿去？因为你已经有这个心梗、脑梗一次两次的这种发作了。你说你再错能错到哪儿去？还有什么比这个心梗、脑梗更可怕的了吗？你都得上了。
1: 就用常规的方法治疗已经触底了，
0: 对，
1: 不能比这个结果更差了吧？
0: 所以说咱们尝试，你这个成本呢，几乎是零成本的。
1: 是的。
0: 新的前沿的科技方法，反而你真要是用对了的话，有可能给咱们一个触底反弹的机会。因为咱不是乱试瞎试，经常咱们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电话，说的，哎呀，哪一个专家、哪个教授又说了一个什么什么，我说的，你说那专家教授，我听都没听过。我们是有自己的底线的，
1: 对，
0: 我们是有托底的。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们提到的 IPE，我告诉你，IPE 它可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厂子、小生产企业生产出来的，人家是哈佛医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经历了7年的时间，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8179名患者参与的临床，最终研发成功的。就大家伙说的，哎呀，那梁老师你说是就是，好了，咱不犟这个事儿。大家伙拿到这个产品，你就能看见里面的说明书，上面明明白白写着，由加拿大知名药厂监制，加拿大官方 GMP 认证，100%原装进口，功效上明确的标注了，能够降低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抑制炎症因子，缩小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改善我们血管内皮的舒张。你看看，这功效上明确的标注的，
1: 是的，等于它的效果，它不是胡说的，
0: 那敢胡说吗？那是
1: 人
0: 违
1: 家
0: 法
1: 是
0: 的。
1: 经过加拿大官方认证的，
0: 对，
1: 特别靠谱。而且呢，哈佛医学院，那就不用多说了，都知道它的权威性。
0: 对呀，
1: IPE 这研发单位啊，它就是顶配的。
0: 顶配的，而且不光这个呢，就它这个临床使用的范围啊，可以说前所未有。一般一个，比如说前沿的这个科技产品啊，这个研发成功了之后做临床嘛，它一般就是在一个国家或者在一个地区做上几年，然后得到一个权威的数据就可以了。但是 IPE 它不一样，它能够在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同步做这个临床，拿到这个数据，我告诉你，以前这个临床实验上几乎是没有的。为啥它权威？因为每个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那好了，11个国家，相当于是这个 IPE 你要满足

0: 11个国家的标准。
1: 嗯，
0: 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孩期末考试一样，他11科都满分，你说这得多难？
1: 是，那就是超级优等生才能够做得到的。
0: 对，
1: 但也说明一个问题啊， IPE 呢经过11个关卡的考验，不仅安全，效果那是相当突出了。
0: 对呀，
1: 绝对是同类产品当中的 number one 了。
0: number one，
1: 那怪不得说 IPE 一上市，在国外的高端的医院呀、私立医院呀，他就不计成本的疯抢。
0: 对，
1: 它是通过了11个国家的医疗系统的考验的。
0: 嗯，
1: 就这个品质、这个效果，就很难找出来第二个了。
0: 对呀，啊，很难找出第二个。再有一个是什么呢？虽然说各个国家的临床标准不一样，
1: 嗯，
0: 但它有一个统一的原则，
1: 嗯，
0: 就是你的高科技的新研发的产品，至少有一个突出的颠覆现在传统方法的一个亮点，
1: 嗯，
0: 它才能够允许你做临床研发和试验。嗯，你如果说跟这个以前的或者传统的治疗方法都一样，那等于说浪费这个科研经费
1: 是
0: 不能批准的。
1: 是的，你看啊， IPE 能够上市，就像唐僧经过了9981难一样，
0: 嗯，
1: 最后取得了真经肽的含金量，大差不差了，
0: 嗯，
1: 就关关难过关关过。
0: 对，所以说 IPE 它在11个国家做了7年的临床，
1: 嗯，
0: 最终交出来一份震惊世界的答卷。
1: 是的，
0: 那这答卷是什么？有个结果，就是它是超长效双向靶点指压抑制剂。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 IPE， 咱们简单的理解，你用上之后，既能够调节我们的血压，又能够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而且它这个调压降脂，跟我们现在传统的降压药、降脂药还不一样呢。
1: 嗯，
0: 因为 IPE 它找到了导致我们血压、血脂升高的异常的靶点。
1: 异常的靶点，
0: 哎，就是针对这两个靶点进行双向调节我们的血压血脂，
1: 嗯，
0: 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嗯，那您说啊，它是没有常规药那么多的副作用的，所以说它是把伤害降到了最小呗。
0: 对，而且长期使用啊，这也是有临床数据的啊，长期的使用最少可以逆转17%的斑块的狭窄。
1: 嗯，
0: 如果我们这时候再搭配一些传统的比如说他汀类的降脂药，
1: 嗯，
0: 还能够把现有的降脂的效果提升65%。
1: 嗯，
0: 而且你比如说最难降下来的这个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0: 甘油三酯，它都能够给我们降下来，而且最主要它还能够抑制炎症因子，
1: 嗯，
0: 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的能力。就这些功效，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到手之后，说明书上明确的给你标注着的。
1: 嗯，就是真正的做到了别人无我有，
0: 哎，
1: 别人有我精。
0: 对，
1: 它是颠覆了现有的降压降脂的方法。
0: 其实，咱们说到一些这个医学治疗的一些指南呢，
1: 嗯，
0: 都已经收录了 IPE 的使用。
1: 嗯，
0: 治疗指南就相当于我们平时用的教科书一样。
1: 嗯。
0: 你比如说得了什么病了，治疗指南可以告诉你你该怎么做，用什么样的药，用多大的剂量，或者说你比如说做一台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脏手术，
1: 嗯，
0: 这个手术具体应该怎么做，在这个治疗指南上明确的标注着，这是我们的规范，它属于医疗部门出的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哎，就像我们上学时候的课本一样，
0: 对，
1: 怎么教你就怎么做，怎么学就行了。
0: 没错，是吧？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你别忘了，它还是超长效的。
1: 对，
0: 长效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个一般的患者，不是特别严重的患者哈，坚持用到1年左右的时候，哪怕你后续不用了，断药了，咱们也不用害怕。
1: 嗯，
0: 至少在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浓度。
1: 嗯，
0: 是吧？就是这个 IPE 在我们身体当中，哎，一直留存着。
1: 是的，
0: 给你保驾护航。防止你血压血脂的异常，减少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突发的一些危险，比如说猝死、意外这样的发生，这些效果都是在7年的临床当中所做出来的数据，给大家伙托底呢。所以说大家伙不用担心。再有，咱别忘了健康全球购，我们这平台干什么的呀？
1: 那我
0: 是不是
1: 我们是为大家提供全球最前沿产品的权威的平台？
0: 对啊。
1: 是全球最先进健康产品的搬运工啊。
0: 对，搬运工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播出10多年了，国内开播5个年头了吧。
1: 嗯。
0: 静时你是做主持人的， 你知道一个节目的周期大概最长的也就两三年，
1: 也就这样吧。
0: 能够坚持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那属于长寿节目了。
1: 对呀，有群众基础的，
0: 对不对？那我们能够把节目做这么长时间，靠的是什么？
1: 靠谱啊，
0: 就是靠谱这俩字。
1: 对呀，
0: 我们靠的是我们自身的一些经验，包括我们的专业，是不是？包括尤其是真诚，
1: 嗯，
0: 收获了大家伙的信任。
1: 对的，
0: 所以说咱们才有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节目的播出。而且咱们给大家伙找的都是国内国外最高端的一些这个健康的产品，而且找到的往往都是最先进的吧，这都是实打实的咱们的真正的一个表现，从来不忽悠。大家伙还记不记得以前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藏灵芝的这个包子油？
1: 嗯，
0: 是咱们国内藏区的吧？
1: 对，
0: 这是国内的，
1: 那是好东西
0: 啊。对啊，国药蜂胶，
1: 嗯，
0: 国药级别的，符合这个药典标准的，
1: 嗯，
0: 包子油和这个蜂胶遍地都是。那为什么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朋友用完咱们这个真正的藏灵芝孢子油和国药蜂胶效果那么突出？
1: 它级别不一样，
0: 临床处方级别的，含量是不一样，浓度不一样。
1: 对的，
0: 消解宝，
1: 嗯，
0: 美国出品的吧，额济泰日本出品的吧 ，IPE 加拿大出品的吧，
1: 嗯，
0: 所有的相关的报关单呢、啊、纳税单呢、啊、海关检疫证明啊。船运单的等等这些单据，我们所有都是齐全的。
1: 对呀，我们要是正规的门路，真诚且靠谱。
0: 对，是吧？所以说，我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这个甄选的这些高端的产品，一定是先要通过我们健康全球购这道关的。
1: 嗯，
0: 过了我们这道关，才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的。
1: 是的，
0: 质量效果这是有保障的。所以说，净值咱们俩刚开始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改变。
1: 嗯，
0: 什么叫改变？其实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些老听众朋友，变化特别大。
1: 嗯，
0: 包括这次 IPE， 好多人没等到活动这个发放，直接提前就打电话就预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还真是。就前两天节目里我们不是聊到了吗？说现在呀，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人群特别多。
0: 对呀。
1: 然后您偶尔提到了一嘴，说国外有一种降脂降压双降的最新的产品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就刚说完这句话，马上就有好多的朋友打来电话了。
0: 是，
1: 就长春的一位听友直接就说，刘老师，我提前我先预留一下这份新产品。
0: 所以说咱们很多老听众朋友都有经验了。
1: 对，
0: 我一般不轻易提的话、嗯、基本上就证明我能搞得到。
1: 对，
0: 就当时这个听众朋友打来电话我都懵了，我说啥时候给大伙发放了吗？我还没有呢，我还没说呢。
1: 对，但人家听友不也说了吗？
0: 啊，
1: 不管您什么时候发放，你就记着给我留。
0: 呵，
1: 啊，我要预留。
0: 哎呦，
1: 这最前沿、最高端的健康产品，健康全球购要是没有，别的地方更没有了，
0: 更没有了。
1: 等健康全球购将来发放了，那到时候我肯定是优先用上的呀。
0: 是，所以说咱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学会什么，未雨绸缪啊。
1: 哎，
0: 这么做就对了，
1: 先下手。
0: 尤其是顽固性高血压的患者，
1: 嗯，
0: 有家族遗传史的，几十年血压降不下来的，
1: 嗯，
0: 好几种降压药联合用药的效果都不好的，那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你可以尝试一下 IPE 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试一试超长效双靶点止压抑制剂的效果，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静时在国外啊，就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比咱们国内多得多得多，
1: 嗯，
0: 为啥呀？因为主要的是国外的一些饮食结构所导致的。
1: 对的，
0: 是吧？咱们都知道，在电视里也能看到外国人平时，我告诉你，就是汉堡、可乐、披萨、炸鸡，
1: 嗯，
0: 就是这几样，
1: 嗯，高油的，
0: 是不是？我告诉你，这些饮食在咱们国内，我告诉你，毫不客气的讲，那就叫垃圾食品。
1: 对，
0: 所以说你看外国人二三百斤的、三四百斤的大胖子特别多吧？
1: 对的，特别多。
0: 对，那整个就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全民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1: 嗯，
0: 要不然哈佛医学院也不能牵这个头专门做这个 IPE 的临床的研发。
1: 嗯，
0: 当时在加拿大参与临床的，我告诉你，有一位在医院都已经放弃治疗的了，就等着这个死后捐献遗体的一个患者。
1: 啊，他得了什么疑难杂症啊？
0: 啊，啥疑难杂症？不算什么疑难杂症，这个患者他叫杰森，
1: 嗯，
0: 58岁，
1: 嗯。
0: 有高血压30多年了，常年的就是每天都要吃上什么3-4种的这个降压药，
1: 嗯，
0: 但是只能维持3-4个小时的正常的血压，
1: 嗯，
0: 就药效一过 这血压马上就反弹200多。
1: 哎呦，
0: 你看看，然后被医院诊断为叫

0: 顽固性的高血压。
1: 嗯，
0: 因为血压多年的异常的问题，再给他检查，比如说血管，这个动脉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血糖也出现波动了，糖尿病了，脑梗死，我告诉你，就是在他身上发现了七八种，就是可怕的那种并发症，慢性疾病。
1: 嗯嗯，
0: 然后整个的身体的指标完全的失控，一个月三十天，他能够在医院住上二十天，你看一看。
1: 这简直是太崩溃了，但这个人他就没有个好时候啊。
0: 对呀、
1: 啊，那吃降压药他也没有效果，那再试试别的方法呗。
0: 这三十年所有常规的方法，他无一例外全都试过了。
1: 嗯，
0: 啊，比如说给这个肾动脉下过支架，高血压缓解两三年又不行了。
1: 嗯，
0: 还做过什么呢？肾动脉交感神经消融术。
1: 嗯，
0: 就是通过这种射频消融，减少肾脏血管周围的过度的活跃的交感神经，
1: 嗯，
0: 都给它打掉了，把这交感神经都打掉了。那血压是啥呀？血压不就是血液对血管内皮的压力吗？
1: 嗯，
0: 那就通过这种手术能够恢复血管内皮正常的收缩的能力，那这个血压是不是就正常了？
1: 那这个手术听起来它的意思怎么跟 IPE 空压的作用这么像呢？
0: 是不是挺像的？
1: 对呀， IPE 它就是针对血管内皮紧张抑制靶点嘛。
0: 对呀，
1: 来实现血管它能够舒张收缩的调节，
0: 嗯，
1: 实现控压调压这样的作用啊。
0: 你说对了，但是射频消融术只能对于局部来实施，
1: 嗯，
0: 而 IPE 的使用虽然原理是一样的，但是它可以从头到脚所有的血管来进行调节。
1: 嗯，
0: 所以说 IPE 的效果要比这种射频消融术更安全，更没有副作用，
1: 明白，
0: 而且还超长效。所以说连续服用 IPE 一年左右的时间，为什么敢说三到五年内血液当中的 IPE 都能够保持一个较高的浓度呢？守护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呢？
1: 嗯，
0: 这就有依据的。那刚才提到的射频消融术它是有效期的，
1: 嗯，
0: 一般临床就是三年，
1: 嗯，
0: 三年之后就反弹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杰森，我告诉你，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射频消融术也做过了，消定个三年，血压好家伙又上来了，而且在这期间他还脑出血过一次，
1: 哦，
0: 心梗两次，那你想一想，大大小小的这血管里头，他淤积了多少的斑块啊，
1: 嗯，
0: 多少的酸子啊，是吧？他排不出去啊，
1: 对，
0: 这都是隐患呢，
1: 对。
0: 更加让他绝望的是什么？无论是抢救还是住院，他们当地的各家大医院用的这个治疗的方法、用的药物基本上一样，后来都不收他了。
1: 关键是他已经用这些方法治了三十多年了，
0: 嗯，
1: 他没有什么好效果。
0: 对呀，
1: 你再住院不还是一样的方法吗？其实挺绝望的。
0: 这是人最悲哀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他就感觉到这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嗯。
0: 还不如说把遗体就捐了呢，
1: 嗯，
0: 啊，捐给这个慈善机构，或者是捐给这个科研人员做这实验呢。那么好巧不巧，就这个时候 IPE 就准备做这个临床实验，
1: 嗯，
0: 他的主治大夫就给他争取到了临床的实验的名额，他就用这个 IPE 半年的时间，高血压已经平稳到150左右了，150是不是还是高？
1: 是，
0: 但对于他来讲，平时都200多的这样的人，150那已经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一个指标了。
1: 嗯，
0: 然后包括他的血脂、血糖、动脉硬化的指标也都相应回归到了一个正常值范围内。
1: 嗯，
0: 这才半年呢，那用到一年的时间之后，体检发现他身体当中大大小小的这个血管里面的这个斑块和酸子，肉眼可见减少了一半。
1: 嗯。
0: 然后他用 IPE 两年的时间他退出临床了。
1: 为什么呢？效果不挺好吗？
0: 是挺好啊，因为两年的临床实验他无论是血压、血脂、血糖各项指标完全正常了。
1: 哦，
0: 而且这两年期间没住过院。
1: 明白了。
0: 所以说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你知道干嘛了吗？
1: 嗯，
0: 结婚。
1: 嗯，
0: 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一直没找到对象。
1: 嗯，
0: 现在身体好了，体格好了，人家有资本了，也能够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了。
1: 嗯，
0: 所以说人家退出临床了，因为指标都正常了，就不用再这个做这个实验了。
1: 对的。
0: 后来 IPE 七年的临床实验结束了，找他回去做这个数据的统计嘛，因为这个要跟踪调查的嘛。
1: 嗯，
0: 结果发现虽然说两年之后他就停用了，停了五年的时间，在他体内的 IPE 的浓度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
1: 是的。
0: 这段期间 他没有突发任何的脑梗心梗，包括入院的机会。

0: 啊，这个入院记录一查都是联网的，一查就能查得到的。而且杰森老来得子，
1: 嗯，
0: 啊，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
1: 你多开心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呀，什么是靠山？自己的身体好，那才是最大的靠山。
0: 对，这才是最大的靠山。你像一些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平时为了这个维持自己的血压，
1: 嗯，
0: 做菜连油都不敢放，
1: 是呢，
0: 炒菜连肉都不敢放，除了这不敢吃就是那不敢吃。但你量的血压该高是不是还是高？
1: 对呀。
0: 而且好多人常年的吃药，我说实话，很多人都吃怕了，甚至随着岁数越来越大，经常还忘吃，这血压比心跳波动还明显呢。所以说 IPE 的出现最适合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就大家伙控制我们的血压这样的高端的产品，不怕你忘记吃药，你用好了还能够帮你把这个药减下来，甚至断药，
1: 嗯，
0: 它能够超长效的维持我们血液的一个高浓度，
1: 嗯，
0: 就这个 IPE 的浓度。患者血管内的斑块狭窄至少可以逆转 17%，
1: 嗯，
0: 多的啊，效果好的能够逆转到 20% 以上。
1: 嚯，
0: 你这就好比以前比如说米粒大小的斑块，
1: 嗯，
0: 现在缩小到芝麻粒大小了，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率也会大幅度的降低，这种风险都是非常可怕的了吧，
1: 嗯，
0: 能够把这种风险给你降低到最低程度，即便是我们个别的偶尔发生这种突发的紧急事件了，所给我们留下的后遗症的风险也可以降低 73.8%。
1: 嗯，
0: 啊，比如说脑出血后遗症的偏瘫，肢体活动不利，而且很多这个降压的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患者，你看吧，你只要搭配上 IPE 的使用，指标不稳定的能够帮你稳定了，
1: 嗯，
0: 降不下来的帮你平稳的下降，最大增幅能够达到 65%。
1: 嗯，
0: 直接作用于我们血压和血脂的双靶点，从源头上调控我们血压，降我们的血脂，
1: 嗯，
0: 让咱们该吃吃该喝喝，止压双降，不怕意外。
1: 嗯， IPE 也是迄今啊首个且唯一一个在他汀类药的基础之上缩小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的冠状动脉斑块的产品，对于呢顽固性的高血压高血脂常年吃药效果不好，怕猝死怕意外的人群，那应该是人手一份的前沿产品了。所以说想要得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851-6029 400-851-602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老伴儿到点儿了，该吃药了。
3: 药药药，天天啥也不干，吃药都吃饱了。一个月这点退休金买药都不够，还得倒贴，也没见指标稳到哪里去。
2: 别抱怨了，谁不是这么用，现在也没啥管用的药。
3: 你看隔壁老李高血压高血脂吃了10多年药了，心脏不还是出问题了，血管该堵还得堵，我看天天吃药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啥用没有。
4: 您是否处在长期吃药指标依旧控制不佳的状态？
5: 您是否陷入常年坚持降压降脂疾病依旧在加重发展的窘境？
4: 甚至您是否自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治疗只是图个心理安慰？
5: 那今天全球购帮您打破血压血脂顽固难控的枷锁，为您带来目前医学界真正能控压降脂消除顽固指标的划时代产品 IPE。
4: IPE是一款由美国哈佛医学院主导研发，11国473个顶尖医学实验室参与，耗时7年时间，8179名患者临床验证过的前沿高科产品，
5: 一经面世即打破临床传统降压降脂方式，可超长效抑制脂压，紊乱源头，智能控压降脂。
4: 临床数据显示，每天一粒冠脉斑块、颈动脉斑块至少逆转17%，可实现免开刀、免手术。
5: 坚持服用1年，可超长效稳压降脂长达5年之久，不仅安全，更稳定有效。
4: 直至目前为止，全球超50国将其列入心血管病临床防治指南。作为一线临床医生。

0: 生治疗干预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避免血压血脂引发并发症的重要手段。
1: 但因产量稀少，国内也只有知名的阜外、华西、华山、香港医院少量供应。
0: 那在今天，全球购打破高端垄断，直接对接国外药企，为国内引进40000个治疗名额。
1: 你想摆脱治疗困境吗？你想少吃药吗？机会难得，尽快拨打电话吧，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 IPE 是哈佛医学院历时7年研发，经过8179例患者临床治疗证明，是当今医学界最前沿产品。已经出现就被11个国家、473个医学中心列入 ESC 心血管疾病预防临床实践指南，是目前医学治疗心血管疾病双向稳定血压、血脂、软化血管、缩小逆转斑块的最尖端科技产品。因本次渠道困难，数量有限，全国仅有40000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全球购抢地热线已经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啊。
5: 哎，梁老师，这个又管血压又管血脂的产品，我想要5个名额，给我呢和我侄子，还有我弟弟，加上我邻居啊、朋友啊，都订2年的这次。
4: 哎呦，上来订5份，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次呢，这个原装进口的 IPE 啊，全国才40000个名额，但是它得分给咱们全国50多个这个播出的这个城市进行分配。你想想，平均到每个城市也就600-700个名额呗，是不是？这名额特别少啊，都是给那些久治不愈的呀、顽固性高血压的呀、高血脂的呀这样的患者留着的。你上来这一下子要5个名额，这也太多了。还没有打进电话听众朋友，这也不公平啊。你这样吧，我给你留2名额，剩下的你说那些朋友亲戚啊，如果还想订的话，让他们自己赶紧打电话自己抢，这样的话咱们都公平点，好不好？
5: 哦，行行行、啊、等会儿我让他们自己打电话、啊、
4: 对对对，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想着给你这2名额就少了我告诉你，对，国外包括咱们国内很多大型三甲医院、高端的私立医院都眼巴巴的想争取这个 IPE 的名额呢，结果连1个名额都抢不着啊。
5: 嗯，
4: 因为这个 IPE 现在属于什么啊，属于奇货可居的状态，因为它在降压降脂双向调节在这个领域它是遥遥领先的，而且它还占了一个超长效的效果。别的降压药啊、降脂药啊，你看你一天得吃一大把，你少吃一顿指标就乱套了，对吧？
5: 是
4: IPE 长时间的能够守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哪怕你少吃一顿或者忘吃一顿它没事儿。坚持吃上1年以后，3到5年内我们血液当中的 IPE 的浓度仍然能够高达400%。所以说无论是健康机构啊还是医疗单位，我告诉你现在都想要这款这个脂压双降的这种产品的，你特别紧俏啊。
5: 哎呀，这事儿我理解，那这医院吧、啊、也想用好产品，
4: 当然了，
5: 给自己打名声嘛啊。
4: 对，
5: 能给我2名额不？我挺知足的。先给我和侄子订2年的吧，这叫啊。
4: 行啊。
5: 就这高血压不给我折磨的呀，这1年叫了13次救护车呀，这啊。
4: 什么？1年叫了13次的救护车呀？
5: 是啊。
4: 那不等于说是13次的跟这个死亡擦肩而过了吗？你这不吗？
5: 对呀，你说有时候吧，在家里边正做着做着饭呢，突然这血压就上来了，哎呦，人就迷糊了。
4: 哎呦，
5: 还有一回呢，我坐高铁，我都吃降压药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不，这血压又上来了。这人这晕过去了，幸亏呀、当时其他车厢里边有医生，带着针灸啊，给我扎醒了。
4: 哎呀，
5: 之后呢，到最近的车站不。你说我家人带我下车就直奔医院呢，住了半来月的医院呢，这啊。
4: 你看看这多悬呢，你这是吧？我告诉你，你这血压 没给你造成什么脑出血呀，没造成什么心梗，我告诉你。

0: 你就偷着乐吧。但凡有一回，我告诉你，咱俩今天可能都不一定能对上话了。我告诉你，是不是？
1: 是是，
0: 嗯，
1: 哎呦，人家那个急救医生都说了，他说我这是特重型的高血压，
0: 嗯，
1: 这每次叫救护车呀，高低都没低过200呀，这就啊。
0: 嗯，
1: 但是我这降压的药啊，都吃四种一起吃了，
0: 嗯，
1: 血压都没调明白，你说就啊，
0: 嗯嗯。
1: 我真怕哪一天呢血压又给爆表了，等不到救护车到啊，那我这是人呢不说就没了吗？你说这就、啊、
0: 多危险呢，是不是？嗯
1: 嗯，所以呢我一听说呀最有前沿的方法呀，我就赶紧打电话了，我得试试给自己呀、
0: 嗯、
1: 找一条生路啊，这得啊。
0: 哎呦，我告诉你啊，真有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啊真是把自己救了啊，因为你这种情况、
1: 嗯、
0: 我告诉你，常规的降压的方法基本上不起作用了，对于你。你现在啊、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真应该试试这个 IPE， 因为这个 IPE 咱们是原装进口的，而且是药用级别的啊，
1: 嗯，
0: 指压双控纯天然智能调节泵。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抑制我们血管内皮的一些靶点，调节我们血管的舒张和收缩。你血压高了，我们的血管它能调节让它舒张开了，把这个高压给你降下来。你血压低了，让你血管收紧一点，让你血压上来，这叫双向调节、
1: 哦、
0: 是不是特别智能，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 IPE 还能够修复并且保养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减少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你这样一来，对于我们动脉硬化早中晚期都有很好的这种调节的作用。而且临床数据显示了，长期服用 IPE 可以逆转我们血管的斑块，血管的狭窄，而且最少逆转 17% 左右。那你 17% 逆转了，我就等于说降低了咱们心脑血管这个疾病的突发的风险了吧，对不对？
1: 是，哎呦，那有了它我就不怕这个心脑血管意外了，这就、啊、
0: 可不吗？是吧？
1: 嗯，另外还有个事儿呢
0: 啊，
1: 啊，我侄子、
0: 啊、
1: 你看我嫂呢，哎呦，这走得早，哎呦、
0: 啊、
1: 这孩子打小跟着我
0: 啊，
1: 哎呦，你这孩子大了吧，这身体也不是特别好、
0: 啊、
1: 这每天上班吧弄着电脑，吃饭呢也不及时，要外卖啥的，这血压呀血脂都不正常。
0: 嗯，
1: 你说平时让他吃点药不，他也不爱吃。你现在年轻人谁爱吃啊，是不是啊？
0: 是，
1: 能少吃一顿就少吃一顿。这不上次体检说呀，说动脉硬化挺严重的。
0: 哦，
1: 我也怕他有个好歹啥的，这啊，
0: 嗯，
1: 这 IPE 血压血脂都管，也不用吃那么多的药了、
0: 嗯、
1: 我想让他也吃上，安全了我才放心，不得的啊。
0: 对对，我明白。我告诉你，你侄儿年纪也不大吧，我告诉你，像他这种情况年纪轻轻的，赶紧把 IPE 用好、
1: 嗯、
0: 如果他这么小的年纪、嗯、他都有这种情况的话，等到一定岁数了之后，是不是比你都危险呢？是吧？
1: 对，是、啊、
0: 我告诉你，现在咱们看新闻，一些猝死的一些年轻人多多呀。
1: 对，
0: 你给他攒再多的钱，他没有个好身体，他也无福享受啊，是不是？
1: 是是，
0: 我说实话啊，咱们这次 IPE 能有40000多个名额、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1: 哦，
0: 这批发放完了，将来什么时候再有真不一定了，啊，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有货，三高人群咱们多订点是对的，因为它是最前沿的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可不是说你想用咱们轻易说什么就能得到，那门都没有。
1: 嗯，
0: 你这样吧，你这电话别挂，是吧？
1: 哎，
0: 我给你转给我们导播，把你的名字和你侄儿的这个名字留给咱们导播，让他登记一下，好不？啊，
1: 行行行行，
0: 嗯，
1: 我也赶紧给我的亲朋好友们，让他赶紧打电话，
0: 自己
1: 想赶紧订上这啊。
0: 对，
1: 这过了村没这个店了，可行啊，别到时候后悔了啊。
0: 行，赶紧的吧。好了，
1: 嗯、
0: 咱们聊到这儿了啊、
1: 哎、
0: 啊，
1: 哎哎，
0: 好，再见。
1: 好、
0: 啊，
1: 嗯嗯，好，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祝您早日恢复健康。那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了。IPE 作为世界心脑血管领域的尖端科技产品，凭借其逆转斑块钙化点、恢复血管韧性、降压降脂的全面作用，已经被列为心血管病临床预防指南当中，逐步成为临床主流的治疗方法。加拿大进口原品引进，纯正的医药级别，每粒含有500毫克，吸收率可高达 96.4%， 短期就有效，长期使用呢，脂压稳定更长效。现在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0: 你半年前就是因为这个事，我差点命啊都搭进去了。
1: 哎呦，这么严重啊？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0: 那肯定严重吧，太吓人了。
1: 哦。
0: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做过这个业务员，
1: 啊。
0: 没事啊，老陪这个客户吃饭嘛，说那个抽烟喝酒，
1: 哎
0: 这
1: 呦，
0: 个不能断呀，
1: 嗯
0: 啊，血脂不正常，刚开始吧不疼不痒，我也没当回事，
1: 嗯，嗯，
0: 根本不吃那个降脂药。10年前，再一个还突发这个心梗。
1: 心梗，哎
0: 这
1: 呦，
0: 入院仔细一查，发现我这个血脂啊爆表了呀，
1: 呵，
0: 啊，是正常人的6、7倍啊，
1: 哎呦，这
0: 啊，
1: 么高了都，
0: 血糖也比正常高2、3倍嘞，
1: 哎呀，
0: 啊，
1: 嗯，
0: 全身这个动脉硬化挺严重。3年前这不突发心梗了吗？
1: 嗯。
0: 啊，医生说啊，就得我这个心梗这些异常指标所引起的
1: 对，
0: 啊，
1: 嗯，
0: 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才开始吃这个降脂药、降糖药什么的，
1: 嗯，
0: 啊，一弄下来光这个药得吃10多片。
1: 哦，
0: 吃的我这个胃部啊，那个都溃疡，肝也那个药物性的肝损伤了。
1: 哎呀，我告诉你就你这种情况啊，我见到的太多了，就很多患者就跟我说什么呢？他最大怵的就是吃药，因为一吃就一大把，胃肠道都给吃出毛病来了，肝肾都吃出损伤来了，但你说不吃吧还不行。就是咱说现在这个降脂药啊，他不吃他就降不下来。但是我告诉你，临床上的降脂药啊，它各有各的侧重点，有的是降甘油三酯的，有的是降胆固醇的，有的是降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全面的降脂的，我告诉你，这样的产品药物
0: 对，
1: 根本就不多。有些情况啊，我告诉你，那你就得联合降脂，所以说得吃好几种。结果这药呢，越吃越多。越多呢，越看不见效果。你看，这就是恶性循环。你说说，
0: 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情况一样，
1: 嗯，
0: 吃了这么多这个降脂药，血脂也控制的不行，
1: 嗯，
0: 血管这个条件特别差，
1: 嗯，
0: 医生说那个血管又硬又脆吧，
1: 动脉硬
0: 啊。
1: 化，嗯，
0: 半年前住院嘛，就是因为这个腹部这个主血管动脉硬化又破裂溃疡，
1: 哎
0: 啊，
1: 呀。
0: 造成这个动脉瘤，要那个扩张嘛，
1: 啊，那叫动脉瘤样扩张是吧？呵，
0: 啊，哎，
1: 嗯，
0: 对对对，因为反正当时那个医生说随时可能大出血，就命没了呀，
1: 对，
0: 啊，
1: 嗯，
0: 后来当时啊，在这个阜外那个找这个专家嘛，做这个手术，
1: 哦，
0: 啊，
1: 在阜外找的专家，嗯，
0: 对对对，他有幸捡回一条命吧，
1: 嗯，
0: 啊，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因祸得福吧，
1: 因祸得福啊，怎么说呢？
0: 哎，在那个阜外那个经过那个专家申请以后啊，我有幸用上了那个 RPE 嘛，
1: 哎呦，当时就用上 IPE 了，呵，
0: 哎，对对对，
1: 呵呵，怪不得的啊！
0: 我原本那个低密度脂蛋白能达到16点多呀，
1: 哦，
0: 啊，比正常高出5、6倍来。当时我配合他爹用了一个月，低密度脂蛋白降到了10点多。
1: 哎呦呵，多快呀！你看看啊，
0: 哎，以前我吃3种降脂药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值啊，
1: 是不是觉得特别不可思议？是不是？
0: 那肯定嘛，不可
1: 对。
0: 思议嘛。
1: 因为这个 IPE 啊，它不同于常规的我们吃的降脂药，它的降脂啊是非常全面的，无论是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还是胆固醇，甚至有一些什么呢，细小的碎片的一些载脂蛋白，它都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调节。所以说，你就 IPE，我告诉你，真的特别全面，比咱们一次吃4、5种降脂药联合降脂效果都好。是吧？因为这个哈佛大学医学院，人家经过了7年的临床实验呢，有数据显示，IPE 搭配他汀类的降脂药，能够把降脂的效果提升65%，而且这个效果已经经过加拿大的 GMP 认证了。我告诉你，这毋庸置疑的啊。
0: 哎，对啊，本来我还合计着能继续用嘛，像我这个血脂，
1: 嗯。
0: 像那个血压、血糖这个指标都没有那个恢复正常嘛，
1: 嗯。
0: 啊，但是当时我手术完了以后啊，住了1个月这个医院吧，
1: 嗯，
0: 出院了，后来再想用这个 IPE 嘛，那个人家不给我开了嘛，
1: 哦，不给开了
0: 哎，说这个只给重症病号的人用，太
1: 啊，啊，
0: 少了，
1: 太少了啊，
0: 所以啊，这成了我心里面一直一个很遗憾的事儿。
1: 那就对了，那他给你开的应该是加拿大原装进口的，跟咱们一样的 IPE，数量特别少啊，属于药用级别的 IPE。你像华西呀、阜外呀、香港大学医学院呢。我告诉你，都是给这个重症科室才用的这个 IPE 的，而且还得是副院长级别以上的签字才有权调配这个 IPE。那你都出院了，人家还能够给你用了吗？那不可能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但是说实话，像你这种一体多病的情况，IPE 是最适合的了，啊，因为这个说明书上

0: 写的非常明确，他能够指压双控。什么意思？就既能够靶点性的控制你的血压，又能够调节你的血脂，还能够缩小我们血管当中的斑块，抑制炎症因子，改善血管内皮的舒张。它属于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多重功效，不像咱们之前吃的降压药啊，那一吃吃三四种是吧，降脂药又吃三四种是吧，抗凝抗血栓的药又吃好几种。 IPE 让咱们少吃药，减药量的情况下还能够保证我们血压血脂调整到正常值范围内，斑块的缩小。我觉得它特别适合咱们这个老慢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免去咱们常年啊大把大把的吃药对我们肝肾造成的损伤，对吧？
1: 嗯，对对对。所以这个啥，我今天一听这个节目说咱们医院要发放，就是这个吧？
0: 对啊。
1: 所以我就赶紧我说来订上两年的，给我的那个阜外那个用的那个是一个产品吧？应该。
0: 你放心吧，绝对是一模一样的，原装进口的啊，都是加拿大的啊。你订两年的量，如果两年你用好的话，血压、血脂、血糖、斑块啥的，应该给你调整的差不多了啊。而且两年之后，未来的三到五年啊，甚至更长时间，你体内仍然有高浓度的 IPE， 一直守护着我们的血管的健康。咱们这样的话就可以少生病、少住院了啊！
1: 行行，那我就盼这个好的结果快点来啊！
0: 啊，好啊，你这样把这个电话呢跟我们这个导播登记一下，然后我们尽快的给你安排发货，祝你早日健康，好吧？
1: 哎，谢谢谢谢、
0: 哎，再见啊，
1: 再见。
2: 感谢各位朋友的来电，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加拿大进口 IPE 镁离含量 IPE 500毫克是目前医药临床级别当中含量最高的存在，作为超长效双向靶点脂压抑制剂，可以从根源上解决血脂血压的顽固波动问题，同时对于血管的老化硬化脆化有逆转之效，对颈动脉斑块、冠状斑块造成的狭窄堵塞，长期使用有逆转 17% 的起效。目前呢，各国均将其纳入到临床治疗指南当中，用来指导治疗三高患者，以及避免三高连带的突发心脑疾病，是众多三高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必不可缺少的良药。但因数量有限，本次全国仅有4万个名额，先到先得，不做预留。抢订热线正式开启，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乐乐，下来踢球啦。
6: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5: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6: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7: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成瘾。
8: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青春开场，共振全城，欢迎收听青春共振场。我们的青春是朝阳跃出地平线，一鸣惊人的声响。

来上班了，还是我最爱的周一。妈，你都不知道休息那两天给我急的呀，直跺脚，怎么能不上班呢？好难受。我现在属于什么？就是一天不上班，我浑身都刺挠，总觉得哪里不对。今天周一要上班了，我一下整个人状态好多了。有朋友问说：“思思，你是要诗朗诵吗？”啊，你不懂我的痛。周末两天，我在想，什么时候才能上班呢？天哪，今天就可以了，还是我 forever 的周一。一鸣惊人说：“假不假？”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你管我。哎呀，求半不弃说思想的思好虚伪啊。哎呀，主要这个时间啊说的不对，我应该在八点或者是九点整的时候再说，这个时候老板基本上就能听得到咯。哎呀，朋友们，我跟你说，你们知道安全感是啥吗？今天因为我平常大概都是在6:40左右就到台里边了，然后今天呢在6:58我才踩点过来。你知道安全感是啥？就是上班的时候在路上碰见同事了。真的，就是我上班的时候遇到了我另外一个有台的早高峰同事，我心里边一下就不着急了。我心里想说，嘿，来的真迟，我平常来挺早啊，怎么回事？没扣他工资吗？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无名说，你咋不渡啊，脚团公主啊。我最近有一个新的名号，大家都叫我脚团公主，就是觉得我又有那种小女孩的那种娇嗔感，又有陕西女娃的那种叫什么心很大的感觉，所以大家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脚团公主。哎，我觉得我欣然接受，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可爱啊，谁叫我脚团公主？脚团公主向你们问好了。脚团公主向各位拉瓦萨王子还有肉夹馍公主、蒋斐鱼儿王子问好啦。油泼面王子，哈哈哈哈，烙瓦撒王子，脚臀公主在此。哎呀，朋友们，早早早，此时此刻的老妹已经把抖音打开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哎呀，我有时候在想啊，别人的生活是啥啊？一周五个酒吧，我特别好，一周七个早八，而且我都不是七个早八了，我是七个早六啊。啊，有朋友油泼面王子，欢迎各位油泼面王子。哎呀，我是脚臀公主，你是油泼面公主王子，还有老瓦萨王子、冰封公主，啊，还有咱们老陕烤肉王子。哎呀，有朋友说咋嘻嘻哈哈的？上班严肃点。我上班还不够严肃，我跟你说，我打工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上班的一天是这样子的，上班的时候我就要看一下 boss 直聘。发了工资我还看 boss 直聘，领导骂我了我再看 boss 直聘。哎呀，没有了。早安我自在如风的少年们，这里是1055青春有我，青少文艺调频7点钟为大家发光的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儿思思，欢迎各位。哎呀，有朋友说，人家说你像脚团一样的燃，你就骂回去。哎呀，你看你燃的，草的难收集。朋友们，其实啊，脚团还是真的不如净高燃。脚团你就一人一碗跟他吃，净高或者是尤其是那个填盘子，过四的时候就那种填盘子，我买喜事的时候那种填盘子。啊，一人搁那操一口，操一口，你拿那个拿筷子操的时候，你还夹不住。你夹不住你还得点甩，你甩一甩不知道都又甩到哪里去了。你人我才叫燃姐帅姐，咦，哎呀，反正我觉得怪狠啊。有朋友说灰马是王子啊，有灰马是王子，反正不管了，我呢就是代表咱们陕西的脚团公主。无论你是三活一王子，还是会麻是王子，还是老阿萨王子，
无论你是冰封公主、肉夹馍公主，还是汆丸生汆丸汤公主，欢迎大家啊！都早上乐乐呵呵的，哎呀妈呀，哎，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个 idea 完全可以做成一个动画片哎。像不像我又以小团公主发起的一个什么陕西王国陕西美食王国，妈呀，哎，有没有哪个导演啊，快用一下我的 idea， 我愿意给你用。你看你那个什么粉儿夹都夹不到碗里边来，哪个粉儿？螺蛳粉吗？螺蛳粉是我的最爱，不允许说螺蛳粉。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还有人说肉丸胡辣汤王子，哎呀，杠子油条。

公主。哎呀，都来了！此时此刻呢，老妹儿把抖音已然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欢迎来到搅团公主的世界，各位相思豆们。哎呀，我跟你说啊，人啊，一定不要内耗，千万别内耗。上周的时候呢，我一个朋友被老板给绝了，不高兴。今天呢，要过去总部给人家述职，这是真的。我一个朋友，不是无中生有啊。今天他要去总部给人家在这道歉，不高兴。哎呀，可难受了。我就劝他，我说你不要这么想。虽然他骂了你，你不高兴，但你也成功气到他了呀。这样你是不是想一想，你也可以高兴高兴呢？哎呀，思思，给你打招呼你都不理我，理你？无限好风光，你这不来了吗？欢迎你啊，冬子来了，冰冷来了，文若来了啊，都来了，都来了。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欢迎大家啊。我跟你讲，最近很久都没有大家聊改侠了，有好多人跟我说改侠呢，改侠呢。我发现现在改侠在节目里边人气他比我高啊，嗯。是这样子的，改侠呢，他曾经把他老板骂哭了，就是因为他做的认为他是对的，不，这个不叫骂，就是他把他老板给说哭了，把他的那个经理给说的气得不行了，然后在那哇哇哭。结果他到了晚上，他就自己内耗自己了，自己一个人呢，他又哭得睡不着觉。这就是啥？他嘴巴快，但心拧巴。哎，你还给整内疚上了？你有什么错？你跟他整内疚？你哭什么哭？再说你哭就当着大家的面哭，你还背地里哭，真是。这没有我另外一个姐们狠。我另外一个姐们是这样子，有一天呢，她被她的那个经理说了几句，直接昏倒在工位上了，气过去了。自此之后，她经理啊看见她都躲着走。所以我有一个朋友现在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了，人家干啥都要问下他领导。哎，万一有什么事呢，他都告诉我了，说好怪他。我有一个朋友抖看看，说我一直怀疑你说的海峡是你虚构的。海峡是虚构的，但改峡不是。哎，我跟你说，改峡真的可不爱好了。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前两天我们在一块约，你知道我这个人虽然说不爱好吧，但我起码爱干净。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从头到脚打扮，你看我有时候哎也没有那么爱戴首饰啥的，但是我起码是个爱干净的人，就是脏衣服我不会穿出来的。我跟改侠在一块儿，然后我们俩分别的时候，我突然说，改侠，你的这个短袖上怎么有三个油点子，每个油点子有硬币这么大，最大的有两颗硬币这么大。我说这是啥？他说哈哈哈，吃饭的时候弄上去了。我说你吃饭时候都弄上去，你一直弄上去，你就别穿它了。脏不脏？你可以穿个干净的衣服，我不要求你好，就怎么着？你起码，哎呀，你也就亏了你这张脸了。你就是长，因为长得漂亮，为所欲为，真是。哎呀，欢迎大家！还有人评价衣服好看，每天都有人过来我这儿来问一问，说啊衣服真好看。然后今天大家过来以后说，哇，粉红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你看我说现在改侠比我人气好高了吧？豆豆是这么说的，他说哎呀，人家是穿出来之后才吃的饭，所以滴到油点上，你别说人家了。哟，可知道为改侠说话，可不知道为我说话呢。你要是喜欢他，早知我便不来了。我就知道有了改侠，可就忘了搅团公主了。我搅团公主思思在你这儿算什么呢？什么都不是。教团不然。哎呀哎呀哎呀，可以可以，咱们陕西俗语说的特别好。哦，还有人问我择偶标准是啥，我说实话，我小时候的那个择偶标准我现在就完全翻天覆地。我年轻时候的择偶标准就是帅，没有别的了，
就长得好看的我就接受，长得不好看

不行。说这个人的学习特别好，不行。人很有趣儿，不行。啊，家里边比较殷实，不行。个人有能力，不行。我就喜欢长得好看的。哎呦妈呀！所以当年呢，交往了一堆绣花枕头。你想当年我干出什么事情啊？就是我跟我舍友，哎，这么说吧，我跟我女生朋友和她男朋友和我当年的那个男朋友是好朋友，四个人是好朋友关系。吃饭我和我闺蜜的男朋友付的钱，我们俩 A 的，对，大概就这个情况。哎呀，我怎么小小年纪干了我老了应该干的事儿？没有了。哎呀，有朋友说算什么？算你倒霉。认识我算什么？算你倒霉，太好笑了。好看的不顶用，我跟你说，这就不行。我跟你说，我今年31了，我才觉得不顶用啊。我一直原来说我恨不得把自己的眼睛啊，就是闭上，但是我做不到呢。冰冷说：“思思，你俩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为男人花钱，证明你家很有钱。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当时勤工俭学，生活是一团麻呀，生命有几不开的小疙瘩呀。咱也没有想到，小小年纪就已经开始了。哎呀。”朋友们，此时此刻呢，老妹儿已经把抖音打开了，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左上角点击关注就可以了啊、哦，来跟我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哎呀，脚穿公主，今天呢也是粉红的回忆，欢迎大家。今天穿着粉红的回忆，等待的大家。哎呀，搞好好好。朋友们，今儿周一早上起来呢，咱们都打起精神一点。另外周一都路上不是特别好走，咱们依然是大家帮助大家啊，哪个路段好走不好走的都可以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来告诉我啊。有朋友说真棒，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哎呀，你都不知道这两天上班啊，哎呀，上的我是特别累，上周，然后上周我就累到不行了，结果我刚好碰到我姐，你知道我姐这个人真的是一个职场，我觉得她算职场通。我小的时候觉得他是职场老油条，我可不喜欢他了，就是我说在职场方面，现在我觉得哇，我将全文背诵。我记着就是我姐给我的评价，就是她说了这么一段话，朋友们想听吗？我觉得她讲的特别对，声卡掉了，为啥？好着呢呀。你们想听我姐的还是咱们继续聊那个谈恋爱的事儿？说实话，思思啊，这个脖颈太适合了，啥呀这是、啊？还有说，哎呀，年轻的时候喜欢帅的，现在喜欢成功男士，几十年之后又喜欢那个帅的了。哎，我真的不是这样的人，我现在还喜欢帅的。年龄大了就是这样子，就是人一辈子也就在这面栽跟头啊，所以自己得努力拼搏。I'm a man 。哎呀，还有人评价说这件衣服牡丹开的再好也只是刺红，难登大雅之堂。胡说八道，牡丹我就最爱了。不信我也没招儿。哎，什么不信没招？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上周是这样子，我就是觉得上班上特别累，我就很难受。我姐给我支了几招。我姐跟我是这么说的，她说思思，你还没有摸清楚整个职场的生活规则吗？你都干10年了，你没摸清楚。领导派活，好，现在领导开始派活了，你应该怎么样呢？态度上要全程的顺从，你不能够当场顶嘴，你要是当场顶嘴的，吃亏的一定是弱方一事啊。博弈要放在执行阶段，对于能提升能力的工作，你积极对其远超预期；对于打杂背锅费力不讨好的活呢，不管老板说的多好听，也是催一下动一下，催一下动一下，最后呢只交60分以及及格成绩就可以了。好，现在事儿出问题了，锅自然抛回到老板身上，不是不配合，是他没有把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
你知道当我姐说完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醍醐灌顶，痛定思痛，非常震惊。你甭管姐姐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觉得我这些都是我踩过的坑啊。哎，领导派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合理，我当场我就说了。结果我这么一个慢吞吞，然后活干的又多的人，像一个老黄牛的人，然后可能被老板就会说，哎呀，思思啊，他是个刺头。好，费力不讨好的活我吭哧吭哧干了。最后的结局是啥？我中间出了个错，罚款的只有我。啊，别人都是正常拿全额绩效，就我这儿罚款了。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回答我。对不起啊，把自己说激动了。有朋友说，思思本群组没有这样的，娃都三岁了，哎呀，还让我择婿呢。我倒是想，法律不允许。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星月说，哇，思思你真的穿的好像一个小蛋糕哦。不对，你应该说我穿的像一个马卡龙。远人小，远离小人领导，这不是小人，这是人之，我跟你说这件事情能发展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人之常情。反人性的反而是那些好领导，你们仔细咂摆一下味儿，是不是有一个词叫做鞭打快牛？啥意思？你在公司里边你干活好，他就一直让你干，一直让你干，一直让你干。但是呢，你说给鞭打快牛，他给牛吃草吗？一般不会给牛吃草的。但是你干的越多，他有可能你失误的相对来说就比较多，你失误的一多，罚的就是你。哎，最后美其名曰，你看有规章制度，罚的就是你，我没办法。哎呀，人生就是这样子，干的越多。啊，当然我们老板是非常好的，我说的是我朋友，我为我朋友打抱不平。哎呀，醍醐灌顶，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能不能，哎，冰了，我现在要嘲笑你了。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咱们粉丝里边都是卧虎藏龙的。你像月亮，月亮呢是一个留美留学生，哇，那个英文不特别好。然后就是冰冷，冰冷是一个作家，他就是专门写小说的，他居然不知道醍醐灌顶是什么意思。哎，冰冷，你是跟我开玩笑还是说你真的不知道醍醐灌顶是啥意思？我可要嘲笑你了。哎，你一个写作文的，你不知道醍醐灌顶啥意思啊？哎呀，怪不得你写的那些东西那个啥浏览量不高呢。好了，我错了错了错了，不许调台， I love you。 干的多，错的多，错的多，罚的多，最后啥都是你，就是累上一身病，最后钱也没有发到手。要会干活呢啊，什么是你该干的，什么能让你提高的，什么是就是哎呀大家一起做的，不管做多好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的，你分清楚。哎呀，你要是提了这壶，是不是就不能用开水灌顶了？今儿啊，人家那是幽默。还有朋友说，哎呀，今儿这衣服还挺正常的。谢谢大家夸脚团公主今日份的衣，哎，大家对今天都说我穿的像一个小蛋糕。哎呀，你们都好可爱呀，怎么想的，怎么会有那么多词儿呢？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我们也有好音乐带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飞儿乐团 Lydia。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蛋糕公主跟大家站在一块儿啊，如果会唱这首歌的可以唱，不会唱的咱们稍微在直播间里边动一动，尤其是有呢颈椎不好的，腰椎不好的啊，现在是手腕也不行的，对，都是我啊，我现在就骨头方面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得不就是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站起来啊，老妹儿要站起来，想让大家想看老妹儿那个整体小蛋糕怎么穿的，你们来。想要跟我一块动动手脚的，或者是99秒红灯，遇到99秒红灯都来啊，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就可以了。来吧，飞儿乐团 Lady 啊。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a.

0: 夏日换新的方式不只是衣橱，还可以是你身上的风。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气味特辑，六款独家香氛全新上线。雪山初霁时，一杯清茶的冷静与温柔，雨后森林般的浮木之影，酸甜跳跃的黑莓与圆舞曲，海洋与木质交融的丰盈海岸，元气满满的浆果与未名诗，还有落日飞行里恣意的柑橘气息，六种味道，六段独属于你的夏日叙事，长效持香，无需刻意，专属黑色礼盒，简约腰封，描摹干净纯粹的性格，半透明磨砂纸，赋予开盒那一刻满满的仪式感。关注陕西音乐广播或陕西青少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限时福利159元，将这份夏日气息带回家。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听见生活，闻见夏日。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奇幻亲子舞台剧《绿野仙踪：机器人总动员》与小朋友们共度迎接暑假，首部智能机器人。

0: 参演的童话剧，不同于传统版本，本次演出加入机器精灵、机器飞猴、智能守门人、机器狗托托等智能机器人。7月4号、7月5号，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为小朋友们带来一场与众不同的现场体验。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2: 3, 2, 1，
3: 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青春共振场，我是老妹思思，欢迎各位。哎，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去看演唱会的吗？现在有去看那个谢霆锋演唱会的，在老妹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个一。这两天呢，我的朋友圈已经被谢霆锋演唱会刷屏了，我身边至少有4位好朋友去到了现场，而且他们买的是那一场票。我当时就想着，哎，怎么回事，钱从哪儿来呢？但是谢霆锋也是咱们一代人的记忆，可是每一代人可能对于谢霆锋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80后呢，认为谢霆锋他是个歌手，因为爱所以爱，温柔不必拿来感慨，愉快那么快，还要等到互相伤害。80后认为谢霆锋是一个歌手，然后90后认为谢霆锋是演员。像我看的时候，他的演的什么《小鱼儿与花无缺》，哇，太火了。像现代00后或者10后的孩子就觉得，哦，谢霆锋厨子，因为他自己不是做了一个品牌吗？叫冲风味。每一个时代对于人物的理解都完全不一样的。那个蜡笔小新说必须有啊，帅呆了。哎，现场你觉得霆锋，你就是全场大合唱最多的一首歌是哪一个？就是全场都已经开唱了，还有朋友说谢霆锋的演唱会飞姐也来了，我不知道，不敢胡说，但是这个呢是韵味说的啊，不是我说的。还有朋友说我在医院呢走廊睡了一个星期，要开始演示养生了，赶紧养生，咱俩现在一块养生。31岁的我最近呢要学习一些养生的冷知识，因为我发现我的身体啊亏损的比较严重一些。还有朋友说买不到票，人家现在好多都是加，当时应该有一些人是加价买单的，我建议不要加价，就是咱是怎么样能抢到就抢到，抵制所有黄牛。蜡笔小新说，哇，我去看了现场，垂直入坑啊，因为爱所以爱，确实来了。还有渣渣辉，哦，也就是说飞姐来了，渣渣辉也来了，哇，哎，我真的吗？我，哎，所有谁有在那个周末的时候看了看了谢霆锋演唱会，跟我说一下这个消息包准吗？就是因为他说什么因为爱所以爱呀，包括渣辉呀，王菲都来了，真的假的？孙浩也在，哇。哎呀，我应该去的，这么多明星，哎，全明星大网红大阵容，而且浩哥最近也特别特别的火，都在包间，真的，哇，还有主角的团队，我耶呀，哎呀，亏了亏了亏了，没去看。哎呀，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真的好想去看一下。朋友们，因为每个人也很多人都觉得，哇，谢霆锋一唱整个青春就回来了。我是觉得最近因为特别感谢主角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了，写主角给王菲作词的那个人呢是我嫂子，然后我哥本来就比较火，你像我呢因为主角的这个原因做了一个解析词义，最近在抖音上边也爆得不得了，就是随便一点赞4点几万啊，几万，哎呦，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一个从传统媒体过渡到新媒体的一个网红。哎呀，差一点就红了，这事整的真是。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哎呀妈呀， 提起飞姐就不提措辞。你怎么知道我爱王

这儿提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然后经常有朋友过来问说，哎，思思你有没有看过主角，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写主角作词人是我亲嫂子呢？因为主角的我们全家人都火了，所以你一说哇主角全团队都在，我好想去看一看啊。我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敬意，这个歌呢唱得特别好，整个团队呢做的这个电视剧特别的给我们陕西人长脸。因为现在其实很流行就是 IP 转成影视剧，为什么大家不去看一看那种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呢？获奖的作品，我们陕派作家的作品，你翻拍你看火成什么样子，又有深度。所以市场上不是说现在影视市场不好，是缺少好的作品。大家只要认认真真，那个编剧认认真的去做啊，团队认真去做，我们观众眼睛是雪亮雪亮的。你看认真做好的作品我们就是喜欢，粗制滥造的作品那个逻辑对不上的我们就是不喜欢，别把观众当那啥，我们不刮。啊，有朋友说听了十几分钟第一次看到真人。哦，那你算看得快的，有的人听我十年了第一次看到真人的。亲爱的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跟我来互动留言就可以了。他说是那个谁谁谁作词吗？不是，重查，你在我这儿你不知道我嫂子作词，不行，重查。你昨天有没有跟你哥去看演唱会？没有，我哥跟我应该是我哥跟我老师的老师去看的演唱会。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故事可精彩了，朋友们你们准备好瓜子吧。这个事儿一会儿说。朋友们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从周一开始很多小朋友都已经开始不用上学了？我看很多孩子是7月5号放假，但未必6月29号还在上课。我来问问大家，孩子们都还上吗？上的话咱们上 teacher 思，不上的话咱们就换个环节。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儿，他说我确定了，王菲就是来了，因为那个主角里面的薛娘娘团长跟王菲还合影了。啊，我也想去。哎，你们作为我的相思豆们，能不能帮我个忙，咱们都去冲一下张嘉译老师，张嘉译老师有没有抖音，或者去到抖音的那个主角的官网，咱们都去说举荐一下，说哎呀陕西籍有一个女主播，演戏演得好，长得也漂亮，你把我推荐过去，万一我是不是成了，我也能跟王菲合影，我就是你们在娱乐圈里边的唯一人脉。我有个啥事儿，咱是照大致照实的说呀，我还是开直播，大家不是我的股东就是我的人脉，哎，特别好。不上了啊，毛宁说不上了，然后好马不回头说不上了，李成说上，还有茶先生说上，行，那只要有一个人上的咱们就继续 teacher 四，没有人上的后来告诉我7月5号之后那老妹儿就不暂时不上了啊。还有朋友说6月27号考试完，现在人都在搁家里边待着呢。哎呀，孩子们真挺好的。早上起来的时候让孩子们来看老妹儿直播啊，一天哦不见着大家心里边刺挠难受。还有人说才艺好久没放了，我每周都放啊，每天都放。从小听思思的广播，今天第一次见到真人，我就是21岁开始做的，今年31岁，整整10年没有到从小。哎，我从来没有理解到，就我小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18岁的时候，当年到北京台实习，整整18岁。然后当时带我的那个实习老师，因为我们在大办公室说，问你多大了，我说我18。所有的那些老师都露出着就是那种又酸又涩的那个表情。我当时心想，这有什么呀？不是大家都是从18过来的吗？我还希望成为你们未来的这个样子呢，直到我成为他们未来这个样子。在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叫菲菲的实习生来到我们直播间。菲菲呢今年只有17岁，孩子鲜亮的呀，我一听到17我露出了跟当年那些老师一模一样的表情，哟17呀。而且17岁的孩子他说话也气人呢，还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认不认识 SHE， 还是说是谁呀，说妈呀 SHE 是我这个时代的顶流。哎，你是天，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

0: 好，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好，然后我当时问说，周杰伦你总该知道是谁吧？他说周杰伦知道啊，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是他艺术家没有问题，但你说德艺双馨，我都自不自觉的愿意在他面前加一个老。你的意思就是说周杰伦对于你们来说就相当于刘德华呀、张学友啊、郭富城啊、黎明对于我们时代啊，每个时代真的完全不一样。有朋友说，思思今儿才艺啥时候放？哎呀，马上放，你叫我啥时候放我就啥时候放啊。45行不？45。小刘同学说，你咋这么早上班呢？啊，学习好跨级了啊。你没有，我实习，18岁实习，谁有18岁上班呢？那大学的期间，比如暑假期间，那不都得去实习吗？现在想想，我小时候真可笑，我小时候趁着每一个暑假我就去上班。现在呢，有暑假了，哎，不得不上班。然后过去，因为我18岁，当时应该是个大二。大二呢，我去实习，实习呢，大三我也在实习，大一呢，我也在实习，我就觉得哇，我好棒啊！直到现在，没有了暑假，哈哈哈哈哈哈，还在工作。有朋友说德艺双馨，我觉得应该是李双江那个年纪的。对，可能对于孩子来说确实是这样的。小刘同学这么讲，他说我感觉你周边啊应该人跟孙浩都挺熟的呀，还有黑蛙、张嘉译，我觉得你资源应该挺好的呀，思思美女。下次呢，我跟孙浩老师毛遂自荐一下，那我得托人的托人再托人，那不如大家，你现在想想，如果我找了孙浩，然后孙浩老师呢就向张嘉译举荐了我，这像什么？这像我想走后门。但是如果大家统一冲过去说思思演得特别好，思思作为陕西的一个角团公主特别适合我们陕西的剧集，那感觉不一样，那样的感觉就是大家的眼光是雪亮的，一个走得堂堂正正，一个走得邪门歪道。也没有那个了。有朋友说应该孩子们放假了，平常上班路上都得25分钟，这几天10分钟就到了，明天开始早上可以多睡15分钟。哎，真是，我今天早上大概跟平常时间差不多，哎，我比平常时间差了这个10分钟，但是我计算了一下时间，比平常还来的稍微早点。哎呀，孩子们都放暑假了，我上学的时候以暑假能上班为乐，现在上班了，哈哈哈哈。手里捧着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人就是这样子，辛辛苦苦给自己找了一份辛辛苦苦的工作。据说现在还有小宝贝儿，目前为止只好最后一天岗了，有的小宝贝儿今天要考试了。7月5号之前啊，7月5号就彻底放假了。我们希望孩子们在这个暑假呢，开开心心的玩啊，写作业归写作业，老妹儿觉得开开心心的玩玩特别重要。有的家长现在肯定恨不得立刻啪一下扭一下，换台。不，真的，因为我小的时候真的每一个暑假我都印象当中非常刻苦，不是在学跳舞，就是在学什么各种。英语啊，不是学这就是学呢，就那个整个假期都过得非常辛苦。现在再想起来说，我现在再想有一个暑假难了，所以能趁有暑假的时候，起码你给孩子呢安排一个10来天纯玩的时间，不要让他玩了，学剩下的时间在那儿学习，每天看一点看一点，这都挺好的，劳逸结合嘛啊。来吧，所有亲爱的朋友们，有朋友说那个孩子的声音啥时候来呢？来了，这不就来了吗？来，欢迎今天的小宝贝儿。
1: 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3分钟，早读开课啦。
2: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煮的酸奶果，偷来发起子，业绩多彩旗，此物最像雨。

0: 你知道吗？剪这条的时候，就因为所有的朋友大家把那个信息发给我，我都会稍微做一些剪辑和加工的。然后当大家把这条发给我的时候，我当时不夸张，眼泪全部含在眼里，我感觉到了大家对这个板块的认可，谢谢你，让我好好的记一下你。好，嘿，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麦儿思思，每天三分钟开课啦！哎呀，感动，真的太感动了。下次咱俩对暗号啊，我说大家好，我是 Teacher 思，然后你就说每天三分钟开课了，好不好？小朋友思思你好油，不然呢，总比清淡的好。哎呀，感动感动，谢谢大家。大家伙呢也可以把自己的才艺发送到老妹思思的这个抖音平台里，很简单啊、哦。孩子现在不是都放假了吗？放假期间，你有时候让孩子学个这学个那的，或者是还想展示一下自己才艺都可以啊。背课文可以，背古诗可以，拉小提琴可以，弹钢琴也可以，吹口琴也行。只要是有声的才艺，很简单，在这个自己的手机录音软件里边，不是有跟就是跟那个。计算机指南针在一起的那个，在那里边呢，你把孩子有一个叫做语音备忘录找着，给孩子录下来，然后发送到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私信写一个才艺这两个字，我会给您弹一个邮箱，你把作品上传到邮箱就可以了。啊，有朋友说，哎呀妈呀，你搞得跟街头一样，还弄啥暗号啊？我觉得每个小朋友都知道我的暗号，大家好，哎，我是 Teacher 思。来吧，亲爱的朋友们，咱们 Teacher 思来喽。Go, go, go,
1: 出发喽。当字母坐上了旋转车，单词就成了音符。用身体演奏，跟着节拍走。我是你们的 Teacher 思。
0: 来了，今天学的有点难哦，准备好了吗？刚刚小宝贝模仿的再来一遍，大家好，哎，我是 Teacher 思，在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每天三分钟开课啦。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天干和地支，这天干地支是咱老祖宗发明的一套宇宙计时器，古代用于纪年、纪月、纪日、纪时的系统。这他俩一配对，年月日时给你安排的就是明明白白，十二时辰、十二生肖都跟这个天干地支挂着钩。天干一共十个符号都是什么呢？天干顺序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个符号，顺序是子、丑、寅、卯、辰、巳、未、申、酉、戌、亥。这十二个大家听起更亲切，因为它对照的是我们所说到的十二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申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再来，十二时辰听过吗？这十二时辰也是用地支命名的。十二时辰相当于我们今天的24个小时，每个时辰是2个小时。24时辰这种计时法可以追溯到西周。问题来喽，请问一下，十二时辰是从哪个时间开始的呢？是从子时，23点到凌晨1点是

甲配子，乙配丑，等到天干用完了，还剩两个地支戌和亥，那怎么办呢？天干立马从头再来，所以因为十和二和十是最小公倍数，所以一轮是六十。也就是说，这套组合六十年才会循环一次。六十年就是当家说的一甲子，常说六十花甲，一甲子就是六十年花甲之年，就是这么来的。来吧，我们先恭喜所有的小宝贝儿们，这一道题呢就基本上学完了。所有的朋友必须要了解一下天干地支，因为我小时候对这个玩意儿，天干木燥，小心火烛。卯时就起来了，卯时就点到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它都是跟我们时间限制啊，包括月份啊、年份啊，都是跟我们这个天干地支相关的。六十年轮一轮，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来来来，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接下来老妹儿准备要送上20元的红包了。你看啊，甲配子乙配丑，就天干配地支啊，甲配子乙配丑，那天干是十个，地支是十二个，它配不配得完呢？后边还得接着配啊，最后第二轮叫成甲配戌乙配亥，所以这套组合整整循环一次是六十年，我们认为六十是一甲子。好，现在已知干支，也就是天干地支六十年一个轮回。2026年，今天这个题有点难哦，20元的红包，如果你们能拿下了，我觉得这是都是你们应该的。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我知道天干物燥，小心他闹。来，先问一问大家，请问一下，当已知天干地支是六十年一轮回。2026年是丙午年，2026年就是今年是丙午马年，请问一下，下一个丙午年是什么时候？请作答。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没有想到吧？早上起来让你做数学题。有朋友说你一个你一个月就3000块以下，你发20块红包。我都说了，我是花钱上班，我乐意，我开心。因为我见到大家我高兴，所以我愿意花钱上班，就这么一个逻辑。请问一下，下一个丙午年是什么时候？妈呀，都答对了，哎呀，太厉害了。我说了，天干地支六十年才一轮回，所以下一个丙午年就是2026加上60是2086年。都回答正确了，现在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打2086，准备要给大家发红包了。老妹儿今天说完天干地支跟汉斯还不知道，主要因为这个天干地支呢，它和古人的这个记月呀、记年呀、记时记日的方法全部都挂钩，很多人不知道，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老祖宗的瑰宝，学都学都学啊。这个相当在我的心里，它和这个十二节气是一样的，天干地支十二节气都是我们必要知道的一些常识。是24节气啊，不是说十二，24节气说错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口误，自己发现自己口误了 ，sorry。好，咱们所有的朋友们，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在老妹儿思思的抖音平台里边打上2086啊。好了，准备要给大家发红包了。有朋友说今天学会了，哎呀，能有一点点收获，我觉得特别高兴。有还问咋发，你现在打2086打过来得了呗，抖音搜索老妹儿思思这五个大字，思是思想的思，3 2 1已截屏。好，现在大家打阿拉伯数字，请现在大家打阿拉伯数字1到10之间，2。好，第一位呢是用户尾号为4377的，不是您。第二位叫做观海听涛更。

喜你。哎，我咋记着关海听到你是不是应该领过我的20元红包，领过没？关海听涛你还搁这打三呢，打三就不是你了。关海听涛在不在，在的剩打个在。有朋友说 rap 呀说的不咋样，主要是知识。嗯，下次我也记可以，我你说我 rap 不咋样，这个我要跟你杠一下啊。听一下我的 rap， 哎呀呀呀呀呀哦 dream shots is joy do she people dance， 不需要刻意控制，就算我们刚见面 the best I'll just find a blast blast all night。快乐剧情不需要购买，未知的生命旅行才值得精彩，他们口中成长的无奈不必全都接受。哇，我一个 rapper 你说我 rap 不好，我不能认这事儿。WL 问说在哪儿，你这屏你在倒数第二个。我看见你了，你在倒数第二个。哎，我想问一下关海听涛，我之前发给你20元红包过吗？我不管发没发，我都这次还发。我就想问一下，我印象当中我已经发过。后台私信我说我答对了，20元的红包继续送给你。他天天领，哎，我跟你说他天天领，你不发给我？因为我就觉得关海听涛，我好像发过给他，有点印象啊。听涛，听涛是不是？哎呀，每天早上呢，咱们用3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或者一个常识，我觉得只要结束了之后能记住那么一点点，比如说你记住了一个甲子，就是甲配子的意思，一个甲子啊，我觉得我都觉得挺高兴的，开心开心啊！来吧，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继续好音乐要带给大家，来自于杨乃文，静止。